0: 应该绝大多数都做到了。
1: 你肯定啊。
0: 对啊。
1: 嗯。
0: 接下来就要等着这个考分的发布。
1: 对，考分的发布。
0: 然后要填报志愿。
1: 嗯。
0: 哎。
1: 但是今天还是一个特别的日子，我不知道你昨天晚上，昨天晚上看那个什么，那个什么什么，你看那个深圳频道，那个深圳卫视那什么节目？
0: 直播港澳台。
1: 啊，直播港澳台，
0: 嗯、
1: 每天晚上都看。
0: 对。
1: 那昨天晚上那个中央舞台看了吗？
0: 中央舞台怎么了？
1: 中国和泰国吗？
0: 比赛。
1: 嗯。
0: 足球。
1: 啊。
0: 咋样啊？没看，昨天没看。
1: 0-0。
0: 哎，0-0，不错了已经，不错了，国家队。
1: 啊。
0: 是国家队啊，
1: 那对啊，
0: 哎呀，那是邵佳一带队之后的，
1: 邵佳一带队的，
0: 主场客场啊，
1: 那不知人就不知道，
0: 那你这看哪儿去了？你
1: 我没看呢，我光关注去了，
0: 啊、
1: 我光关注比分去了。
0: 啊、对，前阵子
1: 早上起来这一看抖音炸锅了，
0: 当下的国字号的球队能够踢出这个水准，我认为是正常。对吧？
1: 就是全世界92名和全世界96名踢、
0: 嗯。就是咱真的不能期待太高啊，咱真的不能期待像那些足球小将似的，说拿冠军就拿冠军，这些都是盆栽的花草。就是现在嘛，你要给他一个舒缓的过程，他可能要长得茁壮一些。
1: 嗯。
0: 啊，我觉得我现在更客观了，更客观了。
1: 但是实话实说啊。
0: 嗯。
1: 我看了一个片段。
0: 嗯，
1: 看完这个片段，这家伙给我气的。完了，后来我再一看评论说我跟我儿子看的，我儿子骂了一晚上，我都已经心如止水了。当时我就舒服了，小孩都，哎呀，确实是看了一个片段。你知道这个片段，这个片段我就大概的意思给你说一下啊，就是已经在门前了，球传给你了，
0: 丢了，
1: 啊。
0: 跑位是没跑上啊，还是就是
1: 不是
0: 意识
1: 不
0: 到？不
1: 是这个球已经到你脚底下了，在踢的那一刹那踢空了。
0: 太着急了。
1: 就是有点太着急了。
0: 太激动了。
1: 就是别太激动就好，但是还不说这个了，就是挺上火。
0: 我们不腹黑啊，就是说，但凡是哈，有些血性的，有些底线的人哈，到了国字号球队，我觉得为国征战。一腔热血，这是起码的一个底线。至于说能力呢，我们不敢苛求太高，能力可能现在就是这个水平之上。想当年范大将军，他们说在更衣室里面讨论一个问题，你说踢越南和踢泰国，那就是进几个球的事儿，是这样，真
1: 是
0: 这样。
1: 嗯，
0: 这说明一个问题，说明其他国家的足球竞技水平是在提高，
1: 对，
0: 而我们可能，不是说是提高吧？
1: 不是说不是说是退步吧？原地踏步差不多。
0: 对，所以说在这个方面呢，我们国字号球队真的要好好想想，无论是谁带队哈，考虑考虑我们为什么而出战啊？这个球队怎么去能够让他竞技水平能够一点点的逐渐成长起来？就是说，你是多少年之后，你教他都是同样的一份答卷，这无论如何都不能够。得到大家的一个满意的回答啊，很遗憾啊。
1: 嗯。
0: 那希望这场比赛是邵佳一组队之后的一场比较重要的赛事哈。
1: 对。
0: 要在这个基础之上啊，要循序渐进的进步吧啊，因为这次也算是大手笔吧，是国家队的队员进进出出的，好像是换血的目的虽然是达到了，是不是整体球队的磨合还没有达到最好的一个状态呢？我们拭目以待吧。希望他们能够越踢越好。
1: 接下来来说说天气吧。
0: 接下来我们说一点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天气吧啊。最近一段时间我们
1: 他那个铺垫，有点太高，我不知道该怎么接了。
0: 哪能呢？我们就是要顺势而为。
1: 加油！
0: 好，加油！
1: 嗯，
0: 进入到我们的节目的第一个小环节，早安敦化值。
1: 敦促
0: 天气资讯
1: 啊，对不起，天气资讯啊，
0: 来说说天气啊，
2: 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
3: 四季清晨，一路生花，
2: 早安敦化。
3: 打开天窗说亮话，
2: 贴心暖心。
3: 早安敦化天气资讯。
1: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打开天窗说亮话，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啊。
0: 天气情况啊，今天最高气温是20摄氏度啊，气温真的是又回来了，有阵雨或雷阵雨，偏西风2到3级，最低气温12度，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啊，然后呢转多云，偏西风2到3级。重点是明天与今天的气温大概持平，20摄氏度，但依然有雨，有阵雨或雷阵雨。
1: 是的，
0: 偏西风2到3级。
1: 哎，今天最近一段时间一直就是下雨的一个天气啊。
0: 对，
1: 我们每天看这个天气报的时候，其实我俩脑袋也疼。
0: 那没办法，可能这个
1: 现在天儿可能就是
0: 这
1: 样
0: 的，这个降雨的节奏依然要持续一段时间啊。
1: 嗯，
0: 希望大家要做好充分的准备，尤其是我们的农口部门、涉农部门啊，
1: 嗯，
0: 要积极的应对这样的低温寡照天气给农业生产所带来的不利影响。
1: 是的。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敦城快报吧。这回到敦城快报。
0: 对，敦城快报，一起来。
3: 每周一到周五，
2: 早8点到9点，
3: 早
2: 安敦化。聚焦敦化热图，捕捉身边动态。
3: 从政策落地到民生实事。从产业脉动到市井烟火，
2: 以江石漆和滋养的家园，每一次变化都值得关注，每一个故事都温暖人心。
3: 全景呈现城市发展，精准传递本土声音，
2: 与敦化同行，为家乡喝彩。
3: 室内新闻即刻为您呈现。
1: 室内新闻即刻为您呈现。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首先要来说到的是这个 HPV 的疫苗。之前和你，我给你科普过。
0: 科普过。
1: 嗯。
0: 对。
1: 嗯。
0: 这个疫苗真的非常重要哈。哎，现在属于免费的是吧？
1: 二价免费。
0: 二价免费啊。
1: 嗯。
0: 就说说这个事儿。记者从州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啊获悉，为了进一步的规范我州的 HPV 疫苗接种服务，方便群众就近有序的接种，目前除节假日之外，我州承担国家免疫规划疫苗接种服务的接种单位均可提供免费二价 HPV 疫苗的接种服务。
1: 是的，是呢，按照属地化管理原则啊，适龄女孩呢可以自主选择接种门诊，即可在户籍、家庭住址所属的接种门诊接种，也可在学校所在地对应的接种门诊接种。若自愿选择其他自费的 HPV 疫苗，可根据公示表的信息前往就近的接种门诊接种。就是其他自费的，像4价的、9价的。
0: 对。
1: 嗯。
0: 州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提醒广大市民，为了规避人员聚集风险，保障疫苗接种的工作的安全规范有序的开展，请提前拨打各接种门诊的联系电话完成预约登记，按照预约登记的时间啊，错峰前往接种。
1: 对，不要都去哈。
0: 对。
1: 还有就是他这个适龄应该是12周。
0: 12周岁。12周岁。
1: 嗯。
0: 女性哈。
1: 嗯。好了，来继续关注啊，这是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来了，近亲属可用。
0: 这个我觉得这个能够很大程度是让这个医保和社保保障的范围
1: 扩大了，
0: 和真正的一个助力作用呢得到很大的一个扩展。
1: 对，而且呢就是也给家庭给家庭减轻了一些负担。
0: 你的卡是不是也是关联上自己近亲属啊，是吧？
1: 就是我那卡可能我自己还不够用，我就没关联，然后
0: 你把别人把你关联了。
1: 没有，
0: 人家会失望的。
1: 家里面的那位他关联了。
0: 哦，还好啊，但这个事儿是好事。
1: 就是关联孩子，就是其实就是孩子和爸妈。
0: 主要是这个。对，
1: 因为他必须肯定是要近亲属的。
0: 国家医保局、财政部近日印发了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跨省共计经办规程试行的通知，规范职工基本医保个人账户的跨省共计情况。通知指出啊，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的跨省共计是指依托全国统一的医保信息平台设立个人医保钱包，设定共计额度，实现职工个人账户资金按规定支付近亲属在定点医药机构就医购药发生的个人负担的费用，以及参保缴费。个人医保钱包实行的是虚拟额度的管理。
1: 是的，那么跨省共计的适用对象范围呢，是职工基本医保参保人的近亲属。
0: 嗯，
1: 被共计人呢，因为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对象，近亲属呢，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
0: 都可以，
1: 孙子女及外孙子女。
0: 参保人可以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省级医保服务平台、参保地的医保经办机构窗口等多种渠道建立或解除共计关系。
1: 哎，是的。那么建立共计关系的时候呢，共计人应该是签署承诺书，对承诺事项真实性、准确性负责。一个共计人呢，可以与多个近亲属建立共计关系。一个被共计人呢，也可以接受多个近亲属的共计。
0: 他这个办理好在哪儿呢？说有的说你这个手机你扒拉不明白哈 ，APP 你操作不明白，可以到窗口直接办理。这有人会把这个事情给你打理。
1: 你看他这是一个被共计人，可以接受多个近亲属啊，就是谁的医保卡都能写我名。是
0: 一个共计人，
1: 一个被共计人，
0: 一个被共计人也可以接受
1: 多个亲属、
0: 哦、
1: 近亲属的共计，就是我家好多人都能把我加上
0: 托举呗。
1: 对，
0: 哎，
1: 来关注啊，共计人通过医保钱包为被共计人设定共计额度。共计人不能再使用该额度的个人账户资金。
0: 嗯，
1: 被共计人不得将获得的共计额度再共计给第三人，这是不可以的。
0: 哦哦，这是不行。
1: 被共计人发生符合规定的费用，可共计结算。
0: 嗯，
1: 哎呀，有点绕口啊。
0: 是吧？通过医保服务平台解除共计关系的时候啊，被共计人尚未使用的共计额度自动恢复至共计个人账户。被共计人在定点医疗机构就医发生的个人负担医疗费用，在定点零售药店购买符合规定的药品、医疗器械、医用耗材发生的个人负担的费用啊，被共计人可使用共计额度进行支付。
1: 被共计人缴纳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长期护理保险个人缴费部分，可使用共计额度支付，且需全额支付。
0: 哟，
1: 嗯，
0: 哦，是这个样哈。
1: 嗯嗯嗯。
0: 所以这个事儿大家要了解，
1: 了解透了
0: 规则。
1: 对对对，就是里面有很多的规则，
0: 还有使用的范围哈。
1: 对对 对。
0: 谁可以共计？
1: 嗯，
0: 对啊，哎，今天的事儿好像都挺重要。
1: 哎，今天我也想要说这个事儿来着
0: 啊。
1: 因为什么呢？因为就是我看到那现在就是网上卖了很多这个，就是关于端午节的一些小饰品，什么荷包啊，啊！但是你知道现在的网上的卖的这些端午节的小饰品，它有一个点，就是我觉得挺好的，好多都是 DIY 的，就是你买回来的是材料，是材料，
0: 完
1: 自己做，
0: 自己鼓动
1: 啊，
0: 哦，
1: 其实
0: 这个倒挺好，
1: 对，可以展现了咱们的动手能力嘛。
0: 对呢，这个还有一个包粽子嘛，包粽子你现在也可以操作。
1: 我那天
0: 到市场上可以买江米，就是糯米吗？
1: 那不是以前一直不都是自己做吗？
0: 啊，对。
1: 反正你没包过。
0: 包过。
1: 网上我看了一个这个00后，还是90后，忘了啊，包粽子。
0: 嗯。
1: 你不会包？他不会包吗？就是年轻人不会包。
0: 那没事，只要敢包就行。
1: 我反正也不太会包啊，
0: 弄锅里熟就行了。
1: 但是他是这样的，你知道他有一个，他特别聪明。
0: 嗯。
1: 就是用了一个这个像那个高压锅的那种锅。
0: 嗯。
1: 是吧？然后里面铺上粽子，那个粽子叶然后都溢到那个锅外面，就是摆上，就一圈摆上粽子叶，然后铺一层江米，然后铺一层他想吃的，比如说什么蛋黄啊、肉松啊、肉啊，他就铺了一大堆哈。
0: 上面扣层叶了。
1: 铺完之后，然后不，上面那个再铺一层江米，然后把这个溢出来的这些叶子给它溃回去，然后结果一闷出来， 一个粽子型的大蛋糕，一切一块，一切一块。
0: 哎呀，这个人的想法啊，其实就是看有没有想法。
1: 对，
0: 有想法，
1: 就是看想不想做。
0: 有些事情真的能够找到路径的啊。
1: 是的，来关注一下这件事儿啊。
0: 浓浓粽叶香，悠悠端午情，为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营造欢乐祥和的节日氛围，进一步调动广大市民参与传统文化活动的热情。我市定于2026年6月19日农历5月初5的上午，在北山周边举行端午主题集市。
1: 嗯，
0: 为维护集市的经营秩序，规范摊点管理，先将有关的要求通知如下。
1: 对，在这个摊点的范围内啊，可能也有好多的这个刚考完试的大学生，考完试的这个高中生，可能在借着这个
0: 准大学生啊，
1: 准大学生，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机会当中的锻炼锻炼自己哈，
0: 真的可以的。
1: 哎，但是今年的端午是不是比往年稍微要晚一点吗？
0: 都是初
1: 月19号，
0: 都是初月初五月初五吗？
1: 是，我说那你那个阳历吗？
0: 我一直都记阴历。
1: 就是不是他有的时候是这样的，有时候他会赶在高考之前，那样的话大学生就出来的机会就比较少。
0: 这个今年没问题的，高考
1: 6月19号啊，集市经营的时间是在2026年6月19号的早上的3点，到8点30分。
0: 8点30分。
1: 农历5月初5，我知道那天是那天是
0: 星
1: 期
0: 五。
1: 星
0: 期
1: 五，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星期五。
1: 经营范围呢，特色美食、日用百货、手工艺品、儿童玩具等等。集市地点呢是在美食区，是在敖东北大街汇通驾校至原妇幼保健站。小百区呢是实验二小学北校区，实验二小学北校区，也是在那头。
0: 对。
1: 至这个拱辰桥的南侧。汉章北大街金水汇洗浴至这个青叶桥的南侧，青叶桥
0: 是新桥老桥之间
1: 啊，
0: 这个地方
1: 临时的摊点缓冲区呢，就是实验二小学的这个北校区门前的道路南北两侧。
0: 对，
1: 那就是
0: 这个好像比去年的范围要大一些。
1: 对，实验二小学就是原来的那个四小。
0: 对对，
1: 是吧？
0: 好像是那个位置。
1: 四小还是四中？
0: 四小。
1: 反正就是在那个
0: 是
1: 快靠北山那个地方。
0: 四小吧，
1: 不知道，四小又是在江东。不说了，反正就大概在那个地方。
0: 报名时间啊，这个大家要清楚一下。饮食类6月14号到15号报名，手工艺品百货类6月16号到17号。
1: 我觉得我应该去摆一个。
0: 我也想去摆。你想摆哪方面的？
1: 我想摆那个手工艺品的，百货类的。我觉得美食类不行，美食类我整完了，我怕我自己吃了。
0: 没事儿，这吃的就得了，对吧？
1: 报名地点，
0: 说一下，报名地点，本人携带身份证复印件到商贸城门前城管执法局执法岗亭进行现场报名。
1: 是的。经营的要求呢是实行一人一摊原则，执法人员呢将对摊位呢实际经营人员与报名信息进行一个现场核对，所有摊位均在道路两侧经营。听好了，不允许在道路的中间摆放。每一次我在走的时候，真的道路中间摆放了之后太堵了。业主需根据城管执法局划分的摊位，在指定的区域按照登记信息顺序编号摆放经营，不得自行调位，在未经允许的情况下不得乱堆乱放。
0: 拱辰桥、青叶桥桥面禁止一切的经营行为。那是通行的地方啊。
1: 对对 对, 对，
0: 不能摆啊。这个大家要注意哈。不能说人家那边忙忙活活管得挺累的，然后你见缝插针，就不好啊，不好。所有经营的业主6月19号8点30分之前自行清理摊点，恢复交通。
1: 是的。
0: 就这一点呢，我觉得尤其要重点提醒。
1: 把你那区，把你那片打扫得干干净净的。
0: 对啊，就是要恢复如初。你来时候之前
1: 啥
0: 样？那走的时候就应该是啥样？
1: 是的。
0: 只留下自己的脚印儿啊。本次活动免费提供场地支持，业主需要自行准备摊桌等工具。
1: 是的。
0: 经营场地呢， 不得使用扩音喇叭等扰民设备。哎，这个也对啊。
1: 是的，摊主呢应该保持周边环境卫生。
0: 嗯，
1: 比如说像这个烧烤油炸类的摊点呢，需要自行准备地垫，
0: 嗯，
1: 一定要保持场地的清洁，履行安全的责任。
0: 对，
1: 摊主所经营的产品，这个也注意了啊，必须为正规合法商品。若因产品质量、食品卫生等方面出现严重出现售后问题，由业主本人自行承担。
0: 嗯，需要进一步了解详细信息呢，大家可以通过以下电话联系。

0: 系635-6022。1810443-5368，再来重复一下啊，联系电话635-6022，1810443-5368。
1: 是的。但是你知道吗？我就不太适合干这样的，就是做摆摊这样的生意。
0: 怎么呢？
1: 因为我觉得，就是
0: 这也是一个体验嘛。我觉得
1: 不是
0: 挺好的。
1: 就是我就是比如说我这个东西打个比方说啊，比如说4.38块进的，你要是卖5块吧，是不是挣的有点太少了？
0: 4.38块。那得卖10.38块吧？
1: 不是，
0: 卖不出去。
1: 不是说卖不出去，就比如说，假如说你要是卖10块钱，
0: 我跟你担心吧，其实一样的，就是咱这天生没有那个做歪歪那个脑袋。
1: 对，只要是假如说我卖10块钱，你知道我就会很愧疚，你知道吗？挣着人好几块钱，就会有那样的想法，就是感觉不要挣人太多，然后还想让人拿着好东西走，就是不太适合做这样的生意。
0: 对，这个我跟你讲哈。这个做生意啊，他真的
1: 需要生意的头脑，
0: 他需要天赋，真的
1: 是。我俩都不适合。
0: 我们两个只是卖卖单儿。
1: 我俩只是有个脑瓜。
0: 这个、吃点喝点行啊！你要说像人家哈、啊，就摆个摊儿啊，就是那个能够随着不同的情况啊，采取针对性的一个营销措施啊，我们差老了。
1: 对，我这为什么这么说？
0: 但是今年我特别有这个练摊的一个愿望。
1: 欲望
0: 啊，有，要不咱进点吧，多少进点啊？
1: 进点卖啥样算啥样的。
0: 剩点留下自己用呗。
1: 剩点那个、
0: 啊、
1: 让老秦包葫芦头。
0: 哎，这个主意不错，这个下节目你跟他探讨一下啊。
1: 我不跟他探讨。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广告插播，稍后见。
0: 稍后见。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4: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10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义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6: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6: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6: 哎，你这孩子。
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6: 啊？
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7: 哦，开饭了。
8: 宝宝洗手了吗？
7: 嘿，妈妈没有呢。
8: 去洗手去。
9: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0: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11: 啊，对对对，好好。
10: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12: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13: 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14: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吧。
12: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15: 我们都是家乡的名片。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0: 晨光唤醒敦化，
1: 新闻陪伴清晨，
0: 早安敦化带你纵览天下事，细品家乡情，
1: 每一条资讯都值得关注，每一份美好都不容错过，
0: 精彩继续，敬请期待。

0: 清新，新鲜绽放，
1: 努力不负韶华，
0: 亲信早安敦化，
1: 未来敦化早安。国内国外新鲜料，一键直达。
2: 热点速报不啰嗦，凡人故事超好磕。
1: 每天都有新惊喜，
2: 这就开着。

0: 好，听众朋友，一段广告和好听的音乐过后，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早安敦话》，我是甘露。
1: 大家好，我是钟阳。
0: 嗯，
1: 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还有更多精彩内容要继续跟大家来分享。
0: 是的，刚刚呢听到一首歌曲《我们走在大路上》，
1: 对，
0: 我们俩一直在说，哎，红歌还是
1: 刚才
0: 非常非常的好
1: 对，
0: 听。
1: 刚才我跟甘露也在交流这个事情。
0: 嗯。
1: 这些红歌啊，都是几十年前建国初期的一些文化产品。但是现在听来，尤其是经过有一些歌手的一个神奇演绎之后啊，那股劲儿依然在。
0: 对，
1: 对啊，
0: 嗯，
1: 所以在这一点上，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喜欢刀郎，我就找到原因了啊。刀郎在身上始终富有那种积极向上的
0: 劲儿，
1: 那种魔力。
0: 嗯，
1: 你看去年在山歌响起的地方的每一场演出都有一首或几首的红
0: 红
1: 歌
0: 歌，对。
1: 啊，你能说红歌没有味道吗？那些几万人现场合唱，我告诉你，那才叫震撼，
0: 嗯，
1: 真的。
0: 好了，啊，
1: 在那些年代啊，正
0: 嗯，
1: 是这一首或那一首的红歌，
0: 激励着，
1: 让积贫积弱的我们的同胞扛过了各种艰难险阻，走了过来。
0: 真的
1: 所以我
0: 是，
1: 们有万千个理由继续传承和喜欢红歌。
0: 真的是这样哈。那我们走在大路上，接下来的时间呢，走进我们今天的国内外的新闻检索。在今天的国内外的新闻检索当中呢，首先来关注到的又是海关。
1: 终于拐回来了哈，海关跟你讲哈，我前
0: 嗯，
1: 阵子看了一部电视剧，演的就海关的，哎呀，好神奇的，
0: 电影吧，
1: 电视剧还是电影？你问我，我问住了，反正是海关题材的。
0: 哦，
1: 那海关的官员真厉害，真厉害！
0: 很厉
1: 你
0: 害。
1: 这东西无论怎么藏吧，你是藏奖杯里啊，
0: 那
1: 藏这
0: 真的
1: 藏
0: 就
1: 那，
0: 是，
1: 全都给你弄出来。
0: 对，他们就是脑袋上有那根弦儿，你知道吗？
1: 主要就是那个强大的业务水准
0: 对。
1: 和职业敬业精神啊，
0: 是的，
1: 真
0: 是
1: 了
0: 的，
1: 不起。
0: 哎，我跟告诉提前告诉你个好消息，马上又要看电影了。
1: 咋嘛？
0: 嗯，
1: 呀呀，
0: 就是都是你爱看的题材的，
1: 好了，
0: 嗯，
1: 我。
0: 教育你的。
1: 也可以，我们接受教育 啊。
0: 好，来关注海关啊，海关截获了100余只啥呀？哎，我
1: 哎
0: 一
1: 呀，
0: 去看，我这全身都起鸡皮疙瘩了，我这
1: 你起鸡皮疙瘩就对了，
0: 100只。
1: 100余只，这个热带红火蚁，热带火蚁，它这个
0: 就蜇人的毒蚂
1: 对
0: 蚁，
1: 它
0: 哎呦我
1: 繁殖
0: 天，
1: 力超强，
0: 嗯，
1: 而且就是说它属于外来生物嘛，对吧？所
0: 对，
1: 以你别说是带100只啊，哪怕是一只两只，这都是问题啊。
0: 你来读吧，
1: 我来
0: 我这个，
1: 吧啊，
0: 嗯，
1: 南京海关所属的南通海关在入境船舶中截获了100余只的热带火蚁。热带火蚁是原产于南美洲，是蜇人型的有毒蚂蚁。听好了啊，这个传入后呢，会破坏本地的生态环境，影响生物多样性。目前海关已经是监督该船做了检疫除害处理。海关提醒，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境动物植物检疫法》的规定，我国禁止动物植物病原体虫病这个害虫及其他的有害生物进境。一经检疫发现上述有害生物，将会做相应的除害、退回或者销毁处理。
0: 嗯，
1: 海关发布的那种啊，就说进出境的，不管是你个人也好，还是这个。一些单位啊，组织也好啊，你应该带啥不带啥，要心里做到门儿清啊。
0: 对，还有就是他带这个东西，我们说万一啊，万一就是有跟他这个同乘人员，你万一你就跑到别人那儿去了呢，
1: 完全有可能。
0: 多闹心呢。
1: 你知道当年就是中世纪时候的欧洲的黑死病，其实后来就知道，这就是我们说的鼠疫嘛，啊，死亡人口接近当时欧洲人口的一半啊。它就是老鼠，在码头上跟着这个船走，跟那船走，然后就遍布了整个欧洲啊。所以说这个事儿一定要特别敏感，尤其作为我们每一个人都
0: 是
1: 特
0: 的，
1: 别敏感。
0: 再
1: 在这
0: 来
1: 跟大
0: 关
1: 家
0: 注，
1: 普及一下这个火蚁哈，这火
0: 嗯，
1: 蚁老嚣张了。
0: 长啥样？就是蚂蚁那个样
1: 它
0: 吗？
1: 吧这个个体不是特别大，但是它的攻击性特别强啊，而且它有一
0: 不
1: 个
0: 怕人。
1: 不，它只要它觉得它自己能对付的，没有怕的啊。而且它有一个超强的本领，它原先是在这个热带雨林生活，啊，那到处都有水嘛，对不对啊？它为了从这个地方从 A 地到 B 地，是吧？它会怎么做呢？它不会游泳，
0: 不是，它就是一种，其实就是一种蚂蚁。
1: 对啊，它
0: 嗯，
1: 不会游泳， 但是它有一个团队，有一个团队的一个办法，就是这个蚂蚁会结成一团滚着在水面上走，底下不快淹死了吗？它又翻上来，它活了，底下接着淹，然后它是一直滚动往前走，它这特别的超强的适应能力。它如果无论是来到的温带寒带，它都能够适应。
0: 你别说了，
1: 所以啊，
0: 全身起鸡皮疙瘩，
1: 特别感谢我们海关的工作人员，
0: 嗯，
1: 把一次次的危害挡在了国门之外。
0: 来关注了，外籍女生闯红灯，交警双语执法，解法说理。
1: 嗯，
0: 闯红灯被罚款50元，还和民警开心合影。这样有意思的事情呢，就发生在上海。近日啊，在上海，交警呢用无人机巡查的时候，查获一名闯红灯的外籍女士。
1: 嗯，
0: 民警使用一口流利的英语执法劝导，不仅让外国姑娘路转粉，更惊艳了一众的网友。
1: 看来就是你要作为一个合格的执法者，你一定会获得大家的认同和起码的尊重。
0: 嗯
1: 啊，他这个是更加有利于我们及时开展工作，
0: 对
1: 吧？对，
0: 而且我觉得这民警也非常的努力哈，就是我估计得会个几种语言。
1: 是这样啊。
0: 好了，来继续关注，这是来自公安部新闻传媒的消息。
1: 这个哈，这个事儿哈，在现实生活当中，我们看过很多这样的例子。
0: 嗯，
1: 哎，我开车就遇到过。
0: 是吗？
1: 这样的脑残的东西，你在前面开哈，你是在机动车道上，咱们正常行走，对不对啊？
0: 嗯、
1: 他骑个电动车，也在机动车道你的前面，哎，你要说是按喇叭催他一下哈，回头瞅着你，他不动了，你知道吗？这事我遇到过，真的很可恨的。
0: 对对对，
1: 像这个蛇行走位哈，更是严重的危害交通安全。嗯，那这就给你斗气，你知道吗？一旦说后车真的把控不了自己，这个怒气上头，你知道能发生什么呀？谁都猜不出来了，太吓人了。近日，福建的福鼎有群众举报说，其在行驶途中遭遇一男子骑车的走 S 线，就是我们说的蛇行走位，
0: 就这样的，
1: 对，多次恶意别车。并将这个电动自行车啊横停在车辆的前方，就像我跟你说我遇到情况一样，真给你恨得牙根直痒痒。他咋寻思的呢？你的命咋那么贱呢？那么不值钱吗？啊，他用这种做法阻碍交通通行。目前该男子因为啊，你看看啊，因为涉嫌寻衅滋事，被公安机关处以行政拘留14天的处罚。
0: 该，
1: 真的该。
0: 嗯，
1: 我们要为警方啊
0: 点赞，
1: 要点个赞。
0: 嗯，
1: 而且更希望这种情况不要再出现了。
0: 哎，
1: 啊、因为这个事情啊，你性质极其恶劣、
0: 嗯、
1: 啊。我记得我好像还看过一个视频，就是他这位司机应该是在这个右转车道上走，右转、
0: 嗯、
1: 往前就是自然右转的，画那个导线图也是这样的。
0: 嗯，
1: 前面一家三口啊，一个女的领个娃，还她老公。就那么慢慢悠悠，一步一回头，互相聊着天儿，就那么走。人家车在后面跟了半天了，没好意思鸣笛，哎，他也真的没好意思走啊。
0: 就是一般的时候，有时候不好意思鸣笛。其实你知道吗？
1: 嗯、
0: 就是咱们也是行人，
1: 嗯、
0: 在走路的过程当中、嗯，能感受到后面有没有车。
1: 能感受到。
0: 对，你是能感受到，你并不。
1: 况且那视频当中给出的是，那是一个夜间开车，人车灯开的挺亮、
0: 嗯。对，所以说你这个时候哈、啊，有点不太地道。
1: 接下来是让人更错愕的一幕。
0: 嗯。
1: 他是这后面开车这位朋友，就是跟了好长一段路，是可能也是着急哈。
0: 就摁了下喇叭。
1: 摁了下喇叭、
0: 嗯。他不愿意了。
1: 他直接就过来了，冲过来了啊！
0: 给他嘚瑟的。
1: 这个，
0: 而且你这一家三口，还有一点我觉得非常的重要，你对于孩子的教育。

0: 是什么？
1: 那教育就能可想而知了。
0: 对，你能教出来什么样的孩子？
1: 将来的孩子也一定会照葫芦画瓢。
0: 嗯，
1: 啊、
0: 孩子，你教
1: 完了。来
0: 了
1: 之后啊，拿不是当你说，之后就跟着司机就给牵扯起来了。
0: 嗯、
1: 司机吧，我觉得就是也没可能很激烈的这个言语上一个对抗哈，掰扯半天，后来她老公也实在看不上去了，一把给她薅走了。
0: 你是女的呀？
1: 女的啊。哎呀，
0: 好了，来看一下暖心的事儿吧。早上起来真糟心了，
1: 别糟心，
0: 从这个0-0开始。
1: 中国日报视频号有内容传过来。
0: 嗯，一岁半的宝宝喂90岁的太姥姥吃西瓜。
1: 这一幕哈，真的就是这种天伦之乐的温情啊，再现了啊，具象化。
0: 对呀，这是河南一名一岁半的宝宝，手拿切好的西瓜，投喂90岁的太姥姥，
1: 嗯，
0: 动作轻轻的，爱却满满的，
1: 哎，
0: 最简单的动作，最纯粹的童真，
1: 嗯，
0: 道尽了隔代亲情的温情与深情。
1: 哎，
0: 这不是姥姥，是太姥姥，是隔两辈儿，
1: 嗯
0: 嗯嗯，
1: 了不得啊，这是真的是了不得，啊，
0: 这真的是跨越了，
1: 嗯，
0: 跨越了整个世纪了，感觉
1: 差不多。
0: 嗯，
1: 以前我也看过一个视频，那个是太爷爷。
0: 哦，
1: 和那个孙儿哈，
0: 嗯，
1: 两人同框，
0: 嗯
1: 啊，太爷爷在床边躺着，那个孙儿在旁边搁着哈，
0: 搁着，
1: 哎，搁着
0: 坐着，
1: 他两人面相特别像
0: 啊，
1: 哎，就是给大家描述一下，其实人之初的时候和耄耋之年的时候啊，那个形象是越来越趋同，所以才民间有一个说法叫老小孩儿，
0: 嗯，
1: 哎，真的是这样，大家可以细品。
0: 再来关注公安部新闻传媒的消息，被抓获前，
1: 嗯，
0: 他还在用 AI 查，诈骗后怎么办呢？ AI 咋告诉你的呀？
1: 这位警察叔叔直接告诉你该咋办。近日，浙江省杭州市的公安局上城区分局就接到了张先生的报警，是其租房呢被骗了定金。原来啊，张先生看中了一套低价房源，凭对方提供的房门密码看房以后啊，就缴纳了租房的押金。这事儿到目前为止就是很正常的一个过程啊，可是随后呢便被对方给拉黑了，他这才发现呢，与其交易的并非是真实房东。警方迅速锁定嫌疑人唐某，并将其抓获。唐某交代啊，其趁中介输密码的时候记下了密码，并录了视频，冒充房东行骗啊。唐某被抓的时候还在向 AI 询问，以朋友出事为由打探应对的办法。哎呀，目前唐某已经被公安机关依法，哎呦，刑事拘留。
0: 很，这必须是啊，你这个属于诈骗。
1: 诈骗。
0: 再一个，就是你偷窥人家房子的密码，
1: 嗯，
0: 也是一个不道德的行为哈。还有就是，这个 AI 咋告诉你的？我就特别想知道。
1: 这个无论这个现实怎么变化哈。法规就在这写着，
0: 对，
1: 你找什么 AI 什么豆包什么元宝没有用。
0: 谁家小花儿走丢了？警察叔叔，我找不到妈妈了。
1: 嗯，
0: 近日啊，这是安徽省六安市大白鹅音乐节的首日现场，正在现场执勤的辅警熊文祥，
1: 嗯，
0: 忽然被一只小手轻轻地拉住了衣角。你看，
1: 哎，
0: 这就是咱们从骨子里面的一种传统哈，有事咱们就找警察叔叔。
1: 对对对，
0: 原来是一个穿着亮眼的大花袄的小女孩向他求助，现场人声鼎沸，乐迷云集，在人群当中呢是寻找孩子的家长啊，难度应该是极大的。熊文祥呢也是急中生智，把小女孩呢扛在了肩头，引来众多人的关注。果然啊，很快就找到了孩子的家长。警察太帅了，上万人的见证啊。
1: 要说啊，那爹妈可真是
0: 心大呀，
1: 不着调啊，真不靠谱啊。那个，这家长带孩子出去的时候，一定要让孩子处在自己的视界范围之内，
0: 嗯，
1: 视线范围之内哈。这个东西真的不能有任何掉以轻心的。
0: 对，还有就是，特别是在这样的人声鼎沸的地方，人特别多的地方，你更要牢牢的拴住你的孩子。
1: 没错，
0: 嗯，
1: 其实我们的警察啊，就是他们头脑非常灵光，
0: 嗯，
1: 就是你像今年高考的时候出了一幕，就是说这个警方在考场周围维持秩序嘛，要拉上警戒线，甚至有些地方，但有些家长就特别急嘛，对不对啊？都总觉得要在第一时间呢要见到孩子，那心情我们能理解啊。
0: 嗯，
1: 但是你这往上一涌，你说你甘露你过去了，我过去了，咱俩就觉得没什么。但是你过去，他过去，他们
0: 都
1: 过
0: 去了，就
1: 乱套，
0: 就乱套。哎，你知道吗？今天
1: 我要说重点是在后面。

0: 喊一声哎，都答应，出来了就开心，都答应，
1: 看来
0: 这是很暖心的一幕。
1: 这个心中那个妈一直都在，
0: 是的，
1: 对。好了，看看时间呢，我们今天的直播节目的所有内容就跟大家暂时的呈现到这里。
0: 嗯，
1: 当然明天还有更多精彩内容要一同分享啊！明天事情我们明天说，精彩明天再见。嗯，
0: 明天见，
1: 明天见。

这里有前行的动力，你是否仔细聆听？交管资讯出行服务，身边事微解读，畅行遵化小气泡，伴随同行，让过程更完美。

畅行敦化小气泡，我是主播尚华。畅行敦化小气泡，文明健康，你我他。一次侥幸毁一生，的哥酒驾被查，面临十年禁考加终身禁业。敦化交警大队近日发布，喝两杯酒头脑清醒得很，开车没问题，路上哪儿那么多交警，开一小段不要紧，这些话呀是不是听起来很耳熟？每一起交通违法的背后啊，几乎都藏着同一个罪魁祸首，侥幸。那么近日有警情通报，我们一起来看。案例一，4月22日，敦化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市区二中队民警在敦化市120县道执勤时，发现张某酒后驾驶一辆尾号为367的出租车，经对呼吸式酒精检测，结果为每100毫升血液108毫克酒精，张某涉嫌醉酒驾驶运营车辆，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案例二，4月22日，刘某驾驶一辆尾号为521的出租车，停在敦化市大德创客园红绿灯的路口。市区一中队执勤民警发现驾驶员刘某疑似饮酒，经呼吸式酒精检测，结果为每100毫升血液144毫克酒精。刘某涉嫌醉酒驾驶运营车辆，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酒驾成本高，干杯需谨慎。《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1条规定，饮酒后驾驶机动车，暂扣机动车驾驶证6个月，并处10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因饮酒后驾驶机动车被处罚，再次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的，处10日以下拘留，并处10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吊销机动车驾驶证。醉酒驾驶机动车的，吊销机动车驾驶证，5年内不得重新取得机动车驾驶证，处6个月以下拘役或管制，并处罚金。饮酒后驾驶运营机动车，处15日拘留，并处5000元罚款，吊销机动车驾驶证，5年内不得重新取得机动车驾驶证。醉酒驾驶运营机动车，吊销机动车驾驶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10年内不得重新取得机动车驾驶证。重新取得机动车驾驶证后，不得驾驶运营机动车。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安全文明出行。一次侥幸，终身禁业。别总觉得喝两口没事儿，每一次侥幸啊，都是在拿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做赌注。希望每一位驾驶人都引以为戒。接下来再一起关注，酒驾被查，坐地上痛哭，驾驶证吊销了，我该咋回家呀？吉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2026年3月31日，安徽宿州交警开展醉酒驾夜查时，查获

0: 名有酒驾嫌疑的女子王某。王某称喝了一杯啤酒，呼气检测结果却为高达每100毫升血液135毫克酒精，涉嫌醉驾。得知醉驾要被吊销驾驶证时，王某啊直接坐在地上大哭，想拖延采血。驾驶证要是吊销了，我该咋回家呀？经交警反复劝导，王某才配合工作。血检结果显示，王某血液酒精含量为每100毫升血液116毫克酒精，确属醉驾。交警依法对其处1500元罚款，吊销驾驶证，且5年内不得重新申领。畅行动画小气泡这一时段的内容就是这些，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骨健身强，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8932-1217。
4: 宝宝洗手了吗？
5: 嘿，妈妈没有呢。
4: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4: 宝宝放学啦。
5: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1: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6: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7: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8: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7: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5: 爸爸妈妈陪玩呗。
9: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10: 不叫。
11: 叫地主。
5: 爸爸妈妈陪玩呗。
12: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3: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4: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5: 好
16: 好
15: 好好，
16: 知道了知道了。
13: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睡意昏沉，
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9: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0: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1: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1: 你的快乐电量不足，赶快插上我们的充电器。今天 emo 不存在的，这里是快乐不打烊。开车收听，请管理好面部肌肉，避免笑到超速。本台记者发回报道，今天的快乐浓度已超标。快乐话题吐槽大会，青春不散场，快乐不打烊，
12: 快乐

0: 爱的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欢迎您准时打开收音机来收听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此刻是我们正在直播的快乐不打烊节目了，亲爱的朋友们，我是你的老朋友于迪亚。
1: 大家上午好，我是主持人贺哲。
0: 哎，刚刚那个波段啊，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我们那个节目定位语是我录的，我年轻那会儿录的。现在听着还是嫩叉叉的了哈，嫩叉叉的那种感觉。这已经进入到6月10号了吗？我们怎么还都穿这老些衣裳呢？哎
1: 呀，天气越来越冷啊！今天早上起来我都开空调了。
0: 我感觉是吧？是冷的，是热的？
1: 是热呀，那还能是冷啊？
0: 突然之间就有一种感觉，没事别着急，还有大概4个月，整整4个月的时间，我们就供暖了啊！我们要进入冬季了。感谢直播间朋友的点赞。此刻我们节目正通过敦化市融媒体中心抖音的官方号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欢迎所有在视频直播间上的朋友们：博冠乒乓球妍妍、新宽体盘、刘大军、往事随风、珠海市零级精密齿轮有限公司。哇，你好，听风的猫。所有朋友，熠熠生辉的熠熠，你好，所有的朋友们，大家早上好啊！欢迎你们准时来到今天的直播间。我们今天节目开始的时候，先来和大家这个说一下，昨天朋友们关注的那个，就是昨天有人说问，端午节有关这个摆摊的事儿啊，还能不能让摆了？具体的情况是什么样的？我们接下来时间呢，跟大家来关注这则官方的通告。啊，这个事儿先别笑，
1: 一下打不开了。
0: 别笑这个事儿。
1: 好嘞，找到了啊。
0: 继续来了解一下。
1: 浓浓粽叶香，悠悠端午情，为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营造欢乐祥和的节日氛围，进一步调动广大市民参与传统文化活动的热情啊！我市定于2026年6月19日，也就是农历5月初5的上午，在北山周边举办端午主题集市。为维护经营秩序，规范摊点管理，现将有关要求通知如下。首先就是这个经营时间，就是2026年6月19日农历5月初5早上3点至8点30分。经营范围是特色美食、日用百货、手工艺品、儿童玩具等等。那么集市的地点呢，分为了三个区域啊。第一个是美食区，在敖东北大街汇通驾校至元富佑保健站。还有小百货区，实验二小学北校区至拱辰桥南侧，汉章北大街金水汇洗浴至青叶桥南侧。第三个地点是这个临时餐点缓冲区，实验二小学北校区门前道路南北两侧。那么报名时间，饮食类是6月14日至15日，手工艺品百货类6月16日至17日。报名地点，本人携带身份证复印件到商贸城门前城管执法局执法岗亭进行现场报名。经营要求，实行一人一摊原则，执法人员将对摊位实际经营人员与报名信息进行现场核对。所有摊位均在道路两侧经营，不允许在道路中间摆放。业主需根据城管执法局划分摊位，在指定区域按照登记信息顺序编号摆放经营，不得自行调位，在未经允许的情况下不得乱堆乱放。拱辰桥、青叶桥桥面禁止一切经营行为。所有经营业主6月19日8点30分前自行清理摊点，恢复交通。本次活动免费提供场地支持，业主需自行准备摊桌等工具，同时经营场地不得使用扩音喇叭等扰民设备。那么所有的摊主呢，应保持周边的环境卫生。烧烤油炸类摊点需自行准备地垫，保持场地清洁，履行安全责任。最后，摊主所经营产品必须为正规合法商品，若因产品质量、食品卫生等方面出现售后问题，由业主本人自行承担。
0: 哎，那怎么说啊，这是免费的是吗？
1: 免费啊。
0: 免费的，难怪呢，就是那是占谁占的地盘算谁的呗。
1: 就是排队，排队，然后那个由城管局的工作人员给咱们划分，谁上哪块谁上哪块啊。
0: 现在就开始了啊，现在开始了啊。
1: 联系电话是0433635-6022。还有一个是1810443-5368，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就携带自己的身份证复印件到 商贸城门口的这个执法岗亭啊，城管局的执法岗亭进行现场报名。
0: 哎，那你今天咱们下班路过那儿看看有没有人排队什么的。
1: 现在没到时候呢。
0: 啥时候开始啊？
1: 一看就不认真听见。
0: 没听，光摆了自己刘海儿。
1: 啊，
0: 大家都听明白了是吧？只要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听好了就行啊。
1: 好，饮食类是6月14日到15日、嗯、啊，手工艺品百货类是6月16日到17日啊、
0: 嗯。
1: 根据咱的那个售卖的东西啊，咱都根据自己的时间去排队啊。
0: 对对，
1: 那我估计
0: 哪种？
1: 这14日到15日应该14日的早上7点都在那咕嘟人了哈，就开始抢起来了、
0: 嗯。对对对，话说回来哈，就是一提到这个端午佳节即将来临，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来说一说你们对粽子的那个印象是什么啊？我们直播间的这个无论是男女老少，还是南方朋友还是北方的朋友，来说说关于这个粽子，你们是喜欢甜粽还是喜欢咸粽？你们家每年包这个粽子是几个枣的哈？可以在直播间说一下。是不是很快就能说完那个话题？还有呢，就是那个我就觉得端午节最大的不同点是啥呢？就是早上起来的时候就可以吃臭豆腐了。就是在那个美食区大部分人就开始啊各种各样的吃这个臭豆腐啊或者啥的呀，就已经去轮番上阵了。就是那种早上的时候就可以重口味的去吃烤鱿鱼、烤臭豆腐这种东西了啊，因为端午节可能美食区人是最多的。
1: 对，今年、感觉真起不来了。去年就是硬起了去干的活哈，3点来钟天刚刚亮的时候就开始去。等溜达完回来已经8点了哈，然后想吃个早餐，发现已经没有地方卖早餐了。
0: 嗯、
1: 哎呀，这个费劲呢，养哪找地方吃饭呢？
0: 嗯，完了呢。
1: 然后最后找了个小店儿这儿吃呗，咋整？
0: 啊，还是喜欢甜的。对，可能咱们那个北方东北人比较喜欢吃甜粽，但是你没吃过咸粽吧？咸粽咱也吃过，就是那个肉的，挺过瘾的，肉粽还是挺过瘾的。我还是挺喜欢吃那个咸鸭蛋黄的，咸蛋黄的也不错。
1: 对，我第一次吃那个肉粽，就是里头放了一大块肉，
0: 嗯，
1: 我感觉老难吃了。但是后来吃感觉还行，就第一次有点。不习惯，因为平常吃粽子就是咣当一大口蘸点糖，挺甜的。
0: 嗯，
1: 那个咣当一大口齁咸的，嘴里完就贼难受哈、
0: 嗯，
1: 就感觉不一样。
0: IM 保全，你好，阿迪打个样，让我打个啥样啊？快乐不打样是吗？我今天嘎嘎肿，大家能感觉出来吗？我的小脸肿的滴溜圆啊。好了，说完了这个之后啊，直播间的朋友来说一说关于粽子这一块，你家包粽子吗？甜粽、咸粽，包几个枣的？来说一说啊，南北文化差异是啥样的？夏天到了啊，这个天气虽然比较开始炎热了，尤其是在我们南方已经进入到了那个比较潮湿闷热的阶段，这个洗澡就成为了一个必须要做的事儿。我们接下来时间和大家来说的是有关今天洗澡的这点事儿啊。他喜欢吃肉粽、鸭蛋粽，对，肉粽和那个咸蛋黄粽还是挺好吃的。
1: 嗯，
0: 有那个排骨的，还有那个五花肉的。
1: 对，排骨的挺好吃，其实。
0: 嗯呐。
1: 齁咸齁辣的。
0: 齁咸的。还辣呢。
1: 啊，有麻辣排骨粽子。
0: 嗯。
1: 去年我就那个朋友给我拿了几个。
0: 嗯。
1: 确实挺好吃的。
0: 嗯。
1: 哎呀，还有啥？哎，今年我决定。
0: 麻辣排骨粽。嗯。
1: 啊，今年我决定自己包了，不在外面买了。
0: 你还能自己包粽子呢？
1: 啊，我会包啊。
0: 那你
1: 原来在原单位的时候，就端午的时候自己包过，其实挺简单的那玩意儿。
0: 那你给我带两个呗，我再让全世界的女生来羡慕一下我。
1: 行、啊，等我包成功了的啊，包成功了给你带点来。
0: 哎，我今天包粽子，但是我包的都是漏的，用点啥呀？你非把它整漏它。
1: 我突然想起来
0: 啊，不好包吧？那个东西特别难包。
1: 还行、
0: 啊，
1: 我上大学的时候，我们包粽子就是包了老多了、
0: 嗯，
1: 包了那个大的那个塑料袋，包了3袋子。
0: 嗯。
1: 就是自己包完了在寝室，然后拿水泡了得有2周，后来那都臭了，都泡的吃不了。
0: 哎呦我天！
1: 整了我天天看着谁吃粽子吗？来个粽子吗？自己包的。
0: 粽子这个事儿啊，你赶紧的包完了给我拿2个啊，
1: 我不会
0: 整那玩意儿啊，然后拿过来在直播间咱们表演一下，看一下贺哲亲手包的粽子，让全世界的女生再次向我投来那个羡慕的目光。
1: 嗯，
0: 就像昨天下节目之后，谁告诉我去欣赏我身边最靓丽的粽子，我好顿欣赏。但是他跑得太快了，我没欣赏着啊。
1: 今年扎人堆儿要一些。
0: 啥意思啊？我今年不行。什么叫今年扎人堆儿要一些呀？啊，今年他不包了，他打算要点儿。他包江米红豆蜜枣，哎，这个我喜欢，我喜欢红豆蜜枣的，我喜欢红豆蜜枣，是把蜜枣里面再加点那个，加点蜜枣那里边再加点红豆，是不是啊？我就是有关红豆的所有东西我都喜欢啊。你今年就是想要点是吧？对，大家如果有吃不了的粽子的，就往我们这嘎子送送，我们可以帮你们打扫一下。哎，好，接下来时间哈，让我们共同来分享一下，就是说很多人都想知道这个，如果说咱们出去干点啥，出了一身的汗，浑身黏黏的，简直就是确实挺难受的，出汗了要洗澡，那清爽又舒服，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基本共识。如果说今天没有出汗的话，还要不要洗澡呢？朋友们，美女主播，今年我给你送点。不用，我开玩笑呢。哎，对了，昨天我还想问你呢，昨天你那个红豆在哪买的？6块钱一斤。好了，你没在。
1: 我抽死了。
0: 在哪儿买的？你告诉我是哪个市场，我去买去。一会儿下节目啊。不，下班洗呀、啊，对。就是到底出不出汗，不出汗洗不洗澡呢？先说答案，即使没有明显的出汗，我们建议夏天最好可以每天都洗一次澡。
1: 嗯，
0: 啊，就是在农村啊。
1: 我告诉你了，上北山早市买嘛，还搁那降、
0: 嗯。
1: 北山早市就价格还行。
0: 不是、
1: 啊。那没办法了，自己考虑吧，就为了省。反正省几块钱你就上。
0: 你看我家住在北山早市也有，我家住在那个大北大南点儿，然后我为了一斤省1块钱，我跑那个大北边开车来买红豆。
1: 那你不正好？你看你买完了，在这吃个早餐，正好来上班，这不正好吗？
0: 不是，我早市我上什么班啊？早市这么早？
1: 7点左右去呗，别去那么早。
0: 我就不的。
1: 那你就买贵的哈，
0: 早不洗咋包啊？
1: 没毛病哈。
0: 早上得洗澡，来，咱们该继续来洗澡啊，洗澡。就是说为什么说不出汗也要建议洗澡啊？3305早市也有啊，那我明天早上3305去买去。
1: 那不也挺远吗，邻家？
0: 那行，我可以走去，我可以骑自行车去。要不然都不够我油钱的，9块多钱一升一。
1: 降价了。
0: 是啥时候降的？
1: 前两天自己播完的，你那天你都播了，今晚降价。
0: 啊，我的记忆力只有3秒钟。
1: 好。
0: 为什么说不出汗也建议洗澡呢？这个也是很多人关心的事儿。说我今天没出汗，我要洗澡，但我是啥呢？你是啥习惯？
1: 我。
0: 我是晚上进被窝之前，我一定要把身上洗干干净净的。
1: 我是懒的呢。
0: 但我觉得，因为我那个被窝，我觉得我是特别干净的，就外面的衣服啊，进屋一定要全都脱下去，穿家里面的衣服，要不沙发不行坐，就是那种你上我家溜达，你把裤子褪一半坐我沙发上那种。
1: 就是一进屋就得光腚呗。
0: 对。
1: 你家挺吓人。
0: 然后哈。我后来我觉得，哎呀，我这好像有点干净，也不太对劲儿。我是把身上都洗得干干净净进被窝，但我头发没洗啊。就是后来想想算了吧，我那个头发我也没，我白天洗了，中午洗头发了，中午洗完头发，下午这不又在外边风吹日晒的。
1: 你看人家有洁癖的，进屋第一件事全身消毒，换衣服，换衣服完把头发上戴那个帽子，戴那个做饭那个帽子，给头发先箍起来，然后再。所有浑身都洗一遍了，然后安静的躺床上，换被单。
0: 对，就但我没有啊，我多少有那么一丢丢，但基本不太有。但是这个事儿我会那啥，比如说出去玩啊，大家来说一下你们的洗澡习惯。出去玩，出去坐车什么的啊，那个比如说赶了一天路，早上你是从酒店洗的干干净净了，连头发都洗了，然后那个赶了一天的路，晚上回家的时候你要不要洗？
1: 我一般就晚上之前，我当我洗头就早一遍晚一遍，男生洗头比较方便。
0: 你一天洗两遍头发呢？
1: 嗯。
0: 那你这还有这么多头发呢？
1: 对呀、啊，所以现在之前掉头发嘛，就是现在又长回来点嘛。
0: 洗个头发比洗澡时间还长，那是很多就是头发比较多的女生，她们洗头特别费劲。我就是比较佩服。就是我比较不理解为什么洗头对于很多的那个女生来讲是一个大事儿呢，大工程呢。你就像咱们那个屋说你胖的那个女生，她每次她就洗头发，她都是贼费劲，就是
1: 因为她头发多。 他头发特别厚，又厚又长又多。
0: 对，
1: 我说你卷谁呢？
0: 我这两根头发，我说每天都得洗，我必须得洗。我就有的时候看他家顶个大油头来上班，我就觉得很奇怪。后来我理解了，是因为单位没有值得他们洗头的人。这女生洗个头发这么费劲，她只有见到自己想喜欢的人，她才能去洗头发，重要场合她才洗。正常来讲，就是蓬头垢面的来上班，脸都不洗，恨不得啊，脸都不洗，妆都不化，然后呢，下班了开始捯饬了。
1: 对，
0: 出门回家之后必须洗澡。对对对，不仅可以清洁，也可以缓解一下。对，我觉得是为什么呢？我是觉得我那个出门啊，坐车呀，还是坐什么的时候，我就会睡觉，上车就睡觉嘛，下车就尿尿，这种情况。然后我就觉得我那头就这样似的，在这个座位上，不知道多少人都靠过睡过啊，所以我会洗啊，嗯。我见过洗澡不洗头，洗完澡再单独洗头的，那是为啥呢？
1: 不太理解。
0: 像我们女生会有那种情况，就洗澡不洗脸的有，有不洗头的也有，不洗脸的有。为什么不洗脸？因为洗完还得化。所以有人问过，那你们不洗脸这个洗澡是怎么洗的呢？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去州里面学习，
1: 嗯，
0: 然后就大家都化了个浓妆，浓妆之后把头发都做造型了，然后晚上要出去 happy， 要喝点八加一嘛，
1: 嗯，
0: 说这个头发造型了不行，太吓人了哈，说大家就回到这个酒店，女生把头发都洗了，然后很快就出现在男生面前，他们那个州台老师就问了，哎，你们洗头了哈？那你们这么快化妆了？没化，没洗脸啊？
1: 洗头不洗脸，厉害啊！
0: 那你们是怎么洗的呀？我们就站那儿，这样洗呀、啊，这样洗呀、啊。啊，掉的头发剪吧剪吧，能编根绳啊。
1: 啊，我们接下来往下聊啊，这个为什么不出汗也建议洗澡？我们的皮肤表面几乎布满了汗腺，多达200万到400万个。以手掌和脚掌为例啊，每平方厘米的皮肤，像咱们小拇手指盖这个大小，就有250到550个汗腺啊。
0: 哎呀妈呀！
1: 咋的，震惊了？啊，当我们在运动、高温环境或情绪激动时，皮肤的汗腺就会分泌汗水，然后通过蒸发散热调节体温，避免身体过热。
0: 嗯，
1: 这个时候的汗呢，大家都能明显的感觉出来。但其实即使感觉不出来，我们也无时无刻不在出汗。这种主观上没有感觉出来的出汗，就是不显性出汗。
0: 嗯
1: 啊，这种汗水啊有很多的微量成分，比如说这个钠离子、氯离子、钾、维生素及矿物质以及其他的代谢产物，尤其是说这个我们这个勾勾甲甲这些私密部位啊，
0: 勾勾甲甲
1: 身上这些勾勾勾勾赫赫的。

0: 啊，还会有这个特殊的汗腺，叫做大汗腺，它产生的汗水黏腻、油分重，还有蛋白质、糖和氨，加上细菌的催化，更容易产生汗臭味。啊，以这个正常的男性为例啊，体表面积大概是1.75平方米。研究发现，这个在温度环境分别是22度、27度和30度的时候，休息状态每天不显性出汗的总量分别是381毫升、526毫升和695毫升。也就是说，那个一个成年男人啥也不干，一天差不多能排出一瓶饮料的这个汗水啊。
1: 就是偷偷的。
0: 对，偷偷的会冒出来。
1: 你可能觉得你这一天好像都没出汗，但实际上呢，你已经偷偷的出了一瓶饮料的汗了啊。
0: 对，所以说这个哪怕是出汗不多，皮肤也会接触到这个环境中的灰尘、污垢和污染物等等等等。而且这个像咱。就是学术讲啊，身体皮肤会分泌油脂和这个死皮细胞，在咱东北叫村啊，也会在这个身体表面进行堆积。所以说呀，即使没有明显的出汗，建议还是要有适度的洗澡频率，保持身体清洁基本的卫生要求。
1: 嗯，那这里面就开始有人说了啊，这个一天洗一次澡是不是行？那一天要洗两次的话，就我们去健身房就是就要洗嘛。很多就听到很多的女生们或者男生们就说，因为他今天不想洗澡了，他今天不想洗头了，觉得头发总洗也干，皮肤总洗也干，他今天不想放那个沐浴露了，他就觉得就是会干，各种干啊，他就不洗了。不洗了我也觉得挺奇怪的。你说那健身房那器械这么多人脏的啥的，你是怎么不洗澡把那个浑身都是汗，然后把衣服把你的外衣穿身上的呢？当前的进房人数较多，欢迎所有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好，小丫头，快快乐乐，亲爱的朋友们，你们好，这里是敦化市融媒体中心，此刻看到的是我们的综合广播的广播直播节目《快乐不打烊》啊，是一个娱乐调侃、互动、点歌，还有各种生活资讯的节目啊。那么从健康的角度来说，每天洗几次澡最好呢？对于个体而言，洗澡频率其实没有定论，南方和北方各有自己的洗澡习惯，甚至有的南方人觉得一天不洗澡都很不可思议，这种文化上的观念差异没必要纠正啊。就是南方朋友就可能理解不了我们东北的大澡堂子。
0: 对，
1: 嗯，
0: 以前我上大学的时候就跟南方朋友聊天哈、啊，就说他问咱们这边搓澡什么样，我说就是一周一去，只要一个大搓。
1: 嗯，
0: 他那你平常不洗吧？我说平常也洗啊，但就分情况呗。你要没啥事儿就不洗，你要正常出汗了或者热了，天热了天凉了，洗个热水澡。如果说正常冬天情况下就一周一次，夏天就是要频繁。
1: 对
0: 啊，在家经常洗，完了一周还得出去搓个大澡。
1: 去澡堂子搓大澡。
0: 嗯。
1: 那么南方朋友就有人，北方朋友问那个南方朋友了啊，问东北人问，你们那边的虫子是不是都特别大，特别能不能那个把我们吃了呀？然后他说，我们这虫子再吓人，也没有你们东北的大澡堂子吓人了，太可怕了啊！
0: 是。
1: 就是所有的人光不吃溜在澡堂里面一待。
0: 所以说啊，这个从健康角度来说，还是推荐夏天勤洗澡，最好每天洗一次。洗澡的时候要注意避免不要烫洗啊，洗完后要建议加强皮肤保湿，涂抹润肤霜。曾有学者调查了617名人士，分了两组，一周是每周洗澡7次或以上，另一组是每周洗澡不足7次。结果发现，每天或更频繁的用浴缸洗澡的话，对健康状况自我感觉更好，且睡眠质量更高
1: 啊。就是刚刚那个小宫女说的那种，就是洗澡睡前洗澡可以有助于你的睡眠质量提高啊。嗯，就像刚刚说了，不仅有清洁作用，能够改善睡眠、缓解压力，这个确实是有很大一部分人群有这种情况，说今天太累了，我不想洗澡了，直接进被窝了。
0: 嗯。
1: 但实际上你洗完之后你可能更舒服，
0: 对，洗完睡的话、睡得会更香。
1: 对，而且对老年人来说，勤洗澡还可以减少失能的风险，能够较好的预防抑郁或者认知功能的下降。如果用浴缸泡澡的话，这些好处似乎更加明显，但是泡澡要注意水温，千万不能烫洗，在泡澡之后要注意加强皮肤的保湿。哎，我记得小时候我们那个在农村就没有那么方便的洗澡的这个条件，夏天的时候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就用个大洗衣盆，这么大一个盆，
0: 烧点水往里倒，
1: 不烧，就是在那个、
0: 啊、直接往里倒，
1: 就是在太阳光下就放外边、
0: 啊、
1: 太阳光下晒、啊、然后晒热乎的了，中午就上里边洗去、
0: 啊、
1: 然后那个还有呢，就是夏天比较热嘛，还有就是我们那时候在农村很早是没有澡堂子的，那上哪洗呢？上大河洗。 那我们小时候怎么就那么怕不怕烟呢？

0: 现在不准学啊，现在可不行了啊。
1: 对，我们成群结队的去大河里边洗澡啊，就是突然想到了那个我在河里洗澡上阿姨衣服被人偷走了呢。
0: 咋的，你是七仙女啊？
1: 董永。具体说哈，这个洗澡的时候身体呢可能会被动的加热，所以说激活与情感功能相关的热敏感神经通路，进而产生抗抑郁的作用和积极的心理作用。
0: 是的，
1: 就是在澡缸里面泡澡也是可以的。对，对对对，
0: 太阳能哈，
1: 你知道是哪种吗？
0: 但是现在不是不让用太阳能了吗？
1: 哎呀，
0: 又不让了。
1: 我们很多农民朋友，农村的这个家里面就也是有安装电热水器，但是还有一部分啊，就是我们这个前几年的时候，我回到农村还有这个太阳能呢，你知道是啥吗？
0: 嗯，
1: 就是在院子里面搭一个小棚，上面放一个大水袋
0: 啊，明白了，
1: 里面冲进去水。
0: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稍后见。
1: 好，稍后见。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4: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3: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2: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好，
12: 吃饭了，
11: 吃饭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
4: 从你我做起。
5: 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6: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2: 你的快乐电量不足，赶快插上我们的充电器。
7: 今天 emo 不存在的，这里是快乐不打烊。
2: 开车收听，请管理好面部肌肉，避免笑到超速。
8: 本台记者发回报道，今天的快乐浓度已超标。
2: 快乐话题吐槽大会，
7: 青春不散场，
9: 快乐不打烊，
10: 快乐不打烊。
0: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此刻正在进行的快乐不打烊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于迪。
1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贺哲。
0: 嗯、
11: 啊、欢迎在广告时间回来继续守候啊。
0: 对，感谢我们直播间朋友的互动啊。
11: 对，昨天突然想起来啊，昨天连发了两个这个雷暴大雨和冰雹的预警信号啊，主要是针对这个是哪儿的咸乳，关帝还有雁鸣湖，所以说这个朋友们啊，这两天一定多关注一下咱敦化的这个相关信息，比如说这个我们这儿的敦化新闻，或者是您关注一下敦化气象啊，都可以，他们会及时的把这个天气情况发布出来，因为现在这两天就是雨来的很急啊，而且这个冰雹预警哈、也是说来就来，都是现在发都是说未来几个小时之内就下哈、你不能一溜号就把这东西把这事儿就错过去了。
0: 对，尤其是冰雹啊，哎，咱们现在在市里头偶尔还能够听到那个打雹子的那个打炮的那个声音啊，
11: 现在很少了、
0: 嗯、
11: 现在是这个炮是经那个什么是统一管理的哈、就那天我关注了一下子、是现在不允许随便打哈、但是必须得听管理。
0: 我们之前好像给大家播报过，感谢您的关注啊，谢谢。我们给大家播报过，咱们这个整个夏季大概2-3个月之间会有一个人工降雨，
11: 对，人工降雨
0: 的过程啊。昨天呢，我听说这两天我们一直在下大雨，我们很多农村的土地稍微有一点涝了，我不知道大家那边怎么样，就是有点涝，因为小苗刚刚长出来没多久啊，有点涝，所以我们希望这个雨尽快停。但是据预告来讲，还有很久，是不是？
11: 还有一小阵儿哈。
0: 遥遥无期的。然后气温呢也不会很高，一直就在18-19度、20摄氏度左右，我们可能还会继续过这个春天。哎呀，不知道是春天和夏天它俩到底是因为点啥，
11: 到底还能过多久啊、所以说在这里还是提醒广大朋友啊，一定要及时的关注这个预警信息哈。如果说那个你找不着这个公告在哪发，你就关注咱们的敦化新闻，每只要我们这边收到马上就会及时的发放啊。
0: 对，今天呢是6月10号了，我们这个高考呢也是正式的要落下帷幕了啊，正式的结束了。在这里面我们祝福所有的考生和学子们都能够一金榜题名啊，都能够超常发挥，等着高分就得了啊。咱们下面时间，
11: 没错，接下来时间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本期的这个民生热线问题精选回复啊。第一个问题是这个充电收取停车费，这位朋友去车站地下特斯拉超充站充电还要收取停车费吗？啊，其他地方的超充都是免费的啊，他说这个咱车站确实有几个这个快充的那个充电站，咱城管局给回复啊，诉求人咨询的这个火车站站前收费停车场是敦化市政府批准成立的国有企业啊，这个在进口入口地方有这个公示牌，停车场收费是停车时间30分钟以内免停车费，超过30分钟以上第一小时3元。然后往后每一小时增收费3元，最多收取10个小时的，也就是一天。

0: 30块钱的停车费，那么最多只收取这个30块钱啊。那停车场的工作时间为24小时工作制，诉求人的车辆在地下特斯拉公司安装的充电桩充电，因站前停车场和安装充电桩的公司属于2个公司，所以无法计入同一笔费用。如果说你有再多其他的疑问和咨询，可以拨打这个投诉电话0433-635-6012啊。这也就是说，他这个站前的这个火车站停车场是一个国有的企业啊，然后和特斯拉这个他俩是不是一个系统的？特斯拉这个是计费是他们自己收费，然后他们另一边这个停车场收费是自己收费，所以说他俩不能混为一谈。也就是说，您要是去充电的话是要交2笔费用的，一个是充电的费用，一个是停车的费用哈。然后这个第二个问题是乐器扰民，
1: 现在咱们敦化这个充电的多吗？
0: 挺多的其实啊，
1: 充电桩，
0: 挺多。
1: 就是能用充电的地方。
0: 其实大多数朋友都会在自己家安，但是好多外地回来停车的都不知道上哪儿充哈。
1: 我现在发现就是很多高速上的服务区也有这个充电
0: 服务
1: 的，
0: 区都特别多。
1: 对，充电的也有
0: 但是
1: 很
0: 你说
1: 多。
0: 像他这种就是官方那种快充，敦化好像，这儿有一个，还有那个原来老的那个叫什么来着？火车站前面那个。金豪酒店是吧？他那门口有一个，但不知道现在还在不在了啊？
1: 那块儿不有个加油站吗？那块儿也可以
0: 不是
1: 充。
0: 加油站，就是他的酒店门口有一个快充，就是特斯拉的专用快充。
1: 我想问一下，就是那个咱们直播间有没有开电车的朋友？就是咱们去给充电，像加油瞬间就能加完。充电的情况下，你去一个服务区或者是去充电站去充电的情况，多久能充到多少的那
0: 得
1: 种？
0: 挺长时间。
1: 是
0: 还得
1: 吗？
0: 挺长时间，现在就是最很快的快充也得10分20分的，就是充差不多了，能到下一个站点了哈。但是现在技术越来越好了，现在就是各种各样的快充，各种各样的那啥，我估计这2年可能会技术再有一个更大幅的更新哈。
1: 好，欢迎所有来到我们新到直播间来的朋友啊，暖宝宝一闪一闪亮晶晶，大家好，还有我们直播间正在蹲着我们直播间看我们直播的朋友们，
0: 对。
1: 你们好。
0: 但是现在最流行的还是换电啊，换电确实是很方便。去了之
1: 就
0: 后
1: 是换电池。
0: 10分钟左右就换完了。就是咱这儿，你看咱们这儿都有2个换电站，在那个长春几乎就是满大街都是哈，开到哪儿没有电了，去换个电池，扭头出来了。
1: 那现在就是大部分有电车的朋友是在自己安了，自己在家里有库里安个充
0: 对，
1: 电桩，晚上搁那充。
0: 现在是2个方向，首先就是自己家有这个位置的地方哈，这个就安一个充电桩，晚上就充，而且不用天天充，一周一次或者半个月一次就可以了哈。然后这个如果说家里不方便的，他们可能就要涉及到外面充，外面充就不太方便，所以说他们可能会选择这个换电。
1: 换电。
0: 就比如说长春很多这个滴滴司机哈，都是开那个红旗的那个电车，他们我跟他们聊天，他们就讲就是换电很方便，换一次是70块钱，但这70块钱能跑1天多，
1: 就
0: 就
1: 现在
0: 是，
1: 咱们出租车不都是在换
0: 对，
1: 电
0: 他差不多能跑，
1: 啊？
0: 他说这个夏天的时候能跑1天多，冬天的时候可能不到1天，但是他算下来，他那个车他开了2年，跑了70万公里，我说你咋跑的？他说就是早这个车钱早就挣回来了，
1: 2年70万。
0: 70万公里，他给我看他的表。我说你这也太能跑了，他说就是天天从早到晚的那个干活，然后就是车反正闲不着，就哪怕我歇着了，我也不让车
1: 就是
0: 闲
1: 车
0: 着，
1: 一直在那啥，
0: 对，车一直在转，他是自己花钱买的这个车，然后就是一直在换电，他说勾来勾去，这个车这2年把车早就挣回来，剩下就是净赚，这个车什么时候跑报废了，什么时候算完事儿，完了就是说，其实他说很方便，
1: 因为一个电车也没多少钱嘛，是不是？
0: 对，很便宜
1: 所以挺
0: 啊。
1: 合适的，
0: 所以
1: 就
0: 说
1: 是。
0: 现在就是电车还是一个主流方向哈。下我估计下一步功课就是这个温度问题，啥时候把温度问题解决了，咱东北电车
1: 就
0: 就
1: 是
0: 会
1: 咱东北，
0: 越来越多哈。
1: 对，在南方啊，基本上都是电车啊，就没有那个油车了，基本上是没有的。有油车的基本上就是好车，比如说奔驰了、奥迪啊，就这样的可能会多一些。剩下的全是电的啊，这很方便，老漂亮了，啥样的都有。我还坐过那
0: 对。
1: 个一个紫色的，特别好看。然后上面就是整个浪，它那个棚上全都是玻璃。
0: 对，
1: 就是全是玻璃，就特别的，就是很全景是天窗吧，有的全景吧，也没有多大的景，但人呢就是整个浪的这个上面棚全是玻璃啊。
0: 好，咱接
1: 好，
0: 着
1: 继
0: 往
1: 续
0: 下
1: 来看。
0: 看啊。金色家园2号楼附近有位老人练习吹竖笛啊，时间是傍晚6点多，严重影响居民生活，物业不予管理。你说正常吹也行，连接的外放音响特别响，回音整个小区都能听见，影响家里孩子学习、老人休息的啊。这个问题，民主街道办事处回复啊，您反映这个问题，他第一时间就联系了这个物业的工作人员，对当事人进行耐心的沟通劝导。 告知其傍晚时段属于居民居家休息、孩子学习的安静时段，明令禁止使用大功率外放音响练习乐器，尽量选择不扰民的时间段练习，避免噪音扩散影响周边住户日常生活。同时也会督促物业加强小区休闲区域日常巡查管理，及时劝导各类扰民行为，维护小区安静宜居的居住环境。
1: 嗯，欢迎所有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朋友。这么一说来，这两天由于高考的原因，我们八一广场
0: 安静了都很多。
1: 哦，真的耶，已经好几天没有被洗脑了。
0: 哎，真的。
1: 下班不唱他们那些歌了，要不然每天啊，每天我们下班的时候，我们所有的同事一边在楼道里边走，一边就唱。
0: 唱这帮大爷大妈唱的歌。
1: 唱的歌啊啊啊啊！五环就是大概这种歌。上午呢，我们是乐器队啊，有乐器的，有唱歌的。下午呢，我们是舞蹈队，开始跳舞的。
0: 是的，
1: 这边
0: 又唱又跳的，反正多才多艺啊。
1: 马上就要开始了啊，这所以说这个像我们白天吧还好一些，但是在午休时段和晚上早晚这个时段，在休息的时段，我们建议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外放喇叭这一块。像这里面还有一个噪音及污染问题的一则投诉，我们来看一下。他说，敦化市大石头镇有一个机械有限公司院内有两家工厂的粉碎机，长期都是白天夜间开工，机器的噪音巨大，镇的周边的居民没有办法休息，同时还有存在着粉尘污染的问题，严重影响到了周边居民的正常生活。所以呢，希望能够责令整改。后来呢，我们这个相关部门，也就是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生态环境局敦化分局，哎，进行了一个现场的查处调查处理啊。但是这个具体的情况呢，是现场有两家粉碎锯末子的，他现在已经要求这两家锯末子厂停产整改。哎，有关这类的呢，大家哈有什么这个想要咨询的或者是投诉的，也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留下你的问题啊。他这个相关情况，我希望我们这个诉求人应该是已经知道了，已经是要求他们责令整改了啊，停产整改了。
0: 是的，那我们继续来关注啊，这个康汇花园东门有酒吧把灯箱牌匾放在路口挡路，形成路障，影响视线啊，有这个安全隐患。城管局回复啊，他接到平台指令后，立即指派执法队员到达现场，经巡查发现有诉求人反映的问题存在。那么他们已经现场责令商家将路口摆放的牌匾立即清理，并告知其要规范遵纪文明经营啊。因为这个城市管理工作中的相关问题随机性较大，偶尔存在这个反弹的现象，所以说这个他请求这个诉求人和市民朋友啊，如果再发现此类问题，于工作时段可以与这个我局投诉啊，电话是0433-635-6012啊。
1: 欢迎朋友们，
0: 欢迎朋友们这个及时的与他沟通啊。
1: 好了，我们就说这些了，接下来时间我们就要进入到今天比较 happy 的时间啊，比较开心的时间，让我们共同把歌曲唱起来听起来，走入今天的全民麦霸。
2: 不想当歌手的主持人不是好主播。
3: 全民麦霸，
2: 听主持人在直播间跨界开唱，用实力打破次元壁，是深情演绎还是搞怪逗趣，一切未知，等你解锁。
3: 全民麦霸，
2: 听主持人用歌声征服你。
1: 到了我们用歌声征服你的时候了，你能不能用歌声来征服一下我们呢？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热线0433-622-0775-622-0776已经全线开通啊，大家现在就可以拨通我们的热线来进行唱歌啊。
0: 是的，哎，那像小姐那天啊，就是没刚聊到这个互动的时候啊，还没等说电话呢，然后有朋友就问电话多少，我要打，我说你们干啥呀？那天你不在，我不知道干什么呀。我跟冰筷子这播，然后就那天正好要还因为很多那个事儿没聊完的嘛，然后我寻思再聊一聊，他说哎，你们电话多少？我打电话，我跟你联系啊，那个视频怎么联系？我要跟联系。我说你要干啥呀？你别吓我。
1: 他想起个宋小宝和赵四的一个小品啊，看着啊，我用一个八拍征服你。
0: 对，一个八拍给你征服啊。
1: 又想起了那个谁了，那个赵丽蓉的那个小品了，糖糕就是糖着糖着走，是不是？ 来吧，朋友们，开始征服啊，征服，互相彼此征服一下，看谁能征服得了谁。用歌声来征服你。我们第一首歌有没有朋友想点播的？想要听主持人给你们唱什么歌的啊？可以点一下。我们第一首歌来听，来自老李演唱的歌曲，叫做《鬼迷心窍》。想起那个词了。
0: 哪个词？
1: 就东北的说，你瞅那长那个鬼迷什么什么眼儿那个。
0: 对，鬼迷日眼。
1: 一起来听啊，这首歌是来自李宗盛演唱的《鬼迷心窍》，我们直播间的朋友可以来点播一下你想听的歌。哎，你的粉丝来了。
0: 哦。
1: 喜欢贺哲的，昨天我下节目还在想，他是男生还是女生啊？万一他是个男生怎么办？
0: 两万。
1: 一起来唱这首《鬼迷心窍》。嗯。他说我真的鬼迷心窍了。
4: 曾经真的以为人生就这样了，平静的心拒绝再有浪潮，斩了千次的情丝却断不了，百转千折他将我围绕。有人问我你究竟是哪里好，这么多年我还忘。
1: 黑友说男生哈啤酒，女生喝咖啡。那小刘你别给俺们刷屏啊，都看不见了。
0: 这是啥？我又看不清是啥。
1: 我看了，好像一堆乌龟。
0: 啊，
1: 你是怎么把这个图片打上去的呢？这个表情
0: 挺厉害啊。
1: 嗯，要吃瓜呢，来一起来一起唱。

0: 说再见会不会太早。
1: 其实女主播也是我的偶像，你俩缺一不可。谢谢啊，我谢谢你，信这个再见不可，我信，我真的很信。但我现在不知道你是男生还是女生，你能不能告诉一下我们。欢迎所有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朋友，此刻听到的这首是来自李宗盛的《鬼迷心窍》，你会不会唱？
2: 但是他的歌一听很熟悉，
1: 啊，
2: 在科特那里肯定听过，
1: 嗯，真的很好听。但是这个 key 啊，就不是行。感谢你，真的感谢，让我们一起来唱这首歌啊。
0: 平静的心拒绝再有浪潮，斩了千次的情丝却断不了。
1: 这个 key 我也征服不了大家呀。副歌部分我们再唱了啊。

0: 总是匆匆的催人老，虽然情爱总是让人烦恼，虽然未来如何不能知道，现在说再见会不会太早。
1: 满满的都是故事啊，李宗盛的声音只要是一出现就是满满的质感啊。李宗盛前一阵是不是来哪儿开演唱会来着？吉林，是周华健来的？不是，
2: 不是吧？
1: 不是，不是李宗盛，
2: 肯定不是的。
1: 嗯，不是啊，
2: 应该是周华健啊。
1: 对，周华健来的。我们接下来时间继续和大家来听下面的这首歌，这是来自莫文蔚演唱的《这世界那么多人》，这是一首非常有质感的歌曲啊。因为今天早上刷抖音的时候，不小心刷到了莫文蔚，就跟一个普通人一样发了一个抖音。
2: 嗯。
1: 发的呢就是一个很普通，他在吃那个晒了一个他吃的饭，然后晒了一个他吹的生日蜡烛，就是所以就觉得。的哈，这个评论区都炸锅了，大家都以为就是一个很普通很普通的一个普通人发了一个很普通很普通的一个抖音，甚至没有咱们做的质量都好，但是就这样，就是

两只手那么近，为什么就不能碰一下的？你是说他那两只手吗？还是我要碰他一下？你那意思就是我打他一下呗，是不是啊？行，一会儿下播之前，我就给大家表演一个让全世界女生羡慕的画面。对，是吗？动弹。

0: 下了，着了要。
1: 那你搁这催眠能不着吗？
0: 好了，亲爱的朋友们啊，不说不笑不热闹不唱歌，真是没办法把这个数据唱上去。我相信我已经用歌声征服你了，谢谢你们的掌声。
1: 一个八拍征服你
0: 啊！来啊，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就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收音机前所有听众朋友的收听以及支持。节目最后送给大家的这首歌叫《下辈子不一定还能遇见你》，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0: 这些年你去了哪里？杉杉而川。杉杉而川这个名字我喜欢。
1: 你的不讲理，爱不容易，我会永远守护你。
0: 一定会遇见的，嗯。就是希望下回大家如果在大街上再遇见我们两个人的情况下呢，别喊我们。对，杉杉而川不过尔，人生海海。

0: 喊就喊啊，这贺哲哪天要是早退了或者迟到啥的，大家别喊啊，别喊，给他现在就想翻脸，
1: 给三分薄面。
0: 等到在澡堂的话，不小心碰到他的话，你就歇斯底里的喊，哎，这不贺哲吗？好了，今天节目。

0: 就这样了，下辈子希望我能够遇见你，帅哥美女，辛苦了，祝大家工作顺利，心情愉快，谢谢大家一直在直播间蹲我们，感谢啊，
1: 祝今天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和听众朋友们能够心情美好啊，工作顺利，
0: 没错，明天上午同一时间我们再会，拜拜，
1: 再见。
2: 梦想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3: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4: 骨健身强，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8932-1217。

0: 体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9: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3: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6: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5: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6: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7: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8: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1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19: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

0: 份责任与承诺。
1: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调频95.5兆赫，
3: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3: 新鲜资讯即刻送达，
2: 攻除对接高效无忧，
3: 欢迎收听信息全说说，为您严选优质供需资源，搭建精准信息桥梁，
2: 让每一次机遇都不期而遇，每一次对接都直达目标。

0: 上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呢准时收听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信息全说说节目，我是陈丹，
1: 我是思雨。
0: 好的，我们首先来关注的是供求信息。那牙舍酒店呢想要承聘客房人员若干名，夜间的保安一名。那这个联系电话呢是15568065005，15568065005。
2: 酒馆招募全职和暑假工，工作时间呢是下午的5点半，薪资待遇基本工资加上绩效还有提成。那么岗位要求呢是18到35岁的，然后性格要开朗，态度热情，熬夜者呢女士优先。联系电话是18744320585，18744320585。
0: 首付5000即售，洪德兰湾四楼中厅，面积呢是49.13平方，两室一厅，二小一中学区，供暖好，格局特别合理，售价呢是18万，相中可议。电话呢是18243361107，18243361107。

市医院的附近五楼地暖一室一厅，家电齐全，拎包入住。联系电话是13844755666，13844755666。

招聘钟点工上午8点到10点半，下午呢1点半到3点，年龄25到59，底薪呢是3000，那大专以下学历底薪是3500，大专以上学历。那电话呢是13944360521，13944360521。

出租住宅车站速八酒店后面的2楼两室一厅，60平，门前呢有这个大平台，特别方便，拎包入住。联系电话是136-9433-9691，136-9433-9691。

房屋出租在北苑小区七楼三室100平新装的厨卫，年租呢是7500，可小易。电话呢是13180920304，13180920304。

招聘钟点工，上午8点到10点半，下午11点半到3点。年龄要求25到59岁，底薪呢是3000元，大专以下学历，底薪是3500元。联系电话是13843305285，13843305285。

红特拉湾北门的烧烤店要外兑，面积呢是90多平，房费呢还有9个月，带设备、排烟，有固定客源接手呢即可营业，价格面议。电话呢是18626990004，18626990004。

尔市台球俱乐部吧台要求女35岁以下要勤快、性格好，工作时间呢是早上的9点到晚上的7点，下午2点到12点，工资面议，待遇优厚。联系电话是13944733111，13944733111。央企要招工，年龄25到55周岁，人品好，工作认真，周六周日节假日休息，工作轻松，工资待遇高，大专优先，适合呢兼职、宝妈、退休人员，工资呢是4000+，只接受面试，电话呢讲解的不详细，面试时间呢是上午9点，人员招购为止，电话呢是13944727216，13944727216。招聘切水果的小时工，早上的9点到晚上的6点，下午2点到晚上的7点，12块钱一小时，老板事儿少，本职工作干好，细心长期，就负责切水果、洗水果、收拾水果、检查水果，还有处理一些简单的售后问题，包括呢打扫工作区域的卫生。要求呢女性要识字、有责任心，年龄呢30+，工作稳定，短期勿扰。联系电话是18543302000。18543302000。

第一街区对面的农行新区北门麻辣烫米线店要外兑，因孩子呢上学去外地，正在营业，客源稳定。电话呢是13943720856，13943720856。

招聘钟点工，上午8点到10点半，下午1点半到3点，年龄是25到59岁，底薪是3000，大专以下学历是3000，大专以上学历底薪是3500元。电话是13324435088，13324435088。超市呢，想要招人全职店员，时间呢是中午11点到晚上8点半，薪资呢是3000加满勤200加工龄奖，月休一天，包午饭，要求25到45岁，做事麻利，能长期稳定，有快递工作经验的优先，工作轻松，氛围好。电话呢是13180925585，13180925585。出租实验一小对面的果窖楼，两室一厅，家电齐全，拎包入住。临近实验一小一中新校区批发市场百货大楼，交通呢非常便利。联系电话是15143342386，15143342386。

第第二集队，徐府街旭达一期实验二小胡同对面一楼门是要出队，位置好，客源稳定，设备齐全。有意者呢，联系电话呢是13043375866，13043375866。

出租玫瑰园的4楼，40平，2张床，拎包入住，价格便宜。联系电话是153-4438-1878，153-4438-1878。

0: 根据消防救援需要，先面向社会呢招录政府专职消防员30名，消防车驾驶员10名，那包吃包住，待遇是4000至5000，五险一金，终身职业。那来我校培训3个月即可上岗，电话呢是189-4377-2119，189-4377-2119。
1: 策划是品味煎饼店招聘3人，工作地点呢在盛世华府，薪资是3000到10000元。联系电话是131-8093-5913，131-8093-5913。
0: 出租5分钟就到实验，康桥一居电梯3楼，69.9平方，南北通透，2居室，带家具家电，干净整洁，随时看房。电话呢是180-4335-2656，180-4335-2656。
1: 招聘开发会计1名，从事过3年以上的相关经验，坐班男女不限，年龄呢是55周岁以下。联系电话是136-1073-3533，136-1073-3533。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6: 宝宝洗手了吗？
7: 嘿，妈妈没有呢。
6: 去洗手去。
8: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9: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10: 啊，对对对，好好。
9: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啊，他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11: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12: 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8: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吧。
11: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13: 我们都是家乡的名片。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3: 新鲜资讯，即刻送达。
4: 供求对接，高效无忧。
3: 欢迎收听《信息全说说》，为您严选优质供需资源，搭建精准信息桥梁，
4: 让每一次机遇都不期而遇，每一次对接都直达目标。

好的，欢迎大家呢在广告过后呢继续回来收听我们的信息全说说。那我们今天分享的是颈椎僵直怎么办呢？别硬扛哈，日常的拉伸也是守护你的健康。早上起床呢，想转头，脖子呢却僵得像生了锈。那久坐办公一小时，颈椎呢也是酸得抬不起来。那不少人或多或少呢都有过这样的经历。那这个湖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的这个骨伤二科的脊柱外科的蔡妍主治医师呢，就带您来了解一下这看似不起眼的现象。那首先呢，颈椎僵直到底是怎么回事？很多人都觉得颈椎僵直是骨头硬了，其实呢，主要是颈肩肌肉长期紧张痉挛，再加上呢，颈椎正常生理曲变变直后，关节活动受到了限制导致的。因为啊，咱们的这个脊椎呢，本来就有自然向前的 C 型的弧度，能够缓冲压力。但是如果说长期不良习惯，会让这个弧度慢慢的变平，肌肉呢也一直绷着没法放松。那如果时间久了，就会僵住，转头低头都觉得费劲儿了。那如果它是身体发出的预警，提醒你该给颈椎松松绑了。哪些习惯正在让我们的颈椎变僵硬呢？尤其啊，是这几点最常见。首先呢，就是很多朋友都喜欢低头刷手机、看电脑，下巴往胸口凑，颈后的肌肉一直被拉扯，慢慢的就僵住了。还有呢，就是坐着的时候歪歪扭扭，趴着睡觉，颈椎受力不均，肌肉长期处于紧张的状态。那么还有呢，就是颈肩部位活动太少了，久坐不动呢，会让肌肉越来越没力气，没法支撑颈椎，越歇越僵。包括呢，现在夏天了，大家都吹空调，还有冬天的时候穿低领的衣服，颈肩受凉后呢，肌肉也会收缩紧绷，加重这个僵直感。那简单拉伸呢，随时随地给颈椎呢松松绑，靠墙复位拉伸，后面的贴紧墙面，那这个让后脑勺、肩膀还有这臀部都贴实墙壁，下巴轻轻往里收，像有根绳子往上提后脑勺一样，那保持5分钟，这个动作能帮颈椎慢慢恢复自然曲度。每天呢早晚各做一次，坚持一周就能感觉到变化，缓慢的转头放松。坐在椅子上坐直，双手呢放在大腿上，慢慢呢将头转向左侧，那转到呢有感觉有轻微拉伸感时停下，那保持15秒，再慢慢转回来，那接着转向右侧，同时呢保持15秒，每侧呢做3组，转头时一定要慢，别用力过猛，避免呢拉伤肌肉。

毛巾牵引拉伸，比如呢，找一条纯棉的毛巾，对折后套在脖子的后方，双手拉住毛巾的两端，轻轻向前上方发力，同时呢，头慢慢的向后仰，感受颈后肌肉的拉伸，保持10秒后放松，重复5次。这个动作呢，能缓解颈后肌肉紧张，还能减轻颈椎的压力。耸肩沉肩放松，坐直身体，肩膀慢慢的向上耸起，直到感觉颈肩有紧绷感，保持5秒后慢慢下沉，再向后轻轻的展开，重复10次，能放松斜方肌，减少颈肩肌肉的僵硬感，办公间隙就能做。那么专家也是提醒哈，别小瞧颈椎僵直这件事，日常生活中呢，我们务必要多关注颈椎的健康，做好预防和保养，让颈椎保持良好的状态，免受疼痛的困扰。那如果除了拉伸呢，生活里呢小细节也能守护颈椎的健康，例如说选对枕头很重要，高度呢能塞进一指缝隙为宜，通常是8到12厘米就行，还可以坚持每坐40分钟就起身活动3分钟，哪怕只是站起来伸个懒腰，也能让肌肉放松。熬夜呢加吹空调，正在悄悄让你的眼睛变得越来越干。很多人呢经常感觉是眼睛干涩酸胀，视目模糊，那总以为是看手机太久导致的，其实呢是作息紊乱，长期熬夜，久坐空调房才是加重干眼症和视觉疲劳的核心元凶，这也是现代人高发眼疲劳干眼症的主要原因。长时间熬夜，作息紊乱，会直接呢打破眼部的自我修复节奏。眼睛和人体器官一样，需要夜间修复。那熬夜时，我们专注用眼，眨眼次数呢会从正常的每分钟15到20次骤降到5次以内。眨眼呢是滋润眼球、形成泪膜的关键。眨眼变少，泪液蒸发过快，眼球就得不到保湿，就会出现干涩刺痛。同时呢，作息混乱也会导致眼部睫状肌持续痉挛，无法放松，久而久之呢，就会引发顽固的视觉疲劳。而长期的待在空调房会让眼部不适雪上加霜，空调呢运作时会持续抽干的室内水分，造成空气干燥，湿度极低，干燥的环境会加速眼球表面的泪液蒸发，原本不足的泪膜快速破裂，眼睛保湿屏障呢就会彻底失效。不仅如此呢，空调吹出的气流会直吹眼表，持续的刺激眼球，加重干涩异物感，让轻微的视疲劳直接演变成了干眼症。两者叠加呢，伤害更大。熬夜造成泪液分泌不足，眼部肌肉劳损，空调环境加速泪液流失，双重作用下呢，眼睛长期是处于缺水紧绷状态，疲劳感反复不消，干眼症也会越来越严重。想要保护双眼，日常呢尽量要规律作息，杜绝熬夜，久坐空调房，多开窗通风，定时呢闭眼休息，刻意呢多眨眼，就能有效缓解眼部的不适。

0: 热射病，别把中暑当小事，与死神抢时间。每年盛夏，这个当气象台发布高温红色预警时，急诊室的考验才刚刚开始。很多人就以为是中暑，中暑的现象呢，就是出点汗、头晕一下，喝瓶这个藿香正气水就好了。但是啊，其实在这个急诊科呢，我们往往看到的是另一番景象，比如呢，多脏器衰竭、DIC， 还有深度的昏迷，甚至是死亡。今天呢，就来和大家聊一聊中暑的真相。那么中暑啊，不是小事，它分三个阶段。中暑呢，是人体在高温、高湿、通风不良的环境中，体温调节中枢功能障碍，汗腺功能衰竭，同时呢，伴有随水、电解质大量的流失引发的一系列的急性综合征。那么它是一个连续的病理生理过程，分为三个阶段。首先呢，第一个阶段就是先兆的中暑，也就是身体的黄牌警告。它此时的体温呢，正常或略高于，小于37.5度，那么患者表现为大汗、口渴、头晕、耳鸣、胸闷、心悸。急诊提示呢，这时候只要迅速的脱离高温环境，补充水分和电解质，通常啊短时间内即可恢复，千万别硬扛。
1: 轻微中暑呢，是这个身体调节机制过载，那体温往往升高至38度以上，伴有面色潮红或苍白，大汗淋漓，恶心呕吐，皮肤湿冷。急诊提示呢，需要物理降温，并且密切监测生命体征，如果处理不当，会迅速呢进展为重症。重症中暑，全身系统的崩溃，这是急诊科的极危重症。那根据临床表现呢，也是分为了几类，其中呢，热射病就是最凶险的。
0: 在急诊抢救室，我们常说时间就是大脑，时间就是生命。对于热射病患者来说，每延迟一分钟降温，死亡率就大幅攀升。首先就是经典型和劳力型，我们在临床上呢，会遇到两类截然不同的热射病患者。首先就是经典型的，多见于老年人、慢性病患者，由于长期暴露在高温环境中，体温调节功能衰竭，患者呢常无出汗，皮肤干热，起病慢，但非常的容易漏疹。劳力型热射病呢，就是多见于年轻人、运动员，还有户外的工作者，在高温高湿的环境下剧烈运动，产热远超于散热，起病急，早期呢可能会仍有大汗，病情重，常伴随这个横纹肌溶解。那么为什么会死人呢？很多家属不理解，不就是天气热点吗？其实啊，这个当核心体温超过40度的时候，细胞内的蛋白质会发生变性，就像鸡蛋慢慢被煮熟，这个过程一旦持续过久，损伤就不可逆转了。这种损伤呢是全身性的，包括脑损伤、脑水肿、颅内高压导致不可逆的昏迷、心肌损伤、恶性的心律失常、心衰、肾损伤，这个横纹肌溶解导致急性的肾衰竭。
1: DIC 全身呢广泛出血，皮肤的瘀斑、呕血，那还有便血。那这个我们见过太多因为舍不得开空调而倒在厕所的老人，也见过为了减肥在操场跑圈直到倒地的学生，他不挑身份，只挑温度和暴露的时间。那黄金半小时现场急救怎么做？如果说身边有人突发重度中暑，在等待120救护车到达之前，现场的急救措施决定了预后，请记住这个口诀：宜降补送进。那宜呢，就是迅速将患者呢转移到通风阴凉干燥的地方。注意啊，如果患者已经昏迷，平躺时呢头偏向一侧，防止呕吐物窒息。那抽搐者呢应在其头下呢垫软物，防止呢头部撞伤，不要在口中呢塞任何的东西，这会造成伤害。降，那最关键的一步就是目标是在30分钟内将核心体温降至39度以下，力争呢降至38.5度以下。 物理降温，那脱去衣物，用凉水呢喷洒或擦拭全身。还有就是补，我们可以给补一点清凉的饮料哈，还有这个淡盐水运动饮料。再就是送，必须马上拨打120送医。禁，那禁止呢服用退烧药，这个时候就不要再乱用药了哈。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稍后是我们的畅行动画小气泡，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上午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再会。

0: 畅行敦化小气泡，我是主播尚华。畅行敦化小气泡，文明健康你我他。一次侥幸毁一生，的哥酒驾被查，面临十年禁考加终身禁业。敦化交警大队近日发布，喝两杯酒头脑清醒得很，开车没问题，路上哪儿那么多交警，开一小段不要紧，这些话呀是不是听起来很耳熟？每一起交通违法的背后啊，几乎都藏着同一个罪魁祸首，侥幸。那么近日有警情通报，我们一起来看。案例一，4月22日，敦化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市区二中队民警在敦化市120县道执勤时，发现张某酒后驾驶一辆尾号为367的出租车，经对呼吸式酒精检测，结果为每100毫升血液108毫克酒精，张某涉嫌醉酒驾驶运营车辆，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案例二，4月22日，刘某驾驶一辆尾号为521的出租车，停在敦化市大德创客园红绿灯的路口，市区一中队执勤民警发现驾驶员刘某疑似饮酒，经呼吸式酒精检测，结果为每100毫升血液144毫克酒精。刘某涉嫌醉酒驾驶运营车辆，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酒驾成本高，干杯需谨慎。《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1条规定，饮酒后驾驶机动车，暂扣机动车驾驶证6个月。并处10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因饮酒后驾驶机动车被处罚，再次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的，处10日以下拘留，并处10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吊销机动车驾驶证。醉酒驾驶机动车的，吊销机动车驾驶证，5年内不得重新取得机动车驾驶证，处6个月以下拘役或管制，并处罚金。饮酒后驾驶运营机动车，处15日拘留，并处5000元罚款，吊销机动车驾驶证，5年内不得重新取得机动车驾驶证。醉酒驾驶运营机动车，吊销机动车驾驶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10年内不得重新取得机动车驾驶证。重新取得机动车驾驶证后，不得驾驶运营机动车。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安全文明出行，一次侥幸终身禁业。别总觉得喝两口没事儿，每一次侥幸啊，都是在拿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做赌注。希望每一位驾驶人都引以为戒。接下来再一起关注，酒驾被查，坐地上痛哭，驾驶证吊销了。
1: 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古建深墙，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8932-1217。
4: 宝宝洗手了吗？
5: 嘿，妈妈没有呢。
4: 去洗手去。
6: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4: 宝宝放学啦。
5: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6: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0: 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1: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2: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1: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4: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5: 不叫。
6: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1: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7: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8: 好
9: 好
8: 好
9: 好，
8: 知道了
9: 知道了。
7: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睡意昏沉。
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6: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9: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0: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9: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0: 调频95.5兆赫，
8: 中波1269千赫，
10: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9: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1: 汇聚新鲜资讯，传递人间百态，每一次播报，每一则新闻，都是对当下的记录，都藏着生活的答案。
12: 我们用声音搭建桥梁，带您快速读懂身边事、天下事，开启全新的新闻时光。走进新闻广场，开启今天的资讯之旅。
11: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这里是新闻广场节目，我是主持人贺哲。
3: 我是主持人思雨，欢迎您和我们一起走进新闻广场。首先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11: 用文字聚焦身边事，用声音传递本土情，带您读懂这座城的每一个当下，共同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3: 科技护航黑土地，深松免耕促双赢。胜利街道长城社区筑牢社区家门口防线，守护居民头顶上安全。
11: 为切实改善耕地质量，夯实粮食生产根基，敦化市农业机械管理总站组织技术人员深入田间地头，开展耕地深松监测设备安装调试专项检查与技术指导服务，同时解读耕地深松相关扶持政策。深松作业可有效打破长期耕作形成的犁底层，增加深层土壤孔隙度，显著提升耕地蓄水保底能力，让雨水和养分更易到达作物根系深度。而免耕作业通过减少土壤扰动，保留秸秆覆盖地表，能有效遏制风蚀和水蚀，两者配套实施形成的深松破板加免耕保肥技术体系，更彰显出1+1=2的综合效益。一方面可改善土壤物理结构，让黑土透气性保水性同步提升，另一方面通过减少机械浸剂次数和化肥施用，降低作业成本，推动粮食增产提质，实现结本增效加生态保护双重目标。截至目前， 全市已调试耕地深松监测设备60余台。下一步，敦化市农业机械管理总站将持续深化技术服务，扩大深松免耕配套技术推广覆盖面，以精准监管、专业指导、政策扶持为抓手，推动耕地质量稳步提升，为保障粮食安全、助力乡村振兴提供坚实的农机化支撑。
3: 近日，胜利街道长城社区接到居民反馈，中心花园二期与旭达清华园小区之间的大门出现水泥脱落现象。社区网格员高度重视，第一时间前往现场查看。经现场勘查确认，因大门因年久失修，受长期风雨侵蚀，出现墙体水泥松动脱落现象，随时可能伤及过往行人和车辆。为保障居民人身财产安全，社区立即联系小区物业公司，共同商讨处置方案。在双方协同配合下，物业公司迅速组织施工人员对脱落和松动的水泥块进行全面清理，同时对大门其他部位进行安全隐患排查。经过数小时作业，松动水泥被彻底清除，现场清理完毕，安全隐患得以及时排除，小区出入口恢复正常通行。接下来，长城社区将持续聚焦居民需求，加大对辖区公共设施及老旧建筑的日常巡查力度，做到安全隐患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切实筑牢社区安全防线。
12: 穿透信息浪潮，聚焦国内新闻，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

前四月，我国规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最高法发布典型案例，惩治利用无人机非法狩猎。开展才聚文旅，指引未来人才招聘专项行动。

新华网消息，记者近日从工业和信息化部获悉，今年一至四月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增速分别比同期工业、高技术制造业高8.4个和高1.4个百分点。数据显示，四月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5.6%，主要产品中，手机产量4.52亿台。同比增长0.3%，其中智能手机产量3.9亿台，同比增长6.5%；微型计算机设备产量9542.6万台，同比下降10%；集成电路产量1769.7亿块，同比增长24.7%。出口增速稳步上升，一至四月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累计实现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5.4%，较一季度提高1.2个百分点。四月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实现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8.8%。此外，行业效益显著改善，投资保持较快增长。一至四月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实现营业收入5.88万亿元。同比增长15.7%，营业成本5.03万亿元，同比增长12.7%，实现利润总额3165亿元，同比增长1.08倍。电子信息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5.4%，比同期工业投资增速高2.9个百分点。

新华社消息，6月5日是世界环境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一批集中反映环境资源审判新发展新举措的典型案例，其中一件涉及利用无人机坠舰非法狩猎。2025年3月，程某在网络平台购买捕兽网、特制金属件、无人机等物品，通过给无人机加装红外热成像设备，在发现野生动物后释放金属件或捕兽网的方式，在江西省鄱阳县某村后山非法狩猎。经统计，程某非法狩猎了21只野生动物，包括环颈雉、华南兔、斑嘴鸭等国家三有保护野生动物。鄱阳县人民法院认为，程某的行为破坏野生动物资源，情节严重，构成非法狩猎罪。考虑到程某具有坦白、认罪认罚、主动缴纳生态环境修复金等悔罪表现，依法以非法狩猎罪判处程某拘役3个月，缓刑5个月。据介绍，无人机坠舰作为高科技衍生的新型犯罪手段，相对于传统狩猎方式，危害范围更大，杀伤力更强，还具有极强的隐蔽性，不仅对野生动物造成致命伤害，也对群众人身安全和公共安全构成重大威胁。人民法院依法严惩此类新型犯罪，向社会明确传达了，无论犯罪手段如何翻新，只要触犯法律红线，必将受到严惩的鲜明司法立场。

0: 人民网消息，日前，教育部、文化和旅游部印发通知，面向文旅行业各类用人单位、高校应届毕业生及离校两年内未就业毕业生，联合开展2026年才聚文旅指引未来人才招聘专项行动，5月至7月、9月至11月分两批次开展。据介绍，专项行动将组织系列专场招聘，国家大学生就业服务平台设立全国文旅行业面向高校毕业生网上招聘专区，支持各地各高校和文旅企事业单位开展直播带岗、视频双选会等活动，主动邀请文旅领域用人单位进校招聘或联合举办区域性、行业性专场招聘会，同时做好定向房企拓岗，结合高校书记校长房企拓岗行动，组织学科专业对口高校校园两级领导班子成员，主动走进文化产业园区、大型文旅项目等，深入开展定向房企拓岗，重点挖掘旅游演艺、游戏动漫等领域人才需求，鼓励将房企拓岗与招商引资、项目调研相结合，强化政策宣介落地，结合文旅领域用人单位特点，及时汇总国家和地方层面出台的扩岗补助、税收优惠、培训补贴等促就业政策举措，形成政策落实指引，促进校企协同育人，组织相关高校和行业企业深入开展行业人才需求调研分析，逐步建立文旅行业岗位归集机制，加快培养适应数字化转型的复合型人才，鼓励文旅行业用人单位和高校建立文旅人才供需对接机制，校企联合开展定向人才培养、就业实习基地建设、人力资源提升、职业技能培训等项目合作，鼓励行业用人单位和高校针对数字内容生产等专业化复合型人才供给缺口开展订单式人才培养，探索推进小、快、零的人才培训模式。聚焦烟火百态，洞察时代脉搏，社会观察。
1: 继续关注本期社会观察。假冒学历认证等网站，公安部网安局发布典型案例。多地消协发布新式假酒消费提示。一个穿越面包毁了消费者的信任。

新华社消息，为始终保持对仿冒假冒官方网站违法犯罪的高压严打态势，公安部网安局近日发布五起相关典型案例。此次公布的五起典型案件中，一些不法分子通过以假乱真手段，仿冒假冒某学历学位认证类网站、某部委人事考试网、某税务机关网站等，大肆谋取非法利益。部分案件中，犯罪嫌疑人甚至仿冒学位证、毕业证多达2400余份，性质恶劣。公安网安部门表示，五起案件中所有涉案人员均已被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网警提示，根据刑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设立仿冒假冒网站实施违法犯罪，涉嫌构成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明知他人设立、运营仿冒假冒网站实施违法犯罪，为其提供互联网接入、服务器托管、网络存储等技术支持的，涉嫌构成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同时，广大群众务必摒弃侥幸心理，严守法律底线，自觉抵制假证交易与使用行为。

央广网消息，为有效防范新型消费风险，引导群众理性消费，近日，青海省消费者协会牵头联动重庆、四川、云南、贵州、陕西、甘肃、新疆、宁夏、内蒙古、广西等西部十省区市消费者组织，联合发布消费提示，集中警示新型假酒消费陷阱。近年来，各地市场监管部门持续深化酒类市场专项整治，以网公然标注“特供”“专供”字样的问题酒水得到有效清理。随着监管力度不断加码，不法分子的制假售假手段也持续翻新，各类新式变种特供酒悄然流入市场。造假人员刻意规避监管敏感词汇，改用各类暗示性名称包装酒品，虚假关联各类机构与重大活动，编造内部流通、限量定制等噱头，刻意制造稀缺高端的假象，以此抬高产品价格牟利。目前，新型变种假酒主要依托社交社群、朋友圈等私域渠道暗中推广，交易多为私下转账、线下交付，不提供正规消费票据。一旦产生消费纠纷，消费者维权取证难度极大。消协组织提醒广大消费者，市场不存在任何合法的内部特供、专供酒水。选购酒类产品要坚守理性心态，摒弃攀比、投机消费心理，优先选择官方授权门店、正规商超等可靠渠道。购买时认真核验产品生产信息、执行标准及溯源信息，远离私域私下推销的低价高端酒水。呼吁社会各界积极参与市场监督，发现制售变种特供酒的违法行为，及时通过12315热线或全国消协智慧315平台投诉举报，共同净化酒类消费市场环境，守护群众食品安全。

0: 燕冠网消息，今天买的面包生产日期却是明天。近日，广州消费者莫女士在外卖平台购买某网红品牌的面包时，就遭遇了这样的荒唐事。面对这款未来面包，客服以标签机故障为由退款。目前，莫女士已通过12345进行投诉。一款号称当日现做的面包，生产日期居然跑在了售卖日期的后面，门店将责任推给标签机故障，其实根本经不起推敲。机器吐出什么数字，归根结底取决于人的设定。更何况，一台打出未来日期的设备，竟能被堂而皇之留在生产线，无人负荷把关，这本身就是门店管理体系挂空档的铁证。莫女士怀疑真相并不简单，也在情理之中。商家售卖的是保质期只有3天的短保面包，只要把生产日期人为的往后挪一天，便能多偷出1天的保质期，从而变相延长面包的售卖周期。更耐人寻味的是，事件发生后，商家第一反应，反复向莫女士索要当事面包，这难免让人怀疑商家急于销毁物证。另一个让人细思极恐的联想，则是此类面包穿越事件究竟是偶发，还是行业心照不宣的潜规则？我国食品安全法对标注虚假生产日期有着明确的红线，即便涉事货值再低，生产经营者也面临5万元起步的重罚。从某种角度看，标签就是食品生产经营者与消费者之间的合约，无法亲眼见证食品实际生产过程的消费者，常常只能依靠这张小小的标签做出消费抉择。莫女士坚持投诉，拒绝私了，她希望监管部门查出真相，避免其他消费者被坑。我们为莫女士的决定叫好。如今，不少网红烘焙打着当日现做的招牌，让消费者冲着新鲜二字为品牌溢价买单，结果却连一个最基本的生产日期都信不过，这令人气愤，更令人寒心。消费者信任的建立，需要生产经营者对食品安全每个环节日复一日的精心呵护，但毁掉它一枚穿越的标签就够了。买到这样的未来面包，人们能做的大概就是把对该品牌的信任留在过去。生活像本藏满惊喜的趣味书，每天都有新发现。现在，咱们共同了解生活百科。
1: 共同了解生活百科，告别熬夜，科学护肾。人民网消息，对于肾病患者来说，与其纠结吃点什么补补肾，不如先做到不给肾添乱。熬夜作为加重肾损伤的重要诱因，养成规律作息，避免熬夜，对延缓病情进展至关重要。一、强制建立肾脏睡眠节律，尽量在每天22:30前上床，23点进入睡眠状态，这是保证子时进入深睡眠的关键。二、创造黑暗环境，睡觉时拉上遮光窗帘，关闭一切光源，包括电视指示灯、手机充电指示灯，必要时佩戴眼罩。黑暗环境是褪黑素分泌的前提。三、建立补偿机制，如果因工作等原因必须熬夜，下夜班后务必在黑暗安静的房间里补足睡眠，尽量模拟夜间环境，减少生物钟紊乱的冲击。四、严防夜间高血压，肾病患者不能只关注白天血压，睡前一小时的血压同样关键，因此需要在睡前监测血压。如果睡前血压持续高于135/85毫米汞柱，要及时与医生沟通，看是否需要调整降压药服药时间。五、限制晚间饮水，睡前1至2小时尽量不饮水或吃水果，以免夜间频繁起夜打断睡眠。六、管理睡前饮食与环境，睡前4小时避免浓茶、咖啡、奶茶等饮料，睡前用40摄氏度左右的温水泡脚15至20分钟，有助于扩张外周血管，降低大脑兴奋度，辅助降压，避免睡前玩手机，手机蓝光会抑制褪黑素分泌，还会刺激大脑皮层兴奋。确实存在入睡困难且排除了其他禁忌症的肾病患者，可以在医生指导下短期小剂量使用褪黑素补充剂。如果失眠严重， 不要硬扛。长期的焦虑和失眠对肾脏的压力远大于药物的副作用，应在肾内科和神经内科医生指导下，选择对肝肾功能影响小、不经肾脏排泄的助眠药。长期熬夜对肾脏的伤害是一种累积性、系统性的破坏，它不像急性肾损伤那样立竿见影，却像温水煮青蛙，一点点耗竭肾脏的储备功能。对肾病患者来说，好好睡觉不是养生建议，而是一种治疗手段，其重要性不亚于按时吃药和低盐饮食。
0: 掌握实用的生活小技巧，能让日常起居变得更舒心。今天就和大家分享几组简单又好用的生活科普知识。先来讲讲家居驱虫小妙招。天气回暖后，蚊虫、小飞虫开始增多，纱窗、门窗缝隙可以定期检查封堵，家中角落保持干燥整洁，减少虫子滋生。橘子皮、干薄荷散放在橱柜、窗台，天然的气味能起到一定的驱虫效果，相比化学药剂也更加安全。再来说说家居清洁小误区，不少人打扫时喜欢把不同清洁剂混合使用，这其实存在安全隐患，比如洁厕灵和消毒液混用，会产生有害气体，危害呼吸道。不同清洁用品建议分开使用，擦拭家具，地面优先选择温和清洁剂，清洁后及时开窗通风。最后来聊聊日常出行防护，外出时尽量选择透气舒适的鞋袜，长时间走路后及时放松双脚，白天阳光强烈时做好防晒措施，避免皮肤被晒伤。乘坐公共交通保持良好卫生习惯，既能保护自己，也能守护身边人。小小的知识，大大的用处，愿这些小技巧能便利你的生活。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广场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节目编辑尚华，录制李威、贺哲、思雨为您播报，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再会。
2: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3: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4: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5: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6: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4: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7: 开车不能大意，时刻要小心，家人在等你。
4: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6: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8: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6: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4: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展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玩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好，
12: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6: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8: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9: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8: 那得多少钱呢？
9: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1: 3叔2婶，7大姑8大姨，大哥大姐大姐夫们，老弟老妹老妹夫们，赶紧的啊，集合了啊！大凤故事会马上开始了。哎呀，

0: 事会儿，越听越有味儿。
1: 春节前，我最亲爱的各位父老乡亲们，大家伙儿挺好的呀，大凤故事会儿整点开了。各位好，我就是大凤，大凤就是我呀。大伙儿知道啊，这找对象这事儿可是挺慎重的，尤其是到了谈婚论嫁的年纪，可不能瞎整啊，是吧？找对象嘛，咱得找人把把关呢。一般情况下吧，都会找自己的父母啊，或者朋友啊。但是啊，今天凤要给大伙说，这个女孩啊，怕自己的男朋友是坏人，让警察帮自己把关，怎么回事呢？听凤啊，给大家伙好好的唠一唠。说7月23号下午的6点钟左右啊，一个20多岁的女孩在万州火车站下了火车之后呢，哼着自己编的歌叫《爱情鸟》，乐不滋的呀，就来到万州区公安局交警火车站平台，借平台上的座机给男朋友打电话了。这女孩拨通电话之后啊，没说两句话就很不情愿的把电话挂断了，呆呆呀就站电话旁边愣了半天，突然呐哇一声就哭上了。旁边有人问了，说妹妹啊你怎么的了？这女孩情绪失控，180度大转弯啊，值班交警就感觉到挺意外的呀，怎么回事啊？完小姑娘说，哼哼，警察哥哥，我男朋友不勒我了。就哎呀哭啊，这家哇哇的老伤心了，神情都开始恍惚了，还喃喃自语啊。然后他跟我说，他家里面住着一个吸过毒诅咒过妇女卖淫的叔叔，不方便，你说这不是分明不想见我了吗？ 这女孩啊告诉交警，她呢叫孙小雅，今年23，家呀住梁平县虎城镇。7月20号呢，她从老家起身去广州，想见电话里交往了一个多月的男朋友。但是啊，到了广州之后才知道啊，男朋友已经回到万州了。于是呢，他又急忙从广州坐火车赶到万州，可这一路追踪啊。这女孩说了，说好我去广州跟他见面的，我去了他不声不响就回来了，害得我白跑一趟。我回万州了，他又不来接我。这孙小雅呀，说起男朋友就很生气呀。他还搁电话里跟我说，他叔叔是个坏人，我担心他是不是也是坏人呢？这孙小雅呀，感到既伤心是又害怕，边哭边问交警：“交警哥哥，我该怎么办呢？”哎，这交警又问孙小雅了：“你说不了解你对象，你得跟他出啥呀？”这小雅说了：“说呀，他只知道他叫谭丽，今年27，家住万州区长滩镇，平时啊都是互相通电话，在网络上聊天，说白了网友的，根本没见过面，啥样都不道呢，说不好听的，男女都不道。”他说了，我和谭丽谈恋爱啊是他父亲介绍的。今年6月初啊，我从外地坐火车回梁平的时候呢，在火车上认识了一个中年男子。中年男子说呀，他有个27岁的儿子叫谭丽，在广州打工，人长得帅，他把儿子的电话和号码啊都告诉他了，希望啊能跟他儿子交朋友。就这么的呀，这个小雅和谭丽就开始谈恋爱了。这交警劝说孙小雅叫他谈恋爱呀，这事儿可不能太草率呀。这孙小雅是再三道谢之后呢，说他要回家不去见谭丽了。可是第二天上午，孙小雅带着一个20多岁的男孩又来到了火车站交警平台。他找到交警说，23号晚上啊，谭丽主动给他打电话约了他见面，并说当时电话里不愿意出来是逗他玩的。然后这男生说了，说我对他可是真心的，他能怎么对我呢？哎，这孙小雅说了，今天呢我把男朋友带过来，希望你能帮我参谋参谋把下关。随后啊，交警悄悄通过公安综合查询系统查了一下谭丽的身份信息，谭丽的家庭成员呢没有任何不良记录。哎，这个呀还真是不错哈。这小姑娘又说了，说他答应了啥玩意都给我买，还说最近就准备跟我结婚，但是我对他啥也不了解呀。哎呀，警察叔叔，你说万一他是坏人，你说我可咋办呢？这孙小雅呀一定要交警给他出主意。谭丽呢就一直待在旁边不说话，不时的呀瞅着自己女朋友偷摸在那乐。哎呀，要不说这小姑娘吧也真是，这脑瓜吧也不是特别够转，是不是？那交警就说了，咋办，他万一真是坏人咋办，凉拌呗。交警啊笑着告诉孙小雅，都说呀这恋爱中的女孩智商是零，在这儿呢也希望这孙小雅呀能够冷静一下，时间一长了吧，我跟你说，时间就是最好的东西哈，时间一长双方自然而然就了解了。这孙小雅听了之后啊非常感激，说交警叔叔，我明白了，那那么的吧，我再跟他处一段时间再说吧。可不是吗，小姑娘岁数不大，23、24岁哈，正是好时候呢，啥事啊别着急，来日方长，日子还长着呢，路啊还远着呢，咱慢慢来吧。 好，朋友们啊，大风够味儿，欢迎朋友们呢跟风保持随时的互动。尾号是2059的朋友说，我呀还是真对第一次听说找对象还得让警察把关的，但别说这还真是个办法。哎，凤儿，听完你说这个事儿，我又学一招啊，干啥呀？还想找对象啊？找多也是多，一个就行了，整多了犯法。这小姑娘也忒单纯了，敢从那么老远跑来看对象，这要万一是坏人，想跑都来不及呀。可不是嘛，要么说吧，现在吧有些个小年轻哈太不冷静了，有点啥事儿啊那成天冲动了呢。就说句不好听的，真是碰到这种情况，要看也得让小男孩上你家那儿去看你，起码小女孩守家带地儿的还能稳当点。这家大老远跑那边去，又上了广州，又去万州，追了一溜十三招，好不容易追着了，真呢得让时间来考量这小伙子到底靠谱不靠谱哈。不知道你多大，先叫你凤姐吧，我听你节目好长时间了，但是第一次发短信，我想我这样的听众应该不少吧。哎，你说的还真对哈，基本每天都有新听众加入到咱们的队伍当中。在这儿凤姐首先要感谢一下我们的老听众们哈，就是因为大家的无私的义务的给凤的宣传，哎，还有更多的新朋友呢才能加入到咱们当中。在这儿呢，凤姐希望新朋友们哈，没事的时候也像咱们老朋友一样，没事给我宣传宣传，做做广告啥的，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吧，你们说是不是呢？好，朋友们啊，大风故事味儿，夜听有味儿，欢迎朋友们呢继续跟风保持互动。
0: 大风肚里贼有料，做那卡卡就是了。

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听了风的故事啊，保你天天嘎嘎这个生活有劲儿。哈哈，这么的啊，咱们来说说下面这件事儿吧。风给大伙儿讲件惊险的事儿。说这个事儿呢，发生在号下午，在金华火车站，从杭州到成都的 K1271 次列车呀，在金华站停靠了12分钟。等完客之后啊，列车开始启动了。忽然，一名男子从火车底下钻出来，大声喊着救命啊！站台上一名售货员冲过去，使劲把男子一把呀就拽上了站台呀。怎么回事呢？这个男的呀，本来是要乘坐7月24号的 K1271 次的火车啊，他要坐火车的。因为呢，最终没能上车，他把票啊改签到了7月25号同车次。男的名叫肖才海，云南昭通人。就事儿都过去一天了，再去瞅这男的，神色很紧张，似乎还没从前一天的惊险遭遇中缓过来。和他在一起等车的呀，还有他的侄子小肖。小肖说了，我大伯呀，今年43，是去年10月份来义乌打工的。可是呢，他嫌工资低，想回老家，没什么文化啊，这辈子就坐过3次火车，以前呢都是和老乡一起坐的。7月24号啊，他第一次一个人坐火车，进了检票口啊，跟着这个人流啊，就一块往站台走。可是呢，他也看不懂那电子引导牌啊，也不知道哪个站台坐啥车呀。一开始啊，他走到4站台，一问才知道啊，那儿根本不是自己要坐的车。他呢着急忙慌就上另一个站台去瞅去了，这时候才看着啊，要坐的 K1271 次列车呢就停在对面站台上。这肖才海说了，我看着对面站台的车去我家的，我得着急了，我寻我怕赶不上火车呢，我看到站台也不高，就趁着保安人员不注意跳下站台了，赶紧跨个铁轨，完我就从那个车下边就钻过去了。谁寻到啊，对面那个站台要比我跳那个站台高老多了，一下根本爬不上去呀。谁知道啊，这时候啊，正好火车站的售货员梁修翠经过，他的小推车啊就停在肖才海所在的附近位置，说呀，我看到站台旁边忽然扔下来的一个塑料袋和一瓶矿泉水，然后听见有人在喊下边有人。这梁修翠啊，第一个念头就是赶紧救人，冲过去伸出手想把肖才海拉上来。可是啊，这梁秀翠一个女人家，身材瘦小，要把一个大老爷们拉上一个1米多高的站台，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儿啊。第一下啊，肖才海一脚踩空，啪的一半滑下去了。这火车呀，可已经是缓缓启动了。这梁秀翠紧张的脑门子直冒汗呢，咬牙一使劲儿，肖才海也一用力，直接爬上了站台。在短短的也就几秒钟的时间呢，做出了一次生死搏斗啊。在肖才海整个人爬上站台的时候啊，火车已经向前开了有3-4米了。这肖才海摇摇头说，哎呀妈呀，我这个脑袋呀当时一片空白呀，觉得呀自己这不要完了吗，上不去了。虽然说当我们在讲这个事儿哈，在看到这个人的时候已经过去一天了，但是肖才海还是觉得后怕呢。这梁修翠的同事宋女士说了，说呀，我看到啊，这修翠都被吓哭了，整个人都在发抖啊，腿啊脚啊都软了。这宋女士说了，梁修翠在站台上做售货员已经很多年了，业绩呢一直非常不错，平时吧待人非常随和，非常好相处，这么个人这么关键的时刻他能伸手救人，确实让人想不到。本来啊公司要嘉奖他的，但是啊被他拒绝了，他说不用，可是呢公司已经口头表扬过他了。25号，火车站的工作人员呢，将获救的肖才海送上了火车。大家都希望啊，这次他能够顺利平安的到家。哎呦，你说大早上讲了这么个惊心动魄的故事，我估计很多朋友都跟我一样，这心都揪揪着啊。要不说吧，有句话吧，本身吧它不是损人的，是个实事求是一句话，叫什么？没文化真可怕。有些时候吧，别管说到什么时候，这知识真能改变人的命运。你说这肖才海，但凡识几个字儿哈，但凡见过点世面，他也不至于出这么惊险的一出啊。你说也不能把人吓成这样啊，这也就是碰着好人了，手脚利索的。这要是真是没人看着，这不就完了吗？直接就英勇就一光荣牺牲了，真是的。所以说朋友们呢，安全无小事啊，时时刻刻呀，我们都是脑袋里头这个安全这根弦啊，千千万万不能松懈呀，时刻要提防着。回家吧，咱也跟老人孩子们说一说，什么时候情况下很安全，什么情况下比较危险，大家要注意了，存在一些的危险系数都要告诉好了，以免发生一些咱们不愉快的不希望看到的事情，是不是？看一下12尾号7727的朋友说，我看呢这个售货员就应该叫最美售货员，让人敬佩，那可不咋的，救了一条命呢。137尾号9348的朋友说，要我的话我也会救人的，但是我觉得吧，我不用那么大劲儿，我一下就能拽上来。
哎呀妈，催吧，真事儿的，到关键时刻别麻爪了就行啊。159尾号758的朋友说，我是一名公交车司机，今天休息在家听你节目，太嗨了。哎呦我天哪，这家是一以贯之的做法哈。平时上班的时候听，完了之后呢，今天放假还听，感谢你啊，感谢所有的公交车司机跟通勤车司机，尤其是听大凤节目的。为啥呢？因为你们一听，那就是无形的广告啊！基本上满车的全家老小都在听啊，那广告力度多大呀？是不是哈？感谢大家了啊！说以前呢，凤给大伙讲过这个媳妇孝敬公婆的，也说过公婆伺候生命在床的儿媳妇的事儿。今天呢，凤要带伙说的是女婿照顾老丈人的事儿，大伙儿是不是头一回听说呀？说沈阳皇姑区百花社区张九贵的岳父啊，杨德本是这社区里少有的老寿星。20多年前，老伴去世，就跟儿子住一块儿。后来的大儿子也去世了，他呀直接住进了大女儿家里，跟姑娘住一块儿。老爷子很幸福啊，每天除了到这个园里头晒太阳啊，有时候还跟着姑娘啊、女婿啊一对儿啊到菜市场还转一转。这女婿张贵九啊是个特别随和、性格特别好的人，对自己这老岳父啊更是百般的呵护。这岳父呢喜欢喝粥，他呀就每天每顿都这个煮着黏糊糊的粥啊给老人喝。为了不让老人多心呢，就算自己做大米饭，这张贵九呢也会用水呀泡过，然后和老人一起吃。有钱老伴就说：“哎呀，吃点别的吧。”他总是乐呵说：“哎呀，行了，喝粥最有营养了。”最近2年呢，老人的身体是越来越弱了，拄着拐杖啊都有摔倒的可能。张贵九啊自己动手把家中转椅的轮子安在了一个木椅上。老人呢，推着女婿自制的小车啊，每天出门散步，不但稳当，累的时候呢，还能坐下来休息休息。有的时候啊，这老邻居碰见张贵九啊，都会问他能不能也帮忙坐个小车啥的。这不2011年年底嘛，杨德本的大女儿啊，由于突发重症，不得不手术治疗，需要高额的手术费用。老人呢，每天的生活起居啊，也就成了女婿的任务。这手术花销太大呀，78岁的张贵九啊，找了个简易的小推车，每天呢捡一些垃圾呀或者饮料瓶啊，只是为了增加几块钱的收入。这老丈人年岁大了，腿脚不好了，只能在家里头躺着呀。这张贵九一回来就给老人呐拍拍背呀，换洗一下脏了的衣服啊，扇扇扇子啊，端屎端尿啊都不嫌乎埋汰呀。今年年初啊下了几场雪，这张贵九呢还是坚持要出去看一看。102岁的岳父啊，看着心疼啊，几次劝说女婿说：“哎呀，行了，天好了再出去捡去吧。”每次啊，张贵九都会笑着说：“爸，没事儿，忙起来啊，一点都不冷了。再说了，就这种天啊，这生意买卖才好呢。”虽然说吧，日子过得可是挺清贫的，但是啊，全家人说说笑笑的，也很幸福。张贵九一家的故事呢，也是感染了整个他们的社区，也是大家非常公认的和谐家庭。在上周五的时候啊，咱们走到了登封家园社区哈，在这儿呢也是感受到了和谐的这种氛围，就感受到了什么叫做和谐家园、和谐家庭。确实是，其实呢，我们想想啊，什么叫做幸福？经常在节目当中跟大伙儿讨论这个问题，有人开玩笑说，幸福就是猫吃鱼、狗吃肉、奥特曼打小怪兽。其实呢，幸福啊非常简单，幸福就在我们身边。还是那句话，我们每个人应该懂得珍惜、懂得挖掘、懂得发现。幸福啊，就在你手中，只要你好好把握。每个人呢，相信都是快乐的。说7月20号，在河北省石家庄啊，有个男的因为拒付10块钱赌资，遭到谩骂，牌友纠集他人呢，咋整啊？上演了一场砸车闹剧啊！2名手持棒球的男子啊，球棒的男子啊，拼命追打一辆黑色的吉利轿车，车窗被砸的是惨不忍睹啊！司机情急之下闯红灯，向警务室求助。哎呦我天哪，你就不玩不就省这些事儿了吗？凤怎么跟大家伙说的？黄赌毒这几样玩意儿啊，说啥不能沾呢。说福州有个男的因为贩毒进了监狱了，救子心切的母亲听说用钱疏通关系可以让儿子提早出狱，为了筹钱救儿啊，母亲梁某也走上了贩毒的不归路啊。23号，当地检察院以涉嫌贩卖毒品罪批准逮捕梁某等6名犯罪嫌疑人。目前呢，这个案件还在进一步的审查之中。这个当妈的糊涂啊！说呀，英国啊，最近这个英国科学家呀，在这个剑桥附近的草丛当中发现了一只非常怪异的扁形虫新物种。这只扁形虫啊，有60只眼睛分布在仅仅12毫米长的身体上。
哎呦我的妈呀，朋友们，这就是传说中的变异了吗？太吓人了啊！好，朋友们，看看时间，看看点儿，大风故事会啊，只能跟您说到这儿，唠到这儿了。大风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祝朋友们一周都顺顺利利、平平安安、开开心心、乐乐呵呵。朋友们，拜拜。

0: 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6: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6: 爸爸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吃饭喽。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

0: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0: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

0: 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骨健身强，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8932-1217。

0: 其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

0: 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0: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0: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0: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2: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3: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2: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0: 爸爸爸爸陪玩呗。
4: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5: 不叫。
6: 叫地主。
0: 妈妈妈妈陪玩呗。
7: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8: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9: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0: 好
11: 好
10: 好,
11: 好,
10: 好，
11: 知道了。
8: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2: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3: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4: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3: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4: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5: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6: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15: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17: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
8: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7: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8: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7: 强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8: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8: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围绕在你身边，
17: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
18: 感动来自情感故事，
17: 声音来自音乐爱情，
18: 音乐旅途的伴侣，
17: 心情道路的指引。
18: 这里是音乐爱情海。

0: 你的声音拨动你的心跳，让音乐传递你我的心声，像月亮的光芒带给你绚烂的自由和呼吸。大家好，欢迎收听音乐爱情海节目，让我们一起来以歌说爱。
1: 爱情本来并不复杂，来来去去不过三个字，不是我爱你，我恨你，便是算了吧，你好吗？对不起。因为爱过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宽容，你还不来，我怎敢老去。凭音乐爱情海，情定爱情海，我是一迪，每晚音乐爱情海，不见不散。

你曾放胆去爱的那个人，如台风过境般涌入了你的生活，后来不安破碎交互重合。倘若留不住，那你又该去向何处？男字音是不甘，则坚强记2021年末拒至一批同行之后，疗愈系女生那任然携字一再度为爱发声。那字一收录了是三首歌，同名主打字一、台风以及放胆。因爱而生的我们，即使生活偶尔有点坏，也要放胆爱。正是这一份放胆爱的勇气，当你开始像握不住的台风时，我便逐步冷静迁徙，用力医治。我要拿得起，也要放得下。寒冬已逝，暖春渐至。那一个热烈爱过的人和未盛开的花，就丢在风里吧，该往前走了。自一，你不是我的归途，可我还是贪恋世俗的幸福。空中的云锦，露水的倒影，遇上了你，我难自一。一度以为无法逾越的鸿沟，在整首歌从轻声叙述转变为娓娓道来，以及末尾时高唱的旋律起伏中解锁了答案。难自一是不甘，但此时我选择坚强。更值得一提的是，制作人把控歌曲听感的用心愈发多元化的间奏处理，在细腻的展现情感层层递进的同时，诠释了主人公对待感情的不纠结。三首歌的情感过程由最初的不甘退化成结束的豁达，可以说自一发挥了极大作用。自一的制作概念是在看透爱情本质后提出的。或许每个人都会是自我感情世界里的医生，在望向某人的瞬间，头撞南墙终不悔；在手忙脚乱的缝缝补补，已崩塌的那个关于他的安静角落，有敢爱的魄力，亦握自我疗愈的能力，不依附，干净利落的是患处快速结痂，之后仍不停歇的奋勇驰骋。你听到了吗？今天呢，我们首先就来收听这一首《自一》。

在你的身边，总以为时间会消融无尽的思念，但到头来，永远在你身边的心愿从未减弱。献给深爱过却已逐渐远去的那个人，盛哲的首支独立单曲《在你的身边》正式发行。这首歌由盛哲独立完成词曲和制作，融合了华语流行的细腻及欧美流行的能量，风格上融合流行、电子、节奏、布鲁斯元素，塑造出明朗饱满的中文节奏流行，抓耳的旋律结合温暖的声线，带给你好听的独立音乐。一起来收听这一首吧，在你的身边。

月亮无法拼合，我做个无关者。亲爱的，下雨了，撑伞的不在了，你说你不等了，都忘了，也懂了。我还一一细数着我们的快乐，拥抱越紧，回忆越深刻。程佳佳全新单曲《亲爱的下雨了》上线，前奏以雨滴声作引，营造出孤独失落的氛围，细腻的人声与海浪声相互贯穿整首歌曲，独具洒脱与随性之感，整夜不睡的惆怅和思念随浪潮扑面而来。一起来听《亲爱的下雨了》。

赖美云、黄霄云两位别致的云携手演绎悲伤恋歌，从熟悉到陌生，如今一别两宽，各生欢喜，那一些刻骨铭心怎么就变成了现在的模样？在这里你听到的是别人的歌还是自己的回忆呢？原来曾经念念不忘的我们终究是错过。一起来听这一首《幻想》吧。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时间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

0: 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1: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0: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1: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0: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1: 哎，你这孩子。
2: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1: 啊？
3: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4: 哦，开饭了！
5: 宝宝洗手了吗？
4: 嘿，妈妈没有呢。
5: 去洗手去。
3: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6: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7: 啊，对对对，好好。
6: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8: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저는저의고향인영변을사랑합니다。
3: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吧。
8: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9: 我们都是家乡的名片。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3: 在城市的车流中不断穿行，在百味的人生里不断经营。午夜时分，让声音传递你的过往。
4: FM 95.5，FM 95.5，音乐。

0: 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音乐爱琴海，我是主持人陈丹，让我们继续用情感诠释音乐，用音乐传递情感。
1: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2: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1: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2: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1: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2: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1: 音乐爱琴海。

今天呢，我们分享的情感故事呢是恋爱总在意料之外。公平是那种毫不浪漫的人，他年轻时啊就对爱情没什么兴趣，他总觉得恋爱如果太投入不会有什么好结果，他对别人的恋情也不关心，即使有身边人陷入热恋，他也要经过很长一段时间才会发觉。所以当同住一个屋檐下的女儿向公平坦白恋情时，他呀真是吓了一大跳。

女儿哭着说，和那个家伙已经交往一年了，自己听从了对方的哄骗，盗用了公司的公款。公平听到盗用公款几个字，脑中顿时一片空白。这一年来，女儿经常晚归，自己却没有留意，身为父亲，实在是太失职了。看着痛哭失声的女儿，公平不禁是心如刀割，问道，你究竟盗用了多少公款？女儿答道，大约200万元。公平叹了口气，这可不是小数目。世上这么多男人，为什么女儿偏偏迷恋上那种吃软饭的小白脸？这时，女儿抬起满是泪水的脸，看着公平，期待地问，爸，你有没有办法？公平为难地搓着手，他知道自己根本没钱。公平在朋友的厂里担任仓库守卫，父女俩就住在仓库旁的宿舍里，平时的收入只够基本花费。可看着女儿期待的眼神，公平还是坚定地说，放心吧，爸爸会想办法。那天晚上，公平失眠了，他反复思考盘算着，不知不觉天快亮了。这时门外发出沙沙的响声，是家里的宠物狗长毛回来了。公平怕狗运动不足，每晚都解开锁链，放它自由行动。这狗无论晚上跑得多远，天亮前一定会回到家里。公平看着宠物狗，突然想到了什么。他一边喂食，一边摸着狗说，长毛啊，这次的事儿你也得帮忙哦。其实，公平想了一夜的点子很简单，那就是绑架。公平心想，只要逛逛高级住宅区，就能在庭院里发现心细的幼童。对这些有钱人家来说，200万根本不算什么。而看玄关门牌就能得知主人的姓名，一旦知道姓名，就很容易查到电话。于是，公平开始在四谷附近的高级住宅区物色对象。没多久，他就找到了符合条件的家庭。那是一幢时髦的西式别墅，宽广的庭院铺着漂亮的草坪，草坪上一个走路还摇晃的男童正在津津有味地玩着沙土。公平发现，只需通过玄关旁边的小门，就能轻易地闯入庭院。孩子的母亲似乎正在屋里接电话，虽然不时探头望向庭院，但立刻又消失了身影。公平心头一跳，机会来了。小朋友，来，和伯伯一起出去玩。公平轻轻地抱起男童，穿过小门，就快步离开了。当天下午，公平在一个公用电话亭拨出了电话。喂，是南云家吗？您是南云太太？请您听清楚，您的孩子在我手上，请在银行关门前准备200张不连号的10000元钞票。区区200万，我想今天就可以准备好吧。接着，为了加强效果，公平用粗暴的口气说，老子可没那闲工夫等到明天，我可是没耐心的，你们胆敢报警，小孩就立刻没命。电话那一头颤抖着问，孩子真的没事吗？这点不用担心，不过你们如果不乖乖照办，听懂了没？好，好，求您别伤害孩子。200万换小孩的性命，太便宜你们了，赶快准备赎金吧。公平简短地说完，立刻挂断电话，心还在扑通扑通地跳着。他决定过一个小时再拨第二通电话，在那之前，他得先陪男童玩。这个孩子似乎一点都不怕生，看到公平对他招手，笑着摇摇摆摆地走了过来，脸上还带着酒窝。公平心想，要不是女儿不争气，自己也到了抱孙子的时候了。唉，这笨丫头竟然挑上了那种烂男人。下午2点多，
公平拨了第二通电话到南云家，这次应答的是位男性，应该是男童的父亲。他说，我们已经照您的要求准备好钞票了，求求您千万别伤害孩子。公平很满意，又提出了新的要求，你们先把钞票全部用熨斗烫平，捆成一束，要捆得像新钞一样，接下来的事儿我会再联络。第三次联络在六点过后，电话一响，同一个男人立刻接起来。公平问，钞票打包好了吗？对方回答，完成了。我的孩子还好吗？公平说，他玩得正开心呢，赎金就由你来交付吧。你准备好车子，别忘了带手电筒，我会再打电话来。打完这个电话，公平在晚餐的果汁中掺入微量的安眠药，男童喝了就睡着了。公平把他安置在仓库一角。和往常一样，女儿七点多下班回家了。公平观察她进门时的神色，知道盗用公款的事儿还没暴露，总算放下心来。他故作轻松地对女儿说，那笔钱我跟厂里借了，明天就能筹齐。真的吗？太好了。女儿眼中泛着泪水，突然她低声跪下哭道，对不起爸爸，我绝对不会再犯。公平感到一阵欣慰，自己做的这一切都是值得的。他等女儿睡着后，牵着狗长毛，骑着自行车前往多摩川河岸，车程大约两小时。在那里他要办一件事儿，办完事儿回家的路上，公平第四次电话到南云家。这时已经半夜一点，公平指示对方立刻带着赎金和手电筒开车到火车站，站前有间24小时营业的咖啡厅，到那儿等我。如果就挂了电话。话虽这么说，公平也知道对方多半会报警，他可从没想过要大摇大摆地出现在那么危险的地方。两点半，公平已经回到家，他拨出了最后一个指示电话。南云先生，你顺着咖啡厅前的道路向北直走，抵达多摩川的大堤时再向右转，顺河岸走500米后，你仔细注意河岸边，应该可以看见一间破屋，你带着赎金和手电筒去那间小屋，记住只准你一个人去，从大堤上能清楚地看见河岸，如果你敢擅自行动，那就不客气。经过几次电话指示的磨练，公平下达指令的口气越来越熟练。打完电话，公平就上床了，可他怎么也睡不着，身体很疲惫了，头脑却十分清醒。闭上双眼，脑海中浮现出一幅幅现在可能发生在多摩川河岸的景象。一轮明月照着河岸，交赎金的男子环顾四周，警车说不定也来到了堤岸附近，可是刑警无法走下大堤，因为警方不知道歹徒究竟藏在哪儿，如果刑警的行踪暴露，孩子就性命难保，这是所有人都明白的事儿。男子大步地走向河边，河岸上看不见任何人影，但是他一定会找到小屋，那是一个废弃的置物间。男子走进小屋，小屋门上贴着一张白纸，男子用手电筒照向白纸，读着纸上的文字，那是公平用报纸上的签字拼贴而成的，上面写道，屋中只有只狗，那狗的肚子上绑着一只皮袋子，请放入约定的赎金，然后解开狗的锁链，接着在小屋中等待1小时才能走出小屋，别让我听到你向警方联络，胆敢违抗命令，后果自负。男子推开嘎吱作响的门，那小屋中有个不断动弹的东西，啊，是一只大狗。男子将那包钞票放入狗腹的袋子，解开锁链，狗抖抖身子，便从小屋墙上的破洞钻了出去。即使有人在远处监视小屋，也绝不可能留意突然出现的小狗。
河岸上出现流浪狗本身就稀松平常。狗在河岸上奔跑着，不断地嗅着，速度逐渐加快，看来是找到了回家的路。它饿坏了，昨天中午之后主人就没有喂过它，它现在只想赶快回家。公平从未如此焦急地等待天亮，他几次钻出棉被，打开后门向外遥望。天快亮时，公平不小心打了个盹，突然他听到门外有声响。长毛吗？公平大声叫着打开后门，狗立刻扑了进来，他腹部下方的皮带中放着厚厚一叠纸包。太好了，我成功了。后续的工作一点也不费力。公平等着男童睡醒之后，那用自行车载着他去了很远的幼儿园，将他放在安全的玩沙子场，然后就拨到电话告诉男童的位置，随后呢，他就把钱给女儿送了过去。

托那位父亲的福，公平不用这个杀长毛了，但是他实在不忍心最大的功臣。那三天之后的中午，两位刑警啊也是造访公平家。刑警看到所在庭院里的长毛，立刻说道，哦，就是这只身怀巨款逃走的狗。公平心头狂跳，您说什么？别再装蒜了，公平先生，麻烦你到警局走一趟吧。你那只狗啊，在绑着皮带回家的路上跑去了刑警队长家。公平不明白，狗跑去了刑警队长家？是啊，队长清晨回家时亲眼目睹的。刑警解释说，你家的狗后看来跟队长家的母狗是一对呢，难道你都不知道吗？怎么可能，长毛明明早就过了那种年纪。公平望着窗外的街景，不禁呢喃喃说道，怎么都是一个样啊，竟挑不到该挑的对象。

0: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1: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0: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1: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0: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1: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0: 音乐

0: 好的，听众朋友，那今天这一时段的音乐爱琴海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我们再会。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古建深墙，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0-8932-1217。
4: 宝宝洗手了吗？
5: 嘿，妈妈没有呢。
4: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4: 宝宝放学啦！
5: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1: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6: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7: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8: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7: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5: 爸爸爸爸陪忙呗。
9: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10: 不叫。
11: 叫地主。
5: 爸爸妈妈陪忙呗。
12: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3: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4: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5: 好好好好，
16: 吃饭了。
13: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睡意昏沉。
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9: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0: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1: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由孙一波讲述评书新说隋唐英雄传。
1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 400-0052 400。
1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4: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4: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5: 天为罗盖，地为毯，日月星辰伴我眠，何人撒下名利网，富贵贫困不一般，也有骑马鱼坐轿，也有推车把担担，骑马坐轿修来的福，推车担担命该然，骏马驮着痴呆汉，美夫常伴昨夫眠，80老翁门前站，3岁顽童染黄泉，不是老天不睁眼，善恶到头报应循环。
16: 这老话说得好，这酒啊，你得跟投缘的人喝，日子你得跟懂你的人过，处朋友你得跟珍惜你的人相处啊，圈子不同啊，你就别强求。就像这橘子缺了一半，你塞上一半蒜，就算你合群了，这味道也不一样啊。你永远也是局外人，就别跟人家往前凑合了，你还是多一点自知之明，少一点自作多情啊。行了，咱也别扯玩了，还是闲话少叙，书归正传。上回书咱们讲到了史大奈呀，正好看见三二爷了，单雄心乐了，你看我家这大院落，房子有的是，你就在这儿啊，随便吃随便住。哎呀，二哥呀，我一个棒大小伙子， 我怎么好意思总在你这儿白吃白住呢？谁让咱是哥们儿啊，是哥们儿就别洗白。那你说我还得弄点零花钱啊。这么办吧，我每个月呀给你10两银子，够你零花钱吧？哎呀，那可太好了，那我得多谢二哥了。可是这个史大奈呀，他放荡惯了，他有点不服天朝管。哎呀，是二哥呀，我总合计在你这白吃白住对我来讲是个好事，可给你增加负担呢。兄弟啊，你不了解哥哥，你就在这儿先住着，零花钱呢我也按月给你，到时候我保你有用武之地。那行吧。这个单雄信为什么给他找这么个差事啊？单雄信有单雄信的想法，单雄信在江湖上混了这么多年，他明白像这样的人才得好好的保护好啊，不能随便的就让他当响马。就这么着，史大奈就在单雄信家住下了，这一晃住了大半年。史大奈他是待不住的人呢，他呢待的是无鸡六兽啊。好在这单雄信家有一些家奴院工，还有教师爷，他闲暇时候和这些人在院子当中还能比试比试，这多少还能让他开点心。可史大奈呀，别看他心眼不多，我还得找点自己的出路。单说这一天正好看见三二爷了。三二哥呀，我跟你商量个事儿，你说这响马都归你管，你管的片这么大，不知道那北国归不归你管呢？那个时候的北国呀，其实也不是北国，就是当时的少数民族。他的意思就是问问单雄信，单二哥你管不管国外的事儿啊？单雄信乐了，国外的事儿啊不归我管，我管的这些响马包括的面积就是南五北四九省十二关，也就是说山东山西河南河北这块地儿啊，这响马都归我领导，都得到我这标明挂号。那么二哥呀，这就说明外国不归你管。既然不归你管，咱就得讲个条件。二哥呀，你呀给我多弄俩月的银子，你放我一马吧，我不好意思总在你这白吃白住啊，我得出去自己找点出路啊。就凭我这身武艺，凭我这大块头啊，我到北狄去，到北狄我多绑几个大肥票，那就属于外国了，我把老外的钱抢来，我再回咱们这地方花，这不等于发展咱们中原的经济吗？这都哪个哪儿，那时候他哪有那么高的境界啊。不过他说这意思，二哥这外国你不管，我就到外国去抢，抢完了既不影响你的势力范围，也不耽误你的收入。再者说了，我在你这儿住了这么长时间，我也得给你点贡献呐，我要多抢点银两，哪管咱哥俩半匹头也行啊，我不也报答你的恩情了吗？他这想法呢确实不错，他也不想总在这儿白吃白住，单雄信就答应他这条件了。结果啊，他真就奔塞北幽州去了。塞北幽州归谁管呢？归罗毅管。这罗毅咱在前文书也说了，他已经被封为北平王，也就是燕山兵马大元帅。结果这史大奈在那一带去行抢，那还了得，这个罗毅管理地方那可有一定的经验呐，要不怎么后来这罗毅对这些发配充军的人管理的特别严呢？他心里明白这些配军没有一个好东西，到我这儿我先得给你100杀威棍，杀杀你的恶气，然后我再规范规范你。一般的时候不用100杀威棍呐，打个70-80棍就把人打屁是了，等打到100棍的时候，基本上10个就剩8个到9个喽。你说这罗毅管理地方管得这么严，这个史大奈 他能好得了吗？咱们简短截说，这史当代没多长时间就被罗毅给逮住喽。罗毅听说山西那边来一个当响马的，好，给我带上堂来。当把他带到阴安殿，罗毅一看，哎呦，就是个大汉嘛。而且这一审问，这个大汉还真挺实惠，问什么说什么。尤其是罗毅问到他，你胳膊粗力气大，又有一身武艺，你怎么不报效朝廷呢？他就说了，他爹呀，当年是北周的官，后来归顺了大隋了。可是大隋这父子，我爹呀就不让我给大隋朝卖命。说到这儿，罗毅对他就刮目相看了。再一看这个小伙子，确实是个榜汉，人也挺实在，问什么说什么，也不隐晦观点，把他的遭遇也都说了。可他就没提单雄信。这个罗毅对这个大汉就产生了格外的好感呐。好吧，小伙子，我跟你商量一件事儿，你要能办成，我就不治你个罪。不过你要没挺住，我可得收拾你啊。大人呐，你说让我办什么吧。咱们这儿有个顺义村，离咱们官府衙门不太远儿，你呀就在顺义村立个擂台，你能坚持立到百日，没被别人打败，我就免去你的死罪，你看如何呀？大人呐，我要是把挑战的这些来打擂的打死怎么办呢？没关系，我派两位棋牌官给你当监擂人，到时候让他们都签上字画上押，一旦被你打死了与你无关。可你要是被别人打死啊，也没有人为你承担责任呐。那行那行，好，就这么办吧。就这么着，张公瑾和白显道就安排手下的军士在顺义村给他搭了个大擂台。一会儿这擂台立到100天，马上就圆满的结束了。真要是立住100天，他也就逃脱了一次惩罚，不光保住了命，罗毅啊还想利用利用他，这可真是两全其美呀。今儿个可好，这史大奈在擂台上这一发狂不要紧呐，金甲铜环被他打的是屁滚尿流啊。两个人回去一合计，得了，咱呐还得让秦二爷给咱们出气。他俩就找了一些理由来祭祭这个秦琼。他俩一说，秦琼根本不信，赛专诸还有释梦长这人有的是，山东这个地方出好汉也出好人。说到这儿，咱不是多啰嗦，作为山东人都有一种自豪感。怎么自豪？我们山东要人有人，要山有山，要水有水。山东有中国人的代表人物孔老夫子啊，他就是山东人。早年呐，不叫山东，叫齐鲁大地，也就是说有齐国和鲁国，后来变成什么山东山西了。那水是怎么回事啊？水就是黄河水呀、啊、这黄河水就被称为母亲河的水呀、啊、这不是有人有水吗？山东还有山，指的就是山东的泰山。你别看泰山的海拔不高，但是那是五岳之首。喜马拉雅山再高啊，它不是中国五岳之首的代表。这就说明山东有人有山有水，也就是说山东这地方那是人杰地灵啊。在这地方被称为释梦长的赛专诸的有都是，跟我秦

穷，一毛钱关系也没有啊。可这俩小子他能编八节找啊，他俩不光编了，全打山东专诸客，下联编的是脚踢济南孟尝君，横批呢编的是单打秦琼。秦琼一听到这儿啊，秦琼可就有点火了，我秦琼什么时候得罪过你们幽州人呐？秦琼这一来火就好办了，好，我到那看看究竟谁跟我有这么大的仇恨，我秦琼为人可以说光明磊落呀，我从来不去伤害别人呐，怎么还有这些人专门要与我为敌呢？你看这人呐，再好再能压住火气，他也怕被人家当面羞辱啊。秦琼又一合计，这两个官差呀，他不至于说谎啊。可他哪知道啊，那官差捕快还有赵立，他们那些当差的整天撒谎撂屁儿，那是太正常不过了。结果他俩就把秦琼给忽悠起来了。秦琼气势汹汹的跟着金甲同环就出了城了，也就是几里地儿，很快就到了打擂场了。到这一瞧，哎呦，这擂台下是人山人海呀。当金甲同环一露面，今儿个又领来一位汉子，大伙有的认识，哎，这不是刚才走那俩吗？啊啊，把他的哥们找来了，看样子这个人好像比他俩强，嗨，强也强不哪儿去啊，那得看看呐，这个黑大汉就要打满期了，打了这么多人还真就没输过谁呀。这个人既然敢来，兴许这个汉子真就有两下子。来来来，咱呐这回好好拔个脖再看个热闹。这大家伙议论纷纷，单说这金甲和铜环扒拉扒拉人群，就把秦琼带到台前了。秦琼一到这儿，两只眼就直勾勾的盯着这史大奈。这一看，史大奈身高过丈，膀阔三庭，一派英雄气概。可是怎么也想不出来，他跟我打哪儿结的仇呢？我秦琼跟你这黑大汉井水不犯河水呀，咱俩挨都不挨边儿啊，你为什么在这儿为我单独要摆个擂呢？你说我秦琼打哪儿把你得罪了啊？你在这儿立擂还专门为我立的擂，好啊，我今天倒要看看你这个黑大汉到底有什么本事。秦琼一边合计一边看看那对联的横批到底怎么写的。可是就在这时候，史大奈发话喽，因为他看出来了是那两个小子搬来的救兵。哦，哈哈哈哈，真来了真来了，他说真来的意思真把你哥哥给找来了。你哥哥长得可比你们俩魁士啊，可跟我史大奈一比啊，那可差得太远了。史大奈就开始挑衅起来了，哎呀，你们俩是不是得给这位汉子找个梯子，他爬不上来呀，再不你们哥俩呀让他骑你们脖梗子上来，哎，快上来吧，要不过了时辰呐，你就想跟我比我也没工夫陪你们了。秦琼听到这儿就觉得这个大汉太狂傲，这火就上来了，脸也变色了，两只眼睛也瞪起来了。金甲和铜环一听，什么让我们俩用脖梗子把他顶上去？二哥呀，你看我们俩是不是给你找个梯子？他俩的话没说完，就看秦琼一拧腰眼，一个旱地拔葱，蹭的一下子就穿上擂台喽。哎呀，这一下子史大奈也是吃了一惊啊，一看这个人跟那两个可不得一样了。可是他又一想，那两个熊货呀
你就是比他。

强也强不哪儿去。史大麦上前迈了半步，这位朋友，你要想跟我俩比试啊，先到那儿登个记、造个册、签个字、画个押，别把你伤害了，找我打人命官司。秦琼到那儿，按照规章制度签了字、画了押，反过身来，两个人就开始过招喽。史大耐今儿个练起了他的地煞拳，秦琼啊使的是天罡掌，两个人就转来转去呀、啊，不大功夫就把史大耐给缠在当中了。这史大耐有力气，可是今儿个碰到秦琼了，他是有力使不上啊，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你看秦琼这拳似流星，像雨点一样，就跟史大耐交战在一块儿了。史大耐打着打着，他就觉得力不从心了，台下的人也都愣了。哎呦，今儿个可真碰见高手了！史大耐呀、啊，有点后悔喽。唉，该着我史大耐命绝于此啊！我再坚持俩时辰，我就躲过了一劫了。可没想到今儿个来这么一个汉子，这是真正的武林高手啊！我史大耐命啊，就断送在你手了。嗯，秦琼听到这儿，心里就合计：我也没想打死你啊，你怎么说你这命断送在我手呢？咱在开书的时候不讲了吗？秦琼啊，心地善良啊，仁爱之心爱人呐、啊。他一合计，这杀人不过头点地呀、啊。我可绝不能伤害这个大汉。秦琼讲究爱呀，要说爱这个字儿，你看看，写起来不难，可你要做起来，那可就太难了。爱是什么呢？爱就是这么一种解释方法，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儿，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是包容，凡是相信，凡是盼望，凡是忍耐，爱是永不止息。当然了，这些事儿秦琼不一定都做得到，但是秦琼肯定不计算人的恶，不求自己的益处，也不能轻易的发怒啊，更不能做害羞的事儿，还不能自夸，不能张狂。他一想，我跟你无冤无仇，我可不能因为咱俩在擂台上一比武，我就把你给害了。好像这位壮汉呐，心里边真有些难言之隐呐。想到这儿，秦琼找一个空档，腾的一下子就退到圈外了。紧接着他一抬手，指了指史大耐。老人们常说一句话：强中自有强中手，能人背后有能人呐。今后请朋友您呐，好自为之。你还是继续摆你的擂，我不跟你比了。咱俩就算打个平手，你看如何？当时史大耐呀、啊，有点不知所措了，还没等他缓过神来，人家秦琼一抬腿儿，通的一下子，就像四两棉花落地一样，轻轻的落在擂台底下了。史大耐这时候才明白过来，人家这是高抬贵手，留我一个面子。不管怎么说，我们俩谁也没伤到谁，我也没吃着亏，再没有挑战的，我历累百日，取得全胜一平的结局，也等于我历累的目的达到了，那就等于我大功告成了。史大耐心里边格外的佩服这位打擂之人呐、啊。可是他跟人家
根本就没说几句话。

0: 要是查那个登记表，能知道他姓什么名谁，估计那个时候他绝不能说谎。可这史大奈还没合计到那儿呢，这功夫你看，秦琼由打擂上跳下来了，呼啦一下子被人群就包围喽。可没想到，忽然之间，一队军兵出现在秦琼、秦叔宝的面前。打擂之人，你慢走。秦琼一看官军来了，秦琼吓坏了，我这不给金甲同团惹麻烦了吗？我现在是配军呐，他知道自己的身份呐，按规矩我得带着枷锁才能出现在众人面前呐。啊，你说现在我枷也没带，锁也没带，人家上前一盘问我，那不就露馅了吗？我不是给那个金甲同团找麻烦了吗？再说刚才我签的字，我根本就没签秦琼、秦叔宝的名，我签的是琼武啊。可眼下这个局面得怎么办呢？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的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6: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7: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6: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5: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3: 妈妈妈妈陪玩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6: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由孙一波讲述评书新说隋唐英雄传。
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8: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9: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8: 那得多少钱呢？
9: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山青青，水碧碧，高山流水润依依，一声声如泣如诉如悲涕，叹的是人生难得一知己，千古知音最难觅。
11: 看来啊，什么事都得有知音。这知音是最难觅呀。行了，咱把话呀还得说回来，咱们上文书讲到了秦琼，他当过官差，他心里比谁都明白，我身为沛军根本就没资格来到这儿打擂。说白了就是你监狱的在押犯，你去参加奥运会那哪成啊，那不等于乱了纲常吗？你可不像人家这位史大奈，别看他犯了案子，可北平府还没给他定罪呢。北平府的最高长官就是这个北平王罗毅告诉他了，百日之内你要是把擂立住了，就免你的死罪。秦琼是外边发来的配军，他哪能享受人家的待遇啊？他一瞧这官家的人来了，而且带了好多士兵，秦琼就是想跑都跑不了了。人家这些士兵啊呼呼啦啦的把他们仨给围住了，秦琼赶快就给这金甲同款使眼色，你们俩都是差役呀，你们都是官家人，马上想办法跟人家沟通沟通啊。这金甲赶紧上来了，啊，我们是一块的啊，劳驾啊，你们二位说到这儿，他就发现来的这俩官人呐，好像在哪儿见过。

猛然间想起来了，不就是他俩在那儿当监内官吗？这金甲同怀想起来了，可人家认识他们，也知道他们姓神名谁，你签字画押都得标上你的大名大号。可秦琼呢，标的是琼武，他俩可就不能标假名了。同桓反应的快啊，是二位，这功夫你说那个卖大饼的跑过来了，二位客爷呀，把大饼钱赶快结了吧，这擂都打完了。秦琼兜里边有散碎银子，赶快拿出了散碎银子，这些钱够不够？够了够了，还得找您钱呢，用不着，就当啊给您小费了。这张公瑾和白显道一看，哎呦，这位打擂的汉子还真挺仗义，上前主动就说了，我叫张公瑾，我叫白显道。金甲同欢一听，哎呀，这可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啊。你说这巧劲儿，这两位棋牌长正是金甲同怀要找的这位棋牌官。你们三位是打哪儿来的？我们是潞州天堂县的，我们俩是解差，我们是昨天到的这儿。那你们打听张公瑾和白显道是怎么回事啊？啊，这有朋友给他捎来一封信，现在哪儿呢？在这儿。说着话，金甲恭恭敬敬的就把信递上去了。张公瑾和白显道戳啦一下子把这封信一打开，仔细从头至尾这一看，哎呀呀，秦二哥来了，他在哪儿啊？就是他呀。说着话，他往旁边指了指秦琼，啊，你就是秦二哥呀，咱们可真是太有缘分了，怎么在这儿碰上了呢？啊，秦琼知道自己的身份呐，二位兄弟啊，在这儿说话不方便，咱们借个地儿说话行不行啊？好，接下来他们俩带着秦琼就进了旁边一座山神庙，他们奔山神庙去了。这擂台前面的情况跟刚才可就不一样了，这些看热闹的百姓一看，这回擂台的热闹是看到头了，人家这个大汉呐，一百天擂算是成功了。刚才要是那个打擂的再多打一会儿就把他打败了，看来那位打擂的真是手下留情啊。是啊，人家那位打擂的可能听说了，听说这个黑大汉立了一百天就要免去一些责罚，人家也算呐，救人救到底，不能搅人家的局儿啊，谁见了钱不红眼呐？可是人家那位汉子见了钱就是没动心，点到而已，让你心服口服就得了。可怪了，这两个监擂的怎么把这几位打擂的领到山神庙去干嘛呀？哎，上超市，那年头没有，咱们上农贸市场买肉包饺子回家呀，为这个黑大汉庆贺庆贺吧。这黑大汉是躲过了一劫呀，这些百姓呼啦一下子都散了，这个黑大汉他在那儿啊，还得等啊，还得等到时辰。可是等到啥时辰？要说人呐，就是靠点的滋味最难受，那就硬等吧。再说秦琼他们几个被领进了山神庙，说是庙，其实就是一个道观。这道观里边有一个独木老道，按今天的话说就是独眼道人。这个独眼道人呐，好像知道要来客人了，在道观里边把伙食都备好了。再一瞧啊，好像提前有准备，原来里边坐着12家棋牌官呐。这12位棋牌官，咱们在后文书都能经常提到，有上石山、下玉山、尉迟南、尉迟北、唐万仁、唐万义、党世仁、党世杰、上怀忠、下怀吉、毛公遂、李公旦。这些棋牌军一看自己的棋牌长来了，那也是顶头上司啊，唰啦一下子都站起来了。再一瞧，还带了3位客人，

0: 大家伙就不知道怎么回事了。哎呦，哪儿来的三位客人呐？既然初来乍到，大伙就得介绍介绍啊。当时啊，大家伙就在这酒桌前按照顺序都做好了。这两位棋牌长啊，都知道信里的内容了。他俩心里比谁都明白，别的事能帮忙，这个事儿啊根本就帮不上忙。俩人这官衔啊太低了，人家是北平王，两个棋牌长按今天的话说，在部队里边也就是个连排级的干部。你那个小官衔啊，跟人家大将军大元帅比起来，那等于提了棒子撵狗啊，差老远老远了。要是找大元帅办事啊，你根本说不上话。谁能跟大元帅说上话呢？那就得找他们俩的顶头上司，号称中军大老爷。这中军在古代这兵营里边是个什么官职呢？按今天的解释方法，也就等于参谋部的一个参谋。按说这个中军官的级别并不高，不过呢这个官职特别重要，它是上传下达的这么一个中间环节，所以呢军营里边的大官小官对他都很敬重，下边的这些小官就称他为中军大老爷。要说有些事儿真是赶巧了，要不怎么说无巧不成书呢？今儿个这些人呐，正好在这个独木老道的道观里边要请这个中军大老爷搓一对。北平府那大酒馆子有的是，他们也不差钱，为啥不上这大酒馆子请中军大老爷呢？罗毅这个人的军纪非常严明，这些当兵的不管是大官小官，随便下馆子，还有吃西瓜不给钱的，要是被罗大元帅知道了，那是定责不饶啊。就是这些朝廷的中军官，他们也轻而易举不敢下馆子。正好这天打擂要打到100天了，看来这两个监擂官任务也快完成了。得了，咱呢就在这个地方让这些棋牌官给咱们庆贺庆贺，这100天没出什么事故，也没伤着人，咱也算为北平府啊立成了白日之累了。咱就这个机会把咱中军大老爷请过来。今儿个这金甲铜环和秦琼秦叔宝是赶上这么个事儿。再说这金甲铜环把这信一递过去，他们也都看明白了，这12个棋牌官还有棋牌官长都做好了，就等着中军大老爷来赴宴。这中军大老爷要是在罗毅面前那就是小磨磨渣，在这些弟兄面前呢，那可有话说喽。大伙对中军大老爷就像众星捧月一样啊，中军大老爷坐在中间，这些个棋牌官长还有12个棋牌官都得按照顺序往下排。这中军大老爷长得也挺魁梧，也很胖，他坐下来之后，大伙就得给介绍介绍咱这中军大老爷。姓杜，叫杜岔，哪个岔？岔进的岔。不过也有的说书先生管他叫杜差，咱还是按咱们传统的叫法管他叫杜岔吧。他字文忠，也叫杜岔，杜文忠，人送绰号金眼雕。这个杜岔呀，他在这首座坐好了之后，你们来了朋友了，怎么不先喝呢？你们该开席开席呀。那哪能呢，今儿个是以您为主啊，来朋友算什么呢？不对呀，应该以客为主啊。那你们也喜欢交朋友？哎，杜岔大老爷呀，这您不就说外了吗？您爱结交英雄豪杰，我们也跟您一样啊，也喜欢交英雄好汉。你们交100个也不如我交那一个呀。您这一个朋友是怎么交上的？
1: 我这一个朋友啊，能赶上你们100个朋友，
0: 看来杜岔这个朋友肯定是比江湖厉害呢，
1: 要不他绝不能这么自信。中军大人，您能不能 把您怎么交上这个朋友的经历跟我们聊一聊啊。好好好，我呀跟你们聊一聊。来来来，咱先干了一杯酒。他端起酒碗一干而尽呐、啊、这杯酒喝完了，来来来，再来两杯。这不有新来的朋友吗？大伙说我们还没介绍，不着急，一边喝一边介绍，然后我跟你们说一说我是怎么交的这位好友。就这么着，这位中军大人呐、啊、咕咚咕咚又连喝了两杯。喝完了酒，那可真是酒过三巡菜过五味了，杜岔就打开话匣子了。我一辈子交这么好朋友，我值个啊。中军大老爷，您一辈子就交一个朋友？哎呀，朋友倒有，相识遍天下，知心没几个呀。那您就借着这酒兴啊，给我们讲一讲吧，这个朋友是怎么交上的。我这个朋友啊，不是江东也不是水西呀、啊、而是住在山东，江湖人称赛钻珠史梦长，号称神拳太保双锏大将，疼爱弟兄舍命交友，仗义苏才挥金如土。你别说这么多了，你再说呀都赶上雷锋了，那年头哪有雷锋啊。哎呀，他说这意思啊，就说他这个好朋友净干好事。您快说姓什么名谁吧。他姓秦，名琼，字珠宝。张公瑾听到这儿听明白了，这肯定不是重名重姓，他说的是一个人，可这秦琼就在这坐着呢，他怎么就不认识他这朋友呢？他说的是有根有据，可有根有据你不认识，那叫什么朋友啊？所说的朋友就是我得认识你，你也得认识我，我心中有你，你心中也得有我，那才叫朋友啊。如果两个人互相都了解，可是没见过面，那只能是慕名而交。张公瑾想的事儿，我何不这么办呢？哎，我说呀，中军大老爷，有这么个事儿，咱打个比方，就说你这朋友遇到难处了，你应该怎么办？废话，我秦琼秦二哥他还得有难处，你可别扯里根楞喽。中军大老爷，我是打个比方，也就是说他要有事儿，您能不能袖手旁观？他要真有事儿啊，我杜岔喝出脑袋也得把他救下来。好，今天您这话说的可要过头了。不有那么句话吗？认吃过头饭，不说过头话。这吃饭你吃多一口少吃一口不犯毛病，吃多了顶多出去溜两天，可话要是说过头了，办不成事儿，那就属于言过其实喽。再说这个杜岔是南阳关榆树浦的人，家中因为失了一把大火，把家也烧了个溜干净啊，这一切都完喽。他老爹因为疼财不舍，结果为了在大火之中抢救出一些自己的家财来，结果把命搭进去了。他老娘呢，在他爹过世没多长时间也很快的离世喽。从此以后，六岁的杜岔呀就开始吃百家饭喽。好在他父亲在世的时候人缘好，再说大伙一看这孩子特别特别的懂事，大伙都很喜欢他。今儿个老张家做的好吃的把他叫去，明天老李家做好吃的也把他叫去，到晚上住在哪儿呢，是得哪儿住哪儿，谁家的柴火棚子或者是羊圈他都能将就。再说冬天住在羊圈里边还非常暖和，这羊毛就能给他取暖呢。到后来一点点儿，杜岔呢就长大了，当时村子里有个族中的长辈，他就给杜岔出了个主意。我说孩子，我给你出个主意，你们家门口那口井你没注意吗？这前村后屯好多做豆腐的都到你们家那口井去拉水呀，你们看一大早就有牵小毛驴的，还有赶牛车的， 到你们家那井打水往回拉吗？孩子，你不知道啊，你们家那口井是这一带远近闻名的神井啊。怎么说是神井呢？方圆十里八村所有的井水加在一块儿，也没有你们家那口井的井水好喝呀。那水是甘甜甘甜的。你老大不小了，一晃十来岁了，我给你出个主意啊，我给你找人在井边啊给你盖个小窝铺，不管是村里人也好，是村外这些做豆腐的人也好，只要来到这儿拉水，你就一挑收他一个铜板儿。要是外乡来的用车拉水的，或者是用毛驴驮水的，你就收他俩铜板儿。再过个五年八年呐，你不也能攒俩钱吗？到时候在你家这废墟上，我再找一些族人帮你出点力，给你盖几间房子。你们家那地呀，现在大伙轮着耕，到时候你都收回来，你有了钱了，盖了房子，再娶个媳妇儿，不也照样二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吗？杜差也十来岁了，一听，哎呀，这个老长辈真出了个好主意。那好吧，他真就开始啊，利用自己家祖传的这口井做起了小买卖了。你还真别说，一来二去，他还真有点小收入。后来时间长了，他也就十二三岁了，有些好心人呐，就给他出主意。我说杜岔呀，你也这么大了，你也不能一辈子靠卖水呀、啊、你这口泉眼呐、啊、永远是你们家的，谁也偷不去，因为这口泉是远近闻名的泉，这口井呢多少年以前都管它叫神井子，这你放心吧，谁也搬不走它。既然它永远是你的家产，你干嘛一个大小伙子总守着一口井呢？你没看现在大隋朝的天下呀，这跟以前不一样了。别看这个杨广也好，杨坚也好，他们昏庸无道，可他们呢开辟了一个新的入仕条件，也就是当官的条件。文官呢可以科举考试了，武官可以到武科场打擂比武。就凭你这个小伙子这个身板，要是投名师拜名友，用不了几年的功夫啊，你就能在这武科场上考取功名啊。到那个时候，你就可以摇身一变成为朝廷的大将军，你不就照样改变自己的命运，荣光耀祖了吗？这个小杜岔一听，对呀，我干嘛一个大小伙子整天守着一口井啊。俗话说得好，听人劝吃饱饭，我就听听劝吧。就这么着，他这样年呢也确实一个铜板一个铜板的攒了几两银子。这时候有个本族的哥们儿叫杜贵，杜贵呢要是看年纪啊得比他大二十几岁，可他俩是一辈儿的。这个杜贵呀、啊、是他的远方本家的叔伯哥哥，他的叔伯哥哥听说他要出去学艺了，他的哥哥感觉到这是给我到什么地方来呀、啊、他走了我替他看着这口井啊。他这个叔伯哥哥离他家也不远，我说兄弟啊，你要学艺去了，这个井啊哥哥我替你看着，你放心吧，回来我照样给你留这地方啊，这个窝铺你也不用拆了，哥哥也不能白用你这个窝铺，再说还有咱家这口井呢，这也是咱杜家祖上留下的产业呀，后来分家的时候分给你们家了，这回啊我就替你把这井看好，你放心大胆的出去学艺，不过哥哥我也不能白看着你这井，这么办，我再给你拿五两银子，加上你手里边那点钱呐，最起码你到外边拜师学艺，这盘缠钱不就够了吗？杜岔一听更高兴了，好，就这么定，从他哥哥手里边又接过了五两银子， 他哥哥呢，替他看着。

0: 的是好主意呢。不过这个字呢，还确实把杜岔呀成全了。这回这杜岔兜里边有钱了，他就开始远走他乡，到处是拜师访友。结果这一天呐，可就出现了转机。怎么回事呢？咱们下回再说。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6: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7: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8: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9: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0: 骨健身强，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0-8932-1217。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9: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

0: 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2: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3: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2: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3: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4: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5: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3: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6: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7: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3: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调频95.5兆赫，
3: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2: 下面请听评书《杨家将全传》，由刘兰芳播讲。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的。
6: 010-8410-9427。
8: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评书机。
10: 穆桂英又找来杨六郎，寇准、八王千岁和佘太君，把方才杨宗英说的事儿详细说了一遍。这几个人都大吃一惊，这么办？咱们先派人看着王强，稍有风吹草动再把他抓住，现在来个放长劲儿钓大鱼。没想到屋里说话，窗外有人偷听，谁呀？王强的侄子王世臣。这个小子现在是营中的大将，这些将官每天有一个人在这值班，干嘛呢？帅府里里外外有什么事儿都找他。

由他向元帅来通禀。王世臣知道王强想要投到北国去，对一切的底细都心里明白，就格外注意。今天杨元帅、穆桂英以及八王寇准到一个屋，这小子可就留了心了，就在窗前转来转去，一走一过，屋里头高一声低一声，他听了个明明白白。里边什么赫黑绿，王强抓不抓？坏了，我们爷们儿的事儿啊，大概人家都知道了。不行，我得给王强我的叔叔送信儿去。就这么，等到了晚上，这小子悄悄的来找王强。王强住的地方离帅府大约有一里地，单独这么一个院套，这里边的人多半是他的心腹。王世臣就把在窗外偷听的话跟王强一说，王强压在万丈高楼视角，扬子将心断缆崩舟。哎呀，我命休矣！怎么，我的一切事他们知道了，能叫出贺黑绿，那就能叫出我了呀？这怎么办？想跑不行，四门紧闭，没有元帅大令，我出得去吗？走不了啊！再者说，寸功为力，我到天门镇去，萧太后能答应我吗？萧太后翻脸无情啊，有用的他重用，没用的一脚蹬开。我走之前必须得立点大功啊，降龙墓啊，降龙墓。现在这穆桂英能不能下狠手抓我呢？不能。别看他们这么一说，哼，没有什么把柄在他手里抓着，这两天我要是乱动，还许叫他们看出马脚，不如我先忍着。时辰呢，留点心，这几天一旦他们出去或者是有什么动静，你要随时告诉我，另外找机会把降龙木偷出来，八王的脑袋拿起来，我们爷们好跑。那今天晚上抓你怎么办呢？不能，他们不敢，我是奉旨的钦差。再说这些日子我们爷们儿也没动弹，没干什么亏心事儿，谅他不至于伸手。真的吗？真的。这两天注意啊，千万别动。哎，好。王世臣又回去了。就这么过了三天，这三天城中祭奠亡灵呢，随后把尸体入土为安，把灵牌都送到庙里头放好了，安排军中打阵子。这三天呢，杨鼎、穆桂英都派人看着王强，王强就在屋一坐，是一动也不动，也没看出什么。不过就是凭宗英的一句话，他们也没下恒心说把王强抓住，这可就耽误事儿了。今天天色快晚的时候，军卒来报，城外来了一个年轻人，自报认祖归宗，要见穆元帅。谁呀？就是杨宗方。穆桂英一听，哟，老杨你又来人报号来了，那感情太好了，所以亲自登城头，崔金定陪着，杨采芳跟着，八姐九妹都在身边。穆桂英手扶城垛口，往对面观瞧，护城河的内岸站着一个年轻的将官，盔甲鲜明，胯下马德胜钩挂着兵刃，一表不俗。请问下边小将姓子名谁，到这儿找谁来了？本帅穆桂英在此。杨宗方听清楚了，那是嫂子，甩凳下马，抱拳拱手。哎呀，穆元帅，我叫杨宗方，我的父亲乃杨四郎，我数个字儿说叫杨艳辉，我的母亲是北国的二公主铁镜，此番我是奉师命下山到千级镇祖归宗，我的师父是飞虎峪后山槐树岭青云观观主长眉道长魏师天。穆桂英听完心里为难，哦，四郎的儿子，但是他娘是北国的公主啊，他到这来有何为证啊？

这个杨宗峰，你说你是杨门之后，有何为证？我这有父亲的书信。好，取证来，派军兵下城，到了外边把信取进来，城门关闭，把信交给了穆桂英。穆桂英打开看了看，上边的话是以杨四郎口气说的，可是这字到底是不是四郎写的？穆桂英不知道。来人呐，有请佘老太君。杨元帅，时间不大，杨六郎、佘太君、杨宗保、杨宗英都来了。问桂英什么事儿，穆桂英就把这封信递给了杨六郎，六郎又递给佘太君。佘太君仔细的一看，手哆嗦了。当娘的，对儿子的一切都清清楚楚。况且说长寿星佘老太君。那是文武全才的女人呐！哎呀，这是我四郎儿的笔迹，杨景啊，娘，这孩子是你四哥的儿子。娘，看这字可像，只是他的母亲是萧太后的女儿，他能真心实意的跟我们吗？这。老太君拂朵口往下仔细看了看，杨景也瞧着，这杨宗峰长得特像四郎，四郎和杨六郎模样差不多，两个人就是差了几岁，说明杨宗峰特别像六郎啊，像是杨门之后，只是这孩子，杨宗英好奇，仔细的看了看，哎。这字这么眼熟呢？盔甲马兵刃，哎，怎么像我在那个地方碰见那个麒麟子呢？是他，没错，哈哈，跑这儿炸城来了。男人，别听他的，这个小子是奸细，他和黄凤仙定好计了，来炸城来了。你怎么知道？他就把。和麒麟子打仗的事儿说了一遍，你要不信，我喊他一声，我管他叫麒麟子，他要不答应，那说明我认错人了。他要答应就是奸细。好，我看看你叫一声。杨宗英冲着下边喊“麒麟子”，杨宗峰一听有人喊他，连忙答应。啊，这一答应，杨宗英说：“怎么样？哎，怎么样，穆元帅？”这小子是奸细，麒麟子，你认识我不？杨宗峰一看，认得，哦，你是杨宗英，对不对？对呀、啊。哎呀，宗英，上次是我错了，我好心把你踢着，你别生气啊，快开开城，让我进去吧。杨宗英可气坏了，哎，麒麟子，你别胆儿大，不知道寒碜了。你和黄凤仙说的话，我听得明明白白的。黄凤仙告诉你，等你下山的时候，到天门镇去找他去。你看你们俩难舍难离的。哦，定好了计策，来炸城来了。来呀、啊，开弓放箭，射他！杨宗峰这回可着急了，别介，穆元帅，我还有下话回禀呢。好，你讲吧，穆元帅。方才宗英说的是有那么回事儿，因为那阵儿我不知道我是杨门之后，所以救过黄凤仙。黄凤仙约我到他们的连营去，我也答应了。后来我师父告诉我了，说我是杨门之后，就拿出我爹的信，就这么我才来认祖归宗。那次我办的事儿错了，这次我下山拿来我师傅给的三皇剑，我要到疆场会战黄凤仙，去破他的三皇剑去呢。元帅，请您开城吧。杨宗英说：“嘿嘿嘿，说的比唱都好听呢。啊，去战黄凤仙去啊？你进来炸城来了吧？元帅，不能让他进来。”佘太君、杨六郎、穆桂英都为难了。要看这孩子说话，可倒挺实在。看这封信，也是四郎的笔迹。这孩子长得模样，也特别像六郎。

0: 到市阳门之后，可是听宗英说的也没撒谎，这怎么办呢？他回头看看太君，祖母奶奶，您想怎么办呢？这桂英啊，你是军中之帅，听你的吧。好，杨宗峰元帅，此事真假难辨，本帅也不能轻易开城叫你进关，因为两军阵前正在开兵建仗，倘若奸细入城，城池难保。可是你说你是杨门之后，这也好办，你到疆场会战黄凤仙，我派杨宗英给你关帝廖镇，如果你战败了黄凤仙，破了他的三皇剑，那就算你立了功，是杨门之后，我把你接进城来。如果打不过黄凤仙，这也没什么，因为人的武艺有大有小，只要你肯过去交战，我们也能分出真假。你敢不敢到天门镇讨敌要阵呢？这去元帅，要这么说，请您给我人马，我这就出征。随后穆桂英点齐1000名军卒，给杨宗英一支大令，叫他领兵出城。穆桂英等人在城头看着，为什么呢？因为穆元帅很会用兵，你在城头这一站，下边的军卒就有胆子，你当元帅的先跑，那当兵的比你跑得还快。穆桂英在这等着，杨宗英领人马来到了护城河的对岸，和杨宗峰两人见了面。哎，杨宗峰，走吧。好，走。说完，两个人领着军卒直奔天门镇，离着天门镇并不太远了。杨宗峰说，你给我讨的要阵怎么样？等他出来的我去打。行。杨宗英一马当先来到了近前，冲着对面高喊，哎，天门镇镇主听着，快叫黄毛丫头黄凤仙出来，要不然我要马踏你的天门镇了。光喊可不进去，他不敢进呐。其实天门镇平时啊也不管这套，你喊你的，我们是护镇的，我不管那个。哎，今天特别巧，黄凤仙没在天门镇，就在天门镇东边三川六国的营盘里呢。干什么呢？去看马荣元帅的女儿马彩莲。因为黄凤仙和马彩莲这员女将特别好，这几天黄凤仙心里有心事啊，因为头一次被杨宗峰救了命，二次碰见杨宗峰，这姑娘起了爱慕之心，有心想终身相许吧，怎奈中间没有搭桥之人，再一个又不知道这个麒麟子小老道到底是谁家之后，所以把自己的心事找着马彩莲说了一遍。就在这阵军兵报，黄小姐，外边讨的要阵非让你出马的离不可，正在天门镇门口骂，您看您是去是不去？您要是不去您快走吧。黄凤仙心的话，也好，还要点名要我的，那好，我去。他叫马彩莲给他关帝廖镇，这两员女将也是好胜，双双出马，带了1000人，是比县国的兵，来到两军阵前列开了阵势。马彩莲在旁边给他助威，黄凤仙一马当先来到了当中，抬头一瞧，嘿，正是杨宗英，这两个人是死对头了。杨宗英，你是我手下的败将，斗败的鹌鹑，战败的鸡，你要来干什么？黄凤仙，不是我找你，有人找你，你的好朋友来了，你等等啊，你可别走，嗨，我请着你呢。杨宗英拨马回来了，来见杨宗峰。哎，麒麟子，黄凤仙可来了啊，你看着办。他这一斗啊，杨宗峰有点不好意思了，但是现在是两国对立仇敌，我要不战败黄凤仙，人家杨家将不要我呀。哎，脸儿一撂，催动胯下玉麒麟来到了当中，扒一扣灯， 抬腿得胜钩扭船，摘下了独龙戟，单手一合。哎，黄凤仙，你认识我吗？他这一嗓子把黄凤仙吓一跳，他仔细一看，呀，这个人这么眼熟呢？但是有盔有甲，又上马轻兵刃。哎，我看你眼熟，好像在哪见过。丫头，少说废话，撒马过来。等等，这姑娘一歪头，瞧见杨宗峰的背后背了一口剑，黄色剑穗随风飘摆，不由得姑娘摸摸自己后背的宝剑。哎，这袁将，我怎么看你好像麒麟子呢？是不是啊？
1: 啊，不错，是我。
0: 啊，你真来了。那么说你师父叫你下山来了。哎呀，你走错了，我在这边天门镇，那边是宋营，我们是死对头，你快过来吧。你怎么和杨宗英弄到一块儿去了呢？
1: 呸，丫头，少要胡说，你知道我是谁吗？
0: 啊，不知道啊。
1: 哼，我乃是杨门之后，我父亲是杨四郎，现在我奉师命下山认祖归宗，到前敌来战你黄凤仙。
0: 丫头，你不是有三黄剑吗？来呀、啊，咱俩试杀一只。黄凤仙傻了，他的心啊像一团火一样，没想到被杨宗峰哗泼了一瓢凉水，这心啊刷就凉了，只觉得眼前模糊不清。因为前者在旷野深山他救了我的命，后来在树林又碰见一次，我跟采莲都说过愿意以身相许，想不到是对立的仇敌，这个事儿可叫我怎么办。杨将军呐、啊，我真没想到你到宋营去了，可是你这么做，你对得起你的黄姥姥，对得起你娘吗？
1: 嗨，少说那些没用的。
0: 你别忘了，我们两个两次见面。
1: 嗨，八次有什么用啊？那是怪我倒霉碰见你。丫头，废话少说，撒马过来吧。
0: 杨宗峰亮出三黄剑，要会战黄凤仙。宝剑一举，寒光闪闪，黄凤仙是又难过又害怕。难过的是想不到恩人变仇人，害怕的是他这口剑比我这口剑强得多，要是碰上我这口剑非损坏不可。怎么办？我走吧。想到这儿忙说，杨宗峰，上次你救了我的命，今天我来报恩，不和你打了，改日再战。说完拨马便走，到了本部军队和马采莲一起收兵回营。杨宗英离得远，听不见他们说什么，只看见他们没打就分开了。
1: 哦，这明明是假的，我给他关什么敌料什么阵呢？
0: 走吧，吩咐收兵。鸣金锣一响，杨宗英领人往回去。此时天将黄昏，杨宗峰在后边紧紧的追，宗英领着队伍也不等他，等到了城下，宗英叫队伍进了城，他在外边等着。宗峰到了近前，杨宗英高喊：麒麟子，你别进城了，找黄凤仙去吧，你们两个见面难分难舍，你一举剑他就跑了，胜得多容易啊，我再傻也看得出来呀，你从哪儿来还回哪去吧。说完，杨宗江冲着上边一招手，吊桥一落，他也进去了。杨宗峰也想跟进去，吊桥扯起来，把杨宗峰气的，杨宗江，你等会儿，我有话说。 嗨，你找黄凤仙说去吧，我走了。

0: 哎呀，真气死我了！不行，我找我师傅去。杨宗峰催马消失在远处的树林。这事儿，杨宗英进了城里，穆元帅从城头下来问疆场事，宗英就把刚才他们两个见面事说了一遍。哎，这个一举荐，那个往回就跑，那还用问吗？这个麒麟子是来诈降来了，所以我没敢放他进城，他走了。桂英摇摇头，宗英啊，你这事儿办的不对，他就是假的，也应该把他带进来。知道他假的怕什么？咱把他抓起来呗！万一要是真的，你把他逼走了，他再寻个短见，你可就有罪了。哎呀，我没这么想啊！嗨，我不是埋怨你，上次江翠萍就是被你这么逼走的，直到现在江翠萍还没回来，你这回怎么又干这个事儿？如果再要碰见杨宗峰，可一定领进城。哎，我知道了，元帅，这回我才明白。说完，穆桂英、崔金定、杨宗英等人呼噜呼噜的往回去，一直奔帅府。离这帅府不太远呢，就听着前边人声嘈杂，了不得喽，失火喽！穆桂英吓一跳。带马抬头一看，只见帅府那个地方浓烟滚滚，烈焰飞腾，人声嘈杂，就听到嘡啷啷、嘡啷啷、嘡啷啷敲铜盆的声音，人群都往那个方向聚呀。帅府起火了，这块房子多，水火无情啊，要是连成片，损失可太大了。兄弟们，打探一下什么地方起火。帅府的粮仓起火
1: 普
0: 了。
1: 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3: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敦化厉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10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2: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2: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2: 哎，你这孩子。
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2: 啊？
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6: 哦，开饭了。
7: 宝宝洗手了吗？
6: 嘿，妈妈没有呢。
7: 去洗手去。
8: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9: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10: 啊，对对对，好好。
9: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11: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12: 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13: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吧。
11: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14: 我们都是家乡的名片。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3: 下面请听评书《杨家将全传》，由刘兰芳播讲。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010-8410-9427，010-8410-9427。评书机，
10: 吴平吓一跳，带马抬头一看，只见帅府那个地方浓烟滚滚，烈焰飞腾，报，帅府的粮仓起火了。哦，谁在那块救火呢？杨元帅在那里人救火呢。好，快走！一看府门前堆着人老了，有的端水的，有的扛着袋子里边装着土的，都想过去帮忙，谁不害怕着火呀？穆桂英告诉老百姓都撤出去，这块有军卒呢，不要紧。随后来到了里边，直折腾到快三更天了，火熄灭了。杨六郎回来和穆桂英商量，说这火起的有点奇怪，你说粮仓四周围都没有烟火，怎么无故起火呢？而且往里闯的时候，我闻着有股鱼油味，大概是有人放火。桂英说一定要好好的盘查，抓住放火的凶手。就在这阵，就看后边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跑上了一个人。元帅呀，可了不得了，金瓶银瓶被杀啊！穆英吓一跳，金瓶银瓶是穆英在穆科寨带来的丫鬟。穆小姐一共有四名贴身的丫鬟，金瓶、银瓶、玉瓶、翠瓶，这么多年一直跟在身边。穆桂英站起来，两个人在什么地方被杀？您快瞧瞧吧，就在您的西屋。穆桂英更害怕了，带着崔金定急忙往后去。杨六郎不能去啊，那是儿媳妇住的屋啊。杨宗保也得了劲了，也急急忙忙跟着往后边去。穆桂英住的地方是单独一个跨院，门前有军卒站岗，二道门就是女兵看守，上房五间，东西配房各三间，这三间是老妈丫鬟伺候穆桂英的人住的地方。上房五间呢，一明四暗，东边两间，靠里边是穆桂英、杨宗保住的屋，外间呢是带客人的。另西边这两间，西边外间那是丫鬟住的，靠里边是降龙木放的地方。穆桂英来到西间的屋门口，望了一瞧，差点吓倒了。只见自己贴身的丫鬟 金瓶躺在了血泊之中，手里还拎着口剑，看出来在暗杀之前和人家拼命搏斗，打不过人家被人杀的。再看那银瓶在里间屋趴在箱子角这块死的，等到里边一看，箱子被砸开了，穆桂英探身往里边一瞧，降龙木踪迹皆无呀。降龙木丢了，这天门阵怎么打呀？虽然说天门阵整个有毒计，因为从木和善取来降龙木的枝枝杈杈以后，军卒每人分了一小条带在身边，所以把外边的毒气给解了，出出入入也就随便了。但有一样，主阵玉皇阵非得用降龙木破不可，可是不破主阵，天门阵不算破呀。因为一百单拔阵呢，你把别的阵打开有什么用啊？这降龙木一丢天呐，我们心血白费了。找来看门的军卒和女兵，问他们谁进这屋了，这些人都吓哆嗦了。元帅小姐，因为那边着火了，我们都忙着救火，也没看着谁进来。哎呀，这叫调虎离山计呀，看来放火是假，偷降龙木是真。宗保啊，快到外边打听一下有没有出城的，如果有出城的，降龙木就算带出去了，如果没有出城的，在城内搜查。哎，杨宗保给他爹送信，杨六郎、孟良、焦赞全出来了。一会儿有人报何庆求见，把何庆带进来，忙问你有什么事儿。元帅，我今天守东门，兵部司马王强带着侄子和十几个家将出城走了。啊，他出城干什么去？他有大令啊，他说巡城，奉您的将令巡城去。令？哎呀，我这令他是从哪儿得的呢？旁边宗保说话了，元帅呀，还用问吗？今天是王世忠巡城，他有巡城大令，不用问，是拿这支令走的。对呀，是有巡城大令啊。哎呀，王强他把降龙木带走了。何庆说我不知道，要知道这个，哎呀，我不放他呀。那边起火，这边王强就出来了，说是奉您的命到外边巡查去，就这么我就放他走了。走多长时间？哎呀，怎么得有一个更次，快点追。杨六郎有点挂不住了，因为王强一进城，八王寇准、穆桂英、六郎在一块商量的时候，要一穆桂英就把王强给抓起来，寇准不同意，六郎更不同意，才有今天王强盗走降龙木从东城逃跑。六郎说我这就追去，备马。外边有人备马，杨宗保、何庆等人在后边跟随奔东城去。他跑不了，因为从东城走往北去必要经过枫树镇，这枫树镇离城门50里，那是咽喉要路。我这批是宝马良驹，先赶到枫树镇前去堵截，一个更次那快呀。六郎出城，穆桂英派人到王强临时的公馆一看，里边空空如也，东西没动，人走了，把御林兵扔下了，这是准了，就是王强干的事儿了。穆桂英在这城里听信不提。再说杨六郎、何庆、宗保三个人出了东城，马上加鞭，急急的够奔枫树镇。杨六郎在边关镇守18-9年，对边关的一切地势了如指掌。别看黑天跟走平地一样，就是闭着眼睛也能摸到枫树镇，而且超近的。何庆和杨宗保就不行了，深一脚浅一脚的，那两匹马也不行，所以渐渐的煞后。杨六郎一个人先来到镇，天光大亮，今天是个大集，10里8村的都到这儿赶集了。因为到了镇子人也多，战马过去费劲了。六郎下了马，牵着马的缰绳，从人群里一边走，东张西望找王强， 找王世忠、王世祥。哎呀，我走得够快的，虽然差一个更次，别忘了王强他们是偷偷摸摸的，他不敢从近道正道走，他得绕道躲躲闪闪，那么我就比他快得多，怎么没追上啊？难道说他走得比我还快过去了？不能，也许我追过了。六郎镇犹豫不决，觉得口干舌燥，一扭头，在旁边胡同口呢有个小茶棚，里边有长条桌子，上面放着壶碗，有两条凳子。哎，我喝口水往这一坐，往街前一看，还正得眼。六郎把马的缰绳拴在棚子旁边有个拴马桩子上，然后进了棚子，来呢给六壶水喝。六郎穿的是扎金箭袖，没顶盔挂甲，平时不打仗，你挂的身也沉呐。但是掌柜的也看出来了，这是武将家风，不用问，两军阵前来的，所以殷勤侍奉。把水给端过来，六郎倒了一杯，喝了一口。这一道啊，又着急又上火，急着赶路，所以太渴了。喝口水，觉得甘甜甘甜的，那可真是就觉得心呐唰，这个痛快呀！嗯，就在这阵儿，方树镇的镇口一落，哎，快给我闪开！我可告诉你啊，劈死不管，我们有急事要打这过，快躲开呀！做买做卖的吓得慌忙四处逃奔，那当中道路闪开了，紧跟着从村口窜进几匹马。杨六郎把杯放下来，抬头一瞧，哎呀，正是仇人，前边是王强的两个亲侄子王世忠、王世祥开道，左右是他两个干侄子王世臣、王世禄。正当中是老贼王强，后边跟着十几个家将。老贼王强胸前系着虎铁扣，不用问，准是降龙木背在后边，在前边系着呢。这小子怎么走在后头呢？叫六郎猜着了。这王强啊，这几天如同热锅蚂蚁一样，他已经知道江翠平、杨八郎在天门镇内卧底，这个信儿急于往外送。再一个，因为陆桂英他们说话的时候已经他听着了，王世忠、王世祥告诉他了，说是提到贺黑绿、王强的事儿。王强明白，我得来个先下手为强，偷出降龙木，快点跑。

好，可这几天总没机会。偏巧今天是他侄子熊成有大病，再加上杨宗峰认祖归宗，两军阵前亮兵，穆桂英、杨六郎这些人光顾着疆场的事儿，在北城上，王强就告诉他的侄子下手了。告诉王世忠、王世臣两人放火，王世祥、王世禄杀人偷出降龙，然后四个人来找王强，带着家人拿着降龙弩冲空逃走。想不到在东城这正好是何庆守城，何庆是从困龙镇倒反过来的，所以他不知道王强这点事儿啊，令箭一举就放他过去了，要别人呢还不行。再加上放火，人这一乱也就顾不得这些了。等王强出了城，像小鸟出笼一样高兴啊。但是他不敢走近路和大道，怕后边有人追，告诉他侄子咱们绕道走。天再黑，再一绕道左转右转就有点转糊涂了，你等到天光放亮的时候再找到正道，进了枫树镇。冤家路窄，狭路相逢，六郎正在这茶棚子下边等着。王强刚到接近，杨六郎站身躯，拽开马的丝缰，飞身上马，抬腿摘下大枪，掌中一顿，站住！王强啊，这回我看你往哪儿走？哎，这是阳关有路而不走，第五门自来投。你偷了降龙木还想跑吗？把降龙木给我拿出来！下马扶绑啊！王强吓坏了，他这几个侄子吓得往后一闪，这边一拿枪要打起来，赶集的可就乱了。哥哥兄弟啊，今天这个集算搅黄了，要打仗出人命啊，快点跑吧。对了，我家还有三个孩子呢，要是死在这块可没人管呐。好嘛，都躲了，把这地方整个给他空下来了。王强的十几个打手手中各自轻着兵刃，力目横眉盯着杨六郎。王强心里害怕，马上镇定下来了，心想你不就一个人吗？我这么多人呢，怕你吗？有什么？这个地方是中原北国两部馆杂居的地带，嗯，待不及一会儿就行过来北国的将官，就帮了我的大忙。想到这儿，王强皮笑肉不笑，咯咯一乐，嘿嘿嘿。领地呀，想不到我们两个在这个地方又见面了。领地，咱俩是最后一次见面了，你见我还有什么说的吗？这阵杨六郎看王强啊，那都恨死了，恨不能上去咬他几口方解心头之恨。王强，闭住你的狗嘴，你管谁叫兄弟？哎，那不对呀，你记得吗？想当初潘仁美陷害杨家将，你进京城团一撞，我们两个在树林相遇，冲北磕头，拔背结交，可结成金銮之好了。我管你叫兄弟难道不对吗？呸！王强，那是我有眼无珠，无识真假人，错把你个狼当成人。今天我和你隔袍断义，画地绝交。六郎把大枪一挂，抽出宝剑，把袍子撩起来，唰一下割掉一块，唰往王强的脸前一扔，随后夜叉探摆在地下，哗哗了一道。王强，今后你永远不许管我叫兄弟，不能恨我称兄道弟，你是什么东西？王强啊，可惜呀，大宋朝对你这番心血，从你到宋朝之后，你高官得坐，骏马任骑，妻孩子路，闹了半天养了你个黑心狼，你还要回北国去？哎，杨景，这话不对，那么大的元帅你说这话失身份呐。别忘了，我是两国交兵，各为其主啊，我是北国龙虎双状元呐、萧太后对我有天高地厚之恩，我能保你大宋？反过来，你是大宋朝的官员，能跟我们大辽吗？

为这个事儿你骂我也不生气。杨元帅，我有几句忠言相告，大宋皇上你还没保够啊？那宋皇天子昏庸无道，听谗言不纳忠于，避宰贤禄。当初那个潘仁美一面之词就告倒了老杨家呀，老杨家人追杀他一战，走死逃亡。最后宋朝皇上对你又怎么样了？哎，记得不记得你在云南，那皇上不是一道旨意要你的命吗？要不是人禀人堂会替你死啊，你早就完了。你再看看我们萧太后，别看是女皇上，仁义过天呐，可以说是够个有道明君。治国有法，治军有方，我们此番兵进中原，节节战胜，说明萧太后洪武欺天。兄弟，你别看你骂我恨我，我可不恨你，我赞成杨家人有才有志，为人又好，你若能够投降归顺，我给你做个引荐之人。你现在来宋朝不就少令公是元帅呢？你到这照样官封显位，怎么样？杨六郎气坏了，我能保北国吗？金沙滩一战，我的弟兄死在了金沙滩，血染金沙滩，我爹在两郎山李陵碑前身亡啊，此仇至今没报啊，我能投降北国吗？王强，你少说那没用的，赶紧下马过来受死。嗨，现在由不得你了，要说在城里，我还得说点好听的，在这儿啊，嘿嘿，你得听我的。我说孩子们过来把他抓住。是，旁边王世忠过来了，掌中大枪一抖，杨六郎啊，哎呀，你是不是早死了？你看我们多少人，你一个人能行吗？看枪吧，扑棱抖枪便刺。杨六郎宝剑还匣，摘下大枪，怀中抱月，刚啷往外挂，手中大枪啪啪啪就是三枪。王世忠一看不好，刚一冲枪换式，杨六郎马往前冲，大枪顺手荡荡，奔着王世忠脑袋砸得脑浆迸裂，此时张到马下，战马落荒而跑。王世忠一死，王世臣上来了，手中大刀呜的一剁，杨六郎他用枪往外一封，大刀啾就飞了。这小子刚想夺马左，杨六郎赶刀近前，从后心砰的一枪，这枪扎得太狠了，从后心扎的，前心都看见枪尖了。随后双膀一较力，往回一抽枪，一道血柱喷出，这小子肚子讲卫生，空气流动，当时躺在了地下。王强一看可了不得，杨六郎是真冷啊，还对我伸手。王强是北国龙武双状元，摘下大刀奔六郎劈来。你别看双状元呐，他八个状元也不行啊，因为杨六郎今天喝出命了，这叫一将拼命，万夫难敌呀！杨六郎啪啪啪，这条枪使开了，王强是只有张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堪堪掉败。这些家将围在后边，干扎不伸不上手，怕扎错了砍错了把王强杀了。就在这阵，打人群的外边来了一个武商公子，年纪在22-23岁，身高有7尺，白脸穿白带素，得胜钩鸟船挂着方天画戟。这边打仗，他探身往里瞧着，问周围的人，哎，这谁和谁打仗？哦，看到没有，使枪的那是杨六郎，兵官大帅，使刀的那是王强，是北国的奸细叫贺黑绿。刚才我们听他说了，要什么木就这么打去了。哦，那个是王强，这个是杨六郎。对了，嘿，这才叫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转，闪个闪闪闪，我到里边看看。哎，人都怕崩身上血，往远处躲，你进去干嘛？干嘛？我帮着打仗去。众人两旁一闪，这个人提丝缰的窜进来，冲着两人高喊：“嗨，

0: 鞋呢？啊，我知道了，你等会儿啊。然后他来到王强的近前，这位大人，您受惊了。啊啊！王强有点害怕，往后退躲。哦，小将军，您是谁呀？我你不认识，我提个人，天门镇总镇主袁荣先生，你认识吧？
1: 没见过，我听说了。
0: 哦，那是我的恩师，我到这儿给天门镇助阵来了。
1: 哎呀，小兄弟，这可太好了！
0: 快过去，把杨六郎抓住，抓住他，大宋朝的江山就算归我们一半了。等到天门镇，你可是首功一片呐！嗨，你放心吧，他跑不了。你给我关闭吊阵。随后，他一拨马头，扒一扣灯，脸冲杨景。
2: 杨六郎，
0: 下马受死吧！小将军，我不夺你命啊！你姓什么叫什么啊？你把我忘了？我告诉你，祖居云南昭通府昭通县任家庄，我父亲姓任，名炳，字堂会，我叫任金童。想当初你害死了我爹任堂会，霸占了我娘，逼着我娘上吊死了，弄得我无处可归。今天奉师命下山，特来报杀父之仇。说完一抖方天画杆戟，是直奔杨六郎。
3: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4: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5: 古建深墙，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8932-1217。
6: 宝宝洗手了吗？
7: 嘿，妈妈没有呢。
6: 去洗手去。
8: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6: 宝宝放学啦！
7: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8: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9: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10: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11: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10: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7: 爸爸爸爸陪忙呗。
12: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13: 不叫。
14: 叫地主。
7: 爸爸妈妈陪忙呗。
1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6: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7: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8: 好
19: 好
18: 好
19: 好，
18: 知道了，
19: 知道了。
16: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

0: 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谁昏沉
0: 一帘行密密缝，一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谁昏沉，
6: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7: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6: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7: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6: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上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文字时光节目，我是主持人夏天。
1: 下午好，我叫尚华，感谢您收听我们的文字时光。
0: 今天啊，我们要跟大家深度来解读《瓦尔登湖》这部著作啊，非常的，非常的好哈。这是一本被千万人误解的传世经典。为什么要说它是传世经典呢？提到瓦尔登湖，绝大多数人的第一印象都会陷入同一个误区，就是这是一本教人逃离城市、归隐山林、与世隔绝的避世散文集。网络上无数的短视频、碎片化的书单把它包装成躺平圣经、隐居指南，仿佛只要放下工作、住进木屋、自给自足，就能够一键消除所有的焦虑与痛苦。可真正读完全书、吃透梭罗的完整人生与思想脉络之后呢，才会猛然醒悟，瓦尔登湖畔两年零两个月的独居，从来不是一场消极逃避的出逃哈，而是一场耗时七年打磨的文字，用肉身践行哲学思想的大型社会对照实验。我们先来了解哈，这本书诞生于1854年，作者梭罗1817年生于美国马萨诸塞州康科德镇。哈佛科班毕业，学识渊博，动手能力极强，既懂希腊罗马古典典籍，又对东方的哲学非常的颇有心得哈，还是超贤主义超验主义领袖爱默生最器重的弟子与挚友。1845年7月4号哈，美国独立70周年纪念日，28岁的梭罗拿着借来的斧头，走到距离康科德镇2英里，属于爱默生名下的瓦尔登湖畔，亲手搭建了一间10英尺宽、15英尺长的小木屋，正式开始他独居的生活，直到1847年9月6号离开湖畔。

0: 完整度过了2年2个月0.2天的独处生活。他没有断绝和小镇的往来，时常呢步行回城访友，采购少量的物资，接待上门的访客。他耕种豆子，捕鱼，砍柴，观测四季湖水和鸟兽。白天劳作，晚上就阅读写作，把每一天的收支、劳作还有自然观察呢，内心思辨完整的记录在日记里。离开湖畔之后啊，他整整花费了7年的时间，7次改稿件，反复打磨文字逻辑与思想深度，最终呢，定名为《瓦尔登湖》。出版发售时的这个销量比较惨淡，大众无法理解这个哈佛才子呢，放着体面的工作不做，跑去森林种地独处的行为。罗梭在《事实》全书，仅卖出了几百册。直至啊，他离世多年，20世纪大萧条，战后精神空虚，现代工业内卷层层袭来，这本呢、封存的著作才突然爆发出跨越百年的生命力。时至今日呢，他被美国图书馆列为塑造人类读者的25本核心典籍，与圣经并列，是全球极简主义、生态保护、个体精神独立、反消费主义四大思潮的精神源头。无数的企业家、作家、迷茫年轻人呢，把它当作枕边救赎之书。可大众的浅层解读呢，始终掩盖了罗梭真正的锋利、清醒、极具现实冲击力的内核。他不是劝所有的人去山里住木屋，而是质问每一个普通人，你正在过的人生究竟是你主动选择，还是被社会规则、物质欲望、他人眼光绑架而来的？大多数人呢，都过着默默绝望的生活。这句全书最扎心的开篇判词放在2026年内依然内卷，他透支精神内耗的当下，杀伤力啊，丝毫是不减170年前。
1: 今天啊，抛开一些网络碎片化的一些误读哈，我们来完整的来拆解梭罗生平、时代困境、湖畔实验全过程，全书18章核心思想，超验主义内核，长久以来的争议，跨越百年的当代实用价值，我们来真正读懂瓦尔登湖。我们看清，它从来不是隐居手册，而是一套完整的精神独立生存方法论。首先，我们来了解它的时代底色。19世纪美国工业狂飙，拜金浪潮吞噬人性。想要读懂梭罗所有行为与文字，我们必须先看懂19世纪中叶美国撕裂的社会环境，这是催生《瓦尔登湖》的土壤根基。那个时候的美利坚刚刚摆脱建国初期的贫瘠，工业革命全面登陆北美大陆，蒸汽机、纺织工厂、铁路快速铺开，城市化进程飞速推进，全社会价值观发生颠覆性扭曲。第一，拜金主义成为全民信仰，财富等同于人生成功。从前新英格兰移民世代坚守清教朴素、勤劳内向求索的精神信条，此刻呢彻底的崩塌。所有人唯一目标就是赚钱、置地、扩张房产、置办奢华家具、穿戴名牌。攀比之风渗透村镇每一户人家，农夫不再安心耕耘土地，一心盘算着倒卖土地套利。手工业者放弃手艺，挤破头进工厂，赚计时的薪水。商人呢开始囤积居奇。借机炒作，金钱成了衡量人品、地位、价值的唯一标准。梭罗尖锐地戳破，人们拼命劳作，不是为满足生存需求，而是为了维持一套虚假体面的生活外壳，为了一套华丽家具、一身时髦衣裳、一栋宽大的豪宅，甘愿透支数十年的生命，日复一日，重复枯燥、毫无热爱的流水线式的劳动。

第二，自然环境遭遇掠夺式的破坏，人与自然彻底割裂，大机器开采，大面积砍伐森林，无节制的开垦荒地，曾经环绕康科德清澈的溪流，成片原生森林快速的萎缩。从前居民依靠山林河湖自给自足，与四季万物共生，如今呢，人类站在自然对立面，把大地湖水鸟兽全部视作可以变现的资源，工厂污水污染水源，烟尘遮蔽天空，乡土田园牧歌式生活快速消亡。这也是梭罗后来成为全球第一位生态文学先驱的时代动因。第三，劳动异化，普通人沦为金钱的奴隶。资本主义雇佣制度成型之后呢，劳动不再是养活自我、创造价值的手段，变成换取货币的工具。工人长时间高强度的劳作，身心被压榨，没有闲暇思考、阅读、感受自然。农夫被地租、物价、赋税层层的盘剥，辛苦一年劳作，大半收益归地主与商人，自己常年拮据。梭罗犀利类比，这种无休止的奴役本质和黑奴制度没有区别，一种是身体被捆绑，一种是精神与时间被金钱枷锁锁住。

第四，世俗的规训碾压个体自我，从众变成了生存本能。整个社会呢，有一套标准化人生模板，上学找稳定高薪工作，结婚生子，置办房产，攒钱养老，偏离这条轨道就会被贴上怪异、失败、不务正业的标签。没有人问自己的内心真正想要什么，所有人顺着大众路线呢，机械前行，教会世俗舆论，亲友眼光层层的束缚，独立思考者呢被视作异类。与此同时啊，北美兴起了超验主义思想运动，爱默生呢是旗帜人物，核心主张啊宇宙存在统一的超验精神的超灵，每个人内心本就拥有神性，不必依靠教会还有典籍世俗的权威，通过亲近自然，向内自省，守坚守个体本心，就能够接触摸宇宙的真理。人呢、天然向善，拥有独立判断的能力。世俗的制度呢，与物质欲望只会遮蔽本心光芒。罗梭深度的追随这一套思想，但他不满足于单纯的撰文这个宣讲理论，选择用两年独居实验，亲手啊验证超验主义能不能落地生活。如果剥离所有的社会附加的欲望包袱，人依靠最低生存物资，是否依旧可以精神富足，活得完整自由？瓦尔登湖的木屋实验呢，就此诞生。

补充澄清大众一个关键的误区，罗梭家境并非贫寒，父亲呢经营着铅笔作坊，家境安稳，他完全可以接受家族生意安稳度日。他拒绝商业，不是吃不了苦，而是清醒看穿商业循环吞噬生命的本质。他动手能力极强，木工、种地、捕鱼、测量、测绘样样精通。湖畔木屋所有的搭建工序呢，全靠自己的双手完成，绝非手无缚鸡的文人空想家。瓦尔登湖两年实验全

实际，精打细算的节俭生存不是苦行僧自虐。很多人想象啊，梭罗的湖畔生活是清贫受苦、忍饥挨饿、孤独煎熬。翻开经济篇完整收支账目呢，才知道啊，他把生存的成本压缩到了极致，却把精神空间无限的放大，理性务实到极致，感性细腻到极致，两者完美平衡。第一个就是木屋的建造，总花费呢仅用了28.125美元，亲手搭建安身之所。梭罗完整的记录木屋全部物料开销，比如木板、石板、钉子、石灰、玻璃，还有胶链、柴火等所有的物料合计用了28美元多一点，折合如今呢美元购买力呢不足900美元。木屋的尺寸呢是10×15英尺，单层单间，有窗户、壁炉，还有简易木床，还有桌椅，没有任何多余的装饰。地基平整，伐木，还有坯板、砌墙、糊缝、搭建屋顶全程呢都是靠他独自完成的，没有雇佣任何的工人。他精准的核算，人类真正刚需住所呢，只需要遮风挡寒的空间。世人耗费几千上万美金建造豪宅，大半的开销花在虚荣的装饰和攀比的排场之上。多处的房间，华丽的吊顶、雕花家具，全部是社会加强的非必需品。他反问，一间能安稳睡觉、读书、做饭的小屋，为何要背负几十年房贷透支人生呢？后世极简主义刚需剥离法，源头就在这份精准建房的账单里。

湖畔主要口粮依靠自己耕种的豆子、土豆、玉米，搭配野外采摘的浆果、野菜、垂钓湖鱼，偶尔少量购买面粉、糖、盐等基础调料。他开垦两亩半豆子地，春天耕种，夏日除草，秋天收割，劳作强度可控，每日耕种时间很短，大量的空余时间留给阅读、散步、观察自然、写作。他计算一年养活自己，食物开销微乎其微。反观小镇居民，为了丰盛的宴席、精致的糕点、昂贵的肉食，加倍辛苦赚钱，肠胃负担加重，反而损耗健康。梭罗秉持饮食的意义是维持身体机能，满足口腹之欲的饕餮盛宴只会拖累身心，消磨清醒的精神状态。

完整的生活作息、劳作、阅读、观自然、思考四位一体。梭罗的湖畔日子绝非躺平摆烂，日程规律且充实。清晨早起沐浴，漫步湖边森林，观察日出、水汽、鸟兽动静。他认为清晨是一天里最接近宇宙灵性的时刻，清醒的早晨能唤醒本心。上午2到3小时轻量农活，耕种、除草、砍柴、修补木屋。午后大块完整的空白时间，沉浸式阅读荷马、维吉尔、孔子、印度梵书，各类的哲学自然典籍都是常读的书目。傍晚环湖散步，记录湖水四季变化，草木枯荣、候鸟迁徙，还有雨雪冰霜细节等等。夜晚呢，围炉写作，复盘当日的思考，整理自然观察笔记与哲学思辨。孤独从来不是折磨，而是主动选择的精神留白。他坦言，独处远胜于无效社交，小镇邻里聚会充斥家长里短、攀比炫耀、无意义的八卦，耗费大量的时间精力，却没有半点思想的碰撞。独处时内心平静，思绪清晰，能够直面自我，看清内心欲望与真实需求。但他绝非彻底的隔绝人群，时常步行半小时回到康科德镇，看望家人，拜访爱默生，和友人辩论思想。偶尔呢，有访客远道而来，他会热情招待，彻夜长谈，只是主动筛选社交，拒绝被动消耗式人情往来。反复在书中强调核心立场，我到森林是想要深刻的活啊，去吸收生命的骨髓，而不是潦草敷衍虚度一生。他不是讨厌人类，厌恶这个厌恶这个社会哈，而是呢讨厌被物质去绑架，被世俗规训。他讨厌丢失自我的畸形社会模式，他用自身实践做出温和的示范，不用激烈对抗，不用暴力反叛，一个普通人完全有能力降低物质欲望，夺回时间与精神主权。社会有浮华浮躁的活法，也必然存在简朴自由的活法。选择权一直握在每个人自己的手中，这种温和示范的力量远比谩骂、控诉、对抗更持久，更有说服力。

好朋友们，看时间啊，稍后进一段广告，广告回来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文字时光，今天为您解读《瓦尔登湖》，咱们广告回来之后再会。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0: 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1: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0: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2: 爸爸妈妈陪我呗。
3: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4: 不叫。
5: 叫地主。
2: 爸爸妈妈陪玩呗。
6: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7: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8: 好
9: 好
8: 好
9: 好，
8: 好好
9: 吃饭了。
7: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收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0: 一件小事爱地球，
2: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0: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3: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4: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0: 日子过得太急，不妨慢下来听段文字。欢迎锁定文字时光，
1: 这里有文字里的星光，也有纸页间的回响。我们不追速度，只品味道，把经典文学拆成一段段温柔朗读，
0: 在文字里吸一些，感受那份不慌不忙的美好。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我们继续给大家深度的拆解这一部巨著《瓦尔登湖》。瓦尔登湖呢，18个篇章，层层递进，从生存的经济、居住选择、阅读、独处、四季自然、更高的精神法则，还有社会批判、人生生死，完整的铺展。我们拆分七大核心板块，结合原文金句与深层的逻辑，逐一的给大家分析。第一个板块啊，就是经济篇，全书啊，也是它的基石，拆解消费主义与劳动异化。这是全书分量最重、现实冲击力最强的一章，也是反消费主义极简生存的源头本文。那么罗梭开篇呢，抛出了振聋发聩的判断，大多数人呢过着默默绝望的生活，所谓习以为常的认命，其实是无处宣泄的绝望。区分真实刚需与社会人造欲望，人类的生理本质需求啊，只有四类：食物、住所、衣物、燃料，仅此四样呢，足以维持生命健康。其余的奢侈品、名牌、大户型豪车，还有精致的软装、频繁的社会交往，还有消费，部分呢是商业与世俗联手制造的虚假需求。商人不断制造焦虑，告诉人没有这些东西啊，就是过得不好，导致很多人呢，为了多余的物品透支劳动时间。罗梭直白的定义，一个人的富裕程度和他能够舍弃的物品数量成正比，舍弃越多非必需的外物，精神自由度越高。他举例，农夫辛苦一辈子攒钱买一大片土地，背负债务，一辈子啊被土地捆绑劳作，看似是拥有了产业，实则是被土地奴役。本地人呢该滋养人，结果呀，人沦为了土地的附属工具。第二个就是批判异化的劳动，工作不该占据人生的全部。工业时代啊，人人默认努力赚钱就等于人生的全部意义。罗梭推翻这一套逻辑，劳动的底线作用是换取生存物资，一旦物资充足，多余劳作全是自我消耗。他举例，有人拼命打工攒钱买长途车票远行去看风景，他却步行抵达同一地点，步行路上全程欣赏山野风光，没有金钱消耗，反而啊收获了更完整的旅途体验。打工换来车票，本质是用生命时间兑换一张移动凭证，得不偿失。他不反对劳动，反对毫无意义、无热爱、只为追求财富名利的机械劳动。真正的理想劳动呢，是自给自足、贴近自然节奏、能创造自我价值的劳作。如同啊，他耕种豆子、搭建木屋，动手过程本身就充满了成就感与踏实感。第三个呢，是对家具、慈善、财富的清醒观点。家具是人囤积大量的桌椅、厨具，还有装饰摆件，代代传递累赘。那么搬家的时候呢，一堆的杂物啊拖累行程。其实真正需要的家具啊寥寥数件，多余的家具都是束缚灵魂的枷锁。还有是慈善，他尖锐批判呢流于形式的伪慈善。很多富人呢压榨劳工换取暴利，拿出一小部分的钱财施舍博取美名，本质是用小钱掩盖剥削的原罪。真正的善意啊，不是事后施舍钱财，而是不伤害他人，尊重劳动者，坚守公平底线。比起大额捐款，踏实善待身边的邻里，尊重底层的劳动者，才是更纯粹的善良。再来呢，就是财富。财富本身呢无善恶，可怕的是人沦为财富的奴隶，拥有足够生存的物资即可，超额财富只会催生贪婪、攀比、焦虑，占据精神成长的大部分空间。

我们再来看板块二，独所居所、独处、阅读构筑三大精神支柱。我生活的地方，我为何生活？居所不在繁华与否，在心是否安定。瓦尔登湖的地理位置距离小镇很近，并非偏僻无人烟的深山。梭罗借此点名自然宁静精神栖息地从来不在千里之外的远方，就在每个人身边，只是多数人看不见，不必奔赴远方去隐居，只要内心简化欲望，沉淀心绪，闹市之中一样可以拥有瓦尔登湖般的澄澈心境。他否定盲目远行旅游，人们总幻想远方有更好的风景、更好的生活，却从不认真审视脚下的日常，连自己家门口的草木四季都不愿静心观察，远赴他乡也只会走马观花，内心浮躁不会因为换地点消失。独处，孤独不等于寂寞，独处是自我对话的最佳时机。很多人误认为梭罗惧怕人群，享受孤独痛苦，恰恰相反，他无比享受独处带来的内心丰盈。人群之中，人容易从众、伪装、迎合他人，独处时呢，无需表演，不必迁就，可以直面最真实的自我情绪、欲望、短板。他写

和人相处一小时的消耗远胜过独自劳作一整天。无效社交透支身心神，高质量独处滋养灵魂。但它清晰划分边界，独处是自主选择，不是封闭孤独。需要思想交流、亲情陪伴时，坦然拥抱人群，不排斥良性人际连结。第三，阅读经典书籍是跨越时空的精神挚友。梭罗在湖畔大量阅读古籍经典，他轻视浅薄通俗的消遣读物，推崇经得起岁月打磨的伟大著作。在他眼里，阅读不是打发时间的娱乐，是和古今最智慧的灵魂对话。普通人忙着赚钱奔波，放弃深度阅读，大脑只接收碎片化市井信息，思想永远浅薄。哪怕物质再富足，精神世界依旧贫瘠空洞。他提倡每日预留固定阅读时间，用经典拓宽认知格局，物质简朴搭配精神丰盛，才是平衡完整的人生。四季湖山自然书写，超验主义灵性自然观，声音湖，冬天的湖，春等篇章，用极致细腻的文笔记录瓦尔登湖一年四季完整样貌。这部分文字是生态文学、自然美学的标杆之作，也是梭罗超验主义思想的具体表达。自然不是冰冷风景，是拥有灵性的生命体。在梭罗的眼中，瓦尔登湖有性格、有情绪、有呼吸。夏日湖水澄澈透亮，映照天光云影，冬季冰封湖面，冰层纹路呢藏着大地的秘密。春日冰层消融，湖水复苏，万物次第苏醒，鸟兽草木、风雨雷电都是宇宙超灵的载体。人与自然不是主人与资源的对立关系，而是平等共生的整体。人走进自然，不是征服索取，而是融入对话，在草木湖光里触摸内心神性。对比当下人类掠夺式开发、污染环境、肆意的屠杀野生动物，梭罗170年前的自然敬畏观放到如今生态保护议题里，依旧具备前瞻性指导意义。

0: 我们再来看看四季轮回隐喻人生的成长，冬对应的沉寂自省、沉淀蓄力，春对应觉醒新生、打破桎梏，夏对应丰盈劳作、精神盛放，秋对应的是收获复盘、沉淀智慧。湖畔两年四季循环，也是梭罗自我认知层层蜕变的过程。从最初带着实验求证的心态入住，到与珊瑚融为一体，内心完全平和通透，完成精神层面的自我重生。它记录微小细节，细致入微，冰层厚度、湖水温度、各种候鸟抵达离去的时间，种子藤蔓生长的节奏，雨雪降落的形态，这种对微小自然事物的耐心观察，训练出了敏锐沉静、懂得感知美好的心性。现代人呢，被短视频快节奏填满感官，早已失去了静下心来观察一片落叶、一汪湖水的能力，感知幸福的阈值是越来越高，微小美好啊，完全视而不见。第四个板块呢，就是更高的法则，禽兽邻居，身心平衡，克制欲望本心，更高的法则，一章区分肉体欲望与精神崇高追求。梭罗并非是禁欲主义者，他认可合理的生理需求，但反对放纵口欲、情欲、贪欲吞噬心智。他观察自己的钓鱼的内心变化，起初享受垂钓的乐趣，后来意识到捕捞生灵满足口欲是残忍的，慢慢就减少了吃鱼，更是倾向于素食，遵从内心向善的更高法则。禽兽邻居细致写的是狐狸、松鼠、飞鸟，还有野兔等林间的一些小动物，他不把野兽视作威胁，而是平等的湖畔邻居，记录他们的生存习性、灵动的姿态，字里行间满是温柔的善意，彻底打破了人类高高在上的物种优越感。第五个板块啊，就是乡村的访客，耕种豆子，平凡劳作里的生命哲学。耕种豆子是罗梭两年中最核心的体力劳动，半亩两亩半豆田不仅供给食物，更是他修炼心性、体悟劳作本质的道场。除草、播种、浇水、收割，全程慢节奏，贴近自然的时序，没有工厂流水线的压迫紧促。他从豆子生长读懂了付出与收获的平衡，用细心照料就有丰收，敷衍懈怠便收成微薄。那么还有啊，很多很多的这个人生状态对比之下呢，更能看清多数人被生活重压裹挟的一些无奈感。好了，听众朋友们，我们今天的文字时光呢，到这儿啊，跟大家暂时就分享这些。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跟大家分享每一天，我们读一本好书，希望大家从书中找到我们人生的意义和方向。
1: 好朋友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再会。

这里有前行的动力，你是否仔细聆听？交管资讯出行服务，身边事微解读，畅行敦化小气泡，伴随同行，让过程更完美。

畅行敦化小气泡，我是主播尚华。畅行敦化小气泡，文明健康，你我他。一次侥幸毁一生，的哥酒驾被查，面临10年禁考加终身禁业。敦化交警大队近日发布，喝两杯酒，头脑清醒得很，开车没问题。路上哪儿那么多交警？开一小段不要紧。这些话呀，是不是听起来很耳熟？每一起交通违法的背后啊，几乎都藏着同一个罪魁祸首——侥幸。那么近日有警情通报，我们一起来看。案例一，4月22日，敦化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市区2中队民警在敦化市120县道执勤时，发现张某酒后驾驶一辆尾号为367的出租车。经对呼吸式酒精检测，结果为每100毫升血液108毫克酒精。张某涉嫌醉酒驾驶运营车辆，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案例二，4月22日，刘某驾驶一辆尾号为521的出租车，停在敦化市大德创客园红绿灯的路口。市区1中队执勤民警发现驾驶员刘某疑似饮酒，经呼吸式酒精检测，结果为每100毫升血液144毫克酒精。刘某涉嫌醉酒驾驶运营车辆，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酒驾成本高，干杯需谨慎。《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1条规定，饮酒后驾驶机动车，暂扣机动车驾驶证6个月。并处10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因饮酒后驾驶机动车被处罚，再次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的，处10日以下拘留，并处10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吊销机动车驾驶证。

0: 一次侥幸，终身敬业。别总觉得喝两口没事儿，每一次侥幸啊，都是在拿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做赌注。希望每一位驾驶人都引以为戒。接下来再一起关注：酒驾被查，坐地上痛哭，驾驶证吊销了，我该咋回家呀？吉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2026年3月31日安徽宿州交警开展醉酒驾夜查时，查获一名有酒驾嫌疑的女子王某。王某称喝了一杯啤酒，呼气检测结果却为高达每100毫升血液135毫克酒精，涉嫌醉驾。得知醉驾要被吊销驾驶证时，王某啊直接坐在地上大哭，想拖延采血。驾驶证要是吊销了，我该咋回家呀？经交警反复劝导，王某才配合工作。血检结果显示，王某血液酒精含量为每100毫升血液116毫克酒精，确属醉驾。交警依法对其处1500元罚款，吊销驾驶证，且5年内不得重新申领。畅行动画小气泡这一时段的内容就是这些，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1: 当想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古建深墙，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53-5472-2556，130-8932-1217。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3: 好好，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

0: 悉的陌生人。
1: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2: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3: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2: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3: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4: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5: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3: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2: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6: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3: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调频95.5兆赫，
3: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 新潮时尚，么么哒。
4: 宝贝，我们去这里。宝宝宝宝宝宝，潮宝来啦！
1: 活力宝贝，快乐成长，
5: 我

0: 下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潮宝来了》，我是甘露。
1: 欢迎各位准时收听我们今天的《潮宝来了》，我是陈丹。今天呢，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小朋友呢，是来自于敦化市第一幼儿园的两位小宝贝儿哈。首先呢，欢迎你们两个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说大家好。
2: 大家好。
1: 首先呢，做一下自我介绍吧。我们的小女生先来吧，叫什么名字？几岁啦？
2: 我叫李希口，我四周岁。
1: 哦，李欣彤四周岁，属什么的？
2: 属牛。
1: 嗯，属牛的宝贝。好的，你呢？你叫什么名字？
3: 我叫赵芷宁。
1: 嗯，
4: 对着话筒往前一点。
2: 我五岁。
1: 啊，赵芷宁五岁了。你属什么的呀？
2: 我也属牛。
1: 啊，你也属牛的。你们两个是幼哪个班的？
2: 我们是
3: 一班。
1: 啊，苗苗一班的小朋友，你们是最小班了吗？还
4: 是
1: 中班？
4: 还是中班？就瞅你们两个好小，
1: 嗯，
4: 你们是小班还
1: 是
4: 中班的小朋友？小班吗？
2: 嗯。
4: 啊，是小
1: 班
4: 的。
1: 我们走进今天的宝贝秀秀才，来关注一下你们的表现。
5: 秀秀口才，秀秀头脑，秀秀才艺，尽情秀，随便秀，想怎么秀就怎么秀，宝贝脱口秀，专属于你的秀工厂。
6: 童年不记哦。
0: 宝贝秀秀才，专属于宝贝的秀工厂。今天啊，做客我们直播间的两位小宝贝呢，是来自于敦化市第一幼儿园苗苗一班的赵芷宁和李欣彤，欢迎你们。
1: 是的，你们两个今天是从幼儿园过来的吗？
2: 不是，我是从幼儿园过来的。
1: 啊，
4: 你是从幼儿园过来的。
1: 那李欣彤从幼儿园过来的话是怎么过来的？是坐车吗？
2: 我是没吃完幼儿园的饭过来的。
1: 啊，都没吃饭你就过来了？
2: 我没吃完幼儿园的饭。
1: 几点钟吃饭呢？
4: 嗯，
1: 看你来的也不算早啊。
2: 我先吃的。
1: 啊，先吃的，但是还没吃完，然后就被叫出来了，是不是？
4: 吃的什么呀？
1: 嗯，
2: 虾仁炒饭。
1: 啊，虾仁炒饭好吃。那你呢？
4: 嗯，
1: 那这个
4: 赵芷彤，
1: 嗯，
4: 赵芷宁小朋友，你吃的是什么？
3: 我吃的是方便面。
1: 啊，方便面？那你是在家了吗？
3: 是在家。
1: 啊，那你今天怎么没有上幼儿园呢？
3: 我因为感冒。
1: 感冒了，
3: 嗯，
1: 哦，那你喜欢吃方便面吗？什么口味的？
3: 牛肉的。
1: 啊，红烧牛肉的。嗯，我觉得每次好像这个感冒之后就想吃点带这个咸味儿
4: 的
1: 啊。对，然后
2: 我喜欢吃海鲜方便面，但是今天我在幼儿园吃的。
1: 嗯，
4: 啊，在幼儿园不能吃海鲜方便面了。啊，对不对？
1: 嗯，那你们幼儿园小朋友感冒的多吗？
3: 不多
1: 呀。哦，
2: 不多
1: 啊。
2: 嗯，我发烧刚好。
1: 啊，不多，然后
4: 不多。
1: 那你们两个是因为着凉了吗？
2: 我也不知道。
4: 是感冒是因为吃凉的东西了吗？是不听爸爸妈妈的话才感冒了吗？
2: 我没吃凉的东西。
1: 啊，没吃凉的东西，但是也感冒了是吗？
3: 我是突然就感冒了。
1: 突然就感冒了。哦，那你们两个是不是最近这天气啊，忽冷忽热的事儿呢？
3: 不是
1: 啊。
2: 我昨天晚上40度，我爸都没试到。
4: 那么高呀？
1: 哦，都40度了，那你不用去看一看吗？
2: 我抽了一天，先打了两天针。
1: 啊，那现在
4: 挺累呀。
1: 好多了吗？
2: 是的。
1: 哦，那你们两个来的时候外面下雨了吗？
2: 没有。
1: 没下雨啊？那
2: 就是出去玩的时候下了。
1: 哦，那你们两个喜欢下雨天吗？
2: 不喜欢。
1: 为什么呢？
2: 因为不能多玩水游戏了，不能在外面多玩水游戏了。
4: 那如果说
1: 玩游戏
4: 能让你们出去玩，没下雨的天气出去都玩什么呀？
1: 嗯，
2: 我攀爬架，幼儿园外面。
4: 攀爬架。
2: 哦，
4: 你们俩会能爬上去吗？
2: 我今天就是您没去幼儿园。
1: 啊，没去幼儿园啊。哦，
2: 那
3: 是感冒。
2: 是高嘉和我和高欣赏一起玩。
1: 啊，那你们两个平时在幼儿园是属于最乖的宝贝吗？
2: 我和今天梁子怡和一加一是第一名睡觉。 觉。
0: 第一名睡觉、啊、你俩是第几名睡觉？
1: 对呀、啊、每天你们两个睡觉吗？
2: 但是你要在家睡，我在幼儿园睡。
0: 你是第几名睡的、
2: 哦、我也不知道。
1: 你也不知道。
0: 我想问一下赵芷宁小朋友、嗯、你要不上幼儿园你会想吗？
3: 我会想的。
0: 会想幼儿园的谁呀？
3: 我们同学林。
2: 之前六月过节我去我奶家都想老师
0: 啊，想老师了，
1: 想老师了。
0: 那赵芷宁小朋友，你会想老师吗？
3: 我也会想老师，我想我们徐老师。
1: 啊，想老师了。
0: 为什么想徐老师呢？我先听他说，为什么想徐老师？
3: 因为我上学天天都是上学天天
0: 都是徐老师管你。
3: 不是，
0: 徐老师是温柔的老师还是厉害的老师？
3: 温柔的老师。
0: 温柔的老师，你喜欢温柔的老师还是厉害的老师？
3: 温柔的。
0: 温柔的，你妈妈是温柔的还是厉害的？
3: 温柔的。
0: 爸爸是温柔的还是厉害的？
3: 厉害的。
0: 啊，厉害的，你怕爸爸是吗？
3: 我也不怕。
0: 也不怕，厉害也不怕。
1: 那平时都是谁管你啊？爸爸还是妈妈？
3: 爸爸妈妈都管吗？
0: 爸爸妈妈都管。你有姐姐吗？
3: 有。
0: 姐姐几岁啦？
3: 姐姐我不知道几岁。
0: 她在哪儿上学呀？
3: 她在我妈妈那英语班，也我也不知道妈妈是不是我姐是不是个妈妈那块上学
0: 啊、
2: 哦嗯哎、
1: 那妈妈都教英语了呢，现在会不会每天教你说点 ABCD 什么的？
3: 不会
1: 啊，不会
0: 啊，就现在没让你学。李欣彤，你家里面有弟弟妹妹或哥哥姐姐吗？
2: 没有。
0: 有没有想要一个弟弟或妹妹？
2: 没，不要。
0: 为什么？
2: 因为我觉得有点淘气。
0: 你淘
1: 气
0: 吗？
2: 我说弟弟妹妹淘气，我和我朋友是最好的朋友。
0: 哦。

0: 有弟弟妹妹啦？
1: 嗯。
0: 啊，那有个弟弟妹妹陪你一起玩多好呀。
1: 我希然是我最好的朋友。
0: 有朋友跟你一起玩就够啦。
1: 嗯。
0: 啊，那你们两个在家里面最听谁的话？
2: 对呀、啊。
1: 最听我妈话，但是我每次都不听我妈话，我妈每次都觉得我不听话时候。
0: 会揍你吗？
1: 非话。会说我
0: 怎么说、
2: 嗯、
0: 说的话你会哭吗？
1: 不会。
0: 也不会。
1: 会呀、
2: 啊
0: 啊、你呢赵志宁小朋友，你是在家最听谁的话？
3: 我最听我爸和我妈的话。
2: 啊，我觉得你好老实哦。
0: 对
2: 哦，
0: 他俩谁最厉害一些？
3: 嗯，我爸爸最厉害一些。
0: 爸爸厉害一些。你怕怕爸爸吗？
3: 不怕
2: 啊，不怕
0: 啊、
2: 嗯！但是他说对的，你也会听，是不是？
3: 嗯。
2: 哦，那你们两个就是有自己喜欢的爱好和运动吗？
3: 嗯
1: 嗯，
3: 我
1: 会在我小区家里的滑梯跑步。
0: 啊，在滑
2: 梯上跑步啊？
0: 滑完了之后跑是不是？不能在滑梯上跑吧？
1: 我是在滑梯底下跑的。
0: 在滑梯底下跑的，可以。
2: 我们以为你在滑梯上面跑。
0: 你呢，赵启宁喜欢什么运动？
3: 我喜欢搁我家。
0: 对着话筒说。
3: 我喜欢搁我家院子里运动。
2: 嗯。
3: 是，那个，就是。
0: 是什么？
3: 跑步
0: 啊，也跑步
2: 啊，也是跑步啊、哦哦。那你不喜欢这个小男孩喜欢玩球啊，玩什么之类的？
1: 我家里没有球
2: 啊。你小女生跳绳吗？
1: 我家也没有跳绳。
2: 也没有跳绳。
0: 那你天天玩啥呀？
2: 对呀。
1: 我每天都跑步，玩
2: 跑步
1: 车。
0: 就跑步，玩小车。
1: 就这两个，还有玩具，还有滑梯。
2: 啊、哦，还有玩具，还有滑梯，嗯。
0: 想问一下，你们幼儿园会学歌吗？
1: 会。
0: 学什么歌了？
1: 嗯，我觉得幼儿园不会学歌，但是会学跳舞。
0: 你们学歌了呀？幼儿园肯定学歌了，不要学。
2: 对呀，你
1: 没有。
2: 那你给我们带一首你会唱的歌吧，好不好？
1: 嗯。
0: 你会唱什么歌？
2: 嗯。
1: 小水花。
2: 小水花。
0: 小水花，那个谁，赵芷宁说的要唱小水花，是不是？
3: 嗯，
1: 他也会唱。
2: 他也会唱，对，
0: 你
2: 也会唱。
0: 你们俩能不能分开一下？有没有还会唱什么、嗯？比如说你笑起来真好看，勇气大爆发。
1: 我不会唱勇气大爆发，但是我也会唱天亮了。
2: 天
0: 亮
2: 了，
0: 这个
2: 啊，那我们给你找一下啊。
0: 嗯、
2: 那我们走进宝贝 KTV。
4: 来吧，拉拉嗓子，清清喉咙，来唱吧。

0: 我想唱我的好妈妈。
1: 我要唱两只老虎。
2: 我来唱。
3: 我先唱。
4: 我先唱。
0: 我来唱。
5: 哎哎哎，不要急，不要急，一个一个来。

0: 你说的天亮了不是这个歌是吗？
1: 嗯。
0: 那是那个歌怎么唱？
1: 那需要我自己唱一个吧。
0: 啊，你自己唱什么歌？唱吧。
1: 嗯，送你若小星星，送你花一朵，你在我心里说那个感动，你是我的天使。

爱你小小哥，听我说谢谢你，因为有你温暖的世界，谢谢你，感谢有你。

鸡，谢谢你，感谢有你，世界多么美丽，我要谢谢你，因为有你，爱在我的心里。谢谢你，感谢有你，安心舒适。

0: 哎，你这歌唱的不错，跟谁学的？
1: 我自学听过。
0: 啊，
2: 听
0: 过
2: 呀。好的，你们两个长大有什么梦想呢？想要当什么呀？
1: 我长大想当医生。
2: 啊，当医生。你呢？
3: 我长大想当兵。
2: 啊，
0: 当
2: 兵。哦，这个好。那希望你们两个都能够梦想成真。知道我们的节目叫什么名字吗？
3: 不知道
0: 啊。
2: 好吧，那
0: 刚才那李欣彤进屋的时候还有点哭，想要哭呢，是不是？
3: 是呀。
0: 是不是现在你觉得挺好的？
3: 嗯
0: 那你要不要跟就是下次来我们节目的小朋友，如果说他要哭的话，你要跟他说什么？
2: 这里是不是很好玩？
3: 对。
0: 就告诉他们怎么样？
2: 不要害怕，然后
0: 不要怎么样？
2: 不要哭。
0: 是吗？
3: 是的。
2: 我刚才我们赵芷宁还说呢，咱们这是广播电视台。哎，我说你怎么知道？
0: 你怎么知道的？
3: 因为我本来就知道。
2: 啊，本来就知道
0: ，还挺厉害呢。
2: 但我们的节目叫《淘宝来了》，你们两个记住了吗？
3: 我明天也得来。
2: 啊，
0: 明天
2: 还
0: 得来
2: 啊。哦，那你们俩说一遍吧，《淘宝来了》。
0: 我们的节目叫啥？叫潮。
3: 淘宝来了。
2: 好的，下次有机会再来做客好吗？好的，我们看一下时间也到了，两位小朋友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声再见。
3: 再见。
0: 拜拜。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6: 哦，开饭了。
7: 宝宝洗手了吗？
6: 嘿，妈妈没有呢。
7: 去洗手去。
8: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9: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10: 啊，对对对，好好。
9: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炸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11: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12: 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8: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吧。
11: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13: 我们都是家乡的名片。

0: 总，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3: 汇聚新鲜资讯，传递人间百态，每一次播报，每一则新闻，都是对当下的记录，都藏着生活的答案。
4: 我们用声音搭建桥梁，带您快速读懂身边事、天下事，开启全新的新闻时光，走进新闻广场，开启今天的资讯之旅。
3: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这里是新闻广场节目，我是主持人贺哲。
5: 我是主持人思雨，欢迎您和我们一起走进新闻广场。首先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3: 用文字聚焦身边事，用声音传递本土情，带您读懂这座城的每一个当下，共同关注室内新闻扫描。敦化市社会保险局一起三元助发展，惠企政策精准达，
5: 深松沃土促苗壮，科学下管保丰收。
3: 敦化市卫生健康局严查细管促提升，持续推进无烟医院建设，

为常态化跟进企业需求，助力市场主体稳经营、稳用工、稳发展，敦化市社会保险局本着无事不扰、有事必到的服务原则，组建业务骨干服务小组，近日走进吉林省敖东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社保服务近万家为抓手，做实做细企业社保服务，推动各项惠企政策精准落地，直达惠享。依托一企三源服务工作机制，敦化市社保局安排专人负责对接企业，主动问需提供情况，通过定期交流向企业员工发放调查问卷，动态掌握企业用工情况、经营现状，了解企业在政策理解、业务申报、网办操作等方面的需求，有针对性的开展政策讲解和帮扶服务。此外，工作人员就阶段性降低失业保险费率、工业保险费率等助企纾困政策进行了全面解读，确保每一项政策服务精准滴灌、真实惠企。为使企业熟练应用网上平台，社保局提供网办操作一对一答疑辅导，全流程跟踪业务办理情况，并大力推广参保职工线上查询个人缴费信息等，帮助企业和参保职工提升自主办业务、自主享政策的能力。接下来，敦化市社会保险局将持续夯实助企服务举措，根据企业关注的社会保险热点政策，拓宽政策宣传覆盖面，让社保惠企红利充分释放，持续提高企业的获得感和满意度。

六月沃野叠翠，青苗茁壮。敦化市全面开展2026年苗期深松工作。苗期深松作为黑土地保护性耕作核心举措，在玉米3至5叶生长关键期实施大于等于25厘米不翻土深松作业，有效打破犁底层，疏松板结土壤，提地温，蓄伤情，促扎根，增强作物抗倒伏与水肥吸收能力。为严把作业质量，市农机总站联动各乡镇农机站统筹部署各项保障工作，开展深松技术培训与惠农补贴政策宣传，在作业农机上加装智能监控设备、集成北斗定位、深度传感器、高清摄像、数据实时传输等功能，可全程采集作业轨迹、深松深度、行驶速度、作业面积等关键数据，同步上传至监管平台，实现作业数据全程数字化监管，组织技术人员分片下沉田间，现场巡查指导，按照地块伤情、作物长势因地制宜规范作业。适时深松可凸显四大技术优势：一是散伤利水，疏通土层排出多余积水，根除田间暗涝隐患，避免烂根死苗；二是增温提伤，疏松土壤，加速湿气散失，快速提升地温，改善低温浆苗现状；三是促根壮苗，打破硬实犁底层，提升土壤含氧量，助力根系纵深生长，增强秧苗抗涝抗寒能力；四是防病减害，降低田间土壤含水率，从源头减少根腐病等涝害病害发生。下一步，市农机总站紧扣农结时点，抢抓苗期深松关键窗口期，严守作业深度标准与技术规程，以机械化深松管护夯实黑土地地力，助力青苗提质，粮食丰收。

0: 为巩固无烟医疗机构建设成果，提升控烟规范化管理水平，营造安全、整洁、文明的就医环境。近日，敦化市卫生健康局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对全市各医疗机构开展控烟检查督导工作。检查中，重点对门诊、病区、楼道、卫生间等区域，详细查看全域禁烟落实、禁烟标志设置、日常巡查管理、控烟宣传教育及室外吸烟区规范设置等情况，并细致查阅各单位控烟工作台账。经检查，全市各医疗机构基本落实室内全面禁烟要求，无烟就医环境持续向好。针对检查中发现的标志破损缺失、隐蔽区域管控不到位、日常巡查记录不细致等问题，督导组现场逐一反馈，明确整改标准和整改时限，指导单位厉行厉改，进一步压实院、科两级控烟责任，强化日常劝导和常态化管控。本次检查有效补齐了控烟工作短板，提升了全市控烟规范化管理水平。下一步，市卫生健康局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将持续开展常态化督导和回头看检查，压实主体责任，强化控烟宣传与戒烟干预服务，擦亮无烟医院名片，为群众营造更优质、洁净的就医环境。
1: 穿透信息浪潮，聚焦国内新闻，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接下来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全球海洋渔业治理青年提议在沪发布，
0: 全国小麦收获进度超60%。
1: 国家医保局公布一批价格招采失信企业。

新华社消息，全球海洋渔业治理与发展系列活动近日在沪举行，为响应世界环境日号召，活动发布《全球海洋渔业治理青年提议》，呼吁全球青年面向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关注打击非法捕捞议题，投身科研合作、公众传播与志愿服务，共同推动建设负责任渔业体系。活动还以全球青年视野展出中国渔业印象，征集活动优秀作品。中国渔业印象征集活动由上海海洋大学联合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中国远洋渔业协会发起，得到中国海洋大学、大连海事大学、上海海事大学等多所高校支持参与。来自越南、印尼、缅甸、汤加、老挝、巴基斯坦等25个国家的青年创作者，以摄影、视频和图文等形式，真实记录他们眼中中国生态渔业、智慧渔业的建设成果，以及中外渔业合作的暖心故事。10件优秀作品获得表彰，10位创作者被授予海外合作交流使者称号。

央广网消息，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小麦收获进度已过60%，山西夏粮小麦即将进入集中收获。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截至6月7日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1亿亩，收获进度61.82%，安徽麦收基本完成，河南过90%，江苏过60%。山东过30%，陕西过20.5%，山西过10%，河北近10%。目前，麦收地区大部晴间多云，河北大部、山东北部局地有阵雨或强对流天气。当地小麦大多暂未进入试收期，有关地方正抓紧组织做好机收准备。河南中南部地区有阵雨，当地麦收已基本结束。

人民网消息，国家医疗保障局日前公布，截至今年4月1日，各省份评级为特别严重失信和严重失信的200余家医药企业情况。价格招采信用评级主要依据行贿金额、不正当价格行为、扰乱集中采购秩序等严重程度进行确定。根据评级，可采取提醒告诫、提示风险、披露失信信息、直至限制或终止该企业涉案或全部药品医用耗材挂网、投标或配送资格等处置措施。此外，国家组织高值医用耗材联合采购办公室日前发布公告，近日湖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广东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在监督检查中发现，第六批国家组织高值医用耗材集采中选的湖南维德康医疗科技有限公司、湖南英树生命科技有限公司、湖南科医智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湖南通普康业医疗科技有限公司、湖南中聚内窥镜有限公司、深圳市泰美康生物医疗科技有限公司，质量管理体系存在严重缺陷。根据相关规定，对以上企业采取责令暂停生产的控制措施，并取消相关品种的中选资格，暂停企业自今年6月3日至明年12月2日参加国家组织耗材集中采购活动的申报资格。

央广网消息，近日，国家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网络测评活动规范》（以下简称规范）。国家网信办有关负责人表示，规范旨在规范网络测评活动，维护公平市场竞争秩序，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近年来，网络测评快速兴起，测评类经营主体通过开展测试、对比分析数据，引用专业检测结果或者表达使用感受等方式，发布测评过程与评价结果，为消费者购物提供参考。但一些网络测评存在夸大宣传、只评不测、商测一体等问题，不仅影响消费者信任度和购物体验，也扰乱市场环境。出台规范是推动网络测评活动健康发展的需要，也是优化营商网络环境、维护企业合法权益的需要。规范明确，从事网络测评活动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遵循商业道德、公序良俗，坚持客观、公正、全面、准确原则。规范要求，从事网络测评活动涉及对产品功能、性能等项目测试，应当委托具有法定检验检测资质许可的检验检测机构，按照相关标准以及技术规范开展测试。对食品开展检验检测的，测试方应当具备相应资质，不得使用非标方法，不得测评无国家标准检验方法的项目，不得采取不同标准、不同方法对同类产品进行横向、纵向比较。规范提出，未对产品开展测试，仅凭主观感受。

对产品进行评价，应当进行说明。网站平台要加强对网络测评信息内容管理，及时受理处置相关投诉举报。国家网信办有关负责人表示，网络测评活动要对照规范要求，自觉规范自身行为，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秩序和第三方合法权益，维护清朗网络空间。下一步，网信部门、市场监管部门将加强网络测评活动监管，依法查处违法违规行为。

0: 央广网消息，教育部、文化和旅游部日前印发通知，面向文旅行业各类用人单位、高校应届毕业生及离校两年内未就业毕业生，联合开展2026年才聚文旅指引未来人才招聘专项行动，行动于5月至7月、9月至11月分两批次开展。通知要求，组织系列专场招聘，国家大学生就业服务平台设立，全国文旅行业面向高校毕业生网上招聘专区，归集发布各地文旅行业用人单位岗位招聘信息，支持各地各高校和文旅企事业单位开展直播带岗、视频双选会、企业云宣讲等活动，做好定向房企拓岗，组织学科专业对口高校、校院两级领导班子成员主动走进文化产业园区、大型文旅项目、重点文旅企业及景区、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等，深入开展定向房企拓岗，重点挖掘旅游演艺、游戏动漫、数字文旅、沉浸式体验、文化创意设计、非遗保护传承、艺术表演、新媒体营销、文旅投融资、文旅、供应链、金融等领域人才需求。通知明确，结合文旅领域用人单位特点，及时汇总国家和地方层面出台的扩岗补助、税收优惠、培训补贴、社保补贴、创业担保贷款、失业保险稳岗返还等促就业政策举措，鼓励文旅行业用人单位和高校建立文旅人才供需对接机制，依托教育部供需对接就业育人项目平台，校企联合开展定向人才培养、就业实习基地建设、人才资源提升、职业技能培训等项目合作。
1: 聚焦烟火百态，洞察时代脉搏，社会观察。
2: 继续关注本期社会观察，文化和旅游部端午节假期和汛期暑期出游提示。
0: 专家提示，守护眼健康需要贯穿全生命周期，

央广网消息，当前我国全面进入汛期，极端天气、各类地质灾害风险升高。同时，端午节假期、暑期旅游旺季即将来临，文化和旅游部提醒广大游客密切关注出游安全。一、关注汛期安全，密切关注目的地及沿途天气状况和气象、地质灾害预警信息，提前了解景区开放情况，合理规划，及时调整行程安排。不前往未开发、开放、缺乏安全保障的区域，谨防迷路、摔伤、落水、溺水。二、做好防护措施，暑期出游做好防暑、防雷、防雨准备，预备遮阳、防暑物品和药品，大量出汗时及时补充水分，户外活动尽量避开正午高温时段，小心蚊虫叮咬，注意避火防灾。三、增强风险意识。关注出境游目的地安全形势和注意事项，不前往高风险地区。关注服务标准和品质，注意辨别旅游攻略信息，理性选择旅行社和旅游产品，警惕不合理低价游。驾乘机动车时，全程系好安全带。乘坐观光游船时，按规定穿着救生衣，严格遵守场所消防及各类安全管理规定。根据自身身体情况，谨慎参与高空、高速、水上等高风险项目。四、健康文明出游，保持良好个人卫生习惯，注意饮食卫生，遵守法律法规和公序良俗，遵从场所参观游览提示，保护生态环境，爱护文物古迹，爱惜公共设施，弘扬文明旅游新风尚。

0: 新华网消息，很多人认为只要视力达到 1.0， 眼睛就是健康的。但从出生到生命终点，眼健康需要贯穿全生命周期来关注。天津市眼科医院视光中心主任李丽华介绍说，在0到8岁，重点是预防先天性眼病，做好斜视、弱视筛查，降低近视发生风险。8到18岁青少年时期，近视防控成为重中之重。即便到了18岁以上，戴上眼镜矫正到1.0也并非一劳永逸。18到40岁这个阶段，长时间使用视频终端，容易引发视疲劳、干眼，甚至屈光矫正不到位，导致近视进展。很多人即使没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也会出现功能性眼病。40岁以上步入老视阶段后，不只是配一副老花镜那么简单，更要有意识预防白内障、青光眼等年龄相关性眼病，努力让视觉状态重返年轻。生活像本藏满惊喜的趣味书，每天都有新发现。现在咱们共同了解生活百科。
1: 共同了解生活百科，杜绝回笼觉，午睡控制在30分钟。人民网消息，专家建议，想要找回状态，首先要固定晨起时间，不熬夜补觉。无论前一晚入睡多晚，每天固定时间起床，不熬夜补觉。无论前一晚入睡多晚，每天固定时间起床，杜绝赖床和回笼觉，这是重置生物钟最核心、最有效的方式。每天早起后，户外晒太阳15至20分钟。自然光能够快速调节人体昼夜节律，让褪黑素形成规律分泌，夜晚准时产生困意，提升睡眠质量。不少人有午睡的习惯，对此专家提醒，午睡控制在30分钟最佳，既能缓解日间疲惫，又不会影响夜间睡眠。不要下午3点后午睡，长时间昏睡。晚上睡前远离电子设备，停止高强度工作，不摄入浓茶、咖啡、冷饮，可通过温水泡脚、轻柔拉伸、舒缓音乐放松身心，让身体和大脑逐步进入休眠状态。卧床30分钟无法入睡，及时起身静坐放松，有困意再休息，避免大脑形成卧床等于焦虑清醒的错误条件反射。绝大多数换季失眠可通过生活调理改善，但需要注意的是，如果连续2周以上严重失眠、彻夜难眠，伴随情绪焦虑、心慌胸闷、记忆力大幅下降，自我调节完全无效，严重影响工作和日常生活，一定要及时前往医院就诊，避免发展为顽固性慢性失眠。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广场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节目编辑尚华，录制李威，贺哲思雨为您播报，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再会。

畅行敦化小气泡，我是主播尚华。畅行敦化小气泡，文明健康你我他。斑马线前慢一秒，文明城市暖十分。这份礼让指南请查收。吉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发布，斑马线是公民的生命线，是法律的高压线，也是交通的文明线。礼让斑马线是每一位机动车驾驶人必备的素质。礼让斑马线的正确姿势，每个驾驶人都应该学会。减速行驶，行人在道路右幅人行横道行走，未抵达道路中心线时，在左幅道路行驶的机动车应当减速行驶，可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通过人行横道。停车让行，遇行人正在通过人行横道，机动车应当停车让行。文明并非单向的，礼让也是相互的。礼让斑马线倡导的是车让人，同时还有人快走。过马路守交规，行人横过马路时应走斑马线，没有斑马线时可以走人行天桥、地下通道等过街设施，绝不可以横穿马路。机动车停车礼让的同时，可挥手示意行人先行，并耐心等待。保安全勿分心，有部分行人走在路上喜欢玩手机、接打电话等等，这样的行为是很危险的。大家一定要牢记，不玩手机，不追逐打闹，不从车辆缝隙中间穿过，不在马路中间忽然折返等等。信号灯别忽视，在通过斑马线前，行人应先观察是否有信号灯控制，有信号灯的要遵循红灯停、绿灯行的原则，在绿灯亮时步入斑马线，不可以闯红灯。如无信号灯控制，则要观察来往车辆，确保安全再通过。文明交通没有旁观者，无论是手握方向盘的司机，还是行走在路上的行人，多一份耐心，多一份配合，就能让小小的斑马线成为城市里最亮眼的文明符号。接下来我们再一起关注12306将上线老年旅客淡季优惠。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为更好地服务老年旅客出行需求，铁路部门近期将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购票优惠服务，相关优惠车票于5月15日开始发售。此次优惠服务面向年满60周岁以上且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港澳居民居住证、台湾居民居住证、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临时身份证明及居民户口簿购票的老年旅客。下面我们再一起关注辅警化身成临时奶爸，安全感满满。近日四川成都一位宝妈在乘坐地铁时着急上洗手间，求助地铁辅警帮助照顾宝宝，辅警接过宝宝，化身成临时奶爸悉心照看，身影太暖了。畅行敦化小气泡这一时段的内容就是这些，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调频95.5兆。

0: 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0: 音乐有着神奇的力量，它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里，我们将带你走进音乐的世界，探索各种音乐风格，从流行音乐到古典乐章，从摇滚到爵士，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等待你去发现。
1: 为情一个人在客厅。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东华市荣民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邱彤。

你说想哭就弹琴，想你就写信，情绪来了就不用太安静。你说爱了就确定，累了就别任性，原来回忆是如此温馨。写信真的是一件温柔的事，所有的细腻情思都藏在这横撇竖捺之中。浪花兄弟两个人声音醇厚而清澈，则是性格沙哑，温柔与粗犷相融合，变成了一种独特的魅力。在浓浓曲调中，随着两个人的歌声深深地掉入回忆里。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想你就写信》，由浪花兄弟演唱，发行于2010年3月16日。从前车马很慢，书信很远，一生只够爱一个人。现在繁华落幕，人心渐远，一生只愿爱一个人。这首歌曲旋律温馨简单，歌词也写得单纯直接，复杂的年代更见单纯的可贵。浪花兄弟两人以质朴的力量深进

无限划过深藏轮回的秘密，我回过运气，因为你才让我背对命运不害怕，靠近了，相信了，到底我们爱的有多狼狈。最近这首歌曲又被抖音的网友翻唱火了，如果可以在我最美的年华遇到你，再也不要错过你，我想与你花开旖旎，我想与你观云剪云舒，草木微啼，你是我红尘陌上最深的眷恋，你是我一生无悔的守望，是我今生最美的相遇。

这首歌的歌词一字一句勾勒出交织命运的弧线，韦礼安的真声激昂而不失温柔，直戳人心，完美诠释了阿伦和小妮那命中注定的如指尖红线般剪不断的爱。月色的音色在戳心之余又给人一丝温暖，吉他反倒含蓄内敛，恰到好处。

个消失的一段手带出温暖，永远在背后。纵使啰嗦，始终关注，不懂太珍惜内疚。这首歌曲就像一阵风，温暖了我的内心，唱出了对母亲无限的感恩之情，感受到了母爱真挚的情感。

调简单却动人心弦，完美诠释了黄家驹的音乐风格。他用自己的天赋和才华唱出了这首经典之作。想起母亲在自己身旁鼓励着自己，保护着自己，让人从歌声中感受到了爱和温馨。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真的爱你》，由彼岸演唱，发行于1989年7月1日。这首歌取了道出对母爱的歌颂以及母爱的伟大，更寄托了黄家驹在母亲节送给母亲最好的祝福。后来四人到非洲探望贫童时唱出此曲，真的爱你延伸的意义愈见宏大，有博爱的含义。真的爱你中的你原指的是母亲，后来随着 Beyond 所关注的层面的变化，这个你的含义就越来越广。所以演唱真的爱你，除了表达一种对母爱的歌颂以外，还有一种对社会关注的大爱。

0: 奶奶，小燕子在干嘛呀？
1: 那是燕子妈妈在喂小燕子呢。
0: 奶奶，燕子妈妈为什么没有离开小燕子呢？
1: 因为小燕子太小了，燕儿妈妈不放心，小燕子需要妈妈照顾啊。
0: 奶奶，
1: 妈妈不是去大城市挣钱去了吗？挣了钱好给你买糖吃。好了，别哭了。这孩子，
2: 关注留守儿童，让他们的童年不再那么孤单。别让孩子的羡慕投向屋檐下的雏燕。

0: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骨健身强，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0-8932-1217。
3: 宝宝洗手了吗？
4: 嘿，妈妈没有呢。
3: 去洗手去。
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3: 宝宝放学啦！
4: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0: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5: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6: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7: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6: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4: 爸爸爸爸陪忙呗。
8: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9: 不叫。
10: 叫地主。
4: 妈妈妈妈陪忙呗。
11: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2: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3: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4: 好
15: 好
14: 好
15: 好，
14: 知道了知道了。
12: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连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睡意昏沉，
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9: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窗外的大雨下了一夜，是我落的泪花，这份期待让我输光手中青春的筹码，眼泪啊，舍不得，放不下你啊，是你在我心里刻下了道擦不掉美丽的疤。这首歌的旋律和歌词都很优美，配合电视剧情节，更是让人感受到强烈的情感共鸣。在这最后的夏天，抹不去的思念，斜阳里的微笑渐行渐远，六月的微风吹散你的泪光，深深地铭刻心间，难以忘却。

首歌的歌名叫做《盛夏的告别》，这首歌也是《我的人间烟火》电视剧的离别主题曲。袁娅维用她极具张力与深情的嗓音，道出剧中暗藏的情感脉络。全曲在她轻轻的吟唱中落下帷幕。如果那把伞还在，你是不是还能为我遮风挡雨？愿我们都能守护住渺小的你我，在盛夏拥抱久别的爱意。

默默无啼走十千年的风霜，涛声依旧不见当初的夜晚。今天的你我怎样重复昨天的故事？这一张旧船票是否能登上你的客船？这首歌自问世以来深受人们的喜爱，成为中国内地流行乐坛的经典作品。

它虽然是一首通俗歌曲，却巧妙运用了唐诗，具备了古诗歌曲的魅力。荡气回肠的歌词响起时，总会让人想起张继的夜泊情怀。由于这首歌曲取自唐诗中的情景，因而在情感和意境的表达上具有长久的魅力。这首歌的歌名叫做《涛声依旧》，由毛宁演唱，发行于1993年1月1日，收录在专辑《让我的情感留在你身边》中。这首歌曲是毛宁的代表作品之一，歌曲非常的优美，意境深远，蕴含着一种淡淡的温婉的忧愁，可以引起很多人共鸣的好歌。它以张继诗歌《枫桥夜泊》为蓝本，将古诗的神韵意境完美地融入到了现代人的口吻和情怀中。

0: 也不敢停息。
1: 承蒙岁月不弃，赐我一路荆棘，让我哭过笑过依然继续，踏遍山南水北，走遍日月东西，一无所有仍觉未来可期。时光厚爱，赏我颠沛流离，往后余生我终将百毒不侵，活得认真，笑得放肆。生命活到极致一定是简与静，美到极致一定是素与雅。

人生最重要的不是快乐，而是平静。摆弄好手中的柴米油盐，保护好心中的诗与远方，生活最美的状态就是人静、物简、心安。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承蒙岁月不弃》，由苏檀檀演唱，要适应和习惯孤独的日子，要自己扛下所有的一切，除了自己，不要指望任何人，不要太尊重自己，也不要心疼自己，熬过去就好了。

中自律，在落魄中自愈，谋生的路上不抛弃良知，谋爱的路上不丢失尊严，生活赐我一路荆棘，依然保持初心，在黑暗中寻找那束光。

0: 打开收音机，流泻而出的轻柔旋律总是能抚慰每颗疲乏的心灵。时间是一面海角印，渐渐被覆盖，就像眼里的包容与和蔼。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热情收听，我是秋彤，我们下期见。
1: 妈妈，你的雪糕好吃吗？
2: 好吃呀，你不是也在吃呢吗？
1: 我怎么觉得你的比我的好吃呢？我可以舔一口吗？
2: 可以呀、啊。哎，宝贝啊，你干嘛去啊？
1: 妈妈，雪糕吃完了，我去把雪糕棒扔到垃圾箱。我们老师说的要爱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家乡。
2: 乖女儿，你做的真棒啊。
3: 争创全国文明城，首先要争做文明好市民。
4: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5: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6: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7: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8: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9: 好
10: 好
9: 好好
10: 好，知道了知道了。
7: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0: 一件小事爱地球，
1: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0: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2: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3: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4: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2: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5: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6: 强频95.5兆赫，
2: 中波1269千赫，
6: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4: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5: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朝鲜语节目时间。
7: 토나이밍방송국입니다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9: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6: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5: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6: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7: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8: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1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19: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18: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6: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4: 开车不能大意，时刻要小心，家人在等你。
8: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6: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8: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六月。

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义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5: 哦，开饭了！
6: 宝宝洗手了吗？
5: 嘿，妈妈没有呢。
6: 去洗手去。
7: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8: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9: 啊，对对对，好好。
8: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10: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11: 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7: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吧。
10: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12: 我们都是家乡的名片。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0号星期三，农历4月2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浙江聚焦缩小三大差。

0: 差距扎实推进共同富裕。
1: 李希在河南调研。
0: 国家统计局公布五月份居民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继续上涨。
1: 今年五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同比两位数增长，汽车出口延续快速增长态势。
0: 截至今天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48亿亩，收获进度73.06%。
1: 随着北京、天津、浙江、山东等地的考生们完成高考最后一日的考试，2026年全国高考正式收官。
0: 伊朗南部多地多次传出爆炸声，美军称对伊朗展开所谓自卫性打击，伊朗军方表示针对美军目标展开回击。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要坚持不忘初心，站在人民立场上考虑问题，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浙江省以千万工程为牵引，围绕缩小城乡区域收入三大差距，扎实做好强城新村融合三篇文章，全力推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总台记者张国亮、刘慧民报道。
3: 走进绍兴市新昌县城潭街道梅渚村村口，农妇奶茶摊飘着阵阵茶香，吸引了不少往来游客。摊主赵彩霞手脚麻利地调配原料打包出品，一杯冒着热气的龙井奶茶很快就递到游客手中。
4: 在节假日的时候，我在梅渚景区摆摊，一天能卖100杯，净赚600元，我非常高兴。
3: 51岁的赵彩霞家里有4口人，丈夫身体不好，两个孩子还在上学，此前家庭年收入不足3万元。当地经过摸排，把她列入挂单帮扶的对象。农妇奶茶摊正是新昌县帮扶低收入群众的一个重要举措。赵彩霞说，
4: 我一直在超市上班，那个工资对我们家庭来说还欠缺一点，然后去年的时候知道那个街道创业帮扶，那我就去报名了。
3: 在杭州市桐庐县分水镇，依托本地制笔产业优势，李湖村利用闲置的老村委楼打造了妙笔生花共富工坊，工坊引入企业的套笔扩展和包装等工序，优先吸纳低收入群众就业。村民于忠孝，
5: 这两天做下来了呀，这个每天都在120块左右，做的快一点嘛，有130块一天，那每一个月就有好几千了。村里他给我们有个保障的，这个到别的地方别拉过来，我们就每天有的做了。
3: 自2021年被赋予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重任以来，浙江积极探索共富工坊，成为最具标志性的经验之一。截至2025年底，浙江共建成共富工坊12542家。杭州桐庐县分水镇党委副书记徐胜告诉记者，共富工坊盘活了村集体闲置资产，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业增收，企业也降低了成本，实现了三方共赢。
6: 目前我们已经打造了15家分水镇的共富工坊，那下一步呢，我们还是向在我们分水镇行实现全覆盖，同时呢向柏江和河村这部进行延伸，那么实现我们整个片区的全覆盖。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促进共同富裕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推进乡村片区组团发展成为浙江促进共同富裕的一条重要路径。嘉兴海宁市黄湾镇尖山村是著名的水果之乡。2年前，黄湾镇以尖山村为核心，联合周边6个行政村组建潮起尖山组团片区，依托47.5平方公里片区，推行多元融合发展模式，串联运动休闲、生态采摘、非遗体验等业态，构建一体化乡村文旅产业链，实现从单点发展到全域共兴的转型。2025年，片区7个村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突破3000万元，较组团前增长20.6%。海宁市黄湾镇党委委员张万达，
7: 去年呢，其实是片区组团这一块呢，总共接待游客是131万人次，片区里面的各个经济实体呢，累计是营收达到了1.5亿元。未来呢，我们还是要继续深挖片区组团的发展，让我们的黄湾的美丽经济

0: 美丽的一些产业，更好的能够去赋能我们的乡村振兴。
1: 五年来，浙江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共富工防、山海协作等21条典型经验做法，先后获国家有关方面推广。全省地区生产总值连续跨越3个万亿级台阶，高质量发展基石更加稳固。全省县县超100亿，城乡居民收入倍差从2020年的1.96缩小到2025年的1.81，城乡区域发展更加协调。省级101项基本公共服务标准中，96项消除城乡差别，公共服务更加均衡。浙江省发展改革委共同富裕促进处副处长张其玄介绍，15-5时期，浙江将按照锚定5年、锚准3年、扎实干好每一年的要求，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
2: 我们下一步结合15-5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规划出台，将在加快建设创新浙江，构建浙江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城乡居民稳定增收，一体推进强城新村融合，提升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水平等方面持续加力，努力为全国大局勇挑大梁多做贡献，更好发挥为全国推动共同富裕先行示范作用。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8号至10号到河南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认真落实中央纪委5次全会部署，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观学习教育，持续加强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以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新成效，服务保障15-5开好局、起好步。李希来到郑州煤矿机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开封粮食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与干部群众深入交流。他指出，今年是15-5开局之年，纪检监察机关要围绕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等战略任务，强化政治监督，确保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到实处。在黄河滩地公园，李希要求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监督护航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在兰考县东坝头镇张庄村，李希强调，以钉钉子精神抓好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李希还来到开封市司法局，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发挥好法治对社会治理的规范和保障作用。在省纪委监委机关，李希详细了解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推进情况，看望纪检监察干部。调研期间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纪委5次全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落实3个更加重要要求，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坚定不移扛起两个维护重大政治责任，确保党中央令行禁止，确保换届风清气正，坚定不移强化制度治权、依规用权，把严的要求贯彻到党规制定、党纪教育、执纪监督全过程，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不断提升标本兼治、一体推进3不腐综合效能，要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观学习教育走深走实，靶向纠治各类政纪观偏差，要持续推进3化建设年行动，坐实以建促干，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还来到焦裕禄同志纪念馆、河南焦裕禄干部学院，瞻仰焦裕禄同志先进事迹， 要求纪检监察干部大力学习弘扬焦裕禄精神，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4: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五月份居民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下降0.1%，同比上涨1.2%，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1.1%。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环比上涨0.5%，同比上涨3.9%。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从环比看，主要受能源和服务价格变动影响 ，CPI 下降0.1%，上月为上涨0.3%。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说：“
6: 受五一节后出行季节性回落影响，服务价格由上月上涨0.5%转为下降0.1%，其中交通工具租赁和飞机票价格分别由上月上涨8.6%和29.2%转为下降6.8%和6.3%。
5: 从同比来看 ，CPI 上涨1.2%，连续四个月维持在1%以上的温和上涨区间，本月涨幅与上月持平。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同比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同比上涨。 PPI 来看，受国内部分行业需求增加以及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传导等因素影响，五月份环比同比继续上涨，其中环比数据已经是连续第八个月上涨，同比涨幅是自今年三月由负转正之后连续第三个月同比上涨，本月同比涨幅比上月扩大1.1%，创2022年七月份以来最高水平。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斌说：“
7: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以及季节性需求增加，带动部分行业价格上涨。”
5: 分析普遍认为，展望下一阶段，在国际能源价格输入、国内猪周期反转、内需潜力持续释放及低基数效应等多重因素交织影响下，物价走势有望整体向好，呈现前高后稳态势。卓创资讯研究员李新月说：“
8: 展望后市，能源端供给紧张格局短期难以根本缓解，但地缘溢价已在退潮，油价进一步上行，动力不足。后续关注三大央行超级周政策信号对全球定价锚的影响，以及厄尔尼诺对农产品成本端的滞后传导效应。”
3: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五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同比两位数增长，汽车出口延续快速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9: 今年五月，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企稳回升，产销分别完成155.4万辆和149.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22.4%和14.4%。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例进一步提升，达到56.9%。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10: 一到五月份情况来看，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223.5万辆。和1220.7万辆，五月份当月的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61.6万辆和262.9万辆，比上月分别增长了1.6%和4.1%。从逐月的增长率上来看，出现一个企稳的一个迹象。
9: 汽车出口延续快速增长态势，今年五月，我国汽车出口93万辆，同比增长68.7%，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44.6万辆，同比增长1.1倍。我国新能源汽车的车机系统、智能驾驶、座舱交互适配海外用户需求，本土化智能功能快速迭代，相较于海外传统车企智能化短板，形成核心竞争力。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表示，
11: 我们产品的价格的优势就体现得比较明显，说是进入一个非常好的良性的循环，整体出口是非常强劲的。
4: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今天发布《中国农业产业发展报告2026》。报告预测，2026年我国粮食产量平稳，农产品贸易将走向分类治理之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2: 《中国农业产业发展报告2026》主题为“十五五开局，结构转型与优进优出”。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农产品出口额达1041.6亿美元，再创历史新高。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所长胡向东表示，预计2026年粮食产量平稳，将稳定在1.4万亿斤以上，农产品贸易将走向分类治理之路。
13: 最重要的弯是从规模出口转向加工、品质提升和冷链助力以后呢， 我们的相关的一些产品能更多的走出去，未来的着力点上面，由劣转优的这个高潜力的品类里面，最重要的一个着力点里面是加工的升级，还有冷链的建设。
12: 报告预测，15-5农产品贸易将呈现口粮安全加固、饲料粮进口依赖、肉类水产需求钢化格局。大豆自给率从15.8%提升至21.5%，食用油和奶类自给率分别提高2.1%和1.7%，居民基本生活供给保障能力增强，但牛肉自给率降至72.4%。胡向东强调，
13: 国内的产能也会去弥补优质的农产品的供给，说做大产业促增收、增福利，对外推进进口的来源的多元化，充分利用贸易作为调节余缺的工具，以优进优出双向赋能农业的安全与产业的韧性。
3: 截至今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48亿亩，收获进度73.06%。各地正抢抓农时，压茬推进夏播夏管。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4: 河北大规模小麦计收作业正由南向北陆续展开。在邢台市南河区，趁着天气晴好，当地调动2800多台机械设备昼夜抢收。南河区一家农机合作社负责人左壮壮说：“
15: 这一天能收入就是1800亩地吧，现在还有机子正往这边赶。”
14: 今年三夏期间，河北共有200万台各类农业机械投入作业，各地强化服务保障，组建24小时专人值守的应急队伍，为跨区作业农机保驾护航。
16: 眼下江苏夏收工作大面积展开，南通海安高新区龙镇街道联合村的一处家庭农场里，3台联合收割机正在麦田里分段作业。家庭农场负责人于清荣介绍，农场内的1560亩小麦预计将在一周内完成收割。
17: 那我们的小麦今年的长势确实不错，我预计今年的小麦的亩产量应该比去年应该高了50斤左右。
16: 目前江苏麦收进度已超过80%，秋粮播栽正陆续展开。在南通如皋市白浦镇一家农业合作社的稻田里，农作物智能监测系统数字哨兵正全天候值守。合作社副理事长邵银渠：
18: 浇水施肥也不用凭感觉来，系统给的指导很精准，生产成本降下来了，庄稼长得齐整，病害少了，产量自然就上去了。
19: 当前山西省夏粮收割工作有序推进，夏粮收购工作也同步启动。在运城市地方粮食战略储备库楚侯库区，一辆辆满载小麦的运粮车正排队等候依次核验。粮食收储企业质检科科长薛一博介绍，司机凭一张智能信息卡即可完成售粮全流程。
20: 司机拿上这张卡以后，在我们的质检室里面重点完成水分、容重、杂质等基本指标，以及最重要的两项食品安全指标。从司机拿上卡到最终的结算出库，时间上大幅下降，时间节约到50%。
19: 今年夏收期间，山西各地粮食收储企业进一步优化售粮流程，实行随到随检、随检随卸、及时结算模式，减少农民排队等候时间，保障新粮应收尽收。
4: 2026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今天发布，指数显示2025年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为128.8%，比上年增长2.2%。海洋新兴产业占海洋生产总值比重不断提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3: 海洋生物量占地球总生物量的87%，物种丰度远超陆地。15-5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及壮大海洋生物医药等海洋新兴产业。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产业处负责人林义军介绍，
21: 过去2年，我们推动企业建设生产线7条，开发产品20余种，带动海洋生物医药产业的上下游产值超30亿元，
3: 包含海洋生物医药、海水淡化产业在内。2026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显示，2025年我国海洋新兴产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7.3%，占海洋生产总值比重不断提高。国家海洋信息中心海洋经济研究室主任周怡普表示，
22: 指数显示我国海洋经济规模跃上新台阶，发展效益回升向好，海洋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科技创新能力不断增强。我们将持续鼓励各地发展海洋新质生产力，培育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为推动建设海洋强国贡献力量。
3: 自然资源部等5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做好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高效办成一件事的通知》， 通知聚焦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全流程，推出与税务金融协同办理等七方面改革举措，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打出便民利企组合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0: 自然资源部自然资源确权登记局副局长赵燕表示，此次出台的通知就是以高效办成一件事为牵引，聚焦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全流程，打出的便民利企组合拳。
1: 通知推出七方面改革举措，通过加强登记服务集成，优化流程，精简材料，逐步实现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同市同标、同省同标，深化登记与税务金融协同办理，提高联办效率，延伸登记服务，打通融资快车道。
0: 近年来，自然资源部加强部门协同，持续深化不动产登记领域便利化改革，推出一窗受理并行办理、互联网加不动产登记、代押过户、一码关联等一系列创新举措，各地同步积极探索实践，形成了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赵燕表示，
1: 我们将会同相关部门建立常态化沟通协商机制，确保改革举措企业群众应知尽知、应享尽享，不断提升企业群众办事的便利度和满意度，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4: 北京、天津、浙江、山东等地的考生们今天完成了高考最后一日的考试，2026年全国高考正式收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2: 2026年全国高考今天正式收官，不少考生难掩轻松喜悦。考生张成运说，
2: 现在最想做的事情就是拥抱我的爸爸妈妈，去和我的同学们好好的玩一场，希望去做一些自己曾经想做的事情。
12: 高考结束后，各地阅卷工作即将开始。上海教育考试院院长张波表示，阅卷将坚持公平、规范、科学、准确、安全的基本原则，严格落实教育部评卷工作的要求，确保评卷的质量和安全。
23: 主观题评卷呢，我们实行是背靠背两评，每道题至少有两位教师独立评分，确保给分有理，扣分有据。同时呢，也实时监测每一位评卷教师的评卷质量，一旦发现异常，立即干预，并由仲裁组进行问题卷的评定，全链条全方位的保证评卷公平，结果公正。
12: 目前，山东、山西、重庆、江西等地已经公布今年高考的查分时间，多地6月25日可查高考成绩。分数出来之后，紧接着就是志愿填报这一关键环节，多地教育部门也将配套落地，多项帮扶举措。辽宁省鞍山市教育局局长张红介绍，
24: 我们也将同步推出多项服务，开设高校公益宣讲专场，搭建院校咨询对接渠道，针对家庭困难考生开展一对一的志愿指导。
12: 每年高考总会有些不良机构或不法分子趁机寻找诈骗机会，多地教育考试院特别提醒，后续招录阶段，请考生和家长务必增强信息保护意识，妥善保管准考证号、身份证号及志愿填报系统账号密码，警惕招生诈骗。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中国冷链物流发展报告2026》，今年我国冷链物流市场规模有望超过5850亿元。
4: 关于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若干措施今天印发，提出到2030年将在全国范围内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
3: 由国家新闻出版署主办的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将于6月17号到21号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办。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今天发布关于第23届国际足联世界杯版权保护的声明，总台拥有美加墨世界杯在中国大陆地区独家全媒体权利及独家分许可权利，亦享有总台广播电视信号版权及分许可权利。截至本声明发布之日，总台已授权中国移动咪咕小红书以实时转播、延时转播、视频点播包括回看方式，已授权上海五星体育频道、广东体育频道以电视转播不含新媒体方式向公众提供美加墨世界杯赛事节目和总台广播电视信号。除上述授权合作机构外，未经总台授权，任何机构和个人均不得在中国大陆地区从事任何形式的侵权或不正当竞争行为。
5: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洛奇直升机为由对伊朗南部地区发动侵略行动。伊朗军队和革命卫队对该地区的一些美军基地发动了猛烈的打击。声明警告称，美国军队应该明白，如果再次侵略伊朗，伊朗将对该地区一系列目标发动更加严厉和广泛的打击。在同一时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其海军于10号凌晨的2:30对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发动了无人机袭击。随后，卫队宣布其在南部布什尔省的上空击落了一架 MQ-9无人机。随着冲突的持续，革命卫队在另一份声明中表示，鉴于敌人继续其行径，为完成报复行动，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使用远程固体燃料导弹锁定并摧毁了4个重要目标，其中包括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空军基地的
1: F-35战斗机机库以及美军指挥控制中心。本轮冲突是近一段时间以来伊美发生的最为激烈的冲突。本次冲突源于美国称伊朗击落美军的一架阿帕奇直升机，但在美军行动开始前，美方已经通过媒体做出将要袭击伊朗的表态。
2: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央行10号公布的初步统计结果显示，5月日本企业物价指数同比上涨6.3至133.5，涨幅较4月进一步扩大，达2023年3月以来新高，也明显高于市场机构预测。
3: 当地时间6月10号， 菲律宾民防办官员称，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附近6月8号发生的 7.8级地震已造成45人死亡。
1: 刚果金卫生部当地时间9号发布报告说，截至8号，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598例，其中115例死亡。
3: 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10号发布的公报显示，今年5月全球地表平均气温为15.81摄氏度，仅次于2024年5月，为有记录以来第二热的5月。当地时间6月9号，墨西哥城正式开通14号无轨电车线路，为世界杯赛事交通保障再添新通道。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程慧、张明浩、张浩森，主播子文、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攀登。 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7: 锐使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寄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19点整。
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最近，以伊美伊相继交火，当地时间6月10号凌晨。 伊朗南部阿巴斯港、格什姆岛、西里克地区、贾斯克地区等地多次传出爆炸声。美国东部时间9号晚，美军中央司令部称完成了对伊朗的所谓自卫性打击。当地时间6月9号，美国方面消息称，副总统万斯表示，美国非常接近与伊朗达成一项能够长期解决伊朗核问题的协议。万斯表示， 协议可能在未来一周内达成，也可能需要数月时间，但绝对会在11月中期选举前取得结果。他称，美国希望达成一项既符合美国经济利益，又能从长期确保伊朗无法获得核武器的协议。
4: 对于外

0: 界质疑伊朗是否在拖延谈判，万斯称他并不这么认为。他说，伊朗的决策体系本身需要较长时间形成共识，而总统特朗普相信美国政府的谈判能力以及未来协议中的执行和监督机制。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公布人工智能加信息通信创新发展实施意见2026到2028年，提出到2028年信息通信网络初步实现高等级自治，形成30个以上高价值典型场景，打造一批典型应用和特色智能体，成域算力1毫秒时延圈覆盖率不低于75%。记者从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获悉，该所刘立军研究员团队与合作者借助自主开发的高分辨率全球数据同化模型，还原了2.7亿年来地球板块俯冲演变过程，模拟分析了地幔热柱的活动规律，找到了全球各类海底山丘的统一形成原因。相关成果于6月10号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地球科学》发表。今天，记者从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获悉，4号10点31分，大熊猫恩恩在卧龙神树坪基地产下一只幼崽，这是今年熊猫中心国内圈养大熊猫种群产下的首只幼崽。据美国方面9号消息，对于美军一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在霍尔木兹海峡遭击落一事，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电话采访时曾试图淡化这起事件，一度犹豫是否报复伊朗。特朗普反复表示该事件不是什么大事，强调两名机组人员没事。据了解，特朗普起初没有决定必须打击伊朗，但美军高官建议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特朗普继而决定发动打击。此刻提示，警方曝光新型诈骗套路。近日，一位女士领全纸下载了一个手机应用，银行卡余额被掏空。民警提醒，警惕街头免费领全纸、鸡蛋等引流骗局，不法分子以礼品为诱饵，诱导下载植入木马的假冒手机应用，并借机开通手机无障碍高危权限，进而远程操控设备，拦截验证码与交易提醒，深夜盗刷银行卡资金，受害者往往难以及时察觉。请拒绝路边非正规地推下载请求，陌生手机应用一律不安装，不授权敏感权限，若手机出现自动操作、收不到短信等异常，立刻关机断网并报警，守护个人财产安全。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4: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6月10号，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啊？守着用了好多年的手机号，常年按时缴费，算得上是运营商最忠实的老客户了，偶然间呢，却被身边亲朋好友的套餐价格狠狠刺痛了。别人39块钱就能够拿下100G 的流量，自己每个月159元的高价套餐，资源配置反而大打折扣。打开运营商官方 APP， 满眼都是加价升级的方案，性价比超高的优惠套餐呢，仿佛被刻意隐藏了。想用低价实惠的套餐呢，结果呢？普通在线或者是电话咨询根本就没有办法办理，那只有亮出我要携号转网了，我要向监管投诉了的底牌，客服才愿意松口让步。近期大量消费者集中投诉呢，更是把

0: 新老用户的权益不对等的行业乱象摆上了台面，这运营商怎么杀熟呢？移动20年的老用户，159元的套餐仅有80G 流量和400分钟通话；新用户39块钱便可以坐拥110G 的流量，还有话费补贴。联通老用户，原本159元的套餐配置单薄，反复投诉之后才拿到折扣升级方案。而电信呢，不少长期用户被多年合约捆绑，高价宽带，想要降档减负，处处受限。久而久之，网上甚至衍生出了各类的维权攻略啊！你看，正常办理业务反倒要斗智斗勇了，形成了不维权就没有优待的一个畸形服务现状。这种看似大数据杀熟的现象呢，根源在于通信行业重增量轻存量的一个固化的运营思维。市场竞争之下，运营商背负着新增用户的考核指标，不惜拿出大额的优惠来抢夺外部的客源。而老用户，因为他们的手机号绑定了各种，比如说银行卡，比如说各网络平台社交账号，很高的换号成本让运营商就笃定用户不会轻易离开，将存量客户当作是稳定营收的来源，人为设置套餐办理壁垒，把特惠的产品局限在新入网和保号升级的群体当中。这种差异化的定价呢，不仅违背了国家提速降费的政策初衷，更是直接侵犯消费者公平交易的合法权益。工信部早就已经明确规定了，通信资费必须全面公开，保障新老用户同等的选择权。可政策在落地环节呢，依旧存在明显漏洞，本该透明公开的资费选择，却需要消费者耗费大量的时间逐级投诉才能实现。高昂的维权成本让很多人选择默默妥协，依靠压榨老用户的利益换取短期的业绩，看似是稳住了营收，实则呢不断消耗大家积攒多年的信任感，加速用户携号转网流失，其实并不利于行业的长久发展。通信行业的良性竞争绝不能建立在区别对待老用户之上，消费者可以通过正规渠道维护自身权益，监管部门呢也应该加大巡查惩处力度，打破人为设置的套餐壁垒。只有做到资费全公开，套餐无门槛，让多年坚守的老用户平等地去享受行业发展红利，这通信市场才能够真正走向健康可持续的发展道路。好，我们来看看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北京、天津、浙江、山东等地的考生们今天完成了最后一天的考试，2026年全国高考正式收官，考场征程告一段落了。考生们紧绷多日的神经呢，终于可以放松下来。而接下来各地高考阅卷工作将会陆续启动。那么，阅卸工作如何确保公平？卸下备考压力之后呢，考生的心态该如何调试？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介绍。
1: 目前全国已有29个省区市实行了新高考模式，其中上海、浙江、北京、天津、山东和海南采用3+3选科模式，另外23个省区市采用3+1+2选科模式。根据选科模式的不同，各地考试结束时间也有所不同。全国多地高考昨天已经迎来收官，北京、天津、浙江、山东等地的考试则是今天全部结束。考场外看着从容走出考场的孩子，家长们纷纷表示，孩子能够圆满完成高考便是青春最好的答卷。不过有些孩子在考后可能会出现情绪起伏大、心态失衡的状况，考生的心理调节同样不容忽视。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心理学系教授江怡建议，
2: 有相当一部分考生在考试结束后可能会仍然处于一种高压惯性中，出现这种失眠啊，属于一种预测性的焦虑。那么其次就是高考之后啊，可能有一部分的学生会出现一些报复性的放松，还会有一些同学会陷入一些自责后悔，就可能会陷入这种不断的这种复盘啊，容易引发一些自我的否定。首先我们允许他们去释放一下情绪，所以家长可以鼓励孩子在看到这个高考这个长时间的这个过程中的努力和成长，尽量淡化一些这种成败决定论的倾向啊。就如果说我们的孩子持续出现这种情绪低落，那可能我们还是需要寻求一些专业机构的帮助，帮助孩子把这个情绪疏导好。
1: 高考结束后，严谨细致的阅卷工作也将开始，评卷水平直接关系到分数公平和人才选拔质量。 上海评卷工作将在6月11号到19号全面开展。那么评卷工作将如何确保阅卷公平？上海教育考试院院长张波表示，
3: 严把人员关，进一步加强对评卷教师的遴选，严把质量关，进一步加强对评卷规范的执行。评卷学科组通过多轮次的采样定标，制定评分细则，评卷前根据评分细则对全体评卷教师进行培训。主观题评卷呢，我们实行是背靠背两评，每道题至少有两位教师独立评分，确保给分有理，扣分有据。同时呢，也实时监测每一位评卷教师的评卷质量，一旦发现异常，立即干预，并由仲裁组进行问题卷的评定，全链条全方位的保证评卷公平，结果公正。
1: 除了人员质量双重把控，张波表示还将严守保密关，进一步加强对评卷场所的管理。
3: 所有进入评卷场所的人员均需通过智能安检门检查，检查要求就像考生进入考场一样，手机等电子产品严禁带入评卷室。评卷区域呢，我们也实行视频监控全覆盖和无线信号屏蔽。
1: 记者注意到，目前山东、山西、重庆、江西等地已经公布今年高考的查分时间，多地6月25日可查高考成绩。
0: 高考成绩查询过后，志愿填报将成为考生的重中之重。对此呢，各地的教育部门推出多项暖心帮扶举措，不仅有高校公益宣讲、院校咨询对接的服务，还为困难考生提供一对一的专属指导。同时呢，教育部升级了官方服务平台，开展云咨询周活动，为大家填报志愿保驾护航。那在这里呢，也提醒广大的考生和家长，务必妥善保管准考证号、身份证号以及志愿填报系统账号的密码，提高警惕，严防各类招生诈骗陷阱。
4: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5: 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家里买车会选新能源车还是燃油车呢？最新数据或许能给您一个参考。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五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同比两位数增长，汽车出口延续快速增长态势。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介绍。
6: 今年五月，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企稳回升，产销分别完成155.4万辆和149.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22.4%和14.4%。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例进一步提升，达到56.9%。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7: 一到五月份情况来看，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223.5万辆。1220.7万辆，降幅呢比前四个月进一步的收窄。五月份当月的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61.6万辆和262.9万辆，比上月分别增长了1.6%和4.1%。从逐月的增长率上来看，出现一个企稳的一个迹象。
6: 汽车出口延续快速增长态势。今年五月，我国汽车出口93万辆，同比增长68.7%，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44.6万辆，同比增长1.1倍。今年前五个月，汽车出口405.9万辆，同比增长6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183.3万辆，同比增长1.1倍。陈世华表示，我国新能源汽车的车机系统、智能驾驶、座舱交互适配海外用户需求，本土化智能功能快速迭代，相较于海外传统车企智能化短板，形成核心竞争力。展望汽车市场后续走势，陈世华分析，
7: 今年以来，汽车市场呈现出内需承压、外贸强劲的显著特征。在消费端，应稳定政策与市场的预期，深化行业治理，稳住消费基本盘。在外贸端，需要深耕国际化发展，有效应对各类风险挑战，强化国际循环的稳定支撑作用。
0: 二季度以来，国内汽车市场呈现了哪些新的变化？后续走势又将如何？我们来听记者带来的专家解读。
6: 当前新能源汽车仍是拉动市场增长的核心动能，市场渗透率有望持续提升。 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表示，
8: 这几年呢，我们也看到新能源汽车产品力是不断提升的，包括它的续航，包括智驾啊，包括一些新产品的发布。随着越来越多的消费者使用新能源汽车呢，也发现对比同级别燃油车呢，新能源汽车在产品的质量的稳定性，在一些过血短板上是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同时呢，有一些优势呢是燃油车所没办法提供的，比方说非常好的这种智驾啊，比方说这个节油成本、使用成本比较低，开车比较安静，提速比较快，对这些优点呢，燃油车是不太具备的。所以呢，这个时候我们看到新能源车的这个发展是非常快的，渗透率呢上个月达到60%，是吧？已经成为汽车销售的主体了。
6: 二季度以来，出口依旧是汽车市场增长的关键力量。五月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创下新高，燃油车出口也稳步增长，出海市场整体表现强劲。
8: 出口为什么这么强呢？因为过去呢，车企呢对于出口这一块呢，可能毕竟面临一些国外的政策法规啊，包括去搭建这个销售网络，可能在一个摸索的阶段。那么随着企业对海外的需求把握的越来越清晰，同时呢，国外的消费者对中国的产品和品牌也越来越熟悉，国外呢新能源汽车的渗透率也是在不断的加强。这个时候呢，我们作为中国这个产业链整体优势，是吧？我们产品的价格的优势就体现的比较明显，说是进入一个非常好的良性的循环。这几年我们看，虽然说海外还有一些不确定的政策的因素的影响，但是整体出口还是非常强劲的。
6: 对于后续走势，季雪红认为，受政策与市场需求影响，今年三季度车市行情有望向好，四季度压力凸显，整体增长依托出口和新能源领域。
8: 一个是大家还是希望更新换代啊，另外一个以旧换新政策在去年的牵引作用是比较强的。第三季度呢，可能呢相对前面两个季度和第四季度呢，有一个相对的收缩。那么同比呢，今年的三季度我觉得有可能会相对会好一些。第四季度呢，可能面临压力还是比较大的。但是无论未来的三四季度，包括二季度，出口的增长趋势还是会比较明显的。所以呢，我觉得总体来看，整个2026年可能面临的压力比较大，还是需要依靠出口、依靠新能源呢，去寻找一些亮点和增长的空间。
0: 从这份成绩单不难看出，新能源车已经成为市场主力，出口呢也在持续跑出加速度。国内产品力不断提升，海外消费者对中国品牌的认可度越来越高，整个产业正进入良性循环。对咱们消费者来说，选择越来越多，体验越来越好。对行业来说，虽然下半年仍有压力，但是呢，只要抓住新能源和出口这两个增长引擎，中国汽车就有底气行稳致远。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是不是也遇到过这种情况啊？打开一款手机软件，这开屏广告扑面而来，想点跳过，结果这手机稍微一晃动就激活了广告，瞬间就跳转到了购物平台。好不容易点了关闭按钮呢，反而继续跳转到其他的 APP， 这个 APP 的窗口乱跳转问题由来已久。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在巡查中发现，随着618各类电子商务促销活动不断的增多，部分 APP 在开屏和弹出的信息窗口当中采取多种的违规方式来诱导用户点击，或者通过高灵敏度摇一摇等方式误触啊，来导致跳转。针对相关问题，工业和信息化部要求相关企业立即开展自查整改，对于已经上线或者即将上线的各类信息窗口的样式进行全面的审核。 APP 乱跳转的现状如何？长效监管还需要哪些举措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一线观察。
9: 河北的王先生告诉记者，家里的老人通过一款名叫小英看看的软件，莫名其妙地下载了不少 APP。
10: 正常来理解，咱们免费去使用一款软件，我可以让你去做到一个盈利的效果，但是他自己会去跳转到第三方，甚至他不是说光跳转一个，做的时候七八个，少的时候四五个。是我爸妈他们在使用，他们岁数大了，他会诱导你去点击，然后你点了确定以后，他会自动下载。 还有一种现在那种开屏广告是让你手机只要动一下立马就能跳转过去。
9: 总结网友的投诉发现，除了关闭按钮形同虚设，容易诱导下载外，最让人头疼的还是极易误触发跳转，稍有不慎就会中招。为什么开屏广告成了重灾区？科技博主苏星河介绍，智能手机刚开始普及时，软件启动的确需要几秒钟的时间，逐渐有人将这段时间用来打广告。如今软件开启速度大大加快，但广告时间保留了下来，而且很多免费软件的主要盈利渠道就是这几秒钟的广告。
11: 其实很多软件它开屏是不需要那么久的那种读取时间缓存，但是呢这个东西就被保存下来了，几乎现在打开这个软件基本上一秒钟不到就可以进入这个软件。但是因为我们已经把这种开屏广告贩卖出去，作为一个厂家的营收是一个习惯了。
9: 仅仅展示广告，软件开发者的获利并不高，诱导用户点击并下载新的 APP 带来的收入则更高。
11: 当一个广告它只有曝光的时候，它的收费是很低的，那它最好的收费最高的收费就是转化嘛，就叫做通过这个开屏页面呢直接进入到你的软件，然后呢就开始慢慢的出现了就是点击跳转。
9: 苏星河告诉中国之声，从软件设计的角度来说，屏幕右下角才是最容易点击的区域，和广告的关闭按钮往往都在左上角或右上角，为的就是不让用户轻易关闭。他认为开屏广告对于很多免费软件来说是唯一的盈利渠道，存在一定价值，对广告感兴趣的用户点击即可跳转。可这种摇一摇代表同意的方式，主要手段就是寄希望于用户处于运动状态，从而实现跳转，严重违背了用户意愿。法律专家岳深山也认为，广告法第44条明确，在互联网页面以弹出等形式发布的广告，应当显著标明关闭标志，确保一键关闭，模糊处理跳过按钮或者点击跳过反而跳出广告的做法，已经涉嫌违反广告法。
12: 这些像刷屏广告或者说开机开屏广告的话呢，如果说没有显著的来标明关闭的标识，或者说这个标识很难直接进行使用，甚至说点了这个标识甚至会被诱导去看这个广告的话，那都是属于一种违法的这种弹窗广告。那根据广告法的规定呢，是可以对广告主处以5000元以上3万元以下的罚款。
9: 中关村现代信息消费应用产业技术联盟副理事长包冉向中国之声介绍，这类乱象屡禁不止的根源在于网络广告计费模式从有效观看到有效点击的转变。为了追求所谓的有效点击和最终转化，部分软件不惜采用诱导骚扰的方式恶意刷数据。
13: 你给我真正带来了多少次的有效点击啊，甚至于用户的有效注册，我才能给你付钱。你只有展示的基数变大了啊，一小部分的用户可能会转化，但是你通过的诱导性的行为恶意的拉大做大展示的基数，获得一般意义上的用户的转化，这个我觉得就是不合法不依规了啊，应该予以制止了。
9: 在存量竞争的市场环境下，一些缺乏底线的 APP 甚至将违规跳转作为盈利的救命稻草。包然指出，如果任由这种无孔不入的跳转泛滥，不仅严重影响用户体验，还可能将消费者引入网络黑灰产等陷阱。此次工业和信息化部的专项治理切中要害。
13: 现在的竞争者也越来越多啊，每个人都想分一杯羹，那么这时候呢也就是无所不用其极了。还有很多的 APP 它身处于互联网的灰产甚至于黑产的边缘，一旦踩不好，很可能就使得我们的消费者遭遇到了切切实实的电诈损失啊，或者是其他的违法违规的行为啊，搞乱了清朗的网络环境。所以对这个治理规定呢，我是举双手赞成的。
9: 后续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还将持续开展常态化检测监测，对发现的违规行为依法予以约谈、通报、下架 APP 等处置。
14: APP 乱跳转屡禁难消，这病根啊就在于商业利益和违法成本的严重失衡。要铲除这块数字牛皮癣，就得重拳出击，对那些屡教不改的违规 APP 该约谈约谈，该下架下架。广告不是不能有，但是呢你得把选择权还给用户，想看就点，不想看就关，而不是用各种套路来绑架咱们的手指头。 希望这回能够真正的把乱象管住，让手机屏幕静下来，还大家一个干净舒心的上网环境。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4: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抢到演唱会门票却临时去不了，退票损失只能自己扛，这样的烦恼今后在南京有望迎来解法。为了更好的保障演艺机构和观众的权益，那近日呢，江苏南京首份针对演出活动的综合保障险正式落地了，首张保单出炉。同时南京还计划推出观演退票险种，详细情况我们来跟随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孙希娇去了解一下。
15: 截至五月底，南京已举办5000人以上大型演出33场，观众约66.8万人次，票房5.11亿元，带动全市消费近35亿。目前已审批通过演出70场，另有8场正在审批中。为更好地赋能演出市场，近日南京市首份针对演出活动的综合保障险正式落地。这份公众责任保险主要为5000人以上的大型演出项目提供风险保障，旨在为因特定突发原因不得不临时变动的大型演出活动提供费用净损失保障，同时也为主办方在经营该演出活动中因意外事故造成第三方人身伤害或财产损失，依法应承担的经济赔偿责任提供保障。南京市文旅局市场管理处处长楼前良：
16: 在上周五，南京第一份关于演出活动保障的综合险正式落地。这份保单是一个综合的保单，由经纪公司购买，保费是6000块，综合保障最高保额达到了100多万。
15: 值得关注的是，备受期待的观演退票险种正在推进中。楼前良介绍，观演退票险非常有必要。去年南京市在两大平台的演出退票数量达到34万张，票款约2.4亿元。不过观演退票险较为复杂，正在加紧推进中。
16: 观演退票的险种，我们已经召开了8次以上的相关会议。打个比方，演唱会的门票是1000块，那么正常的退票退了700块，那么300块钱的观众损失就可以通过买保险的方式来进行弥补。详细的细节正在有序的推进当中。
17: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8: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17: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8: 三棵树马上住，
17: 更健康的中国区。
19: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0: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9: 广西金嗓子，
21: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2: 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23: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24: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23: 他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25: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 年化收益能到15%。
23: 他可能藏在一直都准。
2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 400-0052 400。
2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7: 那得多少钱呢？
2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7: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9: 崇祯，明朝的最后一位皇帝，究竟是昏庸无能，还是一个力图奋起想拯救大明王朝的好皇帝？ 后金势力崛起，急剧壮大。皇太极继位后，占领辽东，直逼京城城下。然而大明的动乱不过刚刚开始，说不尽的政治斗争、权谋之术，尽在明朝那些事儿大结局。

0: 宁远的情况大致如此。由于财政困难，已经连续四个月没有发工资。要知道啊，拖欠军饷和拖欠工钱是不一样的，不给工资最多就去法院告你，让你吃官司，不给军饷就让你吃大刀。最先吃苦头的是辽东巡抚毕自素。兵变发生时呢，他正在衙门审案，还没反应过来就被捆成了粽子，关进了牢房。和他一起被抓的还有宁远总兵朱梅。抓起来就一件事，要钱。可惜的是，翻遍巡抚衙门竟然一文钱没有。其实毕自素同志确实是个很自素的人，被发饷的事情几次找户不要钱。讽刺的是，户部尚书的名字叫做毕自言，是他的哥哥，关系铁到这个份上都没要到钱，可见是真没办法。干苦的兵不管重，干活就得发工资啊，不发工资就干你，这个人最先遭殃，被打得遍体鳞伤，奄奄一息，关键时刻部下赶到，说你们把他打死也没用，不如把人留着，我去筹钱。就这样，兵变弄成了绑票，东拼西凑找来2万银子。当兵的不干，又要闹事儿，无奈之下，巡抚衙门主动出面，以政府做担保，找人借了5万两银子，补了部分工资，这才把人弄出来。毕自素确实是个好人，出来后没找打他的人，反而跟自己过不去，觉得闹的这个局势有很大领导责任，但他实在太过诚实，未负责任，竟然自杀了。毕巡抚是个老实人，袁督师就不同了，听说兵变消息勃然大怒，竟敢闹事，反了你们了，立刻马不停蹄往地方赶，到了宁远衙门都不进，直接就奔军营。此时的军营已彻底失去控制，军官都不敢进，进去就打，闹得不行。袁崇焕进去了，大家都安静了。所谓闹事，也是有欺软怕硬这一说的。袁崇焕首先宣读了皇帝的谕令，让大家散会回营休息，然后他找了几个心腹，只问了一个问题：谁带头闹的？回答道：是杨正朝、张思顺。那就好办了，先抓这两个。两个人抓来了，袁崇焕只问了一个问题：是想死还是想活？
1: 不过是讨点钱，犯不着跟自己过不去，想活呀。
0: 想活可以，当叛徒就行。很快呀，在两个人的帮助下，袁崇焕找到了参与叛乱的其余十几个乱党，对这些人就没有问题，也没有政策，全部杀头。领头的没有了，自然就不闹了，接下来的是追究领导责任，负有直接责任的中军部将吴国奇杀头，其余相关将领免职的免职，查办的查办，这其中还包括后来把李自成打得满世界乱跑的左良玉。兵变就此平息，但问题没有解决，毕竟物质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老不发工资，玉皇大帝也镇不住啊。袁崇焕直接找到崇祯，开口就要80万，80万两白银，折合崇祯时期米价大致是人民币6亿多。袁崇焕真敢要，崇祯也真敢给，马上批示户部尚书毕自言照办。毕自言回复不办，崇祯大发雷霆，毕自言雷打不动，说来说去就一句话：没钱。毕尚书不怕事儿，也不怕死，他的弟弟死都没能发出军饷，你袁崇焕算老几呀？事实确实如此啊！我查了一下，当年呢，这个明朝每年的收入大致是400万两，而明朝一年的军费竟然是500万两。如此下去啊，那是必定破产呐。明朝其实就

是公司，公司没钱要破产，明朝没钱要完蛋，而军费的激增应归功于努尔哈赤父子这十几年的强掠带折腾，所谓明亡清兴的必然结局不过如此。虽然经济紧张，但崇祯还是满足了袁崇焕的要求，只是打了个折，30万两。钱搞定了，接下来是搞人。首先是辽东巡抚，毕巡抚死后，这个位置一直没人坐。袁崇焕说了，干脆别派了，撤了这个职务拉倒。崇祯同意了。然后袁崇焕又说，登州、莱州两地，干脆也不要巡抚了，都撤了吧，因为这两地啊也归他管。崇祯呢又同意了。最后袁崇焕还说，为方便调遣，特推荐三人：赵帅教、何可刚、祖大寿，这都是他的铁杆啊。那么赵帅教为山海关总兵，何可刚为宁远总兵，原任总兵满贵、麻登云非铁杆，另行任用。崇祯还是同意了。值得一提的是啊，在请示任用这三个人的时候，袁崇焕曾经说过一句话：臣选此三人，愿与此三人共始终，若到其无果，愿杀此三人，然后自动请死。此后的事实证明，这个誓言是比较准的。到其无果，三人互相残杀，他却未能请死。至此，袁崇焕人也有了，钱也有了，几辽之内已无人可与抗衡。不，还有一个，还是有一个。近十年来呀，历任几辽总督，无论是袁英泰、熊廷弼、黄化贞，都没有管过他，也管不了他。孤处天涯，为国效命，取之生死，唯君命是从。臣左都督，挂将军印，领尚方宝剑，总兵皮岛毛文龙，气血上书。袁崇焕呢想杀掉毛文龙，那么这个念头啥时候蹦出来的，实在无法考证，反正不是一天两天了。而杀人动机只有四个字：看不顺眼。当然也有些人说呀，袁崇焕要杀掉毛文龙是要为投敌做准备，其实这个说法并不新鲜。300多年前袁崇焕快死那阵儿，京城里都这么说，但事实上这是相当无聊的讲法。因为根据清朝满文老党的记载，毛文龙曾经跟皇太极通过信，说要投敌，连进攻路线都商量好了。要这么说，袁崇焕还算是为国除害呢。鉴于这个清朝啊有乱改史料的习惯，再加上毛文龙的一贯的表现，其真实性是值得商榷的。袁崇焕之所以决定干掉毛文龙，是因为毛文龙不太听话。毛文龙所在的皮岛位于后金的后方，要传命令过去，要么穿越敌军阵地，要么坐船。如果不是什么惊天巨变，谁也不想费这个事儿。躲在岛上，长期没人管，交通基本靠走，通讯基本靠吼。想听话也听不了，所以不太听话。更重要的是，毛文龙在皮岛还是很有点作用的。他位于这个后金后方，经常派游击队骚扰皇太极，出来弄他一下又不真打，实在比较恶心，被皇太极视为心腹大患。但这个人也是有问题的。毛总兵驻守皮岛8年，做得最成功的不是军事，而是经济。皮岛也就是个岛，竟然被他做成了经济开发区，招商引资啊，无数的客商蜂拥而至，大大小小的走私船都从他那儿过，收钱就放行，他还参股。打仗倒也真打，每年都去，就是次数啊少点儿，6次，大多数时间是在岛上列队示威，或者派人去后金那边摸个岗哨啊，打个闷棍之类的。但总体而言，毛文龙还是不错的，一人孤悬海外，把生意做得这么大，还牵制了皇太极。虽说打仗不太积极，
但以他的兵力能固守就及格了。

0: 鉴于以上原因呢，历任总督、巡抚都是睁只眼闭只眼，放他过去了。但袁崇焕是不闭眼的，他的眼里啊，连粒沙子都不容。几年前，当他只是个四品宁前道的时候，他敢不经请示杀副总兵，现在的袁都师手握重权，小小的皮刀总兵算老几？更恶劣的是，毛文龙有严重的经济问题，八年多账目不清，还从不接受检查，且虚报战功，也不听招呼，实在是罪大恶极，必须干掉。其实毛总兵是有苦衷的，说我捞钱，确实事实啊。那也是没办法呀，就那么个荒岛，要不弄点钱，谁跟你干呢？说我虚报战功也是事实，但这年头不打仗的都吹牛，打仗的都虚报，多报点成绩也正常，都照那程序走，混个屁呀！我曾查阅这个明代户部资料以及相关史料啊，毛文龙手下的人数大致4万多人左右。按户部拨出的军饷是铁定不够用的，换句话说，毛总兵做生意赚的钱很多都贴进了军饷，很够意思。可惜啊，对袁崇焕同志而言，这些都没有意义。在这件事上，他是纯粹的对人不对事儿。大难即将临头的毛总兵依然天真无邪，直到他得知了那个消息。崇祯2年4月，济辽都师袁崇焕下令，凡运往东江之物资船队，必须先开到宁远觉华岛，然后再运往东江。接到命令后，毛文龙当场晕菜，大呼：“此乃蓝猴，切我一刀，必定立死。”只是换个地方起运，为什么立死呢？因为毛总兵的船队啊，是有猫腻的，不但里边夹杂私货，还要顺道带商船上岛。袁都师改道就是断了他的财路，只能散伙。他立即向皇帝上书啊，连声诉苦，说自己混不下去了。连哭带吓唬得到的却只是皇帝的几个字：从长计议。从长计议？怎么从长？喝西北风？在他最困难的时候，一个最不可能帮助他的人帮助了他。穷得发慌的毛文龙突然收到了10万两军饷，这笔钱是袁崇焕特批的。拿钱的那一刻，毛文龙终于明白了袁崇焕的用意，拿我的钱就得听我的话。也好，先拿着，到时再慢慢谈。然而袁崇焕真实用意是拿我的钱就要你的命。说起来呀，毛文龙算是老江湖了，混了好几十年，还是吃了没文化的亏呀。要论耍心眼儿，实在不如袁崇焕。他做梦也想不到，很久以前袁都师就打算干掉他。早在崇祯元年7月，袁崇焕在京城的时候，曾找到大学士秦龙溪，对他说过这样一句话：毛文龙可用则用之，不可用则杀之。这还不算，杀的方法都想好了：入其军，斩其帅。后来他给皇帝的奏书上也明明白白的写着：去年12月，臣安排已定，文龙有死无生矣。安排已定，那还谈个屁？但谈还是要谈，因为毛总兵手下毕竟还有几万人，占据要地，如果把他咔嚓了，他的部下起来跟你死磕，那就大大的不妙了。所以啊，袁崇焕决定先哄哄他。他先补发了10万两军饷，然后呢，又在毛总兵最困难的时候送去了许多粮食和慰问品，并写信致问候。毛文龙终于上当了，他十分感激啊，终于离开了皮岛老巢，亲自前往宁远拜会袁崇焕。机会来了，在几万重兵的主持下，毛文龙进入了宁远城。 他拜会了袁崇焕，并接受了热情的接待，双方把酒言欢，然后他安然无恙地走了。袁崇焕呢，确实想杀掉毛文龙，但绝不是在宁远。这个问题呢，有点脑子的人都能想明白。如果在宁远把他干掉了，他手下那几万人要么作鸟兽散，要么索性反出去当土匪或者投敌，到时这烂摊子怎么收？所以在临走时，袁崇焕对毛文龙说，过一个月啊，我要去你那儿地盘阅兵，到时再续。因为解决问题的最好方法就是在他自己的地盘上干掉他。崇祯二年5月29日，袁崇焕的船队抵达双岛。双岛距离皮岛很近，是毛文龙的防区。5月30日，毛文龙到达双岛，与袁崇焕会面。6月初一夜晚，袁崇焕来到毛文龙的营房，和他进行谈话。双方都很客气，互相勉励，表示时局艰难，要共同努力渡过难关。这是两人三次谈话中的第一次，既然在自己的地盘，自然要威风点。毛文龙啊，带来了3000多士兵，在岛上列队，准备迎接袁崇焕检阅。6月初三，列队完毕，袁崇焕上岛开始检阅。出乎意料的是啊，毛文龙显得很紧张，几十年的战场经验告诉他，这天可能要出事儿。所以在整个检阅过程中呢，他的身边都站满了拿刀的侍卫。然而袁崇焕显得很轻松，他的护卫不多，却谈笑自若，搞得毛文龙啊相当不好意思。或许是袁崇焕的诚意感动了毛文龙，他赶走了护卫，就在当天夜里来到了袁都师的营帐和他谈话。这是他们三次谈话中的第二次。第二天，和睦的气氛终于到达了顶点，一整天都在吃吃喝喝中度过，夜晚好戏终于开场。毛文龙来到袁崇焕的营帐，开始了人生中最后一次谈话。一般说来啊，两人密谈内容是不会外泄的，好比秦朝赵高和李斯的密谋，要想知道只能靠猜。我不在场啊，也不猜，却知道这次谈话的内容，因为袁崇焕告诉了我。一个月后，在给皇帝的奏书中，袁崇焕详细记录了在这次杀戮前的夜晚，他和毛文龙所说的每一句话。袁崇焕说，
1: 你在边疆这么久，实在太劳累了，还是你老家杭州西湖好。
0: 毛文龙看了一眼袁崇焕，
1: 我也这么想，只是奴尚在。
0: 这个奴啊，指的是后金。袁崇焕点点头，
1: 会有人来替你的。
0: 哦，毛文龙锁了一下眉峰，此处谁能带头？袁崇焕没有回答这个问题，接着说，
1: 我此来劳军，你手下兵士每人赏银1两，布1匹，米1担，按人头发放。
0: 毛文龙说道，我这里有3500人，明天就去领赏。讨论了一些细节问题后，谈话正式结束，毛文龙的命运就此结束。他不知道这个夜晚的这次谈话是他最后救命的机会，而所有的秘密都藏在那份看似毫不起眼的记录里。现在我来翻译一下这份记录。在谈话的开始，袁崇焕说杭州西湖好，解释毛文龙，你回老家吧，只要你把权力乖乖让出来，可以不杀你。毛文龙说工作任务重，不能走，解释为我在这儿挺舒坦，不想走。袁崇焕说可以找人替你，解释为这里不是缺你不行，大把人可以代替你。毛文龙说此处谁带得，解释为都是我的人，谁能替我。这算是谈崩了。接下来的是袁崇焕最后一次尝试。袁崇焕说按人头发放赏赐，解释是把你的家底亮出来，到底有多少人，老实交代， 毛文龙说，这里的3500人明天领赏，解释是知道你想查我家底儿，就是不告诉你，谈不拢杀吧。6月5日，袁崇焕在山上设置了大帐，准备在这里召见毛文龙，然后他走到路边等待着毛文龙的到来。毛文龙列队完毕，准备上山，袁崇焕拦住了他说，不用这么多人，带上你的亲信将领就行了。毛文龙表示同意，带着随从跟着袁崇焕上了山。在上山的路上，袁崇焕突然停住脚步，对着毛文龙身旁的将校们说了这样一句话，你们在边疆为国效力，每月的粮饷只有一斛，实在太辛苦了，请受我一拜。袁督师如此客气，大家受宠若惊，纷纷回拜，所以在一片慌乱之中，很多人都没有听懂他的下一句话。
2: 由孙一为您播讲的《明朝那些事儿》大结局就为您播讲到这里，请您继续收听。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7: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6: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7: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

0: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骨健身强，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8932-1217。
3: 宝宝洗手了吗？
4: 嘿，妈妈没有呢。
3: 去洗手去。
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3: 宝宝放学啦！
4: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0: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5: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0: 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2: 好
3: 好
2: 好
3: 好，
2: 知道了
3: 知道了。
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蓬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睡意昏沉。
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9: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0: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1: 祥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
2: 时光
1: 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想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音乐有着神奇的力量，它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里，我们将带你走进音乐的世界，探索各种音乐风格，从流行音乐到古典乐章，从摇滚到爵士，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等待你去发现。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邱彤。

0: 万物皆无光，只有你的眼明亮。随心去远方，看看太阳，满目皆悲伤。只有你的眉上扬，等你对饮一碗月光。我想把世界上最好的都给你，却发现世界上最好的就是你。
1: 你不在再好的风景皆无力，开始汹涌。
0: 有你陪伴一程，已然足够幸运。若能一直在你左右，更是莫大的幸福。不管是巍峨的高山，潺潺的泉水，还是被淋湿的月光，还是刺眼的阳光，都不如你。世间万物都不如你。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万物不如你》，由张杰演唱。这首歌也是《长相思》电视剧主题曲。没有你，万物皆无光，你不来，再美的天地都狼藉，纵使世事变迁，世间万物都不如你。张杰悠扬清远的声线，配以磁性性感的唱腔，将剧中那份纯粹的情愫娓娓道来，在听众心间久久萦绕，余味绵长。

白天是个搞笑废物，表演不在乎，夜晚变成忧伤怪物，撕扯着孤独。歌词简直就是我的写照，旋律也很戳心。在这个含蓄的时代，这么直白剖开内心深处的情绪，真的会泪崩。大家本来就是各自世界的无关人物，是依靠交流、对话和眼神行为交织在一起的。关闭自己的世界，对谁关上门都是轻易的事，关系的构建和维护从来都不简单。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何物》，由蓝丝洛演唱，一面伪装着孩子的童真与单纯，一面做一个无所不能的大人，一个人考虑全部的事情，害怕被干扰与注意，同时怀念着过去，还会害怕失去唯一的感情。

当记忆的线缠绕过过往的支离破碎，是慌乱占据了心扉。有花儿伴着蝴蝶，孤雁可以双飞，夜深人静独徘徊。

0: 歌曲中的旋律如同一股清新的泉水，流淌着复杂却又极具魅力的情感。歌词表达的感情像落叶飘零般沉郁，不禁让人想起那片片飘舞在空中点点滴滴的落花，让人彻底沉醉。
1: 当幸福恋人寄来红色分享喜悦，闭上双眼难过头也不敢回，
0: 每次听心都被触动，唱出了哀怨，唱出了伤感，更唱出了望尽天涯路的落寞意境。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寂寞沙洲冷》，由周传雄演唱，发行于2005年6月29日，收录在专辑《星空下的传说》中。

这首歌曲的创作灵感来自说是的卜算子，是出其不意搭配而成的即兴花火。歌曲融合了中国文化和印度西塔风情，以恋人纷飞为主题，表现出寂寞孤独的格调。

0: 常围绕。
1: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儿动画片，在父母回来之前赶快把电视机按回来之前的节目频道，以防被发现。但还是被发现了，挺着腰杆对父母讲，将来我要给你们买大彩电。
2: 承诺从不玩笑，让老人余生不再孤独。父母的笑容就是我们最大的温暖。
1: 关爱老人从小事做起，伴您长大，陪您到老。
2: 一百年不许变，
1: 诺言从不是儿戏。
3: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4: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敦化厉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医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6: 哦，开饭了！
7: 宝宝洗手了吗？
6: 嘿，妈妈没有呢。
7: 去洗手去。
8: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9: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10: 啊，对对对，好好。
9: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11: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12: 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8: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吧。
11: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13: 我们都是。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0: 你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对话自己似乎很容易上瘾，白鸽拥抱黑鸭大胆的情景，就像我神经病，我也在我领地，看这里一望无际，莫名其妙的被这首歌词戳中了心门，就这么忽然陷入自己光怪陆离的世界里，感觉一切如同一场迷雾，在彩色的雾气中仿佛看到自己的影像，又好像看到外面的剪影。

那些人心自顾自早就有了定义，我们不过是一群迷雾中的影子，自我较劲，自我感动，最后也在这场雾里消失殆尽。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雾里》，由姚六一演唱，歌曲仿佛带着迷雾一样掩盖着深情的内核，就像是一个美丽的花蕾包裹着艳色的花瓣。诗怡的声音，突然失语，这些词语让人感受到歌手的迷惑和不安，仿佛在雾里徘徊的我们一样难以把握方向。

但是歌曲中那轻盈的旋律和清亮的声音却像是一股暖流，给人带来了温暖。细腻的情感和动听的曲调让人不禁想到了一个花园，充满了生命的欢乐和喜悦。

你陪我走过风，陪我走过雨，陪我走过人生中太多不容易。这种患难与共的情，没有人能比。一辈子把你深深爱在心坎里。生命中总有一些人萦绕在心头挥之不去，总有一些情念念在心间刻骨铭记。

感恩与我们一同行人的亲人、朋友和爱人，感恩美好的遇见和默默的相守。人活一世，最大的感动就是有人对你好。交到了好朋友要同行一辈子，遇到了知心人要珍惜一辈子，得到了真感情要感恩一辈子。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该怎么感谢你》，由方格格、望海高歌演唱，一首很温馨的情歌对唱，深情融入，沁人心脾。细腻悦耳，柔美婉转，温而完美动听，感恩相遇，感谢陪伴爱情，是人生永恒不老的旋律，是人生最浪漫的诗情画意。爱情是人生之路，每个人最渴望最执着的感情，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是一种相守相依天长地久的不离不弃。所以爱情是美好的，是甜蜜的，更是永恒的。

我想出去走一走，看看这个大世界，还有太多的梦想等我去冒险。念过好几遍，跟着心往前，你的美好等我去发现。这首歌唱出了多少年轻的心声，说出了多少在外时失落的心理。但年轻就该去疯狂，所以有了年少轻狂。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流浪》，由卢岩演唱。这首歌曲讲述了时下年轻人追寻梦想、四处闯荡的奋斗经历。世界很大，我们的梦想和爱人在他面前苍白如诗歌，但是他们赋予了人固执而坚定的拓印。在四季里，在年轻的时间里，在虚无缥缈的未来里，触不可及却又令人牵挂。

打开收音机，流泻而出的轻柔旋律总是能抚慰每颗疲乏的心灵，使青史一面海角印渐渐被覆盖，就像眼里的包容与和蔼。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热情收听，我是秋彤，我们下期见。

0: 奶奶，小燕子在干嘛呀？
1: 那是燕子妈妈在喂小燕子呢。
0: 奶奶，燕子妈妈为什么没有离开小燕子呢？
1: 因为小燕子太小了，燕儿妈妈不放心，小燕子需要妈妈照顾啊。
0: 奶奶，我也要妈妈。
1: 妈妈不是去大城市挣钱去了吗？挣了钱好给你买糖吃。好了，别哭了。
0: 葡萄不要糖，我要妈妈。
1: 哎，这孩子。
2: 关注留守儿童，让他们的童年不再那么孤单。别让孩子的羡慕投向屋檐下的雏燕。

0: 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0: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

0: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骨健身强，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8932-1217。
3: 宝宝洗手了吗？
4: 嘿，妈妈没有呢。
3: 去洗手去。
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3: 宝宝放学啦。
4: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0: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5: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6: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7: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6: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4: 爸爸爸爸陪忙呗。
8: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9: 不叫。
10: 叫地主。
4: 爸爸妈妈陪忙呗。
6: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睡意昏沉。
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9: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0: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0: 祥频95.5兆赫，
8: 中波126.9千赫，
10: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1: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围绕在你身边，
10: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
11: 感动来自情感故事，
10: 声音来自音乐爱情，
11: 音乐旅途的伴侣，
10: 心情道路的指引。
11: 这里是音乐爱情海。

0: 聆听你的声音，拨动你的心跳，让音乐传递你我的心声，像月亮的光芒，带给你绚烂的自由和呼吸。大家好，欢迎收听音乐爱情海节目，让我们一起来以歌说爱。
1: 爱情本来并不复杂，来来去去不过三个字，不是我爱你，我恨你，便是算了吧，你好吗？对不起。因为爱过，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宽容。你还不来，我怎敢老去。凭音乐爱情海，情定爱情海。

你曾放胆去爱的那个人，如台风过境般涌入了你的生活，后来不安破碎交互重合。倘若留不住，那你又该去向何处？男字音是不甘，则坚强记2021年末拒至一批同行之后，疗愈系女生那任然携字一再度为爱发声。那字一收录了是三首歌，同名主打字一、台风以及放胆。因爱而生的我们，即使生活偶尔有点坏，也要放胆爱。正是这一份放胆爱的勇气，当你开始像握不住的台风时，我便逐步冷静迁徙，用力医治。我要拿得起，也要放得下。寒冬已逝，暖春渐至。那一个热烈爱过的人和未盛开的花，就丢在风里吧，该往前走了。自一，你不是我的归途，可我还是贪恋世俗的幸福。空中的云锦，入水的倒影，遇上了你，我难自一。一度以为无法逾越的鸿沟，在整首歌从轻声叙述转变为娓娓道来，以及末尾时高唱的旋律起伏中解锁了答案。难自一是不甘，但此时我选择坚强。更值得一提的是，制作人把控歌曲听感的用心愈发多元化的间奏处理，在细腻的展现情感层层递进的同时，诠释了主人公对待感情的不纠结。三首歌的情感过程由最初的不甘退化成结束的豁达，可以说自一发挥了极大作用。自一的制作概念是在看透爱情本质后提出的。或许每个人都会是自我感情世界里的医生，在望向某人的瞬间头撞南墙终不悔，在手忙脚乱的缝缝补补已崩塌的那个关于他的安静角落，有敢爱的魄力，亦握自我疗愈的能力，不依附，干净利落的是患处快速结痂之后仍不停歇的奋勇驰骋。你听到了吗？今天呢，我们首先就来收听这一首《自一》。

在你的身边，总以为时间会消融无尽的思念，但到头来，永远在你身边的心愿从未减弱。献给深爱过却已逐渐远去的那个人，盛哲的首支独立单曲《在你的身边》正式发行。这首歌由盛哲独立完成词曲和制作，融合了华语流行的细腻及欧美流行的能量，风格上融合流行、电子、节奏、布鲁斯元素，塑造出明朗饱满的中文节奏流行，抓耳的旋律结合温暖的声线，带给你好听的独立音乐。一起来收听这一首吧，在你的身边。

月亮无法拼合，我做个无关者。亲爱的，下雨了，撑伞的不在了。你说你不等了，都忘了，也懂了。我还一一细数着我们的快乐，拥抱越紧，回忆越深刻。程佳佳全新单曲《亲爱的下雨了》上线，前奏以雨滴声作引，营造出孤独失落的氛围。细腻的人声与海浪声相互贯穿整首歌曲，独具洒脱与随性之感。整夜不睡的惆怅和思念随浪潮扑面而来，一起来听《亲爱的下雨了》。

赖美云、黄霄云两位别致的云携手演绎悲伤恋歌，从熟悉到陌生，如今一别两宽，各生欢喜，那一些刻骨铭心怎么就变成了现在的模样？在这里你听到的是别人的歌还是自己的回忆呢？原来曾经念念不忘的我们终究是错过。一起来听这一首《幻想》吧。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其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好，
12: 知道了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起努力。
1: 哦，又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2: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3: 一件小事爱地球，
4: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3: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5: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6: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4: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3: 在城市的车流中不断穿行，在百味的人生里不断经营。午夜时分，让声音传递你的过往。
7: FM 95.5，
3: 音乐

0: 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音乐爱琴海，我是主持人陈丹，让我们继续用情感诠释音乐，用音乐传递情感。
1: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2: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1: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2: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1: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2: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1: 音乐

今天呢，我们分享的情感故事呢是《恋爱总在意料之外》。公平是那种毫不浪漫的人，他年轻时啊就对爱情没什么兴趣，他总觉得恋爱如果太投入不会有什么好结果，他对别人的恋情也不关心，即使有身边人陷入热恋，他也要经过很长一段时间才会发觉。所以当同住一个屋檐下的女儿向公平坦白恋情时，他呀真是吓了一大跳。

女儿哭着说，和那个家伙已经交往一年了，自己听从了对方的哄骗，盗用了公司的公款。公平听到盗用公款几个字，脑中顿时一片空白。这一年来，女儿经常晚归，自己却没有留意，身为父亲，实在是太失职了。看着痛哭失声的女儿，公平不禁是心如刀割，问道，你究竟盗用了多少公款？女儿答道，大约200万元。公平叹了口气，这可不是小数目，世上这么多男人，为什么女儿偏偏迷恋上那种吃软饭的小白脸？这时，女儿抬起满是泪水的脸，看着公平，期待地问，爸，你有没有办法？公平为难地搓着手，他知道自己根本没钱。公平在朋友的厂里担任仓库守卫，父女俩就住在仓库旁的宿舍里，平时的收入只够基本花费。可看着女儿期待的眼神，公平还是坚定地说，放心吧，爸爸会想办法。那天晚上，公平失眠了，他反复思考盘算着，不知不觉天快亮了。这时门外发出沙沙的响声，是家里的宠物狗长毛回来了。公平怕狗运动不足，每晚都解开锁链，放它自由行动。这狗无论晚上跑得多远，天亮前一定会回到家里。公平看着宠物狗，突然想到了什么。他一边喂食，一边摸着狗说，长毛啊，这一次的事儿你也得帮忙哦。其实，公平想了一夜的点子很简单，那就是绑架。公平心想，只要逛逛高级住宅区，就能在庭院里发现心细的幼童。对这些有钱人家来说，200万根本不算什么。而看玄关门牌就能得知主人的姓名，一旦知道姓名，就很容易查到电话。于是公平开始在四谷附近的高级住宅区物色对象，没多久他就找到了符合条件的家庭。那是一幢时髦的西式别墅，宽广的庭院铺着漂亮的草坪，草坪上一个走路还要摇晃的男童正在津津有味地玩着沙土。公平发现，只需通过玄关旁边的小门就能轻易地闯入庭院，孩子的母亲似乎正在屋里接电话，虽然不时探头望向庭院，但立刻又消失了身影。公平心头一跳，机会来了，小朋友，来，和伯伯一起出去玩。公平轻轻地抱起男童，穿过小门就快步离开了。当天下午，公平在一个公用电话亭拨出了电话。喂，是南云家吗？您是南云太太？请您听清楚，您的孩子在我手上，请在银行关门前准备200张不连号的10000元钞票。区区200万，我想今天就可以准备好吧。接着，为了加强效果，公平用粗暴的口气说，老子可没那闲工夫等到明天，我可是没耐心的，你们胆敢报警，小孩就立刻没命。电话那一头颤抖着问，孩子真的没事吗？这点不用担心，不过你们如果不乖乖照办，听懂了没？好，好，求您别伤害孩子。200万换小孩的性命，太便宜你们了，赶快准备赎金吧。公平简短地说完，立刻挂断电话，心还在扑通扑通地跳着。他决定过一个小时再拨第二通电话，在那之前他得先陪男童玩。这个孩子似乎一点都不怕生，看到公平对他招手，笑着摇摇摆摆地走。

了过来，脸上还带着酒窝。公平心想，要不是女儿不争气，自己也到了抱孙子的时候了。唉，这笨丫头竟然挑上了那种烂男人。下午2点多，公平拨了第二通电话到南云家，这次应答的是位男性，应该是男童的父亲。他说，我们已经照您的要求准备好钞票了，求求您千万别伤害孩子。公平很满意，又提出了新的要求，你们先把钞票全部用熨斗烫平，捆成一束，要捆得像新钞一样，接下来的事儿我会再联络。第三次联络在6点过后，电话一响，同一个男人立刻接起来。公平问，钞票打包好了吗？对方回答，完成了。我的孩子还好吗？公平说，他玩得正开心呢，赎金就由你来交付吧，你准备好车子，别忘了带手电筒，我会再打电话来。打完这个电话，公平在晚餐的果汁中掺入微量的安眠药，男童喝了就睡着了，公平把他安置在仓库一角。和往常一样，女儿7点多下班回家了，公平观察她进门时的神色，知道盗用公款的事儿还没暴露，总算放下心来。他故作轻松地对女儿说，那笔钱我跟厂里借了，明天就能筹齐。真的吗？太好了。女儿眼中泛着泪水，突然她低声跪下哭道，对不起爸爸，我绝对不会再犯。公平感到一阵欣慰，自己做的这一切都是值得的。他等女儿睡着后，牵着狗长毛，骑着自行车前往多摩川河岸，车程大约2小时。在那里他要办一件事儿，办完事儿回家的路上，公平第四次电话到南云家。这时已经半夜1点，公平指示对方立刻带着赎金和手电筒开车到火车站，站前有间24小时营业的咖啡厅，到那儿等我。如果就挂了电话。话虽这么说，公平也知道对方多半会报警，他可从没想过要大摇大摆地出现在那么危险的地方。2点半，公平已经回到家，他拨出了最后一个指示电话。南云先生，你顺着咖啡厅前的道路向北直走，抵达多摩川的大堤时再向右转，顺河岸走500米后，你仔细注意河岸边，应该可以看见一间破屋，你带着赎金和手电筒去那间小屋，记住只准你一个人去，从大堤上能清楚地看见河岸，如果你敢擅自行动，那就不客气。经过几次电话指示的磨练，公平下达指令的口气越来越熟练。打完电话，公平就上床了，可他怎么也睡不着，身体很疲惫了，头脑却十分清醒。闭上双眼，脑海中浮现出一幅幅现在可能发生在多摩川河岸的景象。一轮明月照着河岸，交赎金的男子环顾四周，警车说不定也来到了堤岸附近，可是刑警无法走下大堤，因为警方不知道歹徒究竟藏在哪儿。如果刑警的行踪暴露，孩子就性命难保，这是所有人都明白的事儿。男子大步地走向河边，河岸上看不见任何人影，但是他一定会找到小屋，那是一个废弃的置物间。男子走进小屋，小屋门上贴着一张白纸，男子用手电筒照向白纸，读着纸上的文字，那是公平用报纸上的签字拼贴而成的，上面写道，屋中只有只狗，那狗的肚子上绑着一只皮袋子，请放入约定的赎金，然后解开狗的锁链，接着在小屋中等待1小时才能走出小屋，别让我听到你向警方联络，胆敢违抗命令，后果自负。男子推开嘎吱作响的门，那小屋中有个不断动弹的东西，啊，是一只大狗。
男子将那包钞票放入狗腹的袋子，解开锁链，狗抖抖身子，便从小屋墙上的破洞钻了出去。即使有人在远处监视小屋，也绝不可能留意突然出现的小狗。河岸上出现流浪狗本身就稀松平常。狗在河岸上奔跑着，不断地嗅着，速度逐渐加快，看来是找到了回家的路。它饿坏了，昨天中午之后主人就没有喂过它，它现在只想赶快回家。公平从未如此焦急地等待天亮，他几次钻出棉被，打开后门向外遥望。天快亮时，公平不小心打了个盹，突然他听到门外有声响。长毛呢？公平大声叫着打开后门，狗立刻扑了进来，他腹部下方的皮带中放着厚厚一叠纸包。太好了，我成功了。后续的工作一点也不费力。公平等着男童睡醒之后，那用自行车载着他去了很远的幼儿园，将他放在安全的玩沙子场，然后就拨到电话告诉男童的位置，随后呢，他就把钱给女儿送了过去。

托那位父亲的福，公平不用这个杀长毛了，但是他实在不忍心最大的功臣。那三天之后的中午，两位刑警啊也是造访公平家。刑警看到锁在庭院里的长毛，立刻说道：“哦，就是这只身怀巨款逃走的狗。”公平心头狂跳，您说什么？别再装蒜了，公平先生，麻烦你到警局走一趟吧。你那只狗啊，在绑着皮带回家的路上，跑去了刑警队长家。公平不明白，狗跑去了刑警队长家。是啊，队长清晨回家时亲眼目睹的。刑警解释说，你家的狗后看来跟队长家的母狗是一对儿呢，难道你都不知道吗？怎么可能？长毛明明早就过了那种年纪。公平望着窗外的街景，不禁呢喃喃说道：“怎么都是一个样啊？”竟挑不到该挑的对象。

0: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1: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0: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1: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0: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1: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0: 音乐

0: 好的，听众朋友，那今天这一时段的音乐爱琴海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我们再会。
1: 当想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骨健身强，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8932-1217。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

0: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0: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2: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3: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1: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4: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5: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开

0: 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祥频95.5兆赫，
3: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4: 听众朋友，请听评书《通识演义》，由关永超播讲。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0: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9: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0: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9: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9: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评书机。
11: 万贵妃派人请朱佑成去吃饭，这可把万贵妃的婆婆皇太后给吓着了。周太后拉着孙儿的手是千叮咛万嘱咐啊，太子去到万贵妃那儿千万不要吃东西。朱佑成小孩啊，喝点什么行吗？喝也不行，不许吃不许喝，什么也别沾，就能保住你这小命。哦，我明白了。就这样，朱佑成来了。到这儿来，既然是请吃饭，那准备得很丰盛啊，瓜果梨桃水果也有的是，吃吧。就见这小太子摇摇脑袋，我都吃饱了，我什么也不吃了。嘿，万贵妃一看，那你来干嘛？

我都吃完我才知道您请我，我下回吧。公牛给上点汤吧，捧上了一碗鲜汤。你来口汤尝尝。这小皇子被逼急了，我吃饱了还这句啊，那饱了喝点汤，我怕这里有毒，好嘛，把实话给吐了出来了。可万贵妃不干了，又惊又怒啊，这娃娃才几岁就如此刁钻，他日必加害于我呀。他想得更远呢，这是太子啊，将来他不得折腾死我呀，皇帝要没了他说了就算了，不行。万贵妃一改往日的风格，往日什么风格，往日是专宠，哎，宪宗朱见深只能住他这儿，再有美人多着美女不许你见面啊，现在行了，放开了所有的限制，你可以随意去临幸后宫的妃子。嫔妃们陆陆续续都怀孕了，顺顺利利的都给生孩子了，许多妃子生下皇子，这皇子是越来越多呀。呵，这万氏天天就在朱见深耳边念叨这皇太子如何如何不好，让他改立别的皇子做太子，心想只要你朱佑称当不了太子，我就不怕你。这朱见深咱们前文书提过，他对这个比他大17岁的万贵妃呀，是言听计从，有一种天生的依恋，他就不敢说这万贵妃不好，万贵妃一说谁不好他就信，还真就有了换太子之意了，马上是着手准备啊。众大臣当然不同意了，太子无过怎能随意废立呀？大伙据理力争，极力反对，但是这些丝毫都没影响朱见深要换太子的决心。就在这关键时刻，老天又帮了朱佑称了。正当宫中为换太子这事儿争得不可开交的时候，在泰山地区发生了强烈地震呢，这一下大伙都傻了。怎么呢？那泰山是封禅祭典的山呢，过去那皇上一有点功绩要封禅泰山，那能通天，泰山跟皇权有一种神秘的关联，泰山地震那说明天象出了变动了，群臣立刻抓着把柄马上上奏啊，看见没有，天都不乐意了，如果改立太子势必引起天下动乱呐。这回朱见深傻了，他平时是笃信佛教啊，这回他服软了，心里边充满了恐慌，下令不许再提易废太子之事了，朱佑樘就该他做皇帝，这太子之位得以稳定。也许正是这种多难的童年生活，增加了他对社会跟人生的认识，也增长了他的才干，锻炼了他的意志，使得朱佑樘跟同龄人相比略显早熟啊。据说他母亲纪妃在宫中暴亡的时候，他刚刚6岁多一点，却哀慕如成人，不是那种嚎啕大哭，是那种有节制的含着泪花长时间的苦痛，这是成年人的表情。史学家认为明孝宗朱佑樘宫人简朴，虚心纳谏，而绝少千金之子万圣之尊的那种骄纵习气，这个个性的形成大概就跟他幼年的生活经历有关联。朱佑樘被立为太子之后，这个教育当然很重要了，朱见深对他的培养教育十分重视，他9岁的时候皇帝就安排他要开始上课学习了，接受严格的正统皇子教育。讲读在哪里进行呢？在文华殿进行，对他进行教育的老师都是当时学养深厚的大师啊，有彭华、刘建、程敏政等等。从打9岁开始学习到朱佑樘即位，那是18岁，他整整学了9年呢，9年正规教育。除此之外，朱佑樘在宫中也接受过很多人的教育，据说宫中太监有一位叫谭吉，对这皇帝影响很大。这皇太子9岁的时候，
韩吉每天都给他讲朱熹的四书章句啊。对此明史给予很高的评价，说弘治之事，政治纯美，君德清明，端本正史，极有立焉。这极就指的谭吉，是谭吉有功劳啊。在宫中跟外廷的双重教育下，年轻的太子朱佑樘既拥有渊博的学识，又有广泛的兴趣爱好，诗词歌舞绘画弹琴这些方面他都有造诣。明史中曾经收录过他的诗集五卷呢。明末清初有一个大学者叫钱谦益，在自己编的列朝诗集中收录了朱佑樘的一首《镜中吟》。镜是安静之镜啊，《镜中吟》唱的是什么呢？诗中写道：“习镜调园养此身，此身无恙即天真。周家八百严光作，社稷安危赛得人呐。”说明他对人生、对政治都有比较深的见解。不仅如此，在儒家思想熏陶下，年轻的朱佑樘有良好的个人修养，既不像他父亲那样沉迷于神仙佛道跟房中术，也不像他以后的明代帝王那样骄奢淫逸，而他是宽仁忠孝、善良温和、尊礼如臣、勤政爱民呢，以至于被视为是明朝历史上最符合儒家伦理的君主典型。这里边举几个例子吧。朱佑樘即位之后，千方百计寻找外婆家的故人，他不是既是宫女所生吗？外婆家人他没见过呀。母亲死得早，他要报恩呢，给他的母亲在故乡桂林立了庙，每提及母亲无不落泪呀。寻找母亲家里的故人，没找着，说没找着的吧，孝心尽到了。那么对当初迫害他母亲的万贵妃家人，这位皇帝也表现了极大的宽容，对万贵妃本人他也没有听从臣下的建议，说对他怎么削去谥号啊，定罪呀、啊、这一切都是因为他秉承一个孝字。所以死后他的庙号被定为孝宗，也正因此而来。同时还是因为受的儒家思想的影响，朱佑樘小的时候在嫔妃之间，他知道女人们之间这种争宠吃醋带来的彼此的伤害，他有这个体会啊，所以对这个皇后张氏十分的恩待。也许是这位皇后张氏对他有足够的吸引力还是约束力，反正孝宗皇帝朱佑樘这一生对女色极为淡薄呀。据说可能他是中国历史上唯一实行一夫一妻制的皇帝，后宫中只有一位他非常喜欢的皇后张氏，恩爱和谐如民间夫妇啊。晚明学者曾经说过，当时张后所得之爱最深呐、啊，同皇上起居如民间伉俪，没别人掺和。这在封建社会，皇帝身处后宫，粉黛成群，在这样一个私人生活背景中实在是罕见。当然了，他一生只宠幸张皇后一个人，这尽管看起来很难得吧，但还是带来一些违背他本人意愿也并非都是他想得到的问题。首先，朱佑樘跟张皇后恩爱和谐，感情专一，造成了他的子嗣相对来说较少，这么一个问题。张皇后给他生养了吗？呵，一生中给他生了两个男孩三个女孩，但最后留下来的却只有朱厚照一个传人，这就后来那名武宗啊。这是子嗣少这一个问题。二一个，朱佑樘跟张皇后恩爱和谐还造成了他执政时期的一个弊病，那就是外戚势力的膨胀。张家的那些人因为皇后的关系都受到重用了，张皇后的父亲张鸾跟他两个兄弟张鹤龄、张延龄都被封为伯侯。据说张鸾还因为女儿的地位高升而飞扬跋扈，你这算国丈吗？那么那两位舅子呢，
这两位国舅仗着自己是外戚的地位为非作歹，兼并土地，害得好些农民是流离失所，而且这二位是倒卖官盐，极大损失了国库的收入。那国家的买卖算他个人的了，打那会儿这二位就敢办这个事儿，全是仗着张皇后的面子，朱佑樘不予追究啊。但是朱佑樘对于朝政并不是说什么也不管不闻不问，那就算不得中兴之主啊。事实上他的皇帝父亲朱见深给他留下的是一个混乱的朝政，千疮百孔的国家。对于这种情况，朱佑樘在宫中当太子的时候已经有所了解了。你想十七八岁有自己的主见，即位之初他就着手改革弊政啊。起初他的精力主要是放在了整顿吏治方面，首先就得从内阁开始了，罢免了以那外戚万安为首的纸糊三阁老。怎么纸糊三阁老啊？您想这几位能有什么功用吧？就这万安来说，除了买点春药给皇帝送上去，是什么也不会啊。通过对内阁的整治，把前朝那些通过贿赂溜须拍马发迹起来的官员一律撤换，二一个他把那些佞臣呢全都给贬逐了，有罪的杀掉，没罪的考核才能，没才能的你就走吧。尤其是帮着他父亲炼丹的，没事给画符的那些呗，和尚老道尼姑们呢，他该杀杀该贬的贬，最后都赶出京城。获罪较轻的官员一般都是放逐外地，流放边关，或者呢守着孝陵吧。同时他大量启用正直的贤能之士，启用了一些在前朝由于直言敢谏而被贬的官吏，你比如王树、马文生、徐溥、刘建、谢谦、李东阳等等吧。这些贤臣都得到了重用，而且为前朝的功臣冤死的那位于谦将军建京宫祠啊，使得无论是朝中还是后宫都为之一新，要不怎么称为朝序清宁呢？朱佑樘还注意更正律制啊，加强法治建设。明朝的法律是明太祖朱元璋跟明成祖朱棣时代制定的，以后呢又增补了许多繁多的条例。朱佑樘对这些条例进行整顿，选择了290多条与法律并行啊。他所任用的执法官也是贤明公正的，一扫前朝那种特务横行的恶劣风气啊。这些基本问题解决之后，他就开始整顿内忧外患了。在内政上，他主要措施是大力兴修水利，发展农业，繁荣经济，使得水患成灾的苏州、松州一带又一次成为鱼米之乡。尽管幼年坎坷的生活使这位皇帝身弱多病，但他却勤于政事，对自己的要求也很严格。不仅早朝是每天必到，而且重开了五朝和经言试讲，每天请有学问的大臣向自己讲解圣贤经旨、帝王大道，向群臣咨询治国之方，这也使得大臣有更多的机会协助自己办理政务，也使得他有更多的时间处理政事，避免受到宫中嫔妃宦官的不良影响。朱佑樘的勤政终于得到回报啊！他在位期间吏治清明，社会安定，是明朝少有的经济繁荣、人民安居乐业的和平时期，所以被史家称为弘治中兴啊。弘治是他的年号啊，这个中兴应该说是真实的。但是进入统治中期以后，这位朱佑樘也走上他父亲的老路了，也不怎么的对这佛教产生极大兴趣，大概跟多难的童年有关系吧。他身体本身就很虚弱，再加身边许多人影响，朱佑樘总希望能够借着礼佛这件事儿改变自己的身体状况。他对佛教的信仰程度越来越

0: 超过他父亲了，所以呢，这就被那些奸佞小臣得到了机会，再次混入宫中，祸乱朝政。有一个宦官叫李广，就是其中之一。这李广后来犯了罪，畏罪自杀了。朱佑樘一直以为这李广家里边有天书，这人已经没了，搜搜吧，天书没搜着，搜着好些账本儿，账本啊，那李广自个儿记得。哪年哪年贪了贿赂，哪年哪年吃的回扣，好嘛？这贪污受贿的本子有好几筐。这会儿朱佑樘才真正醒悟过来，信佛是没用的，感情这帮人都是借着佛教在骗我呀。这才开始他生命中第二个，也是最后一个励精图治、勤政为民的时期，重新整顿朝政，重用贤臣。告诫皇兄皇帝，让他们收敛恶行啊！但是这一段时光昙花一现，因为他很快就驾崩了。弘治18年5月初7，朱佑樘病死了，时年36岁呀、啊，这也算英年早逝啊。由于他的励精图治，百姓对他口碑很好，去世消息传出。据说深山穷谷闻之无不哀痛，是哭声震野呀。朱佑樘被安葬在北京昌平泰陵，庙号就是孝宗。就在孝宗这一朝，曾经出现过一个大案子，所谓泄露试题呀、啊，这跟科考可有关系。明代官员的任用与升迁最重要的途径就是通过科举考试，考中举人为乙榜，考中进士为甲榜。凡属励精举人进士出身的官员就称为两榜出身，既中过举又中过进士，这两榜这可了不得。另外还有一种称呼叫科甲出身，这是正牌，牌子最硬，名声最响亮，一提这两榜的底子，那就得高看一眼。所以有关两榜考试的消息啊，特别受人的关注。就在明孝宗弘治年间，发生过一件试卷泄题案，涉及好几位名人，轰动一时。弘治12年举行会试，那一届考试主考官是两位大臣，一位叫程敏政，一位叫李宗阳，这二位都是贤臣呐、啊。那是明孝宗朱佑樘特意提拔上来的，尤其这主考官程敏政程大人，字叫克勤，祖居是安徽休宁，他的父亲做过南京的兵部尚书。在成化2年的时候，程敏政中了进士，被授予编修，后来继续升官，给皇太子讲课。到翰林中，也因为学识渊博而使他名列前茅。翰林院里边有三大位，包括程敏政在内，还有李东阳、陈寅，这3位是翰林院里公认的三大才子。孝宗即位之后，这位昔日的讲官就被升官了，才华出众，有时候难免有点自负，轻视同辈中的人，所以程敏政招致一些人的非议。弘治元年有御史攻击他，让他下台回乡啊，皇帝只能是批准了，几年后又把他招回来接着录用，可见还是很欣赏他的才华的。现在皇帝让他来主持这一次会试啊，有2名考生来自江南，一位叫徐经，这是江阴富家子弟，富户人出身，还一位叫唐寅，这就后世大名鼎鼎那唐伯虎啊。唐伯虎是苏州人，在前一年唐寅在家乡的乡试中已经考了第一了，这才华也算横溢了。二位在考前曾经预先作文，徐经跟唐寅提前练练笔呀、啊。没想到后来发现本年度的考试题目竟然跟他们俩事先作文的题目完全吻合，二位 也是蒙的这题，他怎么回事？好些人知道他们俩写这文章，这事儿就嚷嚷开了，议论纷纷呐、啊。考生们都不服气，是有人作弊。当时有人把这案子就报上去了，这可是大案子呀、啊！说是程敏正买卖试题，诚心泄露。当时还没有发榜呢，这事儿就惊动了孝宗皇帝朱佑樘了。朱佑樘连忙下令，不准程敏正继续参加阅卷了。他已录的试卷由李东阳跟其他考官重新审核。复查中，李东阳发现程敏正录取这名单里边没有徐晶跟唐寅这两个人的名字呀。李东阳马上上书为程敏正辩解，他要给泄题的话，现在把这俩名字录进来呀。但是有的人借此机会来发泄自己对程敏正个人的私人成见，把这种不满放到公事上来说了，显得就那么义正辞严的，实际是泄私愤了，故意把这些事儿吵了一个沸沸扬扬，四处流散呢。那会儿有炒作这词儿吗？词儿没有，事儿有啊。反正是天之家业，天有家畜，你就嚷嚷吧。这朝廷又很重视科考，外界的流言蜚语，舆论压力极大，令孝宗十分愤怒，下令逮捕程敏正以及徐晶跟唐寅这三位，怎么回事？问一问吧，一并审讯呢。主审官经过审问，认定徐晶曾经拿着钱财去拜见过程敏正，有贿赂其家童的可能，从而得到试题。而唐寅呢，考前也曾经去程敏正家里边祈求过文章，也不知这事情是真是假。其实啊，这是泄私愤酿冤案。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3: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4: Come on！
3: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0: 其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啊。

0: 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1: 哦，开饭了！
2: 宝宝洗手了吗？
1: 嘿，妈妈没有呢。
2: 去洗手去。
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3: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4: 啊，对对对，好好。
3: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5: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6: 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0: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吧。
5: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7: 我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3: 听众朋友，请听评书《通识演义》，由关永超播讲。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评书机。
10: 为泄私愤的主审官居然问出了主考官程敏正、考生徐经、唐寅都有罪，这就是冤案呢。结果徐经、唐寅文章是没问题呀，就因为这个污点，本能重用做大官的也被改派为小吏呀，改变你的分配方向。程敏正呢，因为这个嫌疑被放到监狱之中，不久也被释放了。但是有一个条件，要想不受罪呀，你得先辞官呐。程敏正经此打击之后愤恨而死啊。后来人们传说是有位官员要谋夺程敏正。

的职位，诚心构出这个罪状来陷害他，虚构这么一桩冤案。但是程敏正已经死了，而作为程敏正泄露试卷案的这两名当事人，唐伯虎跟徐晶，他们的命运也就此改变，断绝了仕途啊！唐寅、唐伯虎被贬为一个小吏，他认为这是辱没自己的才华，根本就没去上任。回到家乡苏州是放浪余生啊，民间才传出了不少这位才子放荡不羁的风流轶事。这是弘治朝的一段小小的插曲，咱们一笔带过呀。弘治18年，孝宗病死了，15岁的太子朱厚照继位，这就是那位明武宗。他已转过年来，改元为正德元年。朱厚照是孝宗的长子，张皇后所生，一生争议很多呀。他在位16年，身后的争议是大相径庭。有人认为这个皇帝这一生一世是纵情声色、荒淫暴力，还有那史学家居然认为这是追求个性解放、追求自由平等、最富个性色彩的个性皇帝。反正是各执一词啊，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总而言之，这明武宗朱厚照是够传奇的。为什么说传奇呢？他的母亲张皇后把他生出来之后给他算了一回命。他生于弘治4年9月24日申时，如果用天干地支来表示他的生辰年月的话，那就是甲亥年、甲戌月、丁酉日、申时。按照时日月年的顺序读，就跟地支中的申酉戌亥顺序巧合呀。按照当时封建社会的民间迷信，这在命理上叫贯如连珠。你看，甲申时、丁酉日、甲戌月、辛亥年，这不申酉戌亥吗？这是大富大贵呀！据说明太祖朱元璋的生辰就跟这类似，这是一个大吉的日子，所以这朱厚照命里就好，皇后皇帝对他都高看。朱厚照不仅这生的日子好，而且这相貌长得也非同一般。据说朱厚照小的时候是翠翅比冰玉，神采焕发，颇有帝王风范呢。所以他出生后，朱佑樘就特别的喜欢，5个月后就把他封为皇太子了吗？前面有一个3个月的皇太子，这还有一个5个月的皇太子呢，这都算打小立嗣啊。年幼时代就立为嗣子了，这命是够好的。朱佑樘给这儿子起名叫厚照，后代之后，关照之照，希望他以后能够照耀后世，成为一代贤明之君呢。当然，对他教育也比较严格。在这朱厚照8岁的时候，正式出阁读书，接受正规严格教育。朱厚照生性好动，特别贪玩骑射，这就使得他的父亲一心想把他培养成像太祖朱元璋那样文武兼备的旷世圣君。由于父亲对他热衷骑射、游戏比较纵容，所以也养成了朱厚照日后尚武的习气。当然了，后来他的父亲明孝宗朱佑樘也注意到这一点了，担心这儿子玩物丧志啊，所以在弥留之际，把大学士刘建、谢谦、李东阳都找到近前，招至乾清宫暖阁，委以托孤重任。东宫聪明，但年纪尚幼，好逸乐，先生辈常劝之读书，辅为贤主啊，你们可得管着他点儿啊，哪管得住啊？据说小时候这朱厚照以聪明机灵见称啊，前天讲的书，转天把本一合上，背得十分流畅，而且不少被大臣们称道的品行他都有，比如说好学、知礼、性情仁和、宽厚。每逢讲读，朱厚照总是晨起作讲，习则

时日之午又然呢、啊。一大早起就坐那听着，等太阳光都挪开了，不知不觉就到了中午了，歇会儿接着听啊。数月之间，他将宫廷内繁琐的礼节是了然于胸。朱佑樘几次前来问事学业，朱厚照都会率领宫中的官僚驱走迎送，贤于礼节。过去这个礼制很规矩，不是现在吧一握手敬礼就完了，怎么接怎么送，好几道程序呢。如果讲课的老师告退，朱厚照也一定会张弓致敬，作揖送别。没有多久，他就记住了讲课的这些老师的姓名。有时候这些老师们因为种种原因没有来，朱厚照也会向左右询问呐、啊：“先生怎么没到啊？”如果看哪位授课的先生要是有点什么失误，比如说穿戴不太讲究，穿戴错了，朱厚照都不责备，只是私下里告诉左右提个醒啊，这要是在朝班之上必为失仪之罪，为御史所究啊，那御史看见就得管了。你看就这么宽容，这些品行对朱厚照顺利登上皇帝宝座这当然很重要，但更为重要的是他是明孝宗朱佑樘跟皇后张氏的嫡长子。咱们说了，朱佑樘一生不喜爱别的女人呢，孩子都是这张氏生的，这朱厚照又是老大，那当然就他继位了。自明太祖朱元璋确立明朝嫡长子继承制之后，尽管总是希望能做这一点，事实上纵观明朝的这历代皇帝，只有朱厚照这一个人是真正以嫡长子身份登临大位的。头来好几个呢，那都不是真正的嫡长子，老大老二老三都死了，轮到老四了，这个跟朱厚照的经历不能完全等同啊。弘治十八年，15岁的朱厚照继位了，开始了他16年的帝王生涯。少年天子朱厚照登临宝座龙庭不久，贪玩好动的本性就又暴露出来了，他并没有向着父母希望的那个方向发展，而是凭借皇帝至高无上的权力，随心所欲为所欲为，游戏国政，废除了上寝宫和在文书房侍从皇帝的内官，以减少对自己的约束，你们都离我远远的吧，为皇帝而设的经言日讲他也根本就逃课，也不听了，后来连早朝都不愿上了。这位明朝后来的明世宗、明神宗长期霸朝开了先河呀，就打这明武宗开始的，天天玩啊。朱厚照越来越显露出他贪图享乐的本色，整天跟着刘瑾呐、张勇啊、古大用啊这一帮内臣太监沉溺于声色犬马之中。刘瑾这些人最初都是东宫的宦官，武宗皇帝对他们很宠信，那打太子的时候不就跟着了吗？那会儿刘瑾掌中司鼓，后来呢又被提升为督管12团营，那就有了军权了。他在内廷跟马永成、古德用、卫斌、张勇、邱据、高凤、罗翔等等勾结，8个人称为八党，也叫八虎啊。这八虎是想尽办法迎合武宗啊，他们诱导武宗终日放纵，有时候出宫游玩，把当年孝宗遗诏中要求兴办的事务全都搁置一边。刘瑾没事给这哥八还老开会呢，咱们只要把这皇帝侍奉好了，皇帝玩美了，朝中大权就归咱们了。这家伙野心不小啊，朝中还有一批大臣呢，因为明武宗的父亲朱佑樘那是一个贤明之君，留下好多忠正大臣。朝中大臣一看这小皇帝跟内廷的太监们整天除了玩就是玩啊，待遇正式，而且这政府的开支也大了，京城国库空虚啊，大伙纷纷上书劝谏。武宗表面上赞扬他们，实际是我行我素，该怎么玩怎么玩啊。在这种情况下，大臣们一看那就得言辞激烈，不断的上表了。大学士刘建、谢谦
这都是当年的托孤大臣呢、啊，他们作为领袖，带领群臣轮番递送表彰啊，斥责八虎太监败坏朝政。十月，有户部尚书韩门又联合九卿冒死进言呐、啊，将八虎狠狠痛骂了一番，以汉朝的十常侍之祸，跟唐朝的甘露之变作为例证啊，要求明武宗不要重蹈覆辙，要治刘瑾之罪呀、啊。武宗朱厚照读完了这些奏章，是惊气不食，据说连惊讶带难过也哭了，连饭都不吃了，看来是颇受震动啊。这时候司礼太监王悦这些人跟八虎偏赶上有矛盾，司礼监的王悦和阁臣刘建谢谦联合决定除去八虎，将来内宫就听我王悦的吧，所以武宗就同意把刘瑾等人逐出京师。对刘建谢谦那帮人坚持严惩的做法，武宗不能接受，那么那把他杀了我不忍心，赶走就得了吧。刘建跟谢谦他们跟内宫的司礼监太监王悦为此事商议对策，怎么能把刘瑾他们除掉了呢？没想到走漏了风声，被刘瑾八虎的党羽给知道了。有一位吏部尚书叫焦芳，都做到吏部尚书这职务了，愣跟刘瑾走这么近呢？啊，刘瑾这个势力太大，这溜须拍马还找不着门路呢。萧芳把这事儿就报给刘瑾了，刘瑾得了信儿，万分恐惧啊，把那哥几个都找来了，跟马永成他们几个人连夜就跑到皇帝那儿了。见着武宗，二话不说，扑通扑通，八大辈都跪那儿，是放声痛哭啊！臣有死罪，只求得以全尸啊！说的明武宗都愣了，什么全尸啊？怎么着了你们呢？哎呀！刘瑾跪爬到跟前，抱着皇帝腿呀、啊，我们的脑袋马上就要落地喂狗喽，陛下能见死不救吧？武宗反应过来了，啊，刘建谢谦那帮大臣是要朕加罪于你们，朕不还没下决定呢吗？他自个儿全秃噜了啊。这刘瑾几个人一哭，武宗心里也不忍了，好吧，你们放心吧，有朕保着你们了。刘瑾擦完眼泪，趁机会进谗言，这会儿就进谗言，那当然不能放过呀，害奴才者王悦也。他说那司礼太监王悦要把他们往死了害。武宗不明白怎么办呢，怎么其中还有王悦的事儿？你讲讲。陛下，是王悦暗中勾结阁臣呐、啊、他勾结刘建谢谦等人，想制止皇上外出啊，还想把他们记恨的人，比如说我们几个忠心耿耿的内侍都要给除掉，骑马射箭，这乃是文武全才的表现，陛下尚武怎么会损害国家呢？朝臣之所以胆敢反对，就是因为我们这些人在司礼监没有人呐、啊、如果司礼监有了咱们自己的人，陛下做自己喜欢的事，谁还敢出来反对呀？武宗一听，对呀、啊，这几句被刘瑾给刷的，那简直武宗找不着北了。骑马射箭，这说明文武全才的皇帝，提笔能文，上马能武吗？我的祖上太祖朱元璋那就是文武全才，成祖朱棣也是文武全才，我也得文武全才呀、啊、对呀、啊、我这是好事啊，谁敢拦着呀、啊、啊，明白了，司礼监掌握大权，跟内阁朝臣联起手来管着我，没门儿。武宗就这脾气，说变就变，这态度骤然来了个180度大转弯啊！当即任命刘瑾，奴才在，你就当司礼监的总管太监吧。同时让马永成、古德用分别掌管东厂、西厂，好吗？两大特务机关也交出来了。这一来，八虎迅速占领了要害部门。第二天早上，大臣入朝议事，觐见皇帝啊，定睛这么一看，哎，刘瑾还那站着呢。刘瑾众人在一边是趾高气扬，大臣们明白发生变化了。就这么着，刘建、谢谦
纷纷提出辞职啊，再待着脑袋就完了。刘瑾矫诏准允，皇帝答应了吗？皇帝都没看着，刘瑾直接就矫诏批准了。一些曾经上书上表弹劾过刘瑾的大臣，这会儿呢也都倒了霉了。被刘瑾派去的人一个个搜罗罪状，或贬官，或辞退，或放逐，大部分都害死了。有的放到半路上就派刺客给追杀了，抓监狱里的那死的就更稀里糊涂的了。没多久，告密的那位刘瑾的手下吏部尚书焦芳出任文渊阁大学士，他跟刘瑾这帮人是沆瀣一气，朝廷内外的大权就都归了刘瑾了。这八虎一得势，武宗就更无顾忌的玩吧，大兴土木，搜罗美女，纵情放荡，朝政日败。可是这八虎也不是特别团结，为了争夺权力，八虎内部也出现矛盾了。其中这老大刘瑾是最狡猾，他虽然是其他七个人推荐上来的吧，但是大权在握，专政之后，对这七个人的要求啊，他不予理会。时间长，这七位就不满意了，我们大伙儿改选把您选出来的，您怎么不照顾我们呢？您比如说这张勇吧，他就受刘瑾的排挤，心里边暗自愤恨，心想有机会你等我报复你吧，这就记下扣了。武宗上台之后，跟他的父亲孝宗朱佑樘是大相径庭啊。他爸爸是勤政之风，而他呢整日是酒色之风，跟那些亲信太监天天混一块想法怎么玩，狗马鹰犬，歌舞升平，天不天就不知道怎么玩出新花样才好呢。大权就都归了这刘瑾呢。刘瑾本来不姓刘，他姓谭，是陕西兴平人。小的时候啊，他跟一位姓刘的宦官进的宫中，也就姓了刘了。在东宫是伺候太子啊，所以这武宗才特别信任他呢。武宗当政，刘瑾是逐渐得势啊。在排挤司礼监太监王悦等人之后，他统辖各营的卫军，声势显赫。刘瑾十分羡慕英宗朝的那位大太监王振，是羡慕王振死于乱军吗？那当然不是了，羡慕王振掌权时候那风光，满朝文武都得侧目相望，大街上碰见谁，甭管你多高级别的官员，都得跪拜。我什么时候要能混到王振那一步，那多美呀！他就没想到他哪天别像王振一样死于乱军，被那铁锤把脑袋给打扁喽。为了权力，刘瑾不惜代价是极力仿效，他大肆打击敢于直谏的中正大臣，把自己的党羽呢引入内阁。你看那托孤老臣刘建、谢谦都被辞退了吗？他的同党焦芳入阁拜相了，和俩人表里为奸呢。为达到专权目的，刘瑾还千方百计让这明武宗朱厚照沉溺于歌舞声色之中啊。刘瑾从各地物色许多美女，让武宗是纵情淫乐，而且还别出心裁，在西华门建了一座多层的宫殿，两边的厢房有密室相互连通，这就是所谓的豹房啊。在豹房内，武宗与美女们歌舞升平，是废寝达旦呢。豹是狮狼虎豹之豹，这豹房简直就成了这武宗寝宫了。有一天，刘瑾趁着这武宗玩得正高兴呢，故意报上一落来大臣的奏章，咣往这一放，陛下您看吧。武宗这烦呢，你没看朕这正高兴吗？你这来烦我呀？这拿走拿走，跟不是他的事儿一样，他一件也不想看。刘瑾一看，遵旨。打这儿啊，他也不往上送了，所有大臣的奏章他自个儿就看，这就等于窃取了批阅奏章的大权呢。开始的时候，刘瑾还把奏章送到内阁，先由内阁拟旨，但那时候内阁已经归刘瑾控制了，
这就是走形式而已。怎么你只

0: 纸都得看刘瑾的脸色，他想怎么办，那边就怎么出稿子。后来刘瑾干脆连这道手都不废了，直接把奏章文书带回家中看。过了一段时间，明武宗又做出更为荒唐的决定，说吏部、兵部两部官员进退要先到刘瑾处讨论。你看看，这刘瑾是什么级别的？这不好说了。吏户里兵行宫，这六部直接负责朝政，吏部跟兵部有点什么事儿，现在跟刘瑾打招呼，这可是奇了怪了。不光这样，南京、北京督察院各道奏章必须先交给刘瑾，好吗？都城的、刘都的都归刘瑾一个人了。奏章先据红阶给刘瑾，称为红本，再交给通政司，称为白本。大小官员都要到刘瑾那儿禀报公事，态度十分恭谦。一般科道部署以下的那些官员级别不够，都得跪奏啊。刘瑾简直就成皇帝了。有一次，有一个督察院的官吏，大概是喝多了还是没睡醒，有点犯糊涂，在公文上误写了刘瑾两字，好嘛，犯了讳了，被刘瑾这一通大骂。后来由都御史出面率领群僚跪地请罪，呵，大伙一块儿反悔啊，这才算过关。后来大伙纳闷，这不就是一太监吗？怎么弄得我们大家伙怎么做都不对了，跪着也不是，写名字还犯错，这刘瑾要干嘛呀？他们怀疑啊，刘瑾自个儿都找不明白了，他也不知道自己要干点什么，难道说真要是当了皇帝才会随心所欲唯我独尊呢？刘瑾想来想去只有一条路，那就是我自己呀，当皇上。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古建深墙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8932-1217。
4: 宝宝洗手了吗？
5: 嘿，妈妈没有呢。
4: 去洗手去。
6: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7: 宝宝放学啦。
5: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6: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8: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9: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10: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9: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5: 爸爸爸爸陪忙呗。
11: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12: 不叫。
13: 叫地主。
5: 妈妈妈妈陪忙呗。
1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5: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6: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7: 好
18: 好
17: 好
18: 好，
17: 吃饭了，
18: 吃饭了。
15: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

0: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 妈，
2: 哎，
1: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2: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3: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0: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4: 当你老，
0: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
5: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6: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7: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6: 强频95.5兆赫，
8: 中波1269千赫，
6: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5: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音乐有着神奇的力量，它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里，我们将带你走进音乐的世界，探索各种音乐风格，从流行音乐到古典乐章，从摇滚到爵士，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等待你去发现。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邱。

0: 万物皆无光，只有你的眼明亮。随心去远方，看看太阳，满目皆悲伤。只有你的眉上扬，等你对饮一碗夜光。我想把世界上最好的都给你，却发现世界上最好的就是你。
1: 你不再再好的风景皆无力，开始汹涌来袭。
0: 有你陪伴一程，已然足够幸运。若能一直在你左右，更是莫大的幸福。不管是巍峨的高山，潺潺的泉水，还是被淋湿的月光，还是刺眼的阳光，都不如你。世间万物都不如你。

首歌的歌名叫做《万物不如你》，由张杰演唱。这首歌也是《长相思》电视剧主题曲。没有你，万物皆无光，你不来，再美的天地都狼藉。纵使世事变迁，世间万物都不如你。张杰悠扬清远的声线，配以磁性性感的唱腔，将剧中那份纯粹的情愫娓娓道来，在听众心间久久萦绕，余味绵长。

我白天是个搞笑废物，表演不在乎，夜晚变成忧伤怪物，撕扯着孤独。歌词简直就是我的写照，旋律也很戳心。在这个含蓄的时代，这么直白剖开内心深处的情绪，真的会泪崩。大家本来就是各自世界的无关人物，是依靠交流、对话和眼神行为交织在一起的。关闭自己的世界，对谁关上门都是轻易的事，关系的构建和维护从来都不简单。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何物》，由蓝思洛演唱，一面伪装着孩子的童真与单纯，一面做一个无所不能的大人，一个人考虑全部的事情，害怕被干扰与注意，同时怀念着过去，还会害怕失去唯一的感情。

0: 当记忆的线缠绕过过往的支离破碎，是慌乱占据了心扉。有花儿伴着蝴蝶，孤雁可以双飞，夜深人静独徘徊。歌曲中的旋律如同一股清新的泉水，流淌着复杂却又极具魅力的情感。歌词表达的感情像落叶飘零般沉郁，不禁让人想起那片片飘舞在空中点点滴滴的落花，让人彻底沉醉。
1: 当幸福猎人寄来红色分享喜悦，闭上双眼难过头也不敢回。
0: 每次听心都被触动，唱出了哀怨，唱出了伤感，更唱出了望尽天涯路的落寞意境。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寂寞沙洲冷》，由周传雄演唱，发行于2005年6月29日，收录在专辑《星空下的传说》中。

这首歌曲的创作灵感来自舒适的《卜算子》，是出其不意搭配而成的即兴花火。歌曲融合了中国文化和印度西塔风情，以恋人纷飞为主题，表现出寂寞孤独的格调。

0: 常围绕。
1: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儿动画片，在父母回来之前赶快把电视机按回来之前的节目频道，以防被发现。但还是被发现了，挺着腰杆对父母讲，将来我要给你们买大彩电。
2: 承诺从不玩笑，让老人余生不再孤独，父母的笑容就是我们最大的温暖。
1: 关爱老人从小事做起，伴您长大，陪您到老，
2: 100年不许变。
1: 诺言从不是儿戏。
3: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4: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3: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展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起努力。
1: 哦，又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2: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3: 一件小事爱地球，
4: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3: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5: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6: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4: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0: 你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对话自己似乎很容易上瘾，白鸽拥抱黑鸭大胆的情景，丢下我神经病，我也在我领地，看这里一望无际，莫名其妙地被这首歌词戳中了心门，就这么忽然陷入自己光怪陆离的世界里，感觉一切如同一场迷雾，在彩色的雾气中仿佛看到自己的影像，又好像看到外面的剪影。

那些人心自顾自早就有了定力，我们不过是一群迷雾中的影子，自我较劲，自我感动，最后也在这场雾里消失殆尽。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雾里》，由姚六一演唱，歌曲仿佛带着迷雾一样掩盖着深情的内核，就像是一个美丽的花蕾包裹着艳色的花瓣。诗怡的声音，突然失语，这些词语让人感受到歌手的迷惑和不安，仿佛在雾里徘徊的我们一样难以把握方向。

但是歌曲中那轻盈的旋律和清亮的声音却像是一股暖流，给人带来了温暖，细腻的情感和动听的曲调让人不禁想到了一个花园，充满了生命的欢乐和喜悦。

你陪我走过风，陪我走过雨，陪我走过人生中太多不容易，这种患难与共的情没有人能比，一辈子把你深深爱在心坎里。生命中总有一些人萦绕在心头挥之不去，总有一些情念念在心间刻骨铭记。

感恩与我们一同行人的亲人、朋友和爱人，感恩美好的遇见和默默的相守。人活一世，最大的感动就是有人对你好。交到了好朋友要同行一辈子，遇到了知心人要珍惜一辈子，得到了真感情要感恩一辈子。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该怎么感谢你》，由方格格、望海高歌演唱，一首很温馨的情歌对唱，深情融入，沁人心脾。细腻悦耳，柔美婉转，温而完美动听，感恩相遇，感谢陪伴爱情，是人生永恒不老的旋律，是人生最浪漫的诗情画意。爱情是人生之路，每个人最渴望最执着的感情，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是一种相守相依天长地久的不离不弃。所以爱情是美好的，是甜蜜的，更是永恒的。

我想出去走一走，看看这个大世界，还有太多的梦想等我去冒险。念过好几遍，跟着心往前，你的美好等我去发现。这首歌唱出了多少年轻的心声，说出了多少在外时失落的心理。但年轻就该去疯狂，所以有了年少轻狂。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流浪》，由卢岩演唱。这首歌曲讲述了时下年轻人追寻梦想、四处闯荡的奋斗经历。世界很大，我们的梦想和爱人在他面前苍白如诗歌，但是他们赋予了人固执而坚定的拓印。在四季里，在年轻的时间里，在虚无缥缈的未来里，触不可及却又令人牵挂。

打开收音机，流泻而出的轻柔旋律总是能抚慰每颗疲乏的心灵，使青史一面海角印渐渐被覆盖，就像眼里的包容与和蔼。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热情收听，我是秋彤，我们下期见。

0: 奶奶，小燕子在干嘛呀？
1: 那是燕子妈妈在喂小燕子呢。
0: 奶奶，燕子妈妈为什么没有离开小燕子呢？
1: 因为小燕子太小了，燕儿妈妈不放心，小燕子需要妈妈照顾啊。
0: 奶奶，我也要妈妈。
1: 妈妈不是去大城市挣钱去了吗？挣了钱好给你买糖吃。好了，别哭了。
0: 葡萄不要糖，我要妈妈。
1: 哎，这孩子。
2: 关注留守儿童，让他们的童年不再那么孤单。别让孩子的羡慕投向屋檐下的雏燕。

0: 波，
1: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0: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

0: 当响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股健身强，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53-5472-2556，130-8932-1217。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1: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2: 妈妈，我想和你聊。
3: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2: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3: 这个不行，不安全。
2: 妈妈，那这个呢？
3: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2: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2: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2: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2: 爸爸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吃饭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3: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4: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0: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4: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0: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

0: 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调频95.5兆赫，
3: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4: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围绕在你身边；
1: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
4: 感动来自情感故事，
1: 声音来自音乐爱情，
4: 音乐旅途的伴侣，
1: 心情道路的指引。
4: 这里是音乐爱情海。

0: 聆听你的声音，拨动你的心跳，让音乐传递你我的心声，像月亮的光芒，带给你绚烂的自由和呼吸。大家好，欢迎收听音乐爱情海节目，让我们一起来以歌说爱。
1: 爱情本来并不复杂，来来去去不过三个字，不是我爱你，我恨你，便是算了吧，你好吗？对不起。因为爱过，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宽容。你还不来，我怎敢老去。凭音乐爱情海，情定爱情海，我是玉笛，每晚音乐爱情海，不见不散。

你曾放胆去爱的那个人，如台风过境般涌入了你的生活，后来不安破碎交互重合。倘若留不住，那你又该去向何处？男字音是不甘，则坚强记2021年末拒至一批同行之后，疗愈系女生那任然携字一再度为爱发声。那字一收录了是三首歌，同名主打字一、台风以及放胆。因爱而生的我们，即使生活偶尔有点坏，也要放胆爱。正是这一份放胆爱的勇气，当你开始像握不住的台风时，我便逐步冷静迁徙，用力医治。我要拿得起，也要放得下。寒冬已逝，暖春渐至。那一个热烈爱过的人和未盛开的花，就丢在风里吧，该往前走了。自一，你不是我的归途，可我还是贪恋世俗的心。

幸福。空中的云锦，入水的倒影，遇上了你，我难自依。一度以为无法逾越的鸿沟，在整首歌从轻声叙述转变为娓娓道来，以及末尾时高唱的旋律起伏中解锁了答案。难自依是不甘，但此时我选择坚强。更值得一提的是，制作人把控歌曲听感的用心愈发多元化的间奏处理，在细腻的展现情感层层递进的同时，诠释了主人公对待感情的不纠结。三首歌的情感过程由最初的不甘退化成结束的豁达，可以说自依发挥了极大作用。自依的制作概念是在看透爱情本质后提出的。或许每个人都会是自我感情世界里的医生，在望向某人的瞬间头撞南墙终不悔，在手忙脚乱的缝缝补补已崩塌的那个关于他的安静角落，有敢爱的魄力，亦握自我疗愈的能力，不依附，干净利落的是患处快速结痂之后仍不停歇的奋勇驰骋。你听到了吗？今天呢，我们首先就来收听这一首《自依》。

在你的身边，总以为时间会消融无尽的思念，但到头来，永远在你身边的心愿从未减弱。献给深爱过却已逐渐远去的那个人，盛哲的首支独立单曲《在你的身边》正式发行。这首歌由盛哲独立完成词曲和制作，融合了华语流行的细腻及欧美流行的能量，风格上融合流行、电子、节奏、布鲁斯元素，塑造出明朗饱满的中文节奏流行，抓耳的旋律结合温暖的声线，带给你好听的独立音乐。一起来收听这一首吧，在你的身边。

月亮无法拼合，我做个无关者。亲爱的，下雨了，撑伞的不在了，你说你不等了，都忘了，也懂了。我还一一细数着我们的快乐，拥抱越紧，回忆越深刻。程佳佳全新单曲《亲爱的下雨了》上线，前奏以雨滴声作引，营造出孤独失落的氛围。细腻的人声与海浪声相互贯穿整首歌曲，独具洒脱与随性之感，整夜不睡的惆怅和思念随浪潮扑面而来。一起来听《亲爱的下雨了》。

赖美云、黄霄云两位别致的云携手演绎悲伤恋歌，从熟悉到陌生，如今一别两宽，各生欢喜，那一些刻骨铭心怎么就变成了现在的模样？在这里你听到的是别人的歌还是自己的回忆呢？原来曾经念念不忘的我们终究是错过。一起来听这一首《幻想》吧。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6: 哦，开饭了。
7: 宝宝洗手了吗？
6: 嘿，妈妈没有呢。
7: 去洗手去。
8: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9: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10: 啊，对对对，好好。
9: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11: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12: 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8: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吧。
11: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0: ，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3: 在城市的车流中不断穿行，在百味的人生里不断经营。午夜时分，让声音传递你的过往。
4: FM 95.5。

0: 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音乐爱琴海，我是主持人陈丹，让我们继续用情感诠释音乐，用音乐传递情感。
1: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2: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1: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2: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1: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2: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1: 音乐爱

今天呢，我们分享的情感故事呢是恋爱总在意料之外。公平是那种毫不浪漫的人，他年轻时啊就对爱情没什么兴趣，他总觉得恋爱如果太投入不会有什么好结果，他对别人的恋情也不关心，即使有身边人陷入热恋，他也要经过很长一段时间才会发觉。所以当同住一个屋檐下的女儿向公平坦白恋情时，他呀真是吓了一大跳。

女儿哭着说，和那个家伙已经交往一年了，自己听从了对方的哄骗，盗用了公司的公款。公平听到盗用公款几个字，脑中顿时一片空白。这一年来，女儿经常晚归，自己却没有留意，身为父亲，实在是太失职了。看着痛哭失声的女儿，公平不禁是心如刀割，问道，你究竟盗用了多少公款？女儿答道，大约200万元。公平叹了口气，这可不是小数目。世上这么多男人，为什么女儿偏偏迷恋上那种吃软饭的小白脸？这时，女儿抬起满是泪水的脸，看着公平，期待地问：“爸，你有没有办法？”公平为难地搓着手，他知道自己根本没钱。公平在朋友的厂里担任仓库守卫，父女俩就住在仓库旁的宿舍里，平时的收入只够基本花费。可看着女儿期待的眼神，公平还是坚定地说：“放心吧，爸爸会想办法。”那天晚上，公平失眠了。他反复思考，盘算着，不知不觉天快亮了。这时，门外发出沙沙的响声。

是家里的宠物狗长毛回来了。公平怕狗运动不足，每晚都解开锁链，放它自由行动。这狗无论晚上跑得多远，天亮前一定会回到家里。公平看着宠物狗，突然想到了什么，他一边喂食一边摸着狗说，长毛啊，这一次的事儿你也得帮忙哦。其实公平想了一夜的点子很简单，那就是绑架。公平心想，只要逛逛高级住宅区，就能在庭院里发现嬉戏的幼童。对这些有钱人家来说，200万根本不算什么，而看玄关门牌就能得知主人的姓名，一旦知道姓名就很容易查到电话。于是公平开始在四谷附近的高级住宅区物色对象，没多久他就找到了符合条件的家庭。那是一幢时髦的西式别墅，宽广的庭院铺着漂亮的草坪，草坪上一个走路还会摇晃的男童正在津津有味地玩着沙土。公平发现，只需通过玄关旁边的小门就能轻易地闯入庭院。孩子的母亲似乎正在屋里接电话，虽然不时探头望向庭院，但立刻又消失了身影。公平心头一跳，机会来了，小朋友来和伯伯一起出去玩。公平轻轻地抱起男童，穿过小门就快步离开了。当天下午，公平在一个公用电话亭拨出了电话。喂，是南云家吗？您是南云太太？请您听清楚，您的孩子在我手上，请在银行关门前准备200张不连号的10000元钞票。区区200万，我想今天就可以准备好吧。接着为了加强效果，公平用粗暴的口气说，老子可没那闲工夫等到明天，我可是没耐心的，你们胆敢报警，小孩就立刻没命。电话那一头颤抖着问，孩子真的没事吗？这点不用担心，不过你们如果不乖乖照办，听懂了没？好好，求您别伤害孩子。200万换小孩的性命，太便宜你们了，赶快准备赎金吧。公平简短地说完，立刻挂断电话，心还在扑通扑通地跳着。他决定过一个小时再拨第二通电话，在那之前他得先陪男童玩。这个孩子似乎一点都不怕生，看到公平对他招手，笑着摇摇摆摆地走了过来，脸上还带着酒窝。公平心想，要不是女儿不争气，自己也到了抱孙子的时候了。哎，这笨丫头竟然挑上了那种烂男人。下午2点多，公平拨了第二通电话到南云家，这次应答的是位男性，应该是男童的父亲。他说，我们已经照您的要求准备好钞票了，求求您千万别伤害孩子。公平很满意，又提出了新的要求，你们先把钞票全部用熨斗烫平，捆成一束，要捆得像新钞一样，接下来的事儿我会再联络。第三次联络在6点过后，电话一响，同一个男人立刻接起来。公平问，钞票打包好了吗？对方回答，完成了。我的孩子还好吗？公平说，他玩得正开心呢，赎金就由你来交付吧。你准备好车子，别忘带手电筒，我会再打电话来。打完这个电话，公平在晚餐的果汁中掺入微量的安眠药，男童喝了就睡着了。公平把他安置在仓库一角，和往常一样，女儿7点多下班回家了。公平观察他进门时的神色，知道盗用公款的事儿还没暴露，总算放下心来。他故作轻松地对女儿说，那笔钱我跟厂里借了，明天就能筹齐。真的吗？太好了。女儿眼中泛着泪水，突然她低声跪下哭道，对不起爸爸，我绝对不会再犯。
公平感到一阵欣慰，自己做的这一切都是值得的。他等女儿睡着后，牵着狗长毛，骑着自行车前往多摩川河岸，车程大约2小时。在那里，他要办一件事儿。办完事儿，回家的路上，公平第四次电话到南云家。这时已经半夜1点，公平指示对方立刻带着赎金和手电筒开车到火车站。站前有间24小时营业的咖啡厅，到那儿等我。如果就挂了电话。话虽这么说，公平也知道对方多半会报警，他可从没想过要大摇大摆地出现在那么危险的地方。2点半，公平已经回到家，他拨出了最后一个指示电话。南云先生，你顺着咖啡厅前的道路向北直走，抵达多摩川的大堤时再向右转，顺河岸走500米后，你仔细注意河岸边，应该可以看见一间破屋。你带着赎金和手电筒去那间小屋，记住，只准你一个人去。从大堤上能清楚地看见河岸，如果你敢擅自行动，那就不客气。经过几次电话指示的磨练，公平下达指令的口气越来越熟练。打完电话，公平就上床了，可他怎么也睡不着，身体很疲惫了，头脑却十分清醒。闭上双眼，脑海中浮现出一幅幅现在可能发生在多摩川河岸的景象。一轮明月照着河岸，交赎金的男子环顾四周，警车说不定也来到了堤岸附近。可是刑警无法走下大堤，因为警方不知道歹徒究竟藏在哪儿。如果刑警的行踪暴露，孩子就性命难保，这是所有人都明白的事儿。男子大步地走向河边，河岸上看不见任何人影，但是他一定会找到小屋，那是一个废弃的置物间。男子走进小屋，小屋门上贴着一张白纸，男子用手电筒照向白纸，读着纸上的文字，那是公平用报纸上的签字拼贴而成的。上面写道，屋中只有只狗，那狗的肚子上绑着一只皮袋子，请放入约定的赎金，然后解开狗的锁链，接着在小屋中等待1小时才能走出小屋。别让我听到你向警方联络，胆敢违抗命令，后果自负。男子推开嘎吱作响的门，那小屋中有个不断动弹的东西，啊，是一只大狗。男子将那包钞票放入狗腹的袋子，解开锁链，狗抖抖身子，便从小屋墙上的破洞钻了出去。即使有人在远处监视小屋，也绝不可能留意突然出现的小狗。河岸上出现流浪狗本身就稀松平常。狗在河岸上奔跑着，不断地嗅着，速度逐渐加快，看来是找到了回家的路。它饿坏了，昨天中午之后主人就没有喂过它，它现在只想赶快回家。公平从未如此焦急地等待天亮，他几次钻出棉被，打开后门向外遥望。天快亮时，公平不小心打了个盹，突然他听到门外有声响。长毛吗？公平大声叫着打开后门，狗立刻扑了进来，他腹部下方的皮带中放着厚厚一叠纸包。太好了，我成功了。后续的工作一点也不费力。公平等着男童睡醒之后，那用自行车载着他去了很远的幼儿园，将他放在安全的玩沙子场，然后就拨到电话告诉男童的位置，随后呢，他就把钱给女儿送了过去。

托那位父亲的福，公平不用这个杀长毛了，但是他实在不忍心最大的功臣。那三天之后的中午，两位刑警啊也是造访公平家。刑警看到锁在庭院里的长毛，立刻说道：“哦，就是这只身怀巨款逃走的狗。”公平心头狂跳，你说什么？别再装蒜了，公平先生，麻烦你到警局走一趟吧。你那只狗啊，在绑着皮带回家的路上，跑去了刑警队长家。公平不明白，狗跑去了刑警队长家。是啊，队长清晨回家时亲眼目睹的。刑警解释说，你家的狗，后看来跟队长家的母狗是一对儿呢。难道你都不知道吗？怎么可能？长毛明明早就过了那种年纪。公平望着窗外的街景，不禁呢喃喃说道：“怎么都是一个样啊？”竟挑不到该挑的对象。

0: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1: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0: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1: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0: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1: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0: 音乐爱琴海。

0: 好的，听众朋友，那今天这一时段的音乐爱琴海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我们再会。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骨健身强，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0-8932-1217。
4: 宝宝洗手了吗？
5: 嘿，妈妈没有呢。
4: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4: 宝宝放学啦！
5: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1: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6: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7: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8: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7: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5: 爸爸爸爸陪玩呗。
9: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10: 不叫。
11: 叫地主。
5: 妈妈妈妈陪玩呗。
7: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2: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3: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4: 好
15: 好
14: 好
15: 好，
14: 知道了知道了。
12: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睡意昏沉。
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8: 要乐驾不要酒驾。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由孙一波讲述评书《新说隋唐英雄传》。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进门就得花点钱。
6: 上回书咱们讲到了，杜岔别看是个小子，可他必定是个半大孩子。总也不出门，见的世面也不多，在外边这游荡，遇到的好人坏人是都有啊。结果没几个月的功夫，把这点银两啊都花个一干二净，钱花没了，也没碰见一个武林高手。就在这杜岔呀走投无路的时候，可就出现了转机。要不怎么说天无绝人之路呢？这一天他就碰见了一位神棍老人吴乙。这神棍老人也是个独身，他就发现杜岔这孩子孤身一人，兜里边又没钱，一个孩子在外边飘荡多不容易啊。他就动了恻隐之心了，就把这孩子领到了自己的家。到了家跟这个孩子一聊，发现这孩子挺实在，按老百姓的话说呢，就是头脑很简单。他又一发现呢，这孩子尽管头脑简单，但这孩子是个很诚实的孩子。他也是孤身一人，一合计让这孩子给我做做伴儿，我呢再教教这孩子武艺。你还真别说，他把孩子留在身边，没几年的功夫，这孩子真就练了一身好武艺啊。他的棍术，他的枪法，他都传授给这个孩子了。等到这孩子长到18岁的时候，就是个棒小伙子了。他一看呐，这孩子行了，你可以出去闯荡闯荡了。就这么着，杜岔呢有了本事，就按照他师傅的指点，你到南阳关，南阳关有个五云招啊，你到那儿啊去从军呐，兴许有一条出路。你还真别说，他真就到了南阳关。南阳关的武云昭正好招兵买马呀，一听说他武艺高强，好吧，那你到教军场去比试比试。结果这一比试，他这本事还真不错，当时啊就给了他个参将之职。后来呢他又做了辕门关了，辕门关就是今天的警卫团团长。杜岔办事他认真呐，小伙子跟谁处事都实实乎乎的，这差事是越干越好啊。哪儿曾想天有不测的风云，有一次杜岔押送犯人，没想到在过黄河的时候，那时候没有大拍子，也没有大船，都是羊皮筏子。结果这羊皮筏子走到黄河当中就翻喽，羊皮筏子被这浪一打翻，那叫扣篓子了。这一扣篓子可好，这些犯人呢都找不到了，也有说被黄河水冲走的，也有说趁机会跑了。他好不容易被岸边的人给搭救上来了，他一看这犯人都跑了，回去怎么交差呀？那既然遇到天灾了，怎么也得回去交差呀。他想起个主意来，我这有公文呐，我把公文拿出去不就交差了吗？

可这衣服和他背的包子都被黄河水泡弄糊了，他就坐在黄河边把这些东西啊拿出来得晒一晒。可是没想到来了一场大风，把这些公文都刮跑了。这下子可好，他连交差的机会都没有了。这怎么办呢？我就浑身是嘴也说不清楚这事儿啊。知道的是羊皮筏子扣篓子了，不知道的以为我把这些犯人私自给放跑了，这就得罪加一等啊。他一合计，得了，我也别回去了，我也跟着跑吧，他也就自谋生路喽。到哪儿去好呢？这地方啊离山东济南府近，他就到了济南府。到济南府他是人地两生，他得先合计找个安身之处，得找个吃饭的地方啊。他东瞧瞧西转转，就是想找个出苦力的地方。这黄河边有码头，停靠一些大拍子，还有木船，还有羊皮筏子。这些羊皮筏子和木拍子还有一些木船呐，拉的都是货物。他就发现卸船的这些脚力呀，卸一袋粮领一根竹签子，那不叫竹签子，那叫酬劳。这酬劳酬劳，我估计就打那时候来的，就是你干完了活拿着这酬子好兑换钱。这筹码有什么作用呢？可以在黄河边当临时的流行券用，你可以拿筹子剃个头洗个澡下个饭馆子，甚至说都可以嫖妓用。再说各个东家呀都发各个型号的筹子，你早晨给这个东家干活是这个筹码，你到那个东家干活又给那个筹码，到时候你把这筹码分开，该谁家的你就拿到谁家呀去换现银了。这筹码呢就起这么个作用，说白了就是黄河边的有价证券。这个杜叉看明白了啊，这叫扛大个儿，还能挣根筹子，好，我也试一试，只要给钱呐，让我干啥都行。要说有时候真是赶巧了，正好啊有个大件儿还分不开，必须从船上得卸到岸上来，俩人搬也没搬动，又来俩人又没搬动，这个大件摆在船上啊好像人多了使不上劲儿。他看明白了，哎，我说各位，我一个人把这东西给你扛上岸，你们给我多少钱呢？这些人一听他说话的口音就知道是外来的，又看他长得挺魁梧，个子又挺大，一定有一把力气头啊。可是他不懂规矩啊，早年间跑码头有跑码头的规矩啊，你生么杠子要来，你先得和这里边的人都得熟悉熟悉啊，在当地还得拜个师入个门。为什么到后来发展到青帮和红帮呢？那就是打码头传过来的。这帮啊就是一个帮派，一个帮会，你加入了帮，你才加入了一个体系，就连做响马都得标明挂号，何况你在黄河边这码头混口饭吃，就更得加入帮会了。他哪懂这些规矩啊，你们船上这个大件啊，我一个人要给你们扛到岸上，你们能给多少钱呢？这些人就想试试他的功夫怎么样。那你先下来，我们先试试你。好好好，他腾腾腾踩着跳板就到船上去了。结果啊这些人就使坏点子了，那叫砸大个。怎么叫砸大个啊？装一袋子粮食往你身上一悠，你一钻劲儿，他们俩使劲儿往下一砸，没有两下子当时就把你砸趴下了，有两下子你这一钻劲儿，腰板往起一挺，腾腾腾上了跳，还得踩着那跳板，还得把那跳板呐踩得山乎起来，你还得顺着这个山乎劲儿把这袋粮食啊顺顺当当的扛上岸，还得卸到那儿，这才算你过了这道关。可这一关是最难过的一道关。杜叉要试试那就是吧，这200斤大袋子都准备好了，那两个搭肩的大汉喊了一声
来，他这一钻尖儿，这两个大汉就把这200斤的大袋子实的夯的就砸在他肩上了。按理说这一下子真就惊喜把他砸趴下了，可是这个杜莎一使劲儿，拱起来就走啊，踩着跳板就把这袋粮食扛到了岸上去了。大伙一瞧，哎呦，这小伙子真有把力气啊。这时候杜莎呀就来到这个大件跟前，这个大件是个大磨盘，这回我要抬这磨盘，我把它扛到岸上去，我要把它扛到岸上，你们能给我多少筹码？你要把这个磨盘扛到岸上啊，我们给你20个筹码，也就是说你这一个人挣20个人的工钱。好，不过你们得给我搭下尖儿，那是自然了。要说这个磨盘在船上啊，你要站4个人还没那么大地方，大伙一合计只能站2个人，你呢在这等着钻尖儿。杜莎说，你们俩呀给我撬个缝就行，只要我手能抠进去，我就能把这个磨盘给他扛走。好，来吧。还是那两个大汉呢，那两个大汉把这磨盘撬起来个缝，这回他们可不敢死话了，他们两个人都搬不动，4个人搬还没有站脚的地方，这两人把磨盘搬动了，使劲这一抠，磨盘就撬起了个缝，杜岔一下子就把手伸进去了，然后他们仨是一使劲一较劲，哎，起，这磨盘被他们仨就抬起来了。杜岔把这肩往里一拱，然后两手抠着这磨盘的两边背起来，你还真别说，真挺沉呐，大石头筷子哪能不沉呐？早年间呐没有磨米机，都是那花岗岩石头抠成槽，然后还得预备一个碾米的滚子，那滚子套到驴和马身上，然后拉那滚子磨圈，那就是碾道，也就等于今天的磨米加工厂。杜莎把这个石磨盘扛上岸以后，库咚往岸边一扔啊，砸个大坑啊，这些人全服气了。因为这个东西啊，你从船上往下卸，那时候也没有吊车，也没有铲车，也没有叉车，就得靠人的力气往下搬。那跳板你一个人走行，两人走那勉强，三个人走就走不过来了，可是两人呢又抬不动，人家杜叉呀一个人把他给背下来了，你说这些人能不服气吗？好好好，真是一条好汉。就这么着，他在黄河边这码头上啊就立住脚了。他跟大伙也说了，我姓杜，叫杜叉，字文忠，你们叫我杜叉也行，叫我杜文忠也可以。从此以后，他跟黄河边码头上的这些人就混熟了，一来二去呢就成了好朋友了。再说这个杜叉呀，跟大家伙在一块干活，可他出的力气大，干的也多。到晚上分钱的时候，当然他分的也多呀，你看别人挣了一捆绸子，他就能挣2-3捆绸子，这一兑换的时候，他兑的钱就比别人多好几倍。可时间长了他攒不下钱，怎么说呢，他是有钱大伙花，要不怎么说钱多了呀朋友少了，朋友多了钱儿就少呗，他是有钱儿大伙花。时间一长，掌柜的一看，哟，这个人呐挺实惠，是个好汉。有时候呢，他们这伙儿啊，掌柜的姓王，他给王掌柜的感觉呢好像缺点心眼儿，这个王掌柜时间长了就额外让他干些零活，干零活呢究竟多不多给他钱他也不知道，反正啊掌柜的跟他说了，这酬劳啊我都给你攒着呢，到时候啊我一块跟你结算。他大大咧咧的，也不在乎这些小事儿。但说有一天呢，这王掌柜的又喊他，杜叉呀，老秦家买口缸你给扛去吧。哎，好了好了。杜叉这功夫啊正跟几个朋友喝酒呢，他撂下筷子二话没说跟着秦安就走了。

了买卖家，秦安呢看好了一口缸，也付完了费了。杜叉是扛起缸，跟着秦安就奔专诸巷老秦家来了。等他们到了大门口，秦安一回身：“你把缸啊先放下啊，在那歇着，我这就去开门。”“好嘞。”杜叉一看老秦家家门口有上马石下马石，挺方便，放下缸可以歇歇脚啊，顺便还可以乘乘凉。他光想着歇脚了，什么也没在意，把缸一撂下，就听咔嚓一声响啊，这缸啊搁在上马石上了，就哗啦一下子把这缸给打开喽。这缸啊就怕这石头筷子，这缸一被打碎，杜叉当时就傻眼了。鸟哥，现在再贵的缸也值不了几个钱儿，因为这烧缸烧窑的技术在早年间呐，可不像现在这么进步啊。我小时候上学的时候，学一篇小学课文叫《司马光打破缸》，据说有人还把它编成了小品，什么司马光砸缸，司马缸砸缸，哎，咱不管那么多了。反正啊，据说这个故事虚构的。怎么说是虚构呢？咱们经常在电视上看那个马未都，他怎么说的？他说司马光砸缸那年没有那种烧缸的技术，也没有那种烧缸的窑，这就说明这个故事是虚构的。那么咱们讲秦琼秦叔宝这一段啊，比司马光砸缸那时候还早好几百年，这缸的故事能不能存在呢？咱呐讲评书也好，讲故事也好，咱就根据老艺人留下来的这些书道，咱就顺着意思往下走，究竟有没有那码事儿？咱呐不是历史学家，咱也不是瓷器研究专家，咱就不研究那些事儿了。反正这缸啊他可就怕石头筷子，结果往这个上马石上咔嚓这一碰，这缸一碎，可把这个杜叉吓坏了。你知道那年头得什么人家能用起缸啊？那一口缸等于现在的一台奔驰和宝马车的价钱呐、啊！你让这个杜叉拿什么赔人家这口缸啊？他就把骨头渣子砸了，他也赔不起这口缸啊。这老秦家的管家秦安也傻眼了，这事是他办的，他是老秦家的管家呀。秦老太太让你去买缸，结果你买完了缸，雇个伙计把缸扛回来到家门口，往上马石这一放，咔嚓砸碎了。你说这事儿让谁承担吧？那还用问吗？就得督察负责任呐。就连现在的快递小哥送丢了东西都是他们个人承担责任。咱就说我们家老婆子不就遇见这么事儿吗？在网上买了一台小米手机，3000多块钱，被快递小哥给弄丢了，一查监控录像，完全是个人的行为造成的责任，人家快递公司不承担责任，当然就得他包赔了。这一个快递小哥多不容易啊，家庭条件又不富裕，你让他拿什么赔呀？后来大家坐下来一聊，达到了相互理解，咱也就别用他赔了，下次呢你注点意，就当个教训吧，就这么着就解决了。可人家这秦安没法跟东家交代呀。哎呀，这怎么办呢？我是花钱雇你往家里给我送这口缸，可到了家门口你把我这缸弄打了，那你就得包赔我钱。杜叉心里特明白，这都是我造成的，好吧好吧，赔就赔吧。这话好说呀，真要赔你能赔得起吗？你搁啥赔呀？这口缸值多少钱？得100多两银子。杜叉听到这儿哭通一下子坐在地上喽，放声大哭啊。结果这功夫秦琼秦叔宝又打外面回来了，一看家门口有个大汉坐那儿哭，他就问秦安：“秦安呐，怎么回事？少东家是这么回事。”他把情况跟他一说，秦琼看了看杜叉，但见杜叉一副黑黑的脸膛，

0: 黑的跟张飞差不多，不像锅底，倒像一块黑铁，是黑中透亮，亮中透光啊！而且这光中还透着黑，又黑又黑的，黑的干净漂亮，大脸盘，浓眉毛，四字海口，两耳垂肩，是个虎虎实实的棒小伙子。秦琼一看就打心里边喜欢上这个小伙子了。秦琼是衙门里的官差呀，那就等于今天刑警队的队长啊。他的眼睛可不如沙子，他仔细打量完了杜叉，上前问了一句：你姓什么呢？我姓杜，我叫杜叉。你是哪儿的人？我秦琼说：你别说了，你是不是从南阳来呀？啊，是是啊。来来来来，秦安呐，把他领进来，把大门关上，别提这缸的事了。秦安心里明白呀，既然少东家把这个事儿承担下来了，跟我就没关系了。好吧，上前就把他拉起来了，接着就把他领进院了。一回身，秦安呐就把大门咣当一下子关上了。杜叉呀，你跟我到书房吧。秦琼就把他领到自己的书房。你是不是南阳侯五爷手下那个当差送犯人的？是啊。我问你，你把犯人送哪儿去了？杜叉听他这么一问，知道这事儿啊漏了，想躲躲不过了，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呀，是这么回事儿。把他经过的事啊一五一十的都跟秦琼讲完了。秦琼听完了点了点头。我在衙门里当差呀，我早就接到上边的公文了，这海捕文书已经下来了，到处捉拿你啊。你押解的这些犯人当中有好几个是有名的响马呀，把他们放出去要给朝廷带来祸害呀。怎么办吧，你呀，别出去了，用不了三天两天呐，各个十字路口还有城门口，包括码头边，到处都得贴上海捕文书啊，要画影图形，把你捉拿归案呐。看来你说的也是实情，可你就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啊。怎么办吧，我帮不了你别的忙了，你呀就别出去了。秦安呐，你把这钢叉子拾掇拾掇都扔掉吧，你就在我家里啊先待着吧，起码不能到我家里边抓人，我就是捕快的班头啊。没想到这个杜叉呀还真就因祸得福了，他要在码头边继续干活肯定就得露馅儿，官差知道信儿啊到那就把他抓走了。杜差在码头待这些日子早就听说这秦二哥的大名，一听说眼前站着这位正是秦琼秦叔宝，扑通一下子就给秦琼跪下了。二哥呀，二爷呀，叫啥也不知道了，反正啊啥好听叫啥吧。哎呀，使不得使不得，秦琼上前一伸手就把他给扶起来了。可这时候杜叉一拍脑门子：秦二哥呀，我还有一件大事儿要办呢。他要办什么大事啊？别着急，咱们下回再说。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的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5: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4: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6: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集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我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3: 爸爸妈妈陪玩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8: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9: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0: 好
11: 好
10: 好
11: 好，
10: 知道了。
8: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0: 一件小事爱地球，
2: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0: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3: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4: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5: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由孙一波讲述评书《新说隋唐英雄传》。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的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手把青秧插野田，低头便见水中天。六根清净方为道，退步原来是向前。上回书咱们讲到了
10: 杜叉呀，他说还有个大事要办。什么大事啊？秦琼就得问问他。
9: 我说啊，兄弟，你在济南充其量才来了几天啊，怎么还有大事没办呢？秦二哥呀，是这么回事啊，我在那码头边，我干的活啊都是他们干不了的活，他们给我那筹码呀我也记不住，我是有钱就领他们吃领他们花，究竟花多少还剩多少都是那个王掌柜给我记着。再说我还单独给这个王掌柜啊干了一些私活，别人干不了的活他都得找我干呢。再说别人走了我在那儿住啊，我干的活啊就比较多，他说给我存着，也不知道他给我存多少了，我还有些衣物都在那儿放着呢。秦琼一听，得了吧，这账啊我给你要来多少是多少，你呀、啊、不能出去了，你出去就得露馅啊，至于你姓什么叫什么，这重名的有的是，官府也不能追究。这么办吧，我让我的管家秦安去。秦安呐、啊、你到那儿给他算一下账，看看那个王掌柜的还欠他多少钱。
10: 秦安就答应下来了。秦安呢、啊、认识王掌柜的，秦安马上就奔码头边那王掌柜那去了。秦安对老秦家那是忠心耿耿，办事啊办得可有经验了。他来到了王掌柜的家，见到了王掌柜的，跟王掌柜的简单的把情况就说了。你们这儿有个干活的杜叉呀，他跟我们家秦琼啊是表兄表弟的关系，他是有工钱还有东西放在你这儿了。王掌柜一听，哎呀可麻烦喽，他知道杜叉呀挺实在呀，他也没给杜叉详详细细的记上一笔账，可人家杜叉跟这个班头是亲戚关系啊。秦琼、秦叔宝在济南城那也是一个到哪儿都叫得响的人物啊。
9: 再说当地这黑恶势力要是到这码头一搅闹，
10: 他靠着秦班头啊最起码少说不少气，他一合计我不能亏了人家呀，我也得跟秦班头套套近乎啊。啊他在我们这儿啊还有存银呢，来来来吧，说这话他就让账房先生把这银匣子拿出来了，包了20两银子递给了秦安。这行李他一合计 他哪有什么行李啊，他整天是浑身打浑身啊，可我还得看秦班头的面子，我趁这机会啊给他弄套好行李啊，就把一套新的被褥交给了秦安。秦安也没合计别的，把这行李和银子拿回来，当着秦琼的面就交给杜叉了。杜叉把钱就接过来了，可一接行李，哎呀，这不是我的行李啊。秦琼一听，好你个王掌柜的，这心可够黑的了，你把好行李留下了，把这旧的给他拿回来了。秦安大哥呀，你赶快去到那王掌柜的去问问，这个王掌柜的为什么把人家的好行李留下了。哥哥，可不是这么回事啊，我哪有什么行李呀、啊、给我拿这个行李是新的行李啊，他是不是弄错了，把他的新行李给我了啊，是这么回事啊。秦琼当时就听明白了，心里边就更喜爱上这个杜叉了，这种人坦荡荡啊，这样的人可交啊。秦琼这眼睛看人是一看一个嘴儿，就这么着杜叉就在秦琼家住下来了。一来二去，秦琼对这个杜叉就更了解了，知道杜叉的出身，又知道杜叉呀确实拜过名师访过名友啊，他的棍法好，枪法也独特，小伙子为人又朴实大方，有一说一有二说二，给人感觉呀憨头憨脑的，从来不耍滑头。秦琼每天该办案办案，该上衙门的报道报道，那时候不叫报道叫点卯。杜叉在老秦家所有的杂活都包下了，一来二去就小半年的时间喽。上边追查杜叉这个动静啊，越来就越松了，不像刚开始风声那么紧了。杜叉觉得我不能总给秦二哥添麻烦呢，我这一身力气，我又有一身惊人的武艺，我不能总在这干吃干嚼啊。二哥呀，你看看能不能给我找个地方，我也混口饭吃啊。秦琼一合计，你呀只有从军是一条路，我听说李天笑他们扯起了兴州的大旗，号称兴州王，不过他们呐都是乌合之众，干不了什么大事儿。可这山东地面啊，他归王爷管呐，就是靠山王杨林呐。我看呐，你最好往北走，这越北呀、啊、离朝廷越远你越安全呐、啊、一旦那边啊要是有招兵买马的，你就可以从军了，在军营里边他讲究军功啊，你要是立了军功，你就能混个人模狗样的了，到那个时候你就有了立足之地了，最起码在军中啊你也能混个一官半职的，到时候娶个媳妇安个家不也挺好吗。这杜叉一听，行，好好好，二哥呀，我就按你说的吧。就这么着，他收拾收拾东西，辞别了秦母，
11: 也得跟嫂夫人道个别。
10: 要说秦琼的夫人对他就像自己亲弟弟一样关照，不论是铺的盖的也包括穿的戴的都给他包裹上了，走在路上得有换喜的。就这么着，秦琼啊就亲自把他送出济南府。咱们简短截说，这一路之上无非是饥餐可饮，小行夜宿，单说这一天他就来到了幽州地界了。要说有些事儿啊真是赶巧了，要不怎么说无巧不成书呢，正赶上这北平王罗毅要搞一场大练兵。古代的练兵和今天的练兵可大不一样，你看现在练兵啊，什么导弹啊地对地啊，或者是坦克飞机大炮，包括这些现代化战争，那都是实打实的对射，别看打的目标都是假的，可在演习当中啊大部分都是实枪实弹呐、啊。在古代他就不能这么演习了，这么演习双方都得伤亡，怎么办呢，就得狩猎。这个罗毅领着手下这些大将军就到狩猎场，利用狩猎的形式在操演着兵马，拿猎物当敌人呢、啊、那也得真刀真枪实打实的干呢、啊、一旦有了闪失，被那老虎狮子要把你穴巴上啊，弄不好
9: 就得把命搭进去啊。结果这罗毅老将军在采猎的时候，在这大山里边就遇到了三只老虎啊。这三只老虎，可能这虎啊也有虎心，他一看这个老将军岁数大呀，挑柿子也得挑软的捏，我们仨就对你下手。这三只大老虎就扑向了罗王啊。罗王虽然身经百战，可一下子面对三只老虎，他就有些发懵啊。再说这老虎那是马的天敌，这马怎么厉害，他一见老虎就腿打边，这马吓得要卧槽。罗毅心想，你可别卧槽啊，卧槽咱俩可就一块儿玩完了。罗毅举着大枪是左冲右突啊。罗毅想起回马枪来了，他拨马想走，这马已经腿打边了，这罗家的回马枪啊也用不上喽。就在这关键的时刻，这傻小子杜叉赶上了，他大吼一声，老将军你不要着慌，我来救你。他挺着大棍就过来了。这三只老虎眼看要把猎物弄到手了，怎么又上来个小子？好，我先拿你垫底儿。这老虎一掉屁股，这尾巴啪就甩过去了。这虎尾巴就是钢鞭呐，结果这一下子把杜叉的大铁棍子给抽飞了。杜叉一瞧手里的家伙事儿没了，得了吧，他一回身，哎，一使劲啊，就抓住了这只老虎的脑瓜皮儿啊。这脑瓜皮儿不有个王字吗，他这手也大呀，把这脑瓜皮就抓住喽。抓住了他，对着老虎脑袋梆梆梆三拳，老虎以为我这尾巴一甩过去就把你抽倒了，没想到这傻小子把老虎的脑瓜皮儿给抓住喽。紧接着就这三拳呐，这三拳呐都打到老虎的一只眼睛上喽，把这眼珠子都打冒喽。老虎剩了一只眼睛了，这一只眼睛只能看一半。杜叉趁老虎这一只眼睛看不到这边的时候啊，他一只手摁着老虎的脑瓜子，一只手就把这铁棍子拎起来了。他单手举起这铁棍子，照着老虎的脑瓜壳，棒棒棒，就这三棒子。他一个手摁着老虎的脑瓜子，一个手抡着铁棒子。别看这力气使不那么圆，可是杜叉这力气大呀，这几棒子就把老虎脑瓜子给打塌腔了。这功夫追赶罗将军的那两只老虎一回头，哎呦，我们那哥们儿被人家摁住了，回过身就扑向了杜叉。杜叉上去就啪，迎面就这一棒子就打趴下一个。这罗将军一反身，要说有些事儿真怪，这马刚才那腿直哆嗦，这马也有马心，他一看就架得这么厉害啊，我这腿也不用打标了，他也挺起腰杆来了。这马一抖鬃毛，他这精神头也上来喽。罗毅赶紧是拨马挺枪，砰，这一枪就扎进这老虎的后脖梗子喽。结果这三只虎就这么挂喽。这时候啊，罗毅手下这些军兵还有偏将都上来了，一看老将军没什么事儿，再一看，哟，来了个大汉呐，一定是这大汉给我们老将军解的围呀。当时最高兴的就是罗王，罗王赶快下了马呀，这位壮士你尊姓大名啊？我姓杜，我叫杜叉，字文忠。你是干什么的？你为什么赶到这儿来呢？我听说幽州有一位北平王，我特意啊要投到北平王的麾下。你认识罗将军吗？我不认识罗将军呐，不过我这一路啊听老百姓说，这北平王罗毅是个好官，是个好将军，他关心百姓的疾苦，保护百姓的利益呀、啊、所以我大老远呐就特意投奔北平王罗毅来了。罗毅一听啊，小伙子
11: 说你有这个运气啊，我就是罗毅呀。
10: 什么？您老人家就罗毅？
9: 哎呀，我得给您老人家磕头了。
10: 他赶紧扑通一下子就跪在罗王面前了。
11: 不必了不必了，赶快起来起来。我看这样吧，你能见义勇为，说明你是一条好汉呐。我只有一个儿子，今天你又给我当众跪下了，我把你收为义子，你看如何？
9: 哎呀妈，我太高兴了，我得给您呐磕三个头，梆梆梆。
10: 他就磕了仨响头。旁边这些将军呐，看着这高兴劲就甭提了。你看这个投军的到这儿来就被咱龙王收为义子了，今后啊他要好好干，咱龙王一定能重用他呀。
11: 好孩子起来吧。
10: 这功夫啊，陪着龙王打猎的这些偏将副将还有手下的军兵都围过来了，一看龙王是一点伤也没受，安然无恙呀。你们都记着点啊，我在今天这围猎过程当中有幸添了个义子，他姓杜，叫杜叉，字文忠，把他给我带回去，穿的戴的给我从里到外都换成新的。
12: 是罗王，我们都听见了。
10: 接下来他们打马就回去喽。罗王把杜叉收下之后，这样一来杜叉是如鱼得水呀。这一晃呢又过了好长的时间，单说有这么一段时间北狄经常来进犯呢。这北狄有叫沙陀国的这些少数民族呢，他经常到汉人的地方犯边，他们主要看好汉人种的粮食，还有啊汉人比他们先进，汉人有纺车会纺布，汉人这先进的东西啊他们太羡慕了。可他们这些游牧民族啊是马背上的民族，胳膊粗力气大，
12: 他们都善骑射呀，来的也快撤的也快，骑马来回多方便呢。可是汉人就不如他们了。
10: 北平王罗毅自打镇守了北平幽州以后，他们再想犯边呐就不像原来那么容易喽。这回杜叉加入了北平王的军营，他就大显身手喽。有一次两军阵前他亲自出战，他的棍法也厉害，枪法更厉害，尤其是他干爹呀又传授给他一些罗家枪的绝技，他练得就更加炉火纯青了。再加上一上战场他又经过几次实战，是战战必胜啊，很快就成为常胜将军了。从此之后这罗王对自己这干儿子是另眼相待呀。这杜叉呀又比较实在，也没有什么花花心眼儿，他在军营里边不管是大官小官跟他都能合得来呀。他跟这些棋牌官还有棋牌长的关系呢也都相当不错，
12: 在一起是无话不谈。今天在酒桌上他根本就没想到秦琼就在酒桌上啊，秦琼跟他关系这么好，他怎么就没能认出秦琼秦叔宝呢？说到这儿啊咱还真得交代交代。这第一啊就是他没合计秦琼怎么能上这儿来呢。再一个原因呢，眼下秦琼是配军了，
10: 当秦琼发现这是我的好兄弟，可秦琼啊没敢上前相认。
12: 现在的身份跟原来的身份就不一样了，那时候是县衙门里的捕快头子，眼下呀是阶下囚了。此一时彼一时啊，我冒了扎实的去相认，杜叉要是变了心了跟我一翻脸，你个配军跟我高攀啥呀，我根本就不认识你，让人家训斥两句啊这脸都没地方搁了。自打他进来呀秦琼就没给他正脸，再说这时间也长了好几年了，他就更认不出他秦二哥喽。张公瑾白显道腾的一下站起来，来来来中军大人呐、你看看这位是谁呀。这功夫秦琼和金甲同环也都站起来了。这回他仔细一看，哎呀 怎么是秦二哥你？
11: 他过去就扑到秦琼身上喽，
12: 俩人就抱在一块儿了。二哥呀，你可想死我了，我是不是做梦啊？怎么在这儿能看见秦二哥你？
11: 得了，啥也别说了。秦琼紧接着就把这整个的情况跟他详细的一说，这杜叉呀，啪啪啪就打自己脑瓜子打了十来下呀。大伙不知道怎么回事，二哥呀，我还是对不起您呐，我不是人呐。他说完这番话，把大伙啊都闹愣了。我说中军大老爷，你这什么意思啊？你们不知道啊，别的忙我都能帮，就这个忙我帮不上啊。我跟你们实话实说吧，我拿我这个干爹呀、就赶我亲祖宗了。可他这个人呐，他跟别人不一样啊，

0: 是这么这么这么回事儿。他说这大概意思，就是这个罗毅呀、啊，对这一百杀威棍看得比什么都重。别说他的干儿子，就是他亲儿子罗成，去讲情也不好使。他太痛恨这些响马喽！你是被发配来的，同时呢，你这案子还跟这响马有关。谁要是求情，就得增加一百杀威棍了。你说今天大伙把这情况跟这个杜叉一说，杜叉他怎么能不感到羞愧难当呢？我是罗毅的干儿子，可我这个亲哥们来了，我都解决不了问题，我都帮不上忙，我能对得起我这个亲哥们吗？秦琼对他是情同手足啊。秦琼也听明白了，兄弟啊，这个事儿哥哥我绝不怨恨你啊，既然这样，那只有听天由命了。张公瑾和白显道这两人不简单呐，他们两个可有一定的头脑。别看他们在军中这官职没有杜叉官大，也没有杜叉在王爷面前吃香，可他俩呀办事儿有根。他俩一合计，这个事儿何不这么办呢？我说中军大老爷，我问你个事儿，你和秦二哥情同手足，那就等于亲哥们儿。我们俩是接到朋友信了，这朋友就是有名的单雄信呢。单雄信的大名你总听过吧？那我怎么能不知道呢？我们罗王爷呀早就下狠话了，一旦来的配军跟单雄信没关系还好点儿，跟他要是有了关系，他一定要重重的处理呀。中军老爷，这事儿啊您别着急，你听我给您出个主意。你给我出什么主意啊？
1: 你别急啊，听我慢慢说。咱们能不能这么办呢？
0: 啊，真能那样？那当然了。好好好，哎呀，那可太好了，我这就去办。你还真别说，他真就给他出了个主意。这个主意啊，杜叉听完了乐得屁股都开花了，他撒腿就往外跑啊。他这一跑，张公瑾赶紧喊你回来，你回来，我还没跟你说完呢。哈哈，好小子，你不用跟我说完了，我都听明白了，你这招啊肯定好使，我得快去快回。这杜叉他噔噔噔噔噔从这庙里的道观呐跑出去了。这一跑，你还真别说，张公瑾、白显道可就看出亮来喽。不过这功夫，秦琼还有金甲铜环还蒙在鼓里呀、啊。他们也就合计呀、啊，这个张公瑾、白显道，他们俩跟杜叉嘀嘀咕咕的，都说些什么呢？
2: 怎么回事呢？咱们下回再说。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7: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8: 骨健身强，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玩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玩呗。
9: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0: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5: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0: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0: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1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19: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0: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开

0: 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调频95.5兆赫，
3: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生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1: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音乐有着神奇的力量，它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里，我们将带你走进音乐的世界，探索各种音乐风格，从流行音乐到古典乐章，从摇滚到爵士，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等待你去发现。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邱彤。

0: 万物皆无光，只有你的眼明亮。随心去远方，看看太阳，满目皆悲伤。只有你的眉上扬，等你对饮一碗月光。我想把世界上最好的都给你，却发现世界上最好的就是你。
1: 你不在再好的风景皆无力，开始汹涌来袭。
0: 有你陪伴一程，已然足够幸运。若能一直在你左右，更是莫大的幸福。不管是巍峨的高山，潺潺的泉水，还是被淋湿的月光，还是刺眼的阳光，都不如你。世间万物都不如你。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万物不如你》，由张杰演唱。这首歌也是《长相思》电视剧主题曲。没有你，万物皆无光，你不来，再美的天地都狼藉。纵使世事变迁，世间万物都不如你。张杰悠扬清远的声线，配以磁性性感的唱腔，将剧中那份纯粹的情愫娓娓道来，在听众心间久久萦绕，余味绵长。

我白天是个搞笑废物，表演不在乎，夜晚变成忧伤怪物，撕扯着孤独。歌词简直就是我的写照，旋律也很戳心。在这个含蓄的时代，这么直白剖开内心深处的情绪，真的会泪崩。大家本来就是各自世界的无关人物，是依靠交流、对话和眼神行为交织在一起的。关闭自己的世界，对谁关上门都是轻易的事，关系的构建和维护从来都不简单。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何物》，由蓝丝洛演唱，一面伪装着孩子的童真与单纯，一面做一个无所不能的大人。一个人考虑全部的事情，害怕被干扰与注意，同时怀念着过去，还会害怕失去唯一的感情。

0: 记忆的线缠绕过过往的支离破碎，是慌乱占据了心扉。有花儿伴着蝴蝶，孤雁可以双飞，夜深人静独徘徊。歌曲中的旋律如同一股清新的泉水，流淌着复杂就极具魅力的情感。歌词表达的感情像落叶飘零般沉郁，不禁让人想起那片片飘舞在空中点点滴滴的落花，让人彻底沉醉。
1: 当幸福恋人寄来红色分享喜悦，闭上双眼难过头也不敢回。
0: 每次听心都被触动，唱出了哀怨，唱出了伤感，更唱出了望尽天涯路的落寞意境。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寂寞沙洲冷》，由周传雄演唱，发行于2005年6月29日，收录在专辑《星空下的传说》中。

这首歌曲的创作灵感来自舒适的《卜算子》，是出其不意搭配而成的即兴花火。歌曲融合了中国文化和印度西塔风情，以恋人纷飞为主题，表现出寂寞孤独的格调。

0: 脸上笑容常围绕。
1: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儿动画片，在父母回来之前赶快把电视机按回来之前的节目频道，以防被发现。但还是被发现了，挺着腰杆对父母讲，将来我要给你们买大彩电。
2: 承诺从不玩笑，让老人余生不再孤独，父母的笑容就是我们最大的温暖。
1: 关爱老人从小事做起，伴您长大，陪您到老，
2: 100年不许变。
1: 诺言从不是儿戏。
3: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4: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厉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10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啊、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6: 哦，开饭了。
7: 宝宝洗手了吗？
6: 嘿，妈妈没有呢。
7: 去洗手去。
8: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9: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10: 啊，对对对，好好。
9: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11: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12: 저는저의고향인영변을사랑합니다。
8: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吧。
11: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13: 我们都是家乡的名片。

0: 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
2: 时光
1: 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似乎很容易上瘾，白鸽拥抱黑鸭大胆的情景，就像我神经病，我也在我领地，看这里一望无际，莫名其妙地被这首歌词戳中了心门，就这么忽然陷入自己光怪陆离的世界里，感觉一切如同一场迷雾，在彩色的雾气中仿佛看到自己的影像，又好像看到外面的剪影。

那些人心自顾自早就有了定力，我们不过是一群迷雾中的影子，自我较劲，自我感动，最后也在这场雾里消失殆尽。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雾里》，由姚六一演唱，歌曲仿佛带着迷雾一样掩盖着深情的内核，就像是一个美丽的花蕾包裹着艳色的花瓣。诗怡的声音，突然失语，这些词语让人感受到歌手的迷惑和不安，仿佛在雾里徘徊的我们一样难以把握方向。

但是歌曲中那轻盈的旋律和清亮的声音却像是一股暖流，给人带来了温暖。细腻的情感和动听的曲调让人不禁想到了一个花园，充满了生命的欢乐和喜悦。

0: 容易。
1: 你陪我走过风，陪我走过雨，陪我走过人生中太多不容易。这种患难与共的情，没有人能比。一辈子把你深深爱在心坎里。生命中总有一些人萦绕在心头，挥之不去；总有一些情念念在心间，刻骨铭记。

感恩与我们一同行人的亲人、朋友和爱人，感恩美好的遇见和默默的相守。人活一世，最大的感动就是有人对你好。交到了好朋友要同行一辈子，遇到了知心人要珍惜一辈子，得到了真感情要感恩一辈子。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该怎么感谢你》，由方格格、望海高歌演唱，一首很温馨的情歌对唱，深情融入，沁人心脾。细腻悦耳，柔美婉转，温而完美动听。感恩相遇，感谢陪伴，爱情是人生永恒不老的旋律，是人生最浪漫的诗情画意。爱情是人生之路，每个人最渴望最执着的感情。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是一种相守相依天长地久的不离不弃。所以爱情是美好的，是甜蜜的，更是永恒的。

我想出去走一走，看看这个大世界，还有太多的梦想等我去冒险。念过好几遍，跟着心往前，你的美好等我去发现。这首歌唱出了多少年轻的心声，说出了多少在外时失落的心理。但年轻就该去疯狂，所以有了年少轻狂。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流浪》，由卢岩演唱。这首歌曲讲述了时下年轻人追寻梦想、四处闯荡的奋斗经历。世界很大，我们的梦想和爱人在他面前苍白如诗歌，但是他们赋予了人固执而坚定的拓印。在四季里，在年轻的时间里，在虚无缥缈的未来里，触不可及却又令人牵挂。

打开收音机，流泻而出的轻柔旋律总是能抚慰每颗疲乏的心灵，使青史一面海角印渐渐被覆盖，就像眼里的包容与和蔼。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热情收听，我是秋彤，我们下期见。

0: 奶奶，小燕子在干嘛呀？
1: 那是燕子妈妈在喂小燕子呢。
0: 奶奶，燕子妈妈为什么没有离开小燕子呢？
1: 因为小燕子太小了，燕儿妈妈不放心，小燕子需要妈妈照顾啊。
0: 奶奶，我也要妈妈。
1: 妈妈不是去大城市挣钱去了吗？挣了钱好给你买糖吃。好了，别哭了。
0: 葡萄不要糖，我要妈妈。
1: 哎，这孩子。
2: 关注留守儿童，让他们的童年不再那么孤单。别让孩子的羡慕投向屋檐下的雏燕。

0: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0: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

0: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骨健身强，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8932-1217。
3: 宝宝洗手了吗？
4: 嘿，妈妈没有呢。
3: 去洗手去。
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3: 宝宝放学啦！
4: 妈妈，
5: 我渴了。

0: 人喝水。
1: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2: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3: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4: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3: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5: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5: 妈妈妈妈陪忙呗。
3: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
12: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蓬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睡意昏沉。
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9: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8: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8: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0: 听众朋友，请听评书《通史演义》，由关永超播讲。
1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0: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评书记。
2: 大太监刘瑾随着权势的上升，越发的为所欲为啊。他经常借着武宗之命啊，随意就革去巡抚一级的官员以及按察司的兵备官，甭管文武，他随意撤换，又设立了内刑场，亲自做提督。这个内刑场的行径简直比东厂西厂更为残酷可恨，哪家要有犯人，邻居都得跟着连坐，稍有触犯就置人于死地。这刘瑾经常逼迫的内阁发文，让各地镇守太监去参与地方的政务。怎么各地还有镇守太监，他的那些徒子徒孙也得掌权呢、啊、他圈养了一批家奴啊，肆意妄为，到处扩修庄田，侵占官地，毁坏民房，到最后简直堂堂大明朝内宫装不下刘瑾了。他想当皇上，这就是野心不断膨胀的结果。刘瑾专权用事，打击异己，那是不遗余力啊。当年那大学士刘建、谢谦不是曾经带领文武力主要治这刘瑾八个太监八虎吗？没制服，现在刘瑾把这帮人是充军边关，严加迫害。一些官员表示应该挽留顾命大臣呐、啊，凡是有这种提议的，统统拿下撤换，放到监狱里边拷打呀，然后罗织完罪名，接榜于朝堂之上，颁布天下，就这么霸道。正德三年的这一天，在皇帝专用的御道上出现了揭发刘瑾的匿名书，这信儿让刘瑾知道了，可谁这么大胆子敢在这儿告我状啊。他假借皇帝的圣旨，召集朝廷文武百官，责令长跪于奉天殿那奉天门外，那跪着，天气炎热呀，跪着干嘛呀，想想谁告我状吧。他怀疑是大伙出的主意，好些人因为中暑来不及抢救就跪死了。黄昏时分，刘瑾又把其中300多人抓进锦衣卫监狱之中啊，幸亏有李东阳一批大臣极力援救，被捕的这些卫才获以释放啊。这再晚两天就悬了，兴许暴死于狱中啊。当时内外官员稍为正直的几乎都遭到排挤，被贬谪迁徙，生杀予夺，尽由刘瑾一人掌握，人心惶惶，不可终日啊。刘瑾在打击异己的同时，又把亲信党羽擢升要职，这是他随心所欲的可以去安排。刘瑾抓这拳抓得太紧了，时间这么一长就看出毛病来了，朝政浊乱，这给皇室内部的藩王叛乱就提供了借口。正德5年的4月，远在西北的安化王以讨伐刘瑾为名起兵叛乱，安化王散发了大量揭露刘瑾罪行的檄文告示，被西北的官员带到朝廷了。刘瑾一看觉得这可不利啊，这种言论散发出来，那我这点活儿不大伙儿都知道了吗？把它藏起来，赶忙把这些书信要收一块藏匿销毁。朝廷这个时候启用御史叫杨一清啊，让杨一清去征讨。

保安化王，以宦官张勇作为监军。这宦官张勇曾经跟刘瑾他们号称八虎，这是八虎之一呀、啊。安化王的叛乱，结果在18天之后就被平息了。御史杨一清平息了安化王的叛乱之后，跟张勇一块儿往回来的路上走，凯旋的道上，俩人就这么聊天。杨一清想起自己曾经被刘瑾陷害，被罢过官呢、啊，这是现在有事儿启用我的，能不能借着这一次机会搬掉刘瑾呢？张勇跟他是不谋而合。他前文书讲了，张勇记恨这刘瑾，觉得刘瑾太霸道，俩人暗中结过仇啊。别看张勇原本是八虎之一，但是因为受到刘瑾的挤压，早就心存怨恨，正想报复，找不着辙呢。杨一清跟张勇这么一沟通，俩人算一伙的了。这天要继续摊一摊牌呀、啊。这位杨先生试着性子问这张公公：“张公公，赖公之力得以顺利平叛呐、啊，这次没您帮着，18天呢，80天也平定不了啊。这种叛乱倒是容易平定，但若朝廷内有了什么内患，可就难了。”哦，张勇一听，这怎么说呀？杨一清往前又进了半步，在手掌上写了一个锦字，这锦字写的时候都有点抖，有点紧张。张勇一看就知道这说刘瑾呢，哼，难呐，此人早早晚晚都在皇上跟前，老那么跟着他，根深蒂厚，耳目众多呀。到这儿杨一清明白了，张勇也对这刘瑾有看法，这就甭在手上乱写乱画，怪费劲的啊。如此说来，张公公也是皇上的宠信之臣，这一次讨贼不叫别人，而托付于公公您，其中用意很清楚吧。现在我们取得平叛的大胜啊，趁此机会揭发刘瑾作奸谋反之事，皇上英武，一定会听公公您的话，诛杀刘瑾。刘瑾一除，公一家受皇上之信任，校正钱币，受天下之心，公之功业可在千秋也。好嘛，这杨一清把这张勇说的跟就是活菩萨一样，你只把刘瑾杀了，你这千秋伟业的功劳。张勇内心也动了一下，有点担心，万一不行怎么办呢？哎，杨一清在旁边一听，言出于公，事情则一定能成。万一皇上不相信刘瑾会作乱，公公您就磕头痛哭，要求死在皇帝的跟前，剖心表明忠诚，皇帝必然会被打动。此事不宜迟缓，平叛功劳用不了多久就会被刘瑾给抹杀呀，趁热打铁。对，张勇一听不能拖延了，突然也不打哪来一股正义劲儿，老奴何必怜惜余年不报答主子的恩德呀，好像当年为非作歹那八虎没他一样。正德5年8月，杨一清张勇顺利回京了，京城举行盛大的献俘仪式啊。随后明武宗朱厚照设宴慰劳张勇啊。就在这个期间，张勇按照杨一清的计策，把这安化王隶属刘瑾罪状的檄文告示都拿上来了，陛下龙目御览吧。好家伙，武宗这会儿喝得微微有点上头，借着这几分醉意这么一看，嗯，刘瑾果然如此吗？正是啊。张锦连忙接过话来，此事不可迟缓，缓者奴被阶成祭粉呐，我就会被那刘瑾撵成面，陛下也有危险。哼，此奴负我呀。武宗勃然大怒啊，来呀，
抓那个谋反叛逆。

0: 你的刘瑾来，定了罪了，逮捕刘瑾呐、啊！第二天，明武宗朱厚照又派遣锦衣卫抄刘瑾的家呀、啊，这一抄家，抄出金银数百万，珠宝玉器无数啊，真就发现滚龙袍、玉带、龙杖，好家伙，这还有弓弩、刀枪，这都是违禁之物啊！同时啊。还在刘瑾平常所用的扇子里发现了两把袖珍匕首，袖珍匕首呢藏在扇子中，平时刘瑾可在皇帝跟前也拿着扇子呱呱呱一通扇呢。武宗一看，他别是关键时刻要宰我吧，这个奴才果然要反呐，把他给我剐喽，下令把刘瑾处以折刑，是车裂分尸啊。行刑那天，许多受刘瑾陷害的人家争着花钱呢，花钱干嘛？买呀，得买这肉，好嘛？就一个刘瑾，那么些仇人，那一炒物价还不上来，得花钱够这肉，买回去吃喽，以泄心头之恨。在明武宗当朝，正德年间，这种奸臣始终在把持朝政，所以朝政必然灰暗呢，这就激发了各类的社会矛盾。各地农民纷纷起义，规模较大的应该说是河北的刘六刘七起义。这个起义因为什么呢？因为养马的这么一个政策，此政被视为苛政啊，想必对老百姓太狠了。当时官府强迫京城附近的百姓替官家养马呀，官府用的马平时你们得给养着，军时急需调用，这打仗的时候就从你们家往外要这马，这叫做马户。一般呢按照人丁数田亩的大小授给种马，每年呢征小马，这种马要是死了或者小马呢不够数，就得由这领马户来赔偿。官府催督的比较紧，马户是不堪忍受啊，不断聚众反抗，他们经常利用官府让他们养的这些马组成马队，是劫富济贫。在行动的时候他们是持马鸣箭呢、啊，那箭都带哨的，咋是射出去带声音，所以这些人就被官府称为响马，后来就成为强盗的代言词了，响马道嘛。正德初年，响马的势力是逐渐壮大呀，朝廷派御史分驻各地，采用各种手段进行压制。他们以捕盗为名，滥杀无辜，伤害百姓，引起老百姓极大的愤慨。正德五年的十月，刘六刘七弟兄就在霸州愤而起义。其实他们都有名字，他按大排行，他们叫刘六刘七，刘六叫刘宠，刘七叫刘臣，都是霸州文安人。兄弟二人很骁勇啊，也善于骑射。最初京细这一带是没有响马的，刘六刘七跟另外几个兄弟杨虎啊、齐燕呢、啊，他们是协助官府帮着捕杀强盗的，还都立过功劳呢。当时大太监刘瑾的家人有一位叫梁红，梁红管这刘氏兄弟杨虎齐燕他们索取贿赂。这几位也是穷人呢、啊、你想他顶多算一衙役，帮着官府捕盗，那还不算正式衙役呢，没那么些钱拿不出来。这么一拒绝，好把梁红给得罪了，回来通过刘瑾说刘六刘七他们全是强盗，他们贼喊捉贼呀、啊、让官府赶快把他们抓起来。刘六刘七这帮人是走投无路才聚众起事的，他们的势力发展很快，不到十天就有好几千人了。你想老百姓的心跟这朝廷这帮贪官们得多么大的逆反吧，要不怎么一呼百诺呀，这是一呼千诺的。杨虎啊、齐燕啊、赵穗啊等等相继加入，他们以骑兵驰骋往来，所过之地是杀富济贫呐、啊，得到各地群众的拥护。朝廷也派人来征剿，但是抓不住，怎么呢？ 这起义军呢流动性太大，疏忽往来势如风雨，官军是疲于奔命，束手无策呀。第二年六月，参加起义的人是越来越多呀，起义军便分兵两路，一路是刘六刘七齐彦明率领着从山东河南奔湖广江西，沿着这条道再杀回来复走山东，另一路呢赵穗啊杨虎啊这帮人带领着弟兄们从河南进山西，自西往东由曲州威县回到文安，再往河间进发，各自兜出一大圈，纵横几千里，攻破城池是数以百计。朝廷派惠安伯张美、都御史马忠熙率京城之兵前往镇压。这惠安伯张美是个纨绔子弟，他是仗着沾着皇亲被封的高官，封为伯爵呀。他畏惧起义军，不敢跟他正面打。那么那位马忠熙呢，都御史马忠熙是一个书生，打仗更是外行，只知用招抚的办法，如此软弱怎能奏效啊，起义军声势更加旺盛啊。这年八月，朝廷再派兵部侍郎陆完征发大队人马，会同宣府延绥等地的边镇一同进剿，兵力比那起义军大出好几倍来。起义军十分时合是协力作战，刘七率领的这一路直逼固安，把北京吓一跳。武宗皇帝亲自带领人守着左顺门呐，紧急召见这内部阁臣，看看这陆完能不能回来救救我们呢，先甭打了。一部分官军则留霸州跟义军继续交战，陆完真就率一部分回旧京师了。起义军一看官军前后夹击，那我们走吧，他们趁机退走啊。而另一支起义军呢，赵穗那一支队伍在山东蒙山一带打败了官军呢。十月，刘六刘七的部队深入山东，连破日照、海丰、曲阜，又在济宁焚烧了漕船1000多艘啊，擒拿工部主事王宠，这官员都成了俘虏了。大队合到一块儿，挺进河南，攻克灵璧、夏邑、虞城，进入归德府，是大破官军呢。官军方面呢，辽东巡抚都御史叫彭泽，总兵叫咸宁伯、裘越，他们率了榆林、延绥的边镇精兵参加对河南义军的镇压呀。义军首领叫邢老虎，这邢老虎病了，病死在军中。赵穗合并了这几支队伍，竖起两面金字大旗，上书虎奔3000，直抵幽燕之地，龙飞95，冲开混沌之天呐。经过密阳的时候，赵穗焚毁了奸臣焦芳的院落，悬挂焦芳的衣冠于树上斩杀呀，我杀此贼以谢天下呀。焦芳就刘瑾的走狗啊。正德七年，这一年的三月，赵穗、刘六的起义军在河南洛阳击败了榆林的地方军，杀了指挥使冯真，但他们的力量也遭受了重大损失，在汝宁府等地连战连败。最后刘家兄弟跟赵穗分兵了，被名将裘越是穷追不舍，中箭后刘氏兄弟自杀。赵穗呢突围出来，化妆成和尚潜渡长江，准备奔江西再次举事，结果没想到在江夏被捕殉难，死在江夏了。河南方面的义军就这样被镇压下来了。河北方面的义军呢，进攻山东打过几次胜仗，后来又往来霸州、德州、洛阳、登州、莱州等地跟官军交战，是互有胜负，在围追堵截之下势力也渐渐衰弱了。尤其是赵穗的这支队伍失败之后，官兵更集中兵力了，猛扑河北义军，河北的队伍被迫转战到了湖北。在黄冈战斗中，几个领袖都中了箭伤，有的伤重而死，有的一看难以逃生，投水自尽了。 在瓜州的一部分人马一直跑到了江苏南通狼山这一带才驻扎下阵脚。当时想从这通州登岸，由打淮安再回山东，因为扬州的官军阻击他们，他们被迫改变方向，放弃了这条通路啊。这支起义军躲来躲去，就以狼山为根据地，活跃在长江沿岸，也不再往北京这边折腾了。他们三过南京，如入无人之境。此时各地明军进逼通州，形成合围之势啊。辽东的兵马、大同的兵马、宣府兵这几股势力合力猛攻狼山，因为寡不敌众，这支起义队伍也被扑灭。刘六、刘七弟兄的起义历时将近三年呢，转战河南、河北、山东、山西、湖广、南直隶大片地区，是纵横千里。这次起义声势壮大，迫使官兵投入大量力量作战，对明王朝的统治应该说是一次十分重大的打击。这回明王朝再一提响马，真有点牙根子疼。怎么呢？连恨带害怕。刘瑾被杀了之后，明武宗并没有从中吸取教训，继续宠信宦官宁臣。没多久，大明朝又出现了江彬专权的局面。这江彬呢，是河北宣化人，最初任魏州卫的指挥检事，是一名普通的军官。魏州卫是哪儿？就是山西魏县呢。刘六、刘七起义爆发之后，北京的军队不能控制，朝廷呢就调一些边关的兵马进入北京来。就在这个时候，江彬以大同游击的身份领着边兵前来镇压。游击也是军队的一名官职啊。这位江彬江游击过冀州的时候，把一户普通人家20多口全都杀了。为什么呢？他得拿这冒功啊，拿这20多颗无辜的头颅来冒充镇压的起义军，显示他多么英勇。最后论功行赏的时候，他通过贿赂得到了武宗的召见呢。武宗一看这江彬挺能干呢，看来钱宁说的不错。钱宁是谁啊？钱宁是武宗最宠爱的一个太监，江彬给这钱宁花了钱了，钱宁能不夸这江彬吗？说他怎么怎么骁勇，如何如何善战，善于用兵。江彬呢又很会来事，一见到武宗皇帝，他这个狡诈机警劲都上来了。武宗很欣赏，为什么呢？这朱厚照有一番尚武精神，小时候喜欢弓刀石马不见吗？一听打仗他特高兴，升江彬为左都督，赐姓朱，打这起咱们算一家子了，就把江彬留在身边。和江彬更感谢那大太监钱宁了，跟钱宁是狼狈为奸呐。俩人起先关系不错，后来啊就出现分歧了。为什么呢？眼看着江彬是日益得宠，这引荐人钱宁有些嫉妒。自打刘瑾死了之后，皇帝最喜欢的是我，怎么会对你这么宠信呢？不行，我得想想办法。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3: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2: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1: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收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6: 听众朋友，请听评书《通史演义》，由关永超播讲。
7: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8: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9: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0: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9: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1: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玩意儿？
12: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

0: 一集都不少，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
0: 010-8410-9427，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评书机。
2: 太监钱宁有点吃醋了，吃谁的醋啊？吃那大将姜斌的醋。自打他把姜斌引荐给明武宗朱厚照之后，他发现这个皇帝对姜斌比对自己还信任呢。钱宁万分嫉妒啊！本来俩人关系不错，后来跟着姜斌就有点勾心斗角了。咱们前文书介绍过，这个武宗皇帝，明武宗朱厚照，喜欢这个骑马射箭的、摔个跤什么的。除了贪酒好淫欲之外，其余那点富余精力，他全锻炼了。有一次也不想起什么来了，要跟老虎练一练。你说这皇帝得多荒唐吧？他要干什么，谁敢拦着呀？也拦不住啊！就把老虎找来了，又捡那笼子里放出来。好家伙，没等老虎动，武宗先扑上去了，要跟老虎摔摔，看看谁比谁厉害。赶这么一较量，他才知道打不了老虎。呵，武宗心想，老听说过去哪个好汉，几拳把老虎打死，看来不那么容易的。要跑，那哪跑了啊？老虎往前这么一纵身，武宗滋溜就钻那墙旮旯那躲那去了，没地儿去了。大伙谁也没想到啊。驯虎的那位这会儿寸劲儿不在跟前儿，旁边除了宫女就太监全傻了。您看这钱宁这会儿眼珠都拧了，不会转了呀。钱宁细皮嫩肉的，这要给武宗跳个舞、端个酒嘛的，这行，这跟老虎他可不敢上前。钱宁在一边是瑟瑟发抖啊，武宗也傻了。就在这会儿，就听人群中有人大喝一声啊：“恶虎休伤我主！”呜，蹦过来一个黑影，上来就骑这老虎身上了。这老虎啊，它不是野生虎，本身就驯养的，再加上这位身高力大、来势凶猛，一骑在老虎背上，真就把老虎给摁趴下了。这功夫，驯虎的也回来了。武士们也被叫到跟前了，众人上前把老虎制服啊，打了个半死儿，塞笼子里了。上来头一个扑奔老虎的这位是谁呀？大将姜斌呐。打这儿起，明武宗朱厚照更喜爱这姜斌了，到哪都得带着这玩意儿保险呐，万一哪天再碰上老虎呢，也不哪那么些虎。所以这钱宁记恨姜斌，也没办法。姜斌在关键时刻是真玩命啊！由此事开始，武宗对姜斌是另眼相看。为了扩大自己的势力，姜斌在明武宗面前老夸这边防军，说边军骁勇，比这京城养的那些军队素质高多了。经营中的兵丁应该跟边军互相对调啊！实际呀，他想把自己在边关的那些嫡系们都调到眼前来。大臣们闻听，纷纷上书拦阻啊。有大学士李东阳陈书十大理由啊，予以反对。但是这会儿这明武宗就听姜斌这话顺溜，李东阳写十条啊，你100条理由他也不听啊。二话不说，武宗下令调辽东府、宣府、大同府、延绥府4镇。这边兵进入北京啊，号称外四家军呢，由姜斌统协。随着姜斌权势的扩大，他跟那太监钱宁的矛盾也更加尖锐。姜斌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一方面

设法让这武宗皇帝是纵欲行乐，你只要玩好了，这边大权就归我了，他要当二刘瑾。二一个呢，他想办法让武宗得疏远这乾宁，别老跟他在一块待着。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江彬多次诱使武宗出巡作乐呀，让乾宁根本就没机会接近皇帝。在正德十二年八月这一天，江彬对明武宗进言呐，说宣府乐宫中啊有很多美女，那里边唱歌跳舞的长得都倍儿漂亮，应该去那儿，哎，陛下去寻衅寻衅，借此机会也可以巡视一下宣府的边防啊，何必皇上天天待在宫廷之中为廷臣所制啊，这要碰一明白皇帝，还不得正反给这江彬来俩大嘴巴子呀，还为廷臣所制，那皇帝都不上朝了，谁治了他呀？可偏偏这明武宗就听这江彬说话有道理，是啊，天天国务繁忙太累了，他也不累什么累，那我就出去吧。武宗听完为之心动，就这么着跟这江彬俩人微服出访。几天之后出了居庸关，来到了宣化府，巡游在外的武宗皇帝只知道寻欢作乐，对朝政是一概不理呀。正德十四年，那是1519年，明武宗北巡数千里回到京师，还没玩够呢，又借口宁王朱宸濠叛乱这个事情要南巡亲征，大臣一百多人跪求劝阻啊，说前边有那大将去镇压朱宸濠的叛乱，陛下何须远行呢？不，武宗脾气上了，我非去不可。这朱宸濠叛乱是怎么回事啊？说来都因为皇帝荒淫造成的。这武宗皇帝不乐意上朝理政，他是代政荒淫呢，先有刘瑾专权，后有江彬把持朝政。那位宁王朱宸濠早就看不惯了，朱宸濠以为有机可乘，就积极谋划反叛这事儿。朱宸濠被封为宁王，他是朱元璋的五世孙呐，封地在江西南昌。朱宸濠自命不凡，野心极大，经常派人去打听朝中的虚实。扫听来这么一听啊，感情武宗还没儿子呢，大臣们就劝呢，劝武宗立哪个亲王的儿子作为子嗣。要从血缘上讲，朱宸濠这一脉离武宗相当远，但是朱宸濠是想入非非呀，他心想我也算是太祖爷的五世孙，虽然离现在这皇帝远一点吧，但我也姓朱啊，能不能贿赂贿赂当今圣上的近臣啊，让我儿子招进宫中继承大统啊。他先是花金银20000贿赂刘瑾，当年刘瑾还在呢，没等这事儿办成呢，刘瑾被杀了。和这几万金银花得多冤呢，早知啊自己造点兵器了。对呀，我指着朝廷干嘛呀？单干。朱宸濠私制兵器，搜罗亡命之徒，网罗巨盗，什么杨清了、灵十一了、泯聂寺啊，这些人都成为他的心腹了。他自称为国主，称这些护卫为侍卫，改令旨为圣旨，自个儿在家先当皇帝了，把自己那书院就称为离宫，然后又把各级地方的跟他相关的官员都请到一块儿，拿钱给买通了。南京那位留守太监叫刘朗啊，还有一个太监叫张悦，皇帝跟前那近臣失宠的太监钱宁，包括现在最得宠那江彬，他花钱都给买通了。为什么？他活动着方便呢。另一方面，他跟广西当地的官员那些土司都有往来，为日后扩大势力做好准备。这些官员花着他的钱也在留着神呢，就感觉朱宸濠叛反的迹象是越来越明显。对于他的叛反活动，有大学士费宏、江西按察副使胡世宁、巡抚江西右副都御史孙穗先后力加阻止，情况是剧本上奏啊。但是

这武宗听着近臣的挑拨呀，江滨、钱宁这都花着人家钱，一介说好话的，没那个想法。都姓朱，他造什么反呢？武宗置若罔闻，根本就不信。相反，这些实话实说的官员倒遭到贬谪了，甚至被下到监狱之中。嚯，朱宸濠这气焰更嚣张了。就在他得意忘形之际，形势突然发生变化。江滨跟钱宁这两位宠臣的矛盾不可调和了。江滨跟太监张忠合谋，就想借着朱宸濠谋反这事除掉钱宁与臧贤这两个宦官，他们是一伙的。正赶上朱宸濠祭拜他的父亲，大肆张扬，场面搞得有点太大了，这一来惊动地方，惊动了朝廷。江滨跟太监张忠一商量，张忠就找武宗来了：“陛下，钱宁、臧贤勾结宁王谋反，陛下您知道吗？”“啊，有此事吗？”“对呀。”钱宁说：“宁王孝顺，说陛下您不孝，说宁王勤政，陛下不勤政。”武宗一听：“是吗？怎么能把我跟宁王放一块比呀？我是天子，他是臣呢。”打这儿起，这武宗开始留神朱宸濠的举动了。当时一直想直言朱宸濠造反的御史们来了精神了，皇帝一关注这事儿就好办了。他们纷纷上报啊，说这宁王不遵祖训，包藏祸心，招纳亡命，反行一句呀。武宗就派官员带着旨意前往南昌，准备好好调查一下，下令到臧贤家去搜捕朱朝恒布置在京城的耳目，看看有没有名单什么的吧。朱朝恒一听说谋反之事败露了，马上把心腹就找来了，大伙一块谋划怎么办吧，赶快就起义吧。正德14年6月，朱宸濠在过生日这天宴请江西众官，是起兵反叛。转过天来，众官员到宁王府谢宴，朱宸濠假称奉太后密旨令我等起兵讨贼，布置军事胁迫众官员跟着他一块儿叛乱。那当官就跟他叛反呢，那走不了了，等于被人抓住了。巡抚都御史叫张穗呀，张穗留了个心眼儿，既然王爷让我们跟你一块儿去讨叛贼，太后旨意在哪儿？能让我们看看诏书吗？朱宸濠瞎编的理由，没有诏书啊。脸一沉：“你休要多说，我往南京，你当护驾，到那再说吧。”张穗就急了：“哼，天无二日啊，我妻从你为逆，你去南京我还跟着，我不成叛贼了吗？”有按察司副使许奎也大声呵斥，俩人都不乐意，就这样呗，当场被朱宸濠的手下砍了头了。朱宸濠是悍然称帝，以谋士李世石、刘养正为左右丞相，以王伦为兵部尚书，集大兵号称10万，挟持地方官员发布檄文，指责朝廷过失啊，宣布废除正德年号，派人四处招降。7月初一，朱宸濠留下自己的亲信跟儿子镇守南昌，自己亲率大军顺江而下，攻九江，克南康，围住了安庆啊。当时正在福建视察的提督有一位南赣军务都御史叫王守仁。王守仁一听朱宸濠叛反了，这可是大事，他立即会同吉安知府起兵征讨。王守仁得知南昌这个地方防守空虚，他率领军队先奔南昌了，攻打南昌，双方都一交火，守城叛军立即溃逃，打不过。7月20日，官军攻下南昌，先把朱宸濠这大本营给端了，把他儿子给活捉了。朱宸濠这边呢，围攻安庆是久攻不下呀，听说南昌被人拿下来了，儿子成了俘虏了，他被迫回援。7月24号，朱宸濠前锋20000人在黄家渡被王守仁击败，第二天主力又一次吃了败仗，退守南昌东北的桥社呀。明朝官军
趁着胜利

0: 收复了九江等地，七月底用火攻大破朱宸濠的军队，朱宸濠父子以及郡王谋臣都被抓了俘虏了。从打起兵到被俘虏也不过四十来天。在平定朱宸濠的叛乱之中，建有奇功的就是这位王守仁呢。要提起这王守仁，那可是当世的名人。此人自叫伯安，浙江余姚人，因为曾经讲学在阳明洞，所以人们称他为阳明先生，大部分人都知道他叫王阳明。在平叛胜利后，王阳明并没有得到应有的褒奖，直到世宗继位才被赐封为新建伯，那是后话了。武宗怎么没有奖励他呀？王阳明那功劳不定被谁抢去了呢，武宗根本胡了八都就不知道。他打动天下学术界最主要的一点是他倡导的心学，也就是阳明学。他创立的心学这可有一个曲折的过程呢。王阳明出生在官宦家庭，他的父亲叫王华，那是成化年间的状元，当官当到了南京吏部尚书，这算高官了。王阳明11岁进入私塾读书，对儒家的经书极感兴趣啊。18那年，他到江西上饶去拜访理学家娄亮，听娄亮讲朱熹的格物之学，哎呦，很感兴趣。什么叫格物啊？格物就是推究事物的原理。他觉得溯本求源这个事儿是一个好事儿啊，那不越活越明白吗？他对朱熹的学说是推崇备至啊，到处就找这朱熹的遗著去阅读。朱熹讲格物致知，就是从推究事物的原理中获得知识。王阳明就跟友人们一起对着庭院中的竹子苦思冥想，冲这竹子费着劲干嘛呀？他要隔竹子认天理。谁知啊，隔了7天没隔明白，把这哥几个隔趴下了，都累病了。王阳明对朱熹的学说就产生怀疑了，失望之余他转而去听道士谈养生之道，又听佛家僧侣讲佛经，请教禅机，希望从佛教道教从这个方向上也能寻求修身治国的道理。真所谓无心插柳柳成荫呢。王阳明没有把科举当作头等大事，没想到他考试考得倍儿顺利，21岁乡试就中上了，28岁中了进士，进士及第，这是春风得意，侧边仕途多顺呢。王阳明就做了2年官，告病回家了，隐居于阳明洞休养身心，在洞中静坐久了，哎，王阳明竟有了远离人世的想法。他立刻意识到自己的想法是断灭种性啊，远离人世那人活什么劲呢？本身就群居动物，都躲起来干嘛呀？这想法不对，大概要走火入魔吧。噌的一下这洞里又蹦出来了。王阳明重新回到朝中任官呢，没多久武宗即位了，先有宦官刘瑾得宠专权呢。王阳明因为触犯了刘瑾，被贬到贵州龙场驿当驿丞。驿站呢，这个地方归他管。龙场就是今天的修文一带，地处贵州西北深山丛林之中。这个地方虫毒瘴疠肆虐，生活很艰苦。王阳明是官场失意，意志消沉，日夜静坐以寻求内心的解脱。这天半夜里呀，他突然大喊了一声啊，明白了。明白什么了？他说顿悟了圣贤格物致知的道理，原来圣人之道都存在于内心呢，不必外求啊。这就是后来所谓的龙场之悟，领悟什么东西全在心里，幸福也好，满意也罢， 这跟外物联系越少越好啊。王阳明明白了，通过龙场悟道确立了他的心学思想，之后他不断丰富发展学说思想的内容，先后在贵阳、南昌、浙江等地聚徒讲学。后来他的学生把他的讲学内容跟书信问答汇编成一本书叫《大学问》，还有一本书叫《传习录》，作为学习心学理论的教本。王阳明认为，心者天地万物之主也，人心呢是宇宙的本体，是万物的主宰，整个宇宙都在人的心中，心之外别无他物。曾经有人对他的心无外物这个论调表示怀疑，指着开在山间的花问他，天下无心外之物，那么这一束束的花在深山中自开自落，和我心有何相关呢？你不是心外无物吗？这什么玩意儿啊？王阳明回答，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你心同归于寂静，你看此花时，此花颜色分明起来，由此得知此花不在你心外呀。你没看见的时候你知道什么色儿吗？你看见你才知道你心也亮堂。王阳明把客观存在的事物看成是依赖人的感觉意识才存在的，当然了，这是一种主观的唯心论了。由心无外物，王阳明又引出心外无理，引出这个论点，他认为天地万物之理不必到心外去索求，所以良知应该存在于人心，有良知就能明是非辨善恶，而且具有孝亲忠君慈让信义等等道德观念吧，这一切应该是与生俱来的，但良知常被物欲所蒙蔽呀，过于的贪婪物质欲望过高，往往把这良知给遮盖了，必须通过道德修养扫除物欲的昏蔽，恢复良知固有的美德，这就是他引出来的致良知学说。此外，王阳明还根据朱熹的知先行后理论提出了知行合一论，不过他的知行合一也是建立在致良知基础上的，他认为人内心一旦有某种念头就是人行的开始，如果这个念头不善，那必须立即克倒，他把知跟行统一于人的内心活动，这与辩证唯物主义的知行统一观应该说没有共同之处啊。但是今天看来，王阳明的心学仍有很多可取之处啊，所以在明朝后期心学风靡一时，而且又繁衍出许多流派，使心学成为明清之际一股影响很大的社会思潮。嘉靖七年，王阳明病逝于归家途中，那年呢刚57岁，送葬回家的时候，千余名门人是披麻戴孝扶柩而哭啊，后人谥号他为文成功，门徒把他的著述编撰成王文成功全集，也就是阳明全书啊。通过平定朱宸濠叛乱这一件事让很多人惊讶，感情这位大思想家大学问家还是一个军事的奇才。
1: 当想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骨健身强，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8932-1217。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3: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6: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5: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6: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5: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0: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5: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8: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9: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8: 那得多少钱呢？
19: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8: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聆听是一种生活，
20: 是一种生活，
21: 是一种生活。
10: 故事让聆听更精彩。
22: 故事里始终都有爱。
10: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

0: 事里的歌，
1: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
0: 故事可以更好听，
1: 故事可以更好听。
2: 花儿是邻居老安的女儿，我是看着花儿长大的。小姑娘长得活泼可爱，头上长着两条羊角辫，天天蹦蹦跳跳的，像极了草地上欢快的小羔羊。她嘴还乖巧，总是甜甜的舒舒婶婶的喊，让人听了心里特别舒服。因为我们是邻居，关系处得也不错，两家大人经常在一起聊天唠嗑喝酒。因为我只有儿子没有女儿，就从心里喜欢花儿。每次花儿来我们家，我都拿出家里好吃的给花儿吃，因为我读的书多，知道的多，就经常给他讲一些从书本里知道的童话，比如美人鱼的故事，卖火柴的小女孩的故事。他就支楞着小耳朵听，很陶醉的样子。花儿就非常愿意跟我在一块儿。老安本来跟我一块儿上学的，可他老爹死脑筋，说书白读，能出息的没几个，白糟蹋了时间。在我和老安读到三年级要换新书的秋天，老安那倔爹就让他回家跟他修理踢球了。兴许那天老安的倔爹在地里累坏了，噔噔地跑来，跑到老师的讲台上，喘着粗气，手指着老安说，安子，回家给你干活去，不读这破书。显然老安不想接受倔爹的旨意，他坐在那里没动窝。
3: 啊，你小子想造反啊，
2: 说着跑下去揪住老安的耳朵就出了教室。从那以后，老安就与学校绝缘，再不曾踏进学校大门半步。而我呢，读书也不是很灵光，成绩不好也不坏，最终大学的门也没落着进，就回了家当了农民。不过后来呢，做了一名民办教师，且利用业余时间写写稿子赚点稿费。不曾想老安也有福气，娶了个能干的媳妇儿，会料理家务，会做买卖挣钱，还会打理女儿，让他们家过得有滋有味，让老安省心了不少。

0: 故事里的歌，
1: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
0: 故事可以更好听，
1: 故事可以更好听。命运待我也不薄，当然也是自己的天分和努力。在儿子十多岁那年，我被调到市里一家杂志做了编辑。我们出村的那天，老安一家送我们到村口，依依不舍。尤其是花儿，她拉着我的手，眼里泪花朵朵，我的心也紧紧的，不好受。老安说常回家看看，我们两家感情深呢。对，我会常回来看看的，我们感情深呢。我说我们走出很远了，老安一家仍站在村口向我们挥舞着胳膊。我还望到花儿那瘦小的身体在风里一抖一抖的。进入城市的我们，因为忙于工作和生计，也为了早日在城里站稳脚跟，就不敢懈怠，天天匆匆来匆匆去，忙得脚打屁股，从也没有闲下来的时候。直到第二年才回家一趟。那次我在老安家的时间比在父母跟前待的时间都长，两年不见，大人变化不大，老安两口子还是老样子，可是他的女儿花儿却变化不小，个子长高了不少，脸蛋儿也大了，当然也更漂亮了。只是兴许是我们两年没有见面了，或女孩大了都腼腆，她只是怯怯地站在那里，过了好大会儿才想起跟我们打招呼，轻轻地喊叔叔婶婶好。我见了就盯着她直笑，后来她就被我看得脸红了，最后白了我一眼，轻轻笑道叔叔坏，就跑了出去。老安说花儿脑子好使，每回在班里考试都考满分，老师都说她将来升学没问题。我说花儿天资聪颖，要给她创造好的学习环境，千万不能让女儿走你的老路。我知道我绝不会学老爹，老安说。那天我们谈了很多，村里的城里的，愉快的不愉快的，走时仍然依依不舍。可是几年后我再来到老安家里时，却是另一番样子了。只见老安的老婆躺在床上病殃殃的，没精打采，人也瘦得不轻。我忙问这是咋的了，怎么会是这样。老安说一年前你嫂子得了一种怪病，去了好多医院，把家里的钱花完了不说，也没看好。医生没说嫂子得的是啥病，我问。医生也说不出啥病，老安说。怎么会是这样呢？花儿为了挣钱给妈看病，也退了学去城里打工了。我听了一惊，但看看躺在病床上的老安的老婆，就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临走我要走了花儿的手机号码。回到城里，我马上给花儿打了电话，接电话的还真是花儿，只是嗓音比几年前清脆嘹亮多了。我故意对花儿说你来城里也不给我联系，也不理叔，说哪里得罪你了。叔看你都想哪儿去了，我知道你忙，怕误了你做事呢。那头的花儿说你不要编理由了，都给啥时来叔家做客吧。我最后说，这回他倒干脆说明天吧。最后他又补充说又让你浪费钱财浪费时间，你不会介意吧。我说你把叔看扁了吧，叔不差钱儿。放电话前我向花儿说清了我家的详细地址，还不忘说如果不好找的话打我的手机。啊，我知道的，花儿又说我可不是几年前的花儿了，叔你放心。接着挂了电话。第二天我们就在家做了一桌丰盛的菜，花儿也如期而至。看到花儿亭亭玉立水仙子似的站在我们面前时都惊讶了，因为她变化太大了。 如果在大街上看到你，我还真认不出你来，你变化太大了。我不由感慨道。浩儿看看我，又看看妻子，说，你们却没啥变化，还年轻了不少呢。我和妻子听了都笑了，说，花儿，你真会说话，在走入社会一年多就这么成熟了，将来肯定有出息。随后我们就回到了桌上，他仍客气地说，你看，为我来既浪费了钱财又浪费了时间，做了这满满一桌丰盛的菜。我说，花儿，你再客气我就不高兴了。于是我们边说边吃菜，不知不觉一两个小时过去了。通过叙谈，我们知道了花儿在一家超市做服务员，活儿不累，工资不拖欠，他还挺满意。我说，只是你学习那么好，早早的退了学，他遗憾，生活对你不公，这是命，我认了。花儿说。后来妻子进厨房给花儿包水饺，可他拦着说，我来也是找人替我的，人家说他今天也有事儿，我不能再做了，有时间我再来。花儿又跟我们说了会儿话，就匆匆离开了。临分手，我嘱他说，常来，跟在自己家一样。花儿说，我知道。说完就向我们摆着手说拜拜，就一步步走远了。

可是后来，一连几个月，花儿也没打过电话，也没来过。因为忙，我又忘了打她的手机。半年后，一天，有朋友请我们几个吃饭，吃完饭又去歌厅唱歌。其实我们都不会唱歌，只是去感受那份气氛。更重要的是，有小姐陪着说话聊天，找一份在家里得不到的感觉。我是从来不去这种地方的。常去这种地方，肯定要学坏，因为里面的女人多半风流不羁，去的次数多了，不发生点风流韵事才怪呢。所以，不是因为朋友强行拽来，我才不涉及这种地方的。今天也是朋友死拉硬拽才不得不来的。于是，我们沿着那位朋友，就来到一家霓虹灯闪烁的舞厅前，又被一个打扮妖艳的女人领到里面。让我们在沙发稍坐一会儿，马上就有小姐过来。然而，我们刚坐下，就见四个打扮妖艳而又光鲜的小姐如一阵香风飘了过来。可是让我惊讶的是，其中一个女孩非常眼熟，再一细看，马上断然肯定那女孩就是花儿无疑。于是，我马上在心里疑惑地问自己：花儿怎么会在这种地方呢？我怕被其他朋友拉走花儿，我就上前拉过花儿，让她坐在了我的身边，且小声冲花儿说："花儿，你怎么在这种地方呢？"可是，只见花儿不认识我似的说："你认错人了，我不认识你呀。"听了花儿的话，我就一愣，又不由再看她的脸，可是她仍不认识我似的不看我，只顾嗑自己的瓜子。我受不了花儿这样对我，谎说自己身体不舒服，早早回了家。第二天，我打花儿的电话，花儿也接了。我问她现在在哪里，她说她在老家。我就纳闷，要给老安打电话问花儿在家吗？可老安说，花儿有几个月没回家了，她仍在城里呢。听了老安的话，我一下子坐在那里，竟好大一会儿。没能起来。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4: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5: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10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6: 哦，开饭了。
7: 宝宝洗手了吗？
6: 嘿，妈妈没有呢。
7: 去洗手去。
8: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9: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10: 啊，对对对，好好。
9: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11: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12: 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8: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吧。
11: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13: 我们都是家乡的名片。

0: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刘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聆听是一种生活，
6: 是一种生活，是一种生活。
5: 故事让聆听更精彩。
7: 故事里始终都有爱。
5: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故事可以更好听。
8: 故事里的歌。每个人心里都藏匿着一段情节，一直存在，却终也看不见。生活中释放出新生的能量，绽放出流光溢彩的向往。人生是多彩多姿的，不能因为曾经疼痛过而止步不前。面朝大海，听得到自己内心的声音。倘若能够释然，相信会是春暖花开吧。每个人心里都有一条静静流淌的情愫，它始终在记忆深处，却看不见。

0: 事里的歌，
1: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
0: 故事可以更好听，
1: 故事可以更好听。
2: 四月，南方的春天无声无息地消失了，迎来了短暂的夏。清晨5点钟，天空就慢慢地开始泛白。我打开车窗，潮湿的空气扑面而来，我喜欢这味道，闭上眼睛，贪婪地呼吸着。我接过肖曾递进来的面包，透过倒车镜看到他正靠在车身上打电话，可电话一直处于没有信号的状态。他好像发现我在看他，他冲着我喊，
3: 赶紧吃吧，看来我们要徒步一段了。
2: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社团组织的自驾游，目的地西藏，是我梦想已久的地方。谁知道我们的车竟然坏在了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地方。我和肖曾是通过相亲认识的，情节很老套，他的妈妈是我小姨的同学，我爸爸和肖曾的爸爸是生死之交的战友。当时他们把我们介绍完以后就坐到一起聊天去了，那镜头好像已经很久没见过面。我有事先走了，我记得这句话是我们一同讲出来的，然后就看到他们全部转过头望着我们。

从茶楼出来，我踢着脚下的石块，漫无目的地走。等我再抬起头时，才发现自己竟然来到了电影院前，于是买了张电影票，坐在漆黑的影院里暗自落泪。一直以来，不是我不想嫁，只是我爱的人娶了别的女孩，最重要的是李东从来不知道我爱他。在李东的婚礼上，我始终微笑着祝福他，但我的心却在流泪。小姐，不好意思，我的书掉了。坐在我旁边的那个人打乱了我的思绪，我抬了抬脚，谢谢。待他捡起书坐起身后，我才发现身边坐的竟然是萧曾。此时我的泪还挂在脸上，我接过他手中的纸巾。

为了让父母放心，那次过后我们尝试着交往。有人说爱是友谊，图的就是和自己爱的人在一起，可我们却是不相爱的，连最起码的喜欢也谈不上，始终保持着距离，连手都没有拉过。我们接触最多的一次就是这次自驾游，也许是他很久没有出来的缘故，或许是路上的风景打动了他。一路上肖曾不停地说一些逗我开心的事，而我总是地回应他。一两次过后，肖曾看到我在敷衍他，他就不讲话了。一度车内的气氛让人感到压抑。其实肖曾不知道我手里藏着李东的短信。自从接到他的短信，我便心不在焉，很想立马回去见他，告诉他我爱他，哪怕做他的情人我也愿意。一阵急促的汽车喇叭声打乱了我们的脚步，转过身看到一辆农用车在我们身后驶来。南方的黄昏处处透着唯美，青石板路、小桥流水，还有那一座座拱桥。坐在农用车后，心情也跟着愉悦起来。于是肖曾决定先住下来，等联络上其他社员我们再赶路。他转过头征询我的意见，我点头答应。其实我的脚早已疼得走不动路了。就这样，我和肖曾成了临时邻居。他住在我隔壁，房子的隔音效果不好，从我的房间里就能听到他唱歌的声音，虽然断断续续，我还是喜欢听他唱歌。当我拿着手机正要给李东打电话时，我听到敲门声，打开房门，看到肖曾站在门外。他刚洗过的头发散发着清凉的薄荷味儿。他问我要不要跟他出去吃点东西。他刚问过蓝轩，这附近有一家很好吃的烧烤店。我摇头。他刚要转身离开时，又对我说，赶紧去洗澡，不然一会儿其他客人回来了，该没有热水了。呼

0: 故事里的歌，
1: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
0: 故事可以更好听，
1: 故事可以更好听。
2: 我从公众浴室抱着脸盆出来时，看到一个清瘦的女子站在弄堂门口，面朝远处的稻田，连绵的群山，在作画。我走过去，她的画好美。
3: 蓝轩又在画画呀？
2: 一个刚从外面回来的客人同他打招呼，原来他就是这家旅店的主人蓝轩。我抬起头望过去，他一点儿也不像那个农用车司机讲的那种状态，虽然五十多岁，但从他姣好的面容上看得出，年轻时蓝轩是个美人胚子。时间不仅没有夺走他的一切，反而给他增加了一份韵味。肖曾从外面进来时带回来我最爱吃的柚子，我吃惊地问他怎么会知道我喜欢吃柚子。他笑笑说，我们到院子里面坐坐吧。此时月亮已高挂在空中，满天星斗的夜晚竟然如此宁静，让我沉醉在其中。他将剥好的柚子递到我手中，他的细致让我有些想家，有些想落泪。以前和李东在一起的时候，经常是我给他剥的。又是很长一段时间的沉默，他突然给我讲了让他放不下的那个女孩。那是他刚大学毕业后的第一年，他在一家报社做实习记者。那一年夏天，他在地铁站遇见了一个每天都穿白色连衣裙的女孩。女孩就像夏日里的一株百合花，缠绕着他的心。喜欢一个人是从习惯开始的，他习惯每天在固定的时间、固定的站台等待女孩的出现。当他终于有一天鼓起勇气向女孩表白时，才发现女孩已经挽在了别人的臂弯里。他就这样默默地看着女孩从他身边经过。如今许多年过去了，虽然女孩的影子挥之不去，但他已经学会了放下。我慢慢地站起身，回到房间，躺在床上辗转。我知道肖曾的故事是讲给我听的，他想让我从这种状态里走出来。

清晨的海边透着少许微凉，海风吹动我的裙角，我的长发还吹走了我的困意。我固执地站在海边，等待着日出。你该听那个年轻人的话，学会放下一些不属于你的东西。一个陌生的声音从我的身后响起，我转过身，看到蓝轩挎着一个竹篓站在我身后。对不起，昨晚偷听你们聊天了。蓝轩跟我道歉，我笑着摇头。蓝轩拍拍身边，示意我坐下，闭上眼睛，面朝大海。你试试，会听到什么？有没有听到自己内心的声音？蓝轩闭着眼睛问我，我转过头望着他。蓝轩说，我们这一生会遇到两种人，一个人给你欢乐，一个人给你忧伤，但要看你怎么样去面对这两种人。年轻时他爱上了一个戏子，戏子举手投足间都缠绕着蓝轩的心。蓝轩常常躲在角落里听戏子唱曲，他的笑，他的泪，全都是戏子带给他的。于是蓝轩放弃了进纺织厂做工的机会，跟戏子来到这里。回忆里，戏子常用那几句唱腔同他讲话，虽然那唱词蓝轩早已熟烂于心，可他还是喜欢。后来戏子疯了，嘴里常喊一个叫苏曼的名字。在戏子临死前的那晚，他突然清醒过来，拉着蓝轩的手说，对不起，如果有来世我再来报答你。在戏子死后的那几年里，蓝轩每天都会来到海边以泪洗面。终于有一天，蓝轩遇到了那个农用车司机，他的善良淳朴悄悄地打动了蓝轩的心。蓝轩想，也许这就是戏子来报答他了。慢慢的，蓝轩开始接受这样的生活。如今蓝轩也早已将那段往事埋藏在心底，但他习惯每天来到海边，坐在沙滩上一会儿，这种感觉好幸福。

0: 数月后，蓝轩收到了我的喜帖，喜帖上我和萧僧正幸福地笑着，喜帖上还写着百年好合，早生贵子。萧僧说他是在电影院里看到我的泪时爱上我的，我的无助和红彤彤的鼻头都让他动心，只是他一直淡淡，他是想让我自己走出来，他担心他的鲁莽会吓走我。
1: 还我西藏之旅。
0: 我还记得几个月前的那次错失的自驾游，小心眼儿，还记得呢，你别忘记得到我了。说完萧僧笑着跑开，阳光下我眯着眼睛望着他跑开的身影，心中的那股幸福油然而生。

0: 其实幸福很简单，就像你在我身边，静静看着你的脸。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刘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5: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6: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7: 骨健身强，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
8: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9: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0: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1: 调频95.5兆赫，
12: 中波126.9千赫。
1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3: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围绕在你身边。
11: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
13: 感动来自情感故事，
11: 声音来自音乐爱情，
13: 音乐旅途的伴侣，
11: 心情道路的指引。
13: 这里是音乐爱情海。

0: 聆听你的声音，拨动你的心跳，让音乐传递你我的心声，像月亮的光芒带给你绚烂的自由和呼吸。大家好，欢迎收听音乐爱情海节目，让我们一起来以歌说爱。
1: 爱情

你曾放胆去爱的那个人，如台风过境般涌入了你的生活，后来不安破碎交互重合。倘若留不住，那你又该去向何处？男字一是不甘，则坚强继2021年末拒至一批同行之后，疗愈系女生那任然携字一再度为爱发声。那字一收录了是三首歌，同名主打字一、台风以及放胆。因爱而生的我们，即使生活偶尔有点坏，也要放胆爱。正是这一份放胆爱的勇气，当你开始像握不住的台风时，我便逐步冷静迁徙，用力医治。我要拿得起，也要放得下。寒冬已逝，暖春渐至。那一个热烈爱过的人，何谓盛开的花，就丢在风里吧，该往前走了。自一，你不是我的归途，可我还是贪恋世俗的幸福。空中的云锦，入水的倒影，遇上了你，我难自一。一度以为无法逾越的鸿沟，在整首歌从轻声叙述转变为娓娓道来，以及末尾时高唱的旋律起伏中解锁了答案。难自一是不甘，但此时我选择坚强。更值得一提的是，制作人把控歌曲听感的用心愈发多元化的间奏处理，在细腻的展现情感层层递进的同时，诠释了主人公对待感情的不纠结。三首歌的情感过程由最初的不甘退化成结束的豁达，可以说自一发挥了极大作用。自一的制作概念是在看透爱情本质后提出的。或许每个人都会是自我感情世界里的医生，在望向某人的瞬间头撞南墙终不悔，在手忙脚乱的缝缝补补已崩塌的那个关于他的安静角落，有敢爱的魄力，亦握自我疗愈的能力，不依附，干净利落的是患处快速结痂之后仍不停歇的奋勇驰骋。你听到了吗？今天呢，我们首先就来收听这一首《自一》。

在你的身边，总以为时间会消融无尽的思念，但到头来，永远在你身边的心愿从未减弱。献给深爱过却已逐渐远去的那个人，盛哲的首支独立单曲《在你的身边》正式发行。这首歌由盛哲独立完成词曲和制作，融合了华语流行的细腻及欧美流行的能量，风格上融合流行、电子、节奏、布鲁斯元素，塑造出明朗饱满的中文节奏流行，抓耳的旋律结合温暖的声线，带给你好听的独立音乐。一起来收听这一首吧，在你的身边。

月亮无法拼合，我做个无关者。亲爱的，下雨了，撑伞的不在了，你说你不等了，都忘了，也懂了。我还一一细数着我们的快乐，拥抱越紧，回忆越深刻。程佳佳全新单曲《亲爱的下雨了》上线，前奏以雨滴声作引，营造出孤独失落的氛围，细腻的人声与海浪声相互贯穿整首歌曲，独具洒脱与随性之感，整夜不睡的惆怅和思念随浪潮扑面而来。一起来听《亲爱的下雨了》。

赖美云、黄霄云两位别致的云携手演绎悲伤恋歌，从熟悉到陌生，如今一别两宽，各生欢喜，那一些刻骨铭心怎么就变成了现在的模样？在这里你听到的是别人的歌还是自己的回忆呢？原来曾经念念不忘的我们终究是错过。一起来听这一首《幻想》吧。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陪玩呗，
7: 乖，怎么

0: 妈去，爸爸忙着呢。
1: 不叫。
2: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玩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5: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6: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7: 好
8: 好
7: 好
8: 好，
7: 知道了
8: 知道了。
5: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2: 在城市的车流中不断穿行，在百味的人生里不断经营。午夜时分，让声音传递你的过往。
6: FM 95.5

0: 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音乐爱琴海，我是主持人陈丹，让我们继续用情感诠释音乐，用音乐传递情感。
1: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2: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1: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2: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1: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2: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1: 音乐

今天呢，我们分享的情感故事呢，是恋爱总在意料之外。公平是那种毫不浪漫的人，他年轻时啊，就对爱情没什么兴趣。他总觉得恋爱如果太投入，不会有什么好结果。他对别人的恋情也不关心，即使有身边人陷入热恋，他也要经过很长一段时间才会发觉。所以当同住一个屋檐下的女儿向公平坦白恋情时，他呀真是吓了一大跳。

女儿哭着说，和那个家伙已经交往一年了，自己听从了对方的哄骗，盗用了公司的公款。公平听到盗用公款几个字，脑中顿时一片空白。这一年来，女儿经常晚归，自己却没有留意，身为父亲实在是太失职了。看着痛哭失声的女儿，公平不禁是心如刀割，问道，你究竟盗用了多少公款？女儿答道，大约200万元。公平叹了口气，这可不是小数目，世上这么多男人，为什么女儿偏偏迷恋上那种吃软饭的小白脸？这时女儿抬起满是泪水的脸，看着公平期待地问，爸，你有没有办法？公平为难地搓着手，他知道自己根本没钱。公平在朋友的厂里担任仓库守卫，父女俩就住在仓库旁的宿舍里，平时的收入只够基本花费。可看着女儿期待的眼神，公平还是坚定地说，放心吧，爸爸会想办法。那天晚上，公平失眠了，他反复思考盘算着，不知不觉天快亮了。这时门外发出沙沙的响声，是家里的宠物狗长毛回来了。公平怕狗运动不足，每晚都解开锁链，放它自由行动。这狗无论晚上跑得多远，天亮前一定会回到家里。公平看着宠物狗，突然想到了什么，他一边喂食一边摸着狗说，长毛啊，这一次的事儿你也得帮忙哦。其实公平想了一夜的点子很简单，那就是绑架。公平心想，只要逛逛高级住宅区，就能在庭院里发现嬉戏的幼童。对这些有钱人家来说，200万根本不算什么，而看玄关门牌就能得知主人的姓名，一旦知道姓名，就很容易查到电话。于是公平开始在四谷附近的高级住宅区物色对象，没多久他就找到了符合条件的家庭。那是一幢时髦的西式别墅，宽广的庭院铺着漂亮的草坪，草坪上一个走路还会摇晃的男童正在津津有味地玩着沙土。公平发现，只需通过玄关旁边的小门就能轻易地闯入庭院。孩子的母亲似乎正在屋里接电话，虽然不时探头望向庭院，但立刻又消失了身影。公平心头一跳，机会来了，小朋友，来和伯伯一起出去玩。公平轻轻地抱起男童，穿过小门就快步离开了。当天下午，公平在一个公用电话亭拨出了电话。喂，是南云家吗？您是南云太太？请您听清楚，您的孩子在我手上，请在银行关门前准备200张不连号的10000元钞票。区区200万，我想今天就可以准备好吧。接着为了加强效果，公平用粗暴的口气说，老子可没那闲工夫等到明天，我可是没耐心的，你们胆敢报警，小孩就立刻没命。电话那一头颤抖着问，孩子真的没事吗？这点不用担心，不过你们如果不乖乖照办，听懂了没？好，好，求您别伤害孩子。200万换小孩的性命，太便宜你们了，赶快准备赎金吧。公平简短地说完，立刻挂断电话，心还在扑通扑通地跳着。他决定过一个小时再拨第二通电话，在那之前他得先陪男童玩。这个孩子似乎一点都不怕生，看到公平对他招手，笑着摇摇摆摆地走了过来，脸上还带着酒窝。公平心想，要不是女儿不争气，自己也到了抱孙子的时候了。唉，这笨丫头。

竟然摊挑上了那种烂男人。下午两点多，公平拨了第二通电话到南云家，这次应答的是位男性，应该是男童的父亲。他说，我们已经照您的要求准备好钞票了，求求您千万别伤害孩子。公平很满意，又提出了新的要求，你们先把钞票全部用熨斗烫平，捆成一束，要捆得像新钞一样，接下来的事儿我会再联络。第三次联络在六点过后，电话一响，同一个男人立刻接起来。公平问，钞票打包好了吗？对方回答，完成了。我的孩子还好吗？公平说，他玩得正开心呢，赎金就由你来交付吧，你准备好车子，别忘了带手电筒，我会再打电话来。打完这个电话，公平在晚餐的果汁中掺入微量的安眠药，男童喝了就睡着了，公平把他安置在仓库一角。和往常一样，女儿七点多下班回家了，公平观察她进门时的神色，知道盗用公款的事儿还没暴露，总算放下心来。他故作轻松地对女儿说，那笔钱我跟厂里借了，明天就能筹齐。真的吗？太好了。女儿眼中泛着泪水，突然她低声跪下哭道，对不起爸爸，我绝对不会再犯。公平感到一阵欣慰，自己做的这一切都是值得的。他等女儿睡着后，牵着狗长毛，骑着自行车前往多摩川河岸，车程大约两小时。在那里他要办一件事儿，办完事儿回家的路上，公平第四次电话到南云家。这时已经半夜一点，公平指示对方立刻带着赎金和手电筒开车到火车站，站前有间24小时营业的咖啡厅，到那儿等我。如果就挂了电话。话虽这么说，公平也知道对方多半会报警，他可从没想过要大摇大摆地出现在那么危险的地方。两点半，公平已经回到家，他拨出了最后一个指示电话。南云先生，你顺着咖啡厅前的道路向北直走，抵达多摩川的大堤时再向右转，顺河岸走500米后，你仔细注意河岸边，应该可以看见一间破屋，你带着赎金和手电筒去那间小屋，记住只准你一个人去，从大堤上能清楚地看见河岸，如果你敢擅自行动，那就不客气。经过几次电话指示的磨练，公平下达指令的口气越来越熟练。打完电话，公平就上床了，可他怎么也睡不着，身体很疲惫了，头脑却十分清醒。闭上双眼，脑海中浮现出一幅幅现在可能发生在多摩川河岸的景象。一轮明月照着河岸，交赎金的男子环顾四周，警车说不定也来到了这个堤岸附近，可是刑警无法走下大堤，因为警方不知道歹徒究竟藏在哪儿。如果刑警的行踪暴露，孩子就性命难保，这是所有人都明白的事儿。男子大步地走向河边，河岸上看不见任何人影，但是他一定会找到小屋，那是一个废弃的置物间。男子走进小屋，小屋门上贴着一张白纸，男子用手电筒照向白纸，读着纸上的文字，那是公平用报纸上的签字拼贴而成的，上面写道，屋中只有只狗，那狗的肚子上绑着一只皮袋子，请放入约定的赎金，然后解开狗的锁链，接着在小屋中等待一小时才能走出小屋，别让我听到你向警方联络，胆敢违抗命令后果自负。男子推开嘎吱作响的门，那小屋中有个不断动弹的东西，啊，是一只大狗。男子将那包钞票放入狗腹的袋子，解开锁链，狗抖抖身子便从小屋墙上的破洞钻了出去。即使有人在远处监视

小屋，也绝不可能留意突然出现的小狗。河岸上出现流浪狗本身就稀松平常。狗在河岸上奔跑着，不断地嗅着，速度逐渐加快，看来是找到了回家的路。它饿坏了，昨天中午之后主人就没有喂过它，它现在只想赶快回家。公平从未如此焦急地等待天亮，他几次钻出棉被，打开后门向外遥望。天快亮时，公平不小心打了个盹，突然他听到门外有声响。长毛吗？公平大声叫着打开后门，狗立刻扑了进来，他腹部下方的皮带中放着厚厚一叠纸包。太好了，我成功了。后续的工作一点也不费力。公平等着男童睡醒之后，那用自行车载着他去了很远的幼儿园，将他放在安全的玩沙子场，然后就拨到电话告诉男童的位置，随后呢，他就把钱给女儿送了过去。

做那位父亲的福，公平不用这个杀长毛了，但是他实在不忍心最大的功臣。那三天之后的中午，两位刑警啊也是造访公平家。刑警看到所在庭院里的长毛，立刻说道，哦，就是这只身怀巨款逃走的狗。公平心头狂跳，您说什么？别再装蒜了，公平先生，麻烦你到警局走一趟吧。你那只狗啊，在绑着皮带回家的路上跑去了刑警队长家。公平不明白，狗跑去了刑警队长家？是啊，队长清晨回家时亲眼目睹的。刑警解释说，你家的狗后看来跟队长家的母狗是一对儿呢，难道你都不知道吗？怎么可能，长毛明明早就过了那种年纪。公平望着窗外的街景，不禁呢喃喃说道，怎么都是一个样啊，竟挑不到该挑的对象。

0: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1: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0: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1: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0: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1: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0: 音乐爱琴海。

0: 好的，听众朋友，那今天这一时段的音乐爱琴海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我们再会。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骨健身强，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53-5472-2556，130-8932-1217。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7: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8: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9: 好
10: 好
9: 好
10: 好，
9: 知道了
10: 知道了。
7: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1: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2: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3: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2: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3: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4: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5: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13: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16: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17: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3: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强频95.5兆赫，
3: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5: 那得多少钱呢？
1: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崇祯，明朝的最后一位皇帝，究竟是昏庸无能，还是一个力图奋起想拯救大明王朝的好皇帝？后金势力崛起，急剧壮大，皇太极继位后占领辽东，直逼京城城下。然而大明的动乱不过刚刚开始，说不尽的政治斗争、权谋之术，尽在明朝那些事儿大结局。

袁崇焕在山上设置了大帐，准备在这里召见猫文龙，然后他走到路边等待着猫文龙的到来。猫文龙列队完毕，准备上山，袁崇焕拦住了他说，不用这么多人，带上你的亲信将领就行了。猫文龙表示同意，带着随从跟着袁崇焕上了山。在上山的路上，袁崇焕突然停住脚步，对着毛文龙身旁的将校们说了这样一句话：你们在边疆为国效力，每月的粮饷只有一斛，实在太辛苦了，请受我一拜。

龙本不愿与你谈了三日，直到你回头是迟也不迟，哪晓得你狼子野心总是欺狂，目中无本不愿，国法岂能容你？面对袁崇焕严厉的训斥，毛文龙却依旧满脸堆笑，还没反应过来，太突然了，事情怎能这样发展呢？袁崇焕到底是有备而来，毛总兵的脑袋还在运算之中，他就抛出了重量级的武器十二大罪。这十二大罪包括钱粮不受管辖、冒功、撒泼无礼、走私、干海盗、好色、给魏忠贤立碑、未能收复辽东土地等等等等。这十二大罪的提出，正有袁崇焕同志的挖坑功夫，还差得太远。类似这种材料公文呢，骂的是人是鬼不要紧，有没有事实也不要紧，贵在找得准，打得狠。比如杨涟参魏忠贤的二十四大罪，就是该类型公文的典范。但袁崇焕给毛文龙栽的这十二条啊，实在不太高明。所谓冒功、无礼、好色，哎，只要是人就干过，实在摆不上台面。而最有趣的莫过于魏忠贤立碑，要知道当年袁巡抚也干过这出啊。他曾向朝廷上书，建议在宁远给魏忠贤修生祠，可惜啊，由于提早下课没能实现。这些都是扯淡，其实说来说去啊，就两个字，办你。文龙兄尚在晕菜之际，袁都师已经派人脱了他的官服绑了起来。捆成粽子的毛文龙终于清醒过来，大喊一声：文龙无罪！敢喊这句话是有底的，毕竟是自己的地盘，几千人就等在外边，且身为一品武官总镇总兵，除皇帝外无人敢杀。但袁崇焕敢，他敢杀毛文龙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他是袁崇焕，四品文官就敢杀副总兵的袁崇焕。第二个原因是一件东西，他拿了出来给毛文龙看。当看到这件东西时啊，毛文龙终于服软了。这东西他并不陌生，事实上再熟悉不过了，因为他自己也有一件尚方宝剑。活到头了，虽说文龙兄手里也有一把尚方宝剑，可惜啊，那是天启皇帝给的。所谓尚方宝剑是皇帝的象征，不是死皇帝的象征。人都死了，把死人送给你的宝剑拿出来吓唬鬼还行，跟现任皇帝的剑死磕，只能是找死了。手持尚方宝剑的袁崇焕此刻终于说出了他心声和名言：你到本不愿是个书生，本不愿是朝廷的将手。毛文龙明白呀，今天这关估计头是过不去了，马上开始装孙子。文龙自知死罪，只求都师恩赦，统帅认了。属下自然不凑热闹，毛文龙的部将毫无反抗，当即跪倒求饶，只求别把自己搭进去。其实啊，事情到此为止，教训教训毛文龙就凑合。然而呢，袁崇焕很执着，局势尽在掌握，胜利就在眼前。这一切的一切冲昏了他的头脑，让他说出了下面的话：今日杀了毛文龙，本都师若不能恢复全辽，愿是上方宝剑偿命。这话很准啊。然后呢，他面向京城的方向请旨跪拜，将毛文龙拉出营帐斩首。辽东的重量级风云人物毛文龙就此结束了他传奇的一生。可惜啊，毛总兵并不知道他是可以不死的，因为袁崇焕根本就杀不了他。只要他向袁崇焕索要一样东西，这件东西就是皇帝的旨意。
你看在古往今来的戏台啊电视

是距离，尚方宝剑都是很牛的东西，扛着到处走，想杀谁就杀谁。这种观点呢，基本上是京剧票友的水平。别的朝代且不说，在明朝，所谓尚方宝剑，说起来是代天子之法，但大多数时也就做个样子，表示皇帝信任我，给我这么个东西，可以狐假虎威一下，算是特别赏赐。一般情况下，真凭这玩意儿去砍人的是少之又少啊，最多也就是砍点中低级别的阿猫阿狗，敢杀朝廷一品大员的，哎，也只有袁崇焕这种二杆子。换句话说，袁崇焕要干掉毛文龙，必须有皇帝的旨意。问题在于，毛文龙同志当官多年，肯定也知道这一点，他为什么不提出来呢？对于这个问题啊，我曾百思不得其解啊。那么经过仔细分析材料，我才发现呢，原来这个毛文龙同志之所以认栽，只是出于一个偶然的误会。因为当袁崇焕拿出这个尚方宝剑，威胁要杀掉毛文龙的时候，曾说过这样一句话，正是这句话断送了毛文龙的所有期望。他说，我五年平辽，全凭法度，今天不杀你，如何惩戒后人？皇上给我尚方宝剑，就是为此。哎呀，这是句相当忽悠人的话呀，特别是最后一句，皇上给我尚方宝剑，就是为此。为此到底为什么？所谓为此，就是为了维护纪律，也就是客气客气的话，没有特旨。因为皇帝并没下令用此剑杀死毛文龙，但在毛文龙听来，为此就是皇帝发话让袁同志拿着家伙今天上岛来砍自己，所以他没有反抗。换句话说，毛文龙同志之所以束手待毙，是因为他的语法没学好，没搞清主谓宾的指代关系，弄错了行情。从小混社会有丰富江湖经验的毛总兵呢，就这样被稀里糊涂的干掉了。这就是小时候不好好读书的恶果啊。人干掉了，接下来的是擦屁股程序。首先是安慰大家，我只杀毛文龙，手花了一番心思，先是换了一批将领安插自己的亲信，然后又任命毛文龙的儿子毛成绿当部将。这意思是，我虽然杀了你爹，但那是公事，跟你没有关系，照用你，别再闹事儿。几大棒加胡萝卜下去啊，这个效果很好啊，没人闹也没人反，该干啥还干啥。袁崇焕呢很高兴，毛文龙就这么死了，似乎什么都没有改变，但后果是有的，且非常非常非常非常严重啊。最高兴的是皇太极啊，他可以放心，因为毛文龙所控制的区域除皮岛外，还有荆州、旅顺等地，而毛总兵这个人品虽不怎么样啊，但才能出众，此人一死，这地盘就算没人管了，他可以放心大胆地进攻京城。而自信的袁都师认为他的善后工作非常出色，但他不知道的是，在那群被他安抚的毛文龙部下里，有这样三个人，他们的名字分别是尚可喜、耿忠明、孔有德。这三位仁兄就不用多介绍了，都是各类辫子戏里的老熟人。前两位先是造反折腾明朝，后来又跟着吴三桂造反折腾清朝，史称三藩。而最后这个孔有德呀，更是个极品啊，他是清朝仅有的两名汉人封王者之一，另一个是吴三桂啊。那么当汉奸能当出这么大的成就，实在是因为他的汉奸当得非常彻底。多年后镇守桂林的时候，他遇到了明末第一名将李定国，被打得满地找牙，气不过竟然自焚了。清朝认为这位兄弟很够意思，就追认了个

王。这三位仁兄原先都是山东的矿工，觉得挣钱没够，就改行当了海盗，后来转正成了毛文龙的部将。事实证明啊，这三个人只有毛文龙能镇住，因为两年后他们都反了。事实还证明他们是很有点水平的，后来当汉奸时很能打仗，为大清的统一事业做出了卓越贡献。再提一句，那位被袁都师提拔的毛文龙之子毛成律后来也反了，不过呀，运气差点没当上汉奸就被剁了。所谓文龙该死，结果大致如此，但跟上述结果相比，下面这个才是最致命的。到底是朝廷里混过的，杀死毛文龙后，袁崇焕立刻意识到这事儿办大了，所以他立刻上书向皇帝请罪，说这事儿我办错了，以我的权力不应该杀死毛文龙，请追究我的责任，等待皇帝处分。袁崇焕认识错误的态度很诚恳，方法却不对。如果要追究责任，处分、撤职、充军都是不够的，唯一能够摆平此事的方法就是杀人偿命。在明朝杀一个人很难吗？答案呢，是不难。拍黑砖、打闷棍、路上遇到劫道的、手脚利落的，也就一袋烟的功夫。但要合法的杀掉一个人很难，因为这个大明是法治社会，彻头彻尾的法治社会。哎，这绝不是开玩笑啊！只要熟读以下攻略，就算你在明朝犯了死罪，要想不死也是可能的。比如你在明朝犯了法，就杀了人吧，就要定罪，运气要是不好定了个死罪就要杀头。但暂时别慌，只要你没干造反之类的特种行当，不会马上被推出去杀掉，一般呢都是秋后处决。有人会问，这个秋后处决不一样是处决吗？不过是多活两天而已。实是多活了，但只要你方式得当，这不只是多活两天呢。事实上据记载，最高记录是20多年呢。之所以出现这种奇怪的现象，是因为要处决一个人必须经过复核，而在明朝，复核的人不是地方政府，也不是最高法院档次，甚至不是刑部部长，唯一拥有复核权的人是皇帝。这句话的意思是，无论你在哪里犯罪，市区、县城乃至边远山区，无论你犯的是什么罪，杀人、放火或者砸人家窗户，且无论你是张三、李四、王二麻子还是王侯将相，只要你犯了死罪，除特殊情况外，都要层层报批，县城报省城，省城报刑部，刑部报皇帝，皇帝批准才能把你干掉。自古以来呀，人命关天，批准的方式是打勾。每年刑部的官员都会把判刑定罪的人写成名单，让皇帝去勾，勾一个杀一个。但问题是，如果你的名字在名单上，无非也就让皇帝大人受累勾一笔，秋后就拉出去砍了，怎么可能活20多年不死呢？不死攻略一，四皇20多年的奇迹啊，起源于皇帝大人的某种独特习惯。要知道啊，皇帝大人在勾人的时候并不是全勾，每张纸上他只勾一部分，经常会留几个。此即所谓君临天下，慈悲为怀，皇帝大人是神龙转世，犯不着跟你们平头百姓计较，少杀几个没关系。但要把你的性命寄托在皇帝大人打勾上，实在太悬，万一哪天的心情欠佳全勾了，你也没辙。所以要保证活下来，我们必须另想办法。不死攻略二，相对而言呢，这个攻略二的生存几率要高得多，当然成本也高得多。攻略二同样起源于皇帝大人的某种习惯，日理万机。要打通攻略二，靠运气是没戏的，你必须买通一个人，但这个人呢，不是地方官员，也不是

0: 刑部，更加不是皇帝，而是太监。这个皇帝大人从来不清理办公桌啊，也不整理公文的，每次的死刑名单送上来都是往桌上一放，打完勾再换一张。毕竟啊，我国幅员辽阔，犯罪分子一点不缺，动不动几十张勾决名单，今天勾不完放在桌上等着明天批。但是皇帝们绝不会想到，明天勾的那张名单并不是今天眼前的这张，玄机就在这里。既然皇帝只管打勾，名字太多又记不住，索性啊就把下边名单挪到上边去，让没出钱的难兄难弟们呢先死，等过段时间呢，看着关系户那张名单又上来了，就再往下放。周而复始，皇帝不批就不能上，就在牢里住着，反正管吃管住，每年全家人进牢过个年，吃顿团圆饭不亦乐乎啊。而能干这件事的只有皇帝身边的太监，而且这事儿没啥风险，也就是把公文换个位置，又没拿走，皇帝发现也没话说。但这件事也不容易，因为能翻皇帝公文的大都是司礼监，能混到司礼监的都不是凡人，很难攀上关系，且收费啊也很贵。就算买通了，万一哪天他忘了或是下去了，该杀还得杀呀。无论费多大功夫，能保住命还是值得的。不过需要说明的是啊，以上攻略不适用于某种特殊人物，比如崇祯，工作干劲极大，喜欢打勾，一勾全勾完，且记性极好，又比较讨厌太监。遇到这种皇帝啊，哎，就别再指望了。综上所述，在明代要干掉一个人是很难的。之所以说这么多，得出这个结论，只是要告诉袁崇焕的行为有多么严重。杀个老百姓都要皇帝附和，掌握重兵，关系国家安危的一品武官毛文龙就这样被袁崇焕杀的连个报告都没有，仅此一条即可处死袁崇焕。更重要的是啊，此时已有传言说袁崇焕呢杀死毛文龙是与皇太极配合投敌，因为他做了皇太极想做而做不到的事儿。这种说法啊是比较扯的，整个辽东都在袁崇焕的手中，他要投敌打开关宁防线就行，毛文龙只能在岛上看着。事情闹到这步，只能说他实在太有个性了。在朝廷里太有个性的人注定是混不长的，但袁崇焕做梦也没想到，他等来的却是一份嘉奖。崇祯二年6月18日，崇祯下令痛斥毛文龙专横跋扈、目无军法，称赞袁崇焕处理及时，没有防卫过当，加以奖励。这份旨意说明了崇祯对袁崇焕的完全推崇和信任，以及对毛文龙的完全唾弃。他是这样说的，不是这样想的。
1: 由孙一为您播讲的《明朝那些事儿》大结局就为您播讲到这里，请您继续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有张大妈，你也来买菜的呀？
6: 啊，他婶子呀。是啊，这不星期天嘛，孩子都回来了，想做点好吃的。
5: 哎，你这手里拿的啥呀？好像是个布兜，怪好看的呢。
6: 对呀，你看这是我自己做的，专门用来买菜的。俺姑娘说了，那塑料袋多数都是卫生不合格的，而且丢在土里多少年也不烂，风一刮哪都是，可影响环境了。这不做了这个布兜，还不占地方，可方便了，还好拿，好看不是？
5: 他说的对，我也发现那塑料袋总有股子怪味儿，下回我也做个布兜。
6: 姑娘，买二斤黄瓜，给，用这个兜装。
7: 大妈，你这兜挺好看的呀。
6: 是吗？这个兜叫环保兜，我给起的名。
1: 关爱环境，从你我做起。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敦化市气象局发布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多云渐晴，最高气温19摄氏度，最低气温12摄氏度，偏西风2到3级。预计明天白天多云渐晴，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夜间多云渐晴，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26摄氏度，最低气温13摄氏度。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天气预报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我们明天再会。
9: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10: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9: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11: 爸爸爸爸陪忙呗。
12: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13: 不叫。
14: 叫地主。
11: 爸爸妈妈陪忙呗。
1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6: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5: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7: 好
18: 好
17: 好
18: 好，
17: 知道了。
16: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蓬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0: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1号，星期四，农历4月26。北京晴转多云，30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不忘初心，站在人民立场上考虑问题，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浙江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以千万工程为牵引，全力推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
0: 李希在河南调研。
1: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长征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
0: 根据党中央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统一部署，继续派出的4个中央指导组完成对10个地方和单位进驻工作。
1: 五月，中国新能源汽车出口量同比增长 1.1 倍，出海表现亮眼。
0: 全国夏粮小麦收获进度已过70%。
1: 美军称再次对伊朗目标实施打击，伊朗称武力无法达成可持续协议。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要坚持不忘初心，站在人民立场上考虑问题，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浙江省以千万工程为牵引，围绕缩小城乡区域收入3大差距，扎实做好强城兴村融合3篇文章，全力推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总台记者张国亮、刘慧民报道。
3: 走进绍兴市新昌县城潭街道梅渚村村口，农妇奶茶摊飘着阵阵茶香，吸引了不少往来游客。摊主赵彩霞手脚麻利地调配原料打包出品，一杯冒着热气的龙井奶茶很快就递到游客手中。
4: 在节假日的时候，我在梅渚景区摆摊，一天能卖100杯，净赚600元，我非常高兴。
3: 51岁的赵彩霞家里有4口人，丈夫身体不好，2个孩子还在上学，此前家庭年收入不足3万元。当地经过摸排，把她列入挂单帮扶的对象。农妇奶茶摊正是新昌县帮扶低收入群众的一个重要举措。在杭州市桐庐县森水镇，依托本地制笔产业优势，李湖村利用闲置的老村委楼打造了妙笔生花共富工坊。工坊引入企业的套笔扩展和包装等工序，优先吸纳低收入群众就业。村民于忠孝：
5: 这两天做下来了呀，这个每天都在120块左右，做得快一点嘛，有130块一天，那么一个月就有好几千了。
3: 自2021年被赋予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重任以来，浙江积极探索，共富工坊成为最具标志性的经验之一。截至2025年底，浙江共建成共富工坊12542家。杭州桐庐县森水镇党委副书记徐胜告诉记者，共富工坊盘活了村集体闲置资产，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

0: 就业增收，企业也降低了成本，实现了三方共赢。
1: 目前我们已经打造了15家分水镇的共扶工坊，那下一步呢，我们还是像在我们分水镇型实现全覆盖，同时呢向柏江和河村逐步进行延伸，那么实现我们整个片区的全覆盖。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促进共同富裕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推进乡村片区组团发展成为浙江促进共同富裕的一条重要路径。嘉兴海宁市黄湾镇尖山村是著名的水果之乡，两年前黄湾镇以尖山村为核心，联合周边6个行政村组建潮起尖山组团片区，依托47.5平方公里片区推行多元融合发展模式，串联运动休闲、生态采摘、非遗体验等业态，构建一体化乡村文旅产业链，实现从单点发展到全域共兴的转型。2025年，片区7个村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突破3000万元，较组团前增长20.6%。海宁市黄湾镇党委委员张万达：
2: 去年呢，其实是片区组团这一块呢，总共接待游客是131万人次，片区里面的各个经济实体呢，累计是营收达到了1.5亿元。未来呢，我们还是要继续深挖片区组团的发展，让我们的黄湾的美丽经济、美丽的一些产业，更好的能够去赋能我们的乡村振兴。
0: 5年来，浙江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共富工坊、山海协作等典型经验做法，先后获国家有关方面推广，全省地区生产总值连续跨越3个万亿级台阶，高质量发展基石更加稳固。全省县县超100亿，城乡居民收入倍差从2020年的1.96缩小到2025年的1.81，城乡区域发展更加协调。省级101项基本公共服务标准中，96项消除城乡差别，公共服务更加均衡。浙江省发展改革委共同富裕促进处副处长张其玄介绍，15-5时期，浙江将按照锚定5年、锚准3年、扎实干好每一年的要求，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
3: 我们下一步结合15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规划出台，将在加快建设创新浙江，构建浙江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城乡居民稳定增收，一体推进强城新村融合，提升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水平等方面持续加力，努力为全国大局勇挑大梁多做贡献，更好发挥为全国推动共同富裕先行示范作用。
4: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8号至10号到河南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认真落实中央纪委5次全会部署，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加强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以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新成效，服务保障15五开好局起好步。李希来到郑州煤矿机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开封粮食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与干部群众深入交流。他指出，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纪检监察机关要围绕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等战略任务，强化政治监督，确保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到实处。在黄河滩地公园，李希要求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监督护航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在兰考县东坝头镇张庄村，李希强调以钉钉子精神抓好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李希还来到开封市司法局，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发挥好法治对社会治理的规范和保障作用。在省纪委监委机关，李希详细了解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推进情况，看望纪检监察干部。

0: 调研期间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落实三个更加重要要求，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坚定不移扛起两个维护重大政治责任，确保党中央令行禁止，确保换届风清气正，坚定不移强化制度治权依规用权，把严的要求贯彻到党规制定、党纪教育、职纪监督全过程，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不断提升标本兼治一体推进三不腐综合效能，要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走深走实，靶向纠治各类政绩观偏差，要持续推进三化建设年行动，坐实以建促干，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还来到焦裕禄同志纪念馆、河南焦裕禄干部学院，瞻仰焦裕禄同志先进事迹，要求纪检监察干部大力学习弘扬焦裕禄精神，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1: 伟大征程。
2: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长征胜利90周年。今天的系列报道《伟大征程》，让我们一起穿越历史的沧桑巨变，回望长征路上的苦难和辉煌，重温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
1: 丰碑无言，山河作证，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碑巍然屹立在于都河畔，见证着中国共产党人用理想之光照亮奋斗之路，用信仰力量开创美好未来的伟大征程。1933年下半年，国民党反动派调集百万军队，对赣南闽西中央苏区发动第五次围剿。由于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影响，红军和中央苏区遭受重大损失。中央红军已无法在原地扭转战局的情况下，1934年10月，踏上战略转移的漫漫征程，开始长征。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中央红军以惨重的代价冲破敌人四道封锁线，尤其是在冲破第四道防线的湘江战役中，红军队伍从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至3万余人。渡过湘江后，中央红军通过湖南转入贵州。1935年1月7日，红军攻克黔北重镇遵义，中国革命的命运在这里发生了历史转折。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举行扩大会议，史称遵义会议。会议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经验教训，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迷雾散尽，航向重塑，中央红军从此重整戎装，再踏征程。四渡赤水河，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夹金山，走出大草地，激战腊子口。红军将士以革命理想高于天的气概，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1936年10月，中央红军与从湘鄂川黔根据地出发的红二方面军，从川陕根据地出发的红四方面军，在会宁和将台堡胜利会师，长征宣告胜利结束。长征途中进行了600余次战役战斗，跨越近100条江河，攀越40余座高山险峰，其中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就有20余座，穿越了被称为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 红军用顽强意志征服了人类生存极限，创造了气吞山河的人间奇迹。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长征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为中国革命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也必将激励中华儿女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0: 本台消息，根据党中央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统一部署，近日继续派出的四个中央指导组完成对十个地方和单位进驻工作。进驻见面会上，各中央指导组对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提出要求，通报继续派出的中央指导组的职责任务、工作安排和具体要求，听取学习教育进展情况汇报，研究部署指导督导工作。各中央指导组组长强调，有关地方和单位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党中央继续派出指导组的政治考量，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切实增强抓好学习教育的自觉性、坚定性。要紧紧围绕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落地，提高思想认识，整改突出问题，立好制度规矩，压实政治责任，着力提升指导督导工作质效，推动学习教育有序有效开展。相关地方和单位党委党组主要负责人表示，坚决拥护党中央继续派出中央指导组的重要部署，把接受指导督导作为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的重要抓手，全力支持积极配合中央指导组工作，以更高标准、更严举措一体推进学查改，真正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本地区本单位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
2: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五月份我国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1.2%，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3.9%。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从同比来看， CPI 上涨 1.2%， 连续四个月维持在 1% 以上的温和上涨区间，本月涨幅与上月持平。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副处长何小英说，
4: 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的价格同比下降 0.9%， 其中呢，鲜果供应充足，价格同比下降 2.2%，国内汽油价格同比上涨 23.5%， 明显低于国际涨幅。
3: PPI 五月份环比同比继续上涨，其中环比数据已经是连续第八个月上涨，同比数据是自今年三月由负转正之后连续第三个月同比上涨，本月同比涨幅比上月扩大 1.1%，创阶段新高。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斌说，
5: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以及季节性需求增加带动部分行业价格上涨，家用空气调节器制造、家用制冷电器具制造、煤炭开采和稀选业价格环比出现不同程度上涨。
0: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今年五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同比两位数增长，汽车出口延续快速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今年五月，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企稳回升，产销分别完成155.4万辆和149.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22.4%和14.4%。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例进一步提升，达到56.9%。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6: 五月份当月的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61.6万辆。和262.9万辆，比上月分别增长了1.6%和4.1%。从逐月的增长率上来看，出现一个企稳的一个迹象。
2: 今年五月，我国汽车出口93万辆，同比增长68.7%，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44.6万辆，同比增长1.1倍。我国新能源汽车的车机系统、智能驾驶、座舱交互适配海外用户需求，本土化智能功能快速迭代，形成核心竞争力。 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表示，
7: 随着企业对海外的需求把握得越来越清晰，同时呢，国外的消费者对中国的产品和品牌越来越熟悉，整体出口是非常强劲的。
2: 本台消息，第五届全球媒体创新论坛昨天在重庆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在习近平主席致首届全球媒体创新论坛贺信精神指引下，论坛汇聚各方智慧与力量，已经成为各国媒体深化交流、互学互鉴的重要平台。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不断催生新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学习方式、工作方式。中国正在实施的人工智能加行动，为中国与世界的发展合作提供了新机遇，开辟了新空间。与会嘉宾表示，人工智能给媒体格局和舆论生态带来全方位深层次影响，要推进人工智能在新闻报道、文化传播、公共服务等领域的全方位赋能，在创新发展中加快媒体转型。要携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凝聚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国际共识，推动数字技术以人为本向善而行。要深入践行全球文明倡议，积极搭建网上文明交流互鉴平台，促进民心相通。本届论坛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重庆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以恪守与重塑智能时代的媒体使命为主题，有关国家政府部门、国际组织、媒体机构、中外智库、跨国企业等各领域代表共约300人参会。
0: 本台消息，昨天起，中宣部组织中央主要媒体和有关地方媒体开展2026年活力中国调研型主题采访活动，多角度立体式呈现中国经济稳中向好、动能充沛、活力奔涌的良好态势。此次主题采访活动共分为4个批次，主题分别为科创活力篇、消费活力篇、乡村活力篇、开放活力篇。昨天启动的第一批次采访将聚焦科创活力，媒体记者将陆续深入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苏、浙江、安徽、广东等地开展集中调研采访。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中央企业青年科技人才代表围绕青春逐梦、科技报国的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了他们各自在航空装备研制、钢铁冶炼、通信技术等国家重点技术领域攻坚关键技术、破解行业难题的故事，展现广大中央企业青年科技人才扎根一线、坚守岗位、用青春智慧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在关键领域攻坚克难，以实干担当践行科技报国使命。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记者昨天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48亿亩，收获进度73.06%。
0: 国家税务总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个人所得税收入7643.9亿元，同比增长12%。
2: 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铁集团等八部门日前联合印发《关于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若干措施》，提出打造多样化旅游专列产品，到2030年在全国范围内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
0: 中央宣传部、公安部昨天联合部署开展全民反诈在行动集中宣传月活动，各地将组织开展进社区、进农村、进学校等活动。相关部门将督促金融机构、电信业务经营者、互联网服务提供者对本行业从业人员及服务对象开展反诈宣传。
2: 2026年世界田联钻石联赛奥斯陆站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举行，女子标枪比赛中，中国选手闫子仪仅试投两次就以67.11米领先第二名5米多的巨大优势夺冠。这是闫子仪第一次参加中国境外的赛事，目前已获得2个钻石联赛冠军。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发布关于第23届国际足联世界杯版权保护的声明。声明指出，总台拥有美加墨世界杯在中国大陆地区独家全媒体权利及独家分许可权利，也享有总台广播电视信号的版权及分许可权利。未经总台授权，任何机构和个人不得在中国大陆地区使用美加墨世界杯赛事节目及总台广播电视信号，以及从事其他任何形式的侵权或不正当竞争行为，总台将加大维权力度，依法追究相关主体的法律责任。
1: 您正在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庆祝联合国文明对话国际日主题活动8号在

0: 在瑞士日内瓦举行，活动以多元文明呼吁平等对话、多边合作共创美好未来为主题。50多个国家的常驻代表和高级外交官、国际组织负责人等出席活动。中方代表表示，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各国人民谋和平、求发展、促合作的呼声高涨，维护文明多样性、促进世界和平发展依然任重而道远。2024年6月，联合国大会一致通过中国提出的决议，将每年6月10号设立为文明对话国际日。
1: 本台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10号发布，其部队于美东时间10号17点15分、北京时间今天凌晨5点15分开始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打击。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10号称，美军当晚将轰炸伊朗境内关键设施。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10号回应称，威胁、恐吓或者诉诸武力无法达成可持续协议。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10号则表示，伊朗将对每一个来自美国的威胁做出比以往更严厉、更强力、更具毁灭性的回应。据伊朗方面消息，一个卡塔尔代表团10号抵达伊朗德黑兰，讨论双边关系和地区局势。据了解，此次访问预计还将讨论并交换关于结束战争的外交进程最新进展。美军中央司令部10号发布消息称，美军9号晚在阿曼湾向一艘油轮开火，并致使其丧失航行能力。这是美军连续第二天向所谓违反美方对伊朗港口封锁令的船只开火。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10号强烈谴责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对油轮发起袭击。该事件导致一艘油轮起火，3名海员失踪。国际海事组织呼吁对事件展开全面透明的调查。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0号在一段声明中称，截至目前，以色列国防军已在交火中打死了近10000名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
1: 俄罗斯国防部10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对148个区域的乌方目标实施了打击，并击落766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称，乌继续对俄罗斯军事和石油工业设施实施打击，位于俄萨马拉地区的一家炼油厂以及弗拉基米尔州的2处石油设施遭到打击。
0: 美国劳工部10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成本继续走高影响，5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4.2%，高于4月的3.8%，为2023年5月以来最高水平。分析人士认为，最新通胀数据意味着美国民众面临更高生活成本，同时将给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货币政策带来更大压力。
2: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将于今明两天在北京举行，来自近百个国家和联合国等国际和地区组织的400余名中外嘉宾将应邀与会。论坛将围绕全球治理倡议的人权意义、发展权在全球人权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人工智能时代的发展权保障与新挑战等议题设5个分论坛。第12届中国上海国际技术进出口交易会，也就是上交会，今天起到本周6举办。本届上交会有15个首发首展项目，全球首个量产型体外合成蛋白质技术等将集中展示。体育方面，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当地时间11号起到7月19号，在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3国联合举办，这也是历史上首次由3个国家共同承办。揭幕战由墨西哥队对阵南非队，将于北美东部时间11号15点，也就是北京时间12号凌晨3点，在墨西哥城打响。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陶玉洲、张永鹏，主播雨欣、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题高悬。 山东舰福波相伴，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3: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6: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7:00。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6月11号，星期四。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军称再次对伊朗目标实施自卫性打击，伊朗称武力无法达成可持续协议，特朗普应停止威胁。伊朗局势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1: 代押过户改革深化，为企业办理不动产过户免去高额过桥资金，流程更简，成本更低，今后企业办理不动产过户能有多方便。
0: 全国海洋生产总值达11万亿元，海洋新兴产业持续培育壮大，海洋生物制药前景如何？海水利用又有哪些产业发展新动向？
1: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普通饮料变神药，某品牌胶原蛋白饮品被指虚假宣传，3年3次被罚，屡教不改。所谓的神奇功效真的存在吗？
0: 几十元就能在网上买到电动自行车假号牌，明明免费办理的业务，为什么会催生黑产链条？
1: 篮协通报虚报年龄处罚决定，多人被禁赛，怎样完善运动员年龄审核机制？
0: 国际新闻眼，日非所谓海域划界谈判完全非法无效，严重侵害我国哪些权益？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行动后，我方还可能实施哪些反制措施？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伊朗媒体当地时间11号报道称，伊朗多地当天凌晨传出爆炸声，南部沿海地区也有遭受攻击，首都德黑兰防空系统已启动。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当天对位于霍尔

0: 防空系统、雷达以及无人机指挥控制单元。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10号表示，以色列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远未结束。以色列国防军已准备好在必要时对伊朗实施强有力的打击。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10号强烈谴责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对油轮发起袭击。该事件导致一艘油轮起火，3名海员失踪。 美军中央司令部同一天发表声明承认，美军9号晚在阿曼湾对上述油轮采取行动。这是美军连续第二天向所谓违反美方对伊朗港口封锁令的船只开火。更多伊朗局势最新动态，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在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 今年前4个月，我国规模以上消费品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3%，占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27%。营业收入约13万亿元，同比增长2.7%。目前，我国消费品品种总量达2.3亿，家电、家具、文体用品、服装、家纺等100多个品类产量位居世界前列。 美国劳工部10号发布数据显示，受能源成本继续走高影响，5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4.2%， 为2023年5月以来最高水平。剔除食品和能源价格后，美国5月核心 CPI 同比上涨 2.9%。分析人士认为，最新通胀数据意味着美国民众面临更高生活成本，同时将给美联储货币政策带来更大压力。 微软公司创始人比尔·盖茨10号出席美国国会众议院监督委员会的闭门听证会，就已故美国富商爱泼斯坦一案作证。美司法部公布的爱泼斯坦案文件中涉及盖茨与爱泼斯坦的接触，但盖茨否认对爱泼斯坦的罪行有任何了解。众议院监督委员会表示，将在数日后发布相关记录。 哥伦比亚总统佩特罗10号回应其临时停职的消息时表示，自己并未被停职，目前仅是一名议员向众议院调查与指控委员会提出相关请求。当天稍早时，哥伦比亚媒体报道称，哥伦比亚众议院调查与指控委员会宣布暂停总统佩特罗的职务，直至6月21号。 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世界田联钻石联赛奥斯陆站女子标枪比赛中，18岁中国新星闫子怡再次展现出强大实力。她在第一投便投出67米11的成绩，一举奠定胜局，并最终以领先第二名超过5米之多的强势表现夺得冠军。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伊朗局势。美军中央司令部10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其部队于美东时间10号下午5点15分，北京时间今晨5点15分，开始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自卫性打击。
2: 美方称，此次打击旨在回应伊朗无端挟持续的攻击行径。另据一位美国官员称，所有遭袭目标均位于伊朗南部，其中包括防空系统、雷达以及无人机指挥控制单元。
1: 据伊朗媒体11号报道，伊朗多地当天凌晨传出爆炸声，多地启动防空警报。南部沿海地区也遭受攻击，首都德黑兰防空系统已经启动。另据伊朗方面11号的消息，伊朗当天对位于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国船只发起了打击。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当天还发表声明称，鉴于本地区安全局势动荡，霍尔木兹海峡即日起对包括油轮和商船在内的所有类型船。
2: 船只关闭，任何试图通过该海峡的船只都将受到攻击。如何评估这一轮美伊冲突的烈度？未来双方的军事对抗会不会进一步升级？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观察，从打的方式上来看，目前仍然还是点到为止，但是从打击目标上来讲，当前这轮冲突较此前有所升级。
1: 首先呢，打击目标的性质是发生了变化。美军打击的是伊朗本土的防空系统和雷达站，意图呢是剥夺伊朗的战场感知能力，

0: 行动的性质并不是标准的防守，而是带有一定的进攻性。相较此前更多的对于海峡快艇的防御性拦截呢，这一次有明显不同。第二呢，就是伊朗的反击目标也是从周边美军前哨来升级到了美军第五舰队总部。虽然呢，并没有给美国造成实质性的损失，但是象征意义不可小觑。这意味着伊朗对于美国在本地区的指挥中枢开始采取打击措施，有明显的这种升级行动的意图。第三呢，就是伊朗武装部队的发言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伊朗的反击不仅是对于美军的某一单一基地，而是对美国在地区的多个基地同时采取多线反击模式。所以说呢，战火的波及范围其实也在扩大。那从美伊的这一轮最新交火来看呢，双方仍然在秉持着对等反击的总体原则。在这种你来我往的过程当中，伴随着美伊双方都进一步的施加压力，那释放行动升级的信号，最终对抗形势不排除还会有进一步的激化。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十号早些时候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国当天将对伊朗再次发起打击，而且会非常猛烈。
2: 特朗普称，仍希望同伊朗达成一项有意义、有效的协议，但又指责一方一直在拖延、敷衍。他称，美伊协议已经谈妥，目前呢只需要一方在文件上签字，但一方一拖再拖，他将再给一方几天时间考虑。
1: 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十号就特朗普威胁打击伊朗基础设施的言论表示，伊朗将对每一个来自美国的威胁做出比以往更严厉、更强力、更具毁灭性的回应。
2: 而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十号回应称，威胁、恐吓或诉诸武力无法达成可持续协议，特朗普应停止威胁伊朗。
1: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认为，美国和伊朗都在塑造自身更强势的形象。
3: 美国最近的动作就是一方面他向盟友以色列进行更大程度的约束，要求以色列不干扰破坏美伊之间的谈判，但是另一方面他也在向伊朗施压，包括这次在直升机被击落以后对伊朗进行果断的这种相对烈度较高的反击，那么就是要警告伊朗不要轻举妄动，不要抬高要价，不要对美国采取冒险性的行为。当然我们也看到伊朗方面也进行了迅速的回应。总的来看，我觉得美伊双方目前都不愿意让自己显得太过的弱势，那么也还没有准备好在目前这个节点就在谈判桌上轻易的让步松口，那么似乎双方在达成最终的协议之前都还希望让子弹再飞一飞。
4: 极狐问道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绿苗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力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自然资源部等五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做好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高效办成一件事的通知，聚焦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全流程，推出与税务金融协同办理等七方面改革举措，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1: 通知指出，要推动政务服务从能办向好办易办转变。什么是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这个过程当中，企业都会面临哪些问题？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的报道。
6: 在江苏宿迁经济开发区，一个涉宠物加工业急剧发展的重要项目，首批标准厂房去年建成。项目负责人蔡周说，在项目落地服务、企业入驻保障过程中，就发现了一些制约产业急剧发展的难点问题。
7: 我们是去年一月建成了首批的9栋标准化厂房。那大家知道，建设完成后呢，需要去办理不动产权登记，俗话说了就是得有产权证。这样，我们引进的产业链的相关企业才能以此为基础，进一步的去办理其他的相应手续，开展相应的生产经营活动。但是呢，我们当时整宗的土地呢是处于一个抵押的状态，按以往呢是要解押之后才可以办证。同时呢，我们入驻的部分企业呢没有独立使用整宗厂房的需求或者购买整宗厂房的能力，但也普遍希望取得独立产权，同时也希望能够尽快办证，这样也方便办理厂房抵押登记，获得更多的融资支持。所以其实我们当时面临着很强烈的不动产权登记需求。
6: 针对上述堵点问题，宿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创新集成代押分割、分层登记、转移加抵押合并办理工作模式，精准破解企业发展堵点难点。江苏省宿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局长王勇表示，仅仅通过代押分割模式就节省企业过桥资金1000万元。
8: 首先是创新代押分割模式，什么意思呢？它整栋土地呢不是抵押状态吗？我们就主动对接抵押银行，经银行同意将整栋土地分割为9栋已建成厂房用地和正在开发建设的土地这2宗地，同时以正在开发建设的土地及在建建筑作为新抵押物，那这样就节省了企业的过桥资金，也保障了抵押银行合法权益。我们还对符合条件的厂房推行了分层登记服务，在履行相关程序后，按层设立不动产代名进行不动产登记，9栋标准厂房，按层颁发了30本不动产权证书，为企业早日投产运营提供高效保障。
2: 前面提到的过桥资金，简单说就是企业过户抵押房产时，因为需先还清原有贷款才能交易而临时借来还贷的短期资金。这类资金通常会产生额外成本，对于企业来说无疑是一笔负担。而相关部门创新工作模式给企业解压松绑还不止这一点。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6: 近年来，自然资源部加强部门协同，持续深化不动产登记领域便利化改革，推出一窗受理并行办理、互联网加不动产登记、代押过户、一码关联等一系列创新举措。北京、广州、青岛等地不断优化登记流程，设置企业专窗，整合交易、缴税、登记等环节，实现综合窗口一窗受理向一窗办理升级。宁波、泰兴等地加快推进全程网办，将不动产过户涉及的服务事项全面接入在线云平台，供企业自由选择。自然资源部自然资源确权登记局副局长、一级巡视员赵燕表示，各地通过积极探索实践，在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方面形成一批可复制推广的经验做法。
9: 除了一窗办理、全程网办，还有一些地方深化代押过户改革，积极拓展适用范围，推行预告登记，有效防范一房二卖、抵押权悬空等风险。河北、海南等地提升线上登记信息查询服务，可线上查询全省不动产登记信息。安徽、合肥、江苏连云港等地主动适应数字转型，打造智能审核系统，促进登记服务效能升级。这项改革说到底就是为了让企业购置不动产这件事办得更省心、更省力、更省事、更省钱。
6: 高效办成一件事是优化营商环境的必然要求，是激发市场活力的关键举措。赵燕表示，此次出台的通知就是在此前经验做法的基础上，以高效办成一件事为牵引，聚焦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全流程打出的便民利企组合拳。
9: 通知推出7方面改革举措，通过加强登记服务集成、优化流程、精简材料，逐步实现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同市同标、同省同标，深化登记与税务、金融协同办理，提高联办效率，延伸登记服务，打通融资快车道。代押过户改革方面，要求各地因地制宜，灵活采取多种模式，降低企业过桥资金成本，大力推进信息共享，加快实现全程网办、跨省通办，优化信息查询服务，支撑企业决策。下一步，我们将会同相关部门建立常态化沟通协商机制，确保改革举措企业群众应知尽知，应享尽享。
10: 珍藏实教，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4: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1: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自然资源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为128.8，比上年增长2.2%，海洋经济发展向新向优。其中，海洋新兴产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7.3%，占海洋生产总值比重不断提高。
2: 15五规划纲要提出，壮大海洋生物医药、海水淡化等海洋新兴产业。就在去年，我国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增加值已达996亿元。海洋生物制药有哪些神奇功效？目前我国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发展水平怎么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12: 为什么说海洋是巨大的药源宝库呢？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海洋生物资源开发利用工程技术创新中心主任曾润莹解释，和我们常见的现代中草药研发类似，海洋生物制药也是要将活性成分从海洋生物中提取出来。海洋生物量占地球总生物量的87%，海洋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给海洋生物制药带来了充沛的原材料。
13: 海洋动物和微生物的种类多于陆地，而且有很多新的结构，那结构的多样性就会带来活性的多样性。从大型海洋生物的活性成分来讲，主要就是一些蛋白类啊、糖类、脂类等等。海洋药物主要包括两类，一类是小分子化合物，比如抗癌抗病毒的小分子药，另外一个呢是糖类的药物，例如治疗心血管疾病的药物或者辅助改善认知功能的药物等。那其他用于生物制品或保健食品的成分那就更多了，糖类、肽类，还有各种脂肪酸、氨基酸、酚类等等，它们能有助于维持血糖血脂的健康水平，有助于维持骨关节健康，有助于抗氧化，缓解体力疲劳、肝损伤保护等。
12: 曾润莹所在的团队不仅建立了海洋微生物资源库，库藏海洋菌株数量超50,000株，还正瞄准人体健康、环境友好、食品安全等，开展海洋生物医药与保健食品原料研发与产业化应用。依托基因数据库建设，团队还利用 AI 建模技术挖掘功能基因，初步建成了深海抗菌肽资源库，持续转化输出可产业化应用的创新资源。
13: 我们开发海洋药物主要是瞄准一些新的结构跟新的活性，那其实后端的核心研究思路上面呢，海洋药物和陆地药物的开发基本是一样的。那我们三所有比较好的深海采样技术装备、深海生物资源分析的平台，我们呢把深海生物的基因挖掘出来，再借助 AI 的手段，能够快速的把这些资源数据投入到应用中去。
12: 在技术创新的带动之下，海洋三所打造了集资源保藏、活性物质挖掘与评价、产品研发、质量控制、中式放大、成果转化为一体的产业技术开发平台。海洋药物和生物制品产业发展中心建设任务也正扎实推进。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产业处负责人林义军介绍，为了进一步让科研成果转化更加顺畅，团队正在大力推动企业和科研院所合作，采用平台共享、功能开放、技术孵化的合作服务机制，源源不断地为产业共享创新资源。
14: 我们已与20余家企业共建所企联合实验室，与全国300余家单位开展相关合作，在沿海省市建立了这样一个合作企业网络。那围绕产业的一线需求，通过资源共享、风险共担，有效解决资源供给、成本控制及投资风险等问题，来实现产业的提质、降本增效的目标。过去2年，我们申请了海洋生物医药领域的高价值专利46项，完成转化22项，成果转化增长83%，推动企业建设生产线7条，开发产品20余种，带动海洋生物医药产业的上下游产值超30亿元。
1: 海水淡化有效缓解全球淡水资源短缺，是保障生产生活用水与生态安全的重要手段。截至2025年底，全国海水淡化工程规模每日307.7万吨，比2024年增加了每日22.1万吨。那么除了淡化，海水还能怎样开发利用？如何进一步提升海水综合利用效率？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2: 近日，一个日生产能力10万吨、工艺达国际领先水准的海水淡化项目在山东滨州开工建设。项目一期计划2027年5月1日建成通水。中国电建集团华东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海水淡化工程中心主任张建忠介绍，该项目在生产淡水的同时，创新构建浓水制盐加提锈加养殖的全链条循环利用模式，是国内首个全产业链开发的海水综合利用示范工程。 项目建成后，不仅可填补区域用水缺口，还预计可年产钾盐8000吨、溴素3000吨、工业盐100万吨。
15: 近几年，咱们国家海水淡化关键设备基本实现国产，早就不只是单纯产淡水，还往资源循环、绿色低碳方向发展。淡化好的淡水供给周边火电、电解铝工厂。浓缩的海水不往海里排，先放进水塘养鱼虾，之后再提溴、制盐，还能提钾、镁等化工原料。海水综合利用率超98%，真正做到了资源全利用，近乎零排放。
12: 2026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显示，2025年我国海洋新兴产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7.3%，占海洋生产总值比重不断提高。国家海洋信息中心海洋经济研究室主任周怡普表示，总体来看，我国海洋经济发展向新向优，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
16: 指数显示，我国海洋经济规模跃上新台阶，发展效益回升向好，海洋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科技创新能力不断增强，海洋资源开发利用能力稳步提高，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水平持续提升，海洋生态环境也持续改善，民生保障已改善，有力有效。
5: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
2: 近年来，口服美容风潮席卷各大电商和短视频平台，其中一款名为五个女博士的胶原蛋白肽饮品，凭借广告宣传和部分明星达人的带货迅速传播。商家宣称喝了它可以补充胶原蛋白，淡化鱼尾纹，抗击衰老。
1: 然而不少消费者反映说，长期服用之后不仅没有看到所谓的神奇功效，反而出现了长痘、内分泌失调等身体异常的状况。原来这款产品呢是按照食品标准进行审批的，按照法律规定根本不能宣传功效。
2: 其实这已经不是五个女博士第一次被爆出违规问题。2023年，她就曾因低俗广告被罚款40万元，更早前也曾因虚假宣传被处罚。所谓的胶原蛋白肽改善皮肤肤质，在科学上到底站不站得住脚？违规营销又将面临怎样的处罚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报道。
0: 五个女博士公司官网披露，其胶原蛋白肽饮品截至2025年。已经在全国累计销售4亿瓶以上。在其官方旗舰店直播间，主播这样宣传
17: 说了呀，有没有干纹、细纹、鱼尾纹、眼袋、泪沟、黑眼圈的、苹果肌、下垂、法令纹的？有的情况下哈，我能够给你做到改善的哈。那像是今天一号链接，为什么刷效果这么好的哈？一号链接里面一支添加6000毫克一个什么鱼胶原蛋白肽的，就你被身体吸收最多的成分一定是鱼胶原蛋白肽了。它不
18: 谁也不愿意长褶子、长纹路，谁也不愿意说松了、垮垂呀、啊，也不愿意说有褶子、有纹路的问题，对吧？
17: 是啊。
18: 那我们都能去做内服啊，因为你胶原蛋白流失掉了。没喝过、没买过，先去买一号链接。
0: 根据主播描述。不少网友购买了这款产品，却迟迟没有效果。江苏的赵女士在购买五个女博士产品后，还没有开始使用，就被客服加了微信继续宣传。没使用多久，脸部就开始出现脱皮红痒，客服还是说要坚持使用。
19: 效果就美容抗衰、皮肤紧致、美白，就是这样的啊，就一直给我宣传啊。接着呢，我就觉得我脸部怎么？每次怎么老是脱皮红痒？接着呢，我就问他们客服了，也问了，他们说这属于正常一个现象，说的不一定是喝我们产品问题。第二个说，你有可能是因为胶原蛋白肽你之前没有补充过30家以上呢，可能缺失的多，所以说可能会有一些反应，你要坚持。
0: 广西的张先生说，他在直播间看到五个女博士的产品功效说的神乎其神，一直喝了2年多，身体各项指标开始紊乱。
20: 他的直播间里边的宣传啊，那些是直接是喝了他这个东西能够减法令纹，能够去淡化细纹、美白淡斑，反正跟你说的神乎其神。他宣称的是美容保健抗衰老，我整整的喝了2年半。
0: 此前有媒体报道，五个女博士的胶原蛋白肽口服液其实是按照国家标准饮料来生产的，并没有保健食品认证。之后有大量消费者向黑猫投诉平台反映这一问题。贵州的柴女士向记者反映，
21: 她说有一定的抗衰老效果，而且有淡细纹、补充胶原蛋白，但是喝了那么多也没有这些效果呀存在，而且脸上还容易冒痘，反正喝几瓶之后啊，她就容易口腔溃疡，她还说让我坚持喝，我怎么知道呀？我这个只是一个普通饮料而已嘛。
0: 截至发稿，五个女博士在抖音直播间仍在进行功效宣传，
3: 及天猫旗舰店也用所谓知识科普并非产品功效的小字来介绍胶原蛋白种种功效。而此类产品宣传并非五个女博士独有，比如某电商平台另一款胶原蛋白肽产品，主播也在使用数据来证明功效，在产品页面中写着大段关于胶原蛋白功效的内容，结尾又写上以上内容为营养科普知识，仅供消费者参考学习。

0: 相关内容不代表产品功效，请消费者理性阅读。
1: 就28天的一个改善，然后还有到我们的一个泛黄程度也减少了4.83%的，所以直播间的各位姐妹们不需要纠结，不需要犹豫的，你们放心去拍就好了。包括你们所担忧的骨胶原的支撑，咱是不是也做到了？还有我们所有直播间的女孩子，我们的一个下颌线的清晰程度轮廓值提升了0.58%。
0: 科普作家云无心告诉中国之声，根据食品安全法、广告法规定，普通食品不得明示或暗示具有保健功能、治疗功能或疾病预防功能。
2: 你要宣称一种食品或者食品成分有某种特定的功效，是需要向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敦化市气象局发布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多云渐晴，最高气温19摄氏度，最低气温12摄氏度，偏西风2到3级。预计明天白天多云渐晴，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夜间多云渐晴，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26摄氏度，最低气温13摄氏度。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天气预报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我们明天再会。
4: 汇聚新鲜资讯，传递人间百态，每一次播报，每一则新闻，都是对当下的记录，都藏着生活的答案。
5: 我们用声音搭建桥梁，带您快速读懂身边事、天下事，开启全新的新闻时光。走进新闻广场，开启今天的资讯之旅。
4: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这里是新闻广场节目，我是主持人贺哲。
6: 我是主持人思雨，欢迎您和我们一起走进新闻广场。首先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4: 用文字聚焦身边事，用声音传递本土情，带您读懂这座城的每一个当下，共同关注室内新闻扫描。敦化市社会保险局一起三元助发展，惠企政策精准达，
6: 深松沃土促苗壮，科学下管保丰收。
4: 敦化市卫生健康局严查细管促提升，持续推进无烟医院建设，

为常态化跟进企业需求，助力市场主体稳经营、稳用工、稳发展，敦化市社会保险局本着无事不扰、有事必到的服务原则，组建业务骨干服务小组，近日走进吉林省敖东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社保服务近万家为抓手，做实做细企业社保服务，推动各项惠企政策精准落地，直达惠享。依托一企三元服务工作机制，敦化市社保局安排专人负责对接企业，主动问需提供情况，通过定期交流向企业员工发放调查问卷，动态掌握企业用工情况、经营现状，了解企业在政策理解、业务申报、网办操作等方面的需求，有针对性地开展政策讲解和帮扶服务。此外，工作人员就阶段性降低失业保险费率、工业保险费率等助企纾困政策进行了全面解读，确保每一项政策服务精准滴灌、真实惠企。为使企业熟练应用网上平台，社保局提供网办操作一对一答疑辅导，全流程跟踪业务办理情况，并大力推广参保职工线上查询个人缴费信息等，帮助企业和参保职工提升自主办业务、自主想政策的能力。接下来，敦化市社会保险局将持续夯实助企服务举措，根据企业关注的社会保险热点政策，拓宽政策宣传覆盖面，让社保惠企红利充分释放，持续提高企业的获得感和满意度。

月沃野叠翠，青苗茁壮。敦化市全面开展2026年苗期深松工作。苗期深松作为黑土地保护性耕作核心举措，在玉米3至5叶生长关键期实施大于等于25厘米不翻土深松作业，有效打破犁底层，疏松板结土壤，提地温，蓄伤情，促扎根，增强作物抗倒伏与水肥吸收能力。为严把作业质量，市农机总站联动各乡镇农机站统筹部署各项保障工作，开展深松技术培训与惠农补贴政策宣传，在作业农机上加装智能监控设备、集成北斗定位、深度传感器、高清摄像、数据实时传输等功能，可全程采集作业轨迹、深松深度、行驶速度、作业面积等关键数据，同步上传至监管平台，实现作业数据全程数字化监管，组织技术人员分片下沉田间，现场巡查指导，按照地块伤情、作物长势因地制宜规范作业。适时深松可凸显四大技术优势：一是散伤利水，疏通土层排出多余积水，根除田间暗涝隐患，避免烂根死苗；二是增温提伤，疏松土壤，加速湿气散失，快速提升地温，改善低温浆苗现状；三是促根壮苗，打破硬实犁底层，提升土壤含氧量，助力根系纵深生长，增强秧苗抗涝抗寒能力；四是防病减害，降低田间土壤含水率，从源头减少根腐病等涝害病害发生。下一步，市农机总站紧扣农结时点，抢抓苗期深松关键窗口期，严守作业深度标准与技术规程，以机械化深松管护夯实黑土地地力，助力青苗提质，粮食丰收。

0: 为巩固无烟医疗机构建设成果，提升控烟规范化管理水平，营造安全、整洁、文明的就医环境。近日，敦化市卫生健康局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对全市各医疗机构开展控烟检查督导工作。检查中，重点对门诊、病区、楼道、卫生间等区域，详细查看全域禁烟落实、禁烟标志设置、日常巡查管理、控烟宣传教育及室外吸烟区规范设置等情况，并细致查阅各单位控烟工作台账。经检查，全市各医疗机构基本落实室内全面禁烟要求，无烟就医环境持续向好。针对检查中发现的标志破损缺失、隐蔽区域管控不到位、日常巡查记录不细致等问题，督导组现场逐一反馈，明确整改标准和整改时限，指导单位厉行厉改，进一步压实院、科两级控烟责任，强化日常劝导和常态化管控。本次检查有效补齐了控烟工作短板，提升了全市控烟规范化管理水平。下一步，市卫生健康局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将持续开展常态化督导和回头看检查，压实主体责任，强化控烟宣传与戒烟干预服务，擦亮无烟医院名片，为群众营造更优质、洁净的就医环境。
1: 穿透信息浪潮，聚焦国内新闻，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接下来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全球海洋渔业治理青年提议在沪发布，
0: 全国小麦收获进度超60%。
1: 国家医保局公布一批价格招采失信企业。

新华社消息，全球海洋渔业治理与发展系列活动近日在沪举行，为响应世界环境日号召，活动发布《全球海洋渔业治理青年提议》，呼吁全球青年面向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关注打击非法捕捞议题，投身科研合作、公众传播与志愿服务，共同推动建设负责任渔业体系。活动还以全球青年视野展出中国渔业印象，征集活动优秀作品。中国渔业印象征集活动由上海海洋大学联合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中国远洋渔业协会发起，得到中国海洋大学、大连海事大学、上海海事大学等多所高校支持参与。来自越南、印尼、缅甸、汤加、老挝、巴基斯坦等25个国家的青年创作者，以摄影、视频和图文等形式，真实记录他们眼中中国生态渔业、智慧渔业的建设成果，以及中外渔业合作的暖心故事。10件优秀作品获得表彰，10位创作者被授予海外合作交流使者称号。

央广网消息，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小麦收获进度已过六成，山西夏粮小麦即将进入集中收获。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截至6月7日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1亿亩，收获进度61.82%，安徽麦收基本完成，河南过90%，江苏过60%，山东过30%，陕西过20%，山西过10%，河北近10%。目前，麦收地区大部晴间多云，河北大部、山东北部局地有阵雨或强对流天气，当地小麦大多暂未进入试收期，有关地方正抓紧组织做好机收准备。河南中南部地区有阵雨，当地麦收已基本结束。

人民网消息，国家医疗保障局日前公布，截至今年4月1日，各省份评级为特别严重失信和严重失信的200余家医药企业情况。价格招采信用评级主要依据行贿金额、不正当价格行为、扰乱集中采购秩序等严重程度进行确定。根据评级，可采取提醒告诫、提示风险、披露失信信息、直至限制或终止该企业涉案或全部药品医用耗材挂网、投标或配送资格等处置措施。此外，国家组织高值医用耗材联合采购办公室日前发布公告，近日湖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广东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在监督检查中发现，第六批国家组织高值医用耗材集采中选的湖南维德康医疗科技有限公司、湖南英树生命科技有限公司、湖南科医智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湖南通普康业医疗科技有限公司、湖南中聚内窥镜有限公司、深圳市泰美康生物医疗科技有限公司，质量管理体系存在严重缺陷。根据相关规定，对以上企业采取责令暂停生产的控制措施，并取消相关品种的中选资格，暂停企业自今年6月3日至明年12月2日参加国家组织耗材集中采购活动的申报资格。

央广网消息，近日，国家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网络测评活动规范》，以下简称规范。国家网信办有关负责人表示，规范旨在规范网络测评活动，维护公平市场竞争秩序，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近年来，网络测评快速兴起，测评类经营主体通过开展测试、对比分析数据、引用专业检测结果或者表达使用感受等方式，发布测评过程与评价结果，为消费者购物提供参考。但一些网络测评存在夸大宣传、只评不测、商测一体等问题，不仅影响消费者信任度和购物体验，也扰乱市场环境。出台规范是推动网络测评活动健康发展的需要，也是优化营商网络环境、维护企业合法权益的需要。规范明确，从事网络测评活动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遵循商业道德、公序良俗，坚持客观、公正、全面、准确原则。规范要求，从事网络测评活动涉及对产品功能、性能等项目测试，应当委托具有法定检验检测资质许可的检验检测机构，按照相关标准以及技术规范开展测试。对食品开展检验检测的，测试方应当具备相应资质，不得使用非标方法，不得测评无国家标准检验方法的项目，不得采取不同标准、不同方法对同类产品进行横向、纵向比较。规范提出，未对产品开展测试，仅凭主观感受对产品进行评价，应当进行说明。网站平台要加强对网络测评信息内容管理，及时受理处置相关投诉举报。国家网信办有关负责人表示，网络测评活动要对照规范要求，自觉规范自身行为，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秩序和第三方合法权益，维护清朗网络空间。下一步，网信部门、市场监管部门将加强网络测评活动监管，依法查处违法违规行为。

0: 央广网消息，教育部、文化和旅游部日前印发通知，面向文旅行业各类用人单位、高校应届毕业生及离校两年内未就业毕业生，联合开展2026年才具文旅指引未来人才招聘专项行动，行动于5月至7月、9月至11月分两批次开展。通知要求，组织系列专场招聘，国家大学生就业服务平台设立，全国文旅行业面向高校毕业生网上招聘专区，归集发布各地文旅行业用人单位岗位招聘信息，支持各地各高校和文旅企事业单位开展直播带岗、视频双选会、企业云宣讲等活动，做好定向房企拓岗，组织学科专业对口高校、校院两级领导班子成员主动走进文化产业园区、大型文旅项目、重点文旅企业及景区、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等，深入开展定向房企拓岗，重点挖掘旅游演绎、游戏动漫、数字文旅、沉浸式体验、文化创意设计、非遗保护传承、艺术表演、新媒体营销、文旅投融资、文旅、供应链、金融等领域人才需求。通知明确，结合文旅领域用人单位特点，及时汇总国家和地方层面出台的扩岗补助、税收优惠、培训补贴、社保补贴、创业担保贷款、失业保险稳岗返还等促就业政策举措，鼓励文旅行业用人单位和高校建立文旅人才供需对接机制，依托教育部供需对接就业育人项目平台，校企联合开展定向人才培养、就业实习基地建设、人才资源提升、职业技能培训等项目合作。
1: 聚焦烟火百态，洞察时代脉搏，社会观察。继续关注本期社会观察。文化和旅游部端午节假期和汛期暑期出游提示。
0: 专家提示，守护眼健康需要贯穿全生命周期，

央广网消息，当前我国全面进入汛期，极端天气、各类地质灾害风险升高。同时，端午节假期、暑期旅游旺季即将来临，文化和旅游部提醒广大游客密切关注出游安全。一、关注汛期安全，密切关注目的地及沿途天气状况和气象、地质灾害预警信息，提前了解景区开放情况，合理规划，及时调整行程安排。不前往未开发、开放、缺乏安全保障的区域，谨防迷路、摔伤、落水、溺水。二、做好防护措施，暑期出游做好防暑、防雷、防雨准备，预备遮阳、防暑物品和药品，大量出汗时及时补充水分，户外活动尽量避开正午高温时段，小心蚊虫叮咬，注意避火防灾。三、增强风险意识。关注出境游目的地安全形势和注意事项，不前往高风险地区，关注服务标准和品质，注意辨别旅游攻略信息，理性选择旅行社和旅游产品，警惕不合理低价游。驾乘机动车时，全程系好安全带；乘坐观光游船时，按规定穿着救生衣，严格遵守场所消防及各类安全管理规定。根据自身身体情况，谨慎参与高空、高速、水上等高风险项目。四、健康文明出游，保持良好个人卫生习惯，注意饮食卫生，遵守法律法规和公序良俗，遵从场所参观游览提示，保护生态环境，爱护文物古迹，爱惜公共设施，弘扬文明旅游新风尚。

0: 新华网消息，很多人认为只要视力达到1.0，眼睛就是健康的。但从出生到生命终点，眼健康需要贯穿全生命周期来关注。天津市眼科医院视光中心主任李丽华介绍说，在0到8岁，重点是预防先天性眼病，做好斜视、弱视筛查，降低近视发生风险。8到18岁青少年时期，近视防控成为重中之重。即便到了18岁以上，戴上眼镜矫正到1.0也并非一劳永逸。18到40岁这个阶段，长时间使用视频终端，容易引发视疲劳、干眼，甚至屈光矫正不到位，导致近视进展。很多人即使没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也会出现功能性眼病。40岁以上步入老视阶段后，不只是配一副老花镜那么简单。更要有意识预防白内障、青光眼等年龄相关性眼病，努力让视觉状态重返年轻。生活像本藏满惊喜的趣味书，每天都有新发现。现在，咱们共同了解生活百科。
1: 共同了解生活百科，杜绝回笼觉，午睡控制在30分钟。人民网消息，专家建议，想要找回状态，首先要固定晨起时间，不熬夜补觉。无论前一晚入睡多晚，每天固定时间起床，不熬夜补觉。无论前一晚入睡多晚，每天固定时间起床，杜绝赖床和回笼觉。这是重置生物钟最核心、最有效的方式。每天早起后，户外晒太阳15至20分钟。自然光能够快速调节人体昼夜节律，让褪黑素形成规律分泌，夜晚准时产生困意，提升睡眠质量。不少人有午睡的习惯，对此专家提醒，午睡控制在30分钟最佳，既能缓解日间疲惫，又不会影响夜间睡眠。不要下午3点后午睡，长时间昏睡。晚上睡前远离电子设备，停止高强度工作，不摄入浓茶、咖啡、冷饮。可通过温水泡脚、轻柔拉伸、舒缓音乐放松身心，让身体和大脑逐步进入休眠状态。卧床30分钟无法入睡，及时起身静坐放松，有困意再休息，避免大脑形成卧床等于焦虑清醒的错误条件反射。绝大多数换季失眠可通过生活调理改善，但需要注意的是，如果连续2周以上严重失眠、彻夜难眠，伴随情绪焦虑、心慌胸闷、记忆力大幅下降、自我调节完全无效，严重影响工作和日常生活，一定要及时前往医院就诊，避免发展为顽固性慢性失眠。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广场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节目编辑尚华，录制李威，贺哲思雨为您播报，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再会。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集销售、钢材批发、农特展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0: 好
11: 好
10: 好，
11: 知道了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收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1: 话。

0: 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1: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2: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0: 阳光升起，
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调频95.5兆赫，
3: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4: 小德川流，大德敦化。
1: 这里是敦化市融媒体中心新闻早班，早安敦化，早安敦化。
5: 百年未有之变局，15五擘画宏愿新章。
1: 悬疑视角聚焦时政民生，悉心守护人间烟火。
5: 有声平台发现家乡美，感动身边人。
1: 讲好万余平方公里一江十七河最动人的家乡故事。
5: 盈虚有数，岁月如金。
1: 是书是意，初心如磐。
5: 以薪火为芒，一览四时春秋。
1: 早安敦化，
5: 敦化
1: 早安。

0: 早安敦化，敦化早安，
1: 敦化早安，早安敦化。
0: 早上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早安敦化，我是甘露。
1: 大家好，我是钟阳，欢迎大家在这一时间锁定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一同跟我们开启今天的新闻早班车。
0: 哎，是的，同时呢，我们的两部直播热线62200775和62200776。已经开通了，可以通过两部直播热线参与到节目当中来。节目当中呢，可以跟我们说一说您身边的新鲜人、新鲜事儿。
1: 美加墨世界杯马上开踢了，是吧？
0: 12号
1: 开踢了，
0: 就是今天晚上。
1: 就今天晚上，你看，
0: 对，今天凌晨嘛。
1: 说着说着，就快踢了。
0: 到了。
1: 今天凌晨，今天几号啊？
0: 今天11号啊。
1: 11号。
0: 12号凌晨吗？
1: 12号凌晨哦。
0: 不就是今天晚上吗？还有个开幕式。明天早上一打开手机，然后全都是这个开幕式的视频。
1: 其实每一届世界杯啊，中国不孤独，
0: 有裁判在，马宁在那儿呢。
1: 不
0: 、啊、不是这个意思，
1: 他只是中国参与世界杯的其中的一个环节，或者是一个赛场上的代表。赛场下